0: 牙生就假生，也要把它吃下去。
1: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为救援黄伯韬兵团、邱清泉、李弥兵团共五个军16万人，由徐州向东猛烈攻击前进。由宋时轮、刘培善指挥的华野打援集团第7、10、11纵队，在韦国清、吉洛指挥的苏北兵团配合下，进行了淮海战役中规模最大也最为惨烈的阻击作战，使邱李兵团每天平均进展不到2公里。为了在歼灭黄伯韬后能够迅速合围邱李两兵团，华野阻击部队于11月15日主动向后收缩，以便吸引邱李深入。徐州剿总果然做出错误判断，立即向南京致电报捷，南京、上海报纸、电台随之大肆渲染，说什么徐东大捷堪称为徐蚌会战中辉煌绚烂之一页。

0: 看样子进展不大呀。
1: 刘总司令胆小如鼠，求稳求稳。如按杜副总司令的主意，早把中原共军六个纵队兜住了，何至于在这徐东战场上磨磨蹭蹭。七十四军电话接通没有？
0: 还没有。
1: 他妈个屁的，告诉通信处长，十分钟内还接不通电话，我敲他的沙罐。

怎么还没接通？喂，喂，喂！

0: 接通了，师弟，师弟，启事司军军长有重要敌情报告。我是邱清泉，邱疯子。
1: 报告周司令官，共军全线覆巢了，确定无疑吗？
0: 已经查明，一个方向的共军都已经退出了战斗。好，
1: 听着，以庄家掩护，尾随追击。
2: 注意，不要伸出太远，一定距离迅速收回，脱离战斗。明白。这就是那个通讯兵，叫丁小二。
3: 坐下，坐下。 放下。你先带上这个，南京慰劳团来了，给你颁发证书。

0: 不不不不，我不要，我不要。你是个英雄，又是一个混蛋。青天白日勋章你不要，你想要什么？酒。
1: 喝。叫什么名字？
2: 定瑶。
0: 你怎么当上国君的？
2: 前年我16岁，我在车站上卖鸡蛋，车上有个排长让我把篮子举高点，举高点，我垫着脚举上去，他顺手就把我提了上车，在我脑袋上扣了一顶军帽，我就当了国军了。
0: 搜查俘虏的钱财，统统奖赏给通信兵丁小二。

0: 司令官，啊，啊！据一张证实，有什么用？司令官，来，给我看看。哎，哼，这个裘疯子，谎报什么徐东大捷，把青天白日勋章骗到了手，哼！可现在和我们近在咫尺。
1: 就是不靠过来。
0: 徐州来电，十二兵团正抢渡涡河，加速向宿县挺进。唉，看起来也只能指望黄维这个书呆子了。

0: 司令官，你看我们兵团的行进速度是不是要控制一下？从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动作来看，是不是
1: 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既加入了徐蚌战场，大家都串在一条线上了，弄不好我们都一起绕进去。命令部队加速前进，明天强渡北配合，后天就可以过会合了。
2: 是。

0: 哎，小平，咋个停车了啊？
1: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商量一下。
0: 啥子事嘛？
1: 我有一个想法。
0: 哦。
1: 我想，有必要再发一个电报给军委，详细说明我们提出先打黄维的理由。
2: 上午9点发了一个报去，刚刚几个小时又来一封，会不会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啊？啊，
3: 要不要等一下看？
1: 作为总前委的意见，我们要把话讲完了，讲透了。
2: 哎，对敌人的防卫能力要做一个全面的估计。打黄维涛动用了华野最能够攻坚的6个纵队，12个昼夜了还没有解决战斗吗？
3: 黄维涛困守油斗，又利用了原有的工事，
2: 其余部队和敌人激烈对抗都有些消耗，拉上去接到打秋里谈何容易啊！秋里比黄兵团的战斗力更强一些，这是大家都晓得的嘛。
3: 算来算去还是迅速解决黄北涛，而后华野主力监视秋里孙兵团，争取休息4天半月，以尚未动用的5个或3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
2: 我可以负责的说，这个步骤才是上策，是最为稳当的。
1: 这一步行动是承上启下，关乎到整个战役的根本意图能否顺利实现。要充分认识到我们本身的困难，不然很可能陷入被动。整个战役必须从3-5个月着眼，必须分作30个战役阶段，利用每个阶段休息整部俘虏兵，才能保证必胜。

0: 主席，
1: 这么晚了你还跑来？
0: 不是主席找我来的吗？
1: 是吗？哦，是的，是的。哎呀，我的脑袋胀得厉害，我们到院子里清爽一下。
0: 嗯，好吧。
1: 念庄那边今天的怎么样啊？
0: 已经解决了第44军、100军和25军、64军各一部。
1: 不知他们还等什么？应该突击黄伯韬兵团部落。宗前为他们一连来了2份包，好像很有些动感情的样子。
0: 看得出他们有些焦虑，不过意见还是很冷静的。
1: 对付黄维，我们先后做过2种设想，和刘晨登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因为华爷那边已经做了部署，我们同意了照这个部署打。如果在北线把邱黎兵团打得不能动弹，不也是直接孤立了南面的黄维吗？
0: 徐东方面，华爷组员部队圈线后撤了一步，敌人并没有跟上来。诱使邱黎兵团东进，切断退路，这个想法恐怕不一定能实现得了。
1: 邱黎兵团不好抓得住，黄维已经逼近了，念庄那边一时又吐不出手来。

0: 司令官，十八军以半数渡过汇河，再未遇到共军有力的抵抗，这其中是不是？
1: 我不相信，共军敢于主动放弃南平集渡口。

0: 要知道，这是他们可以凭借的最后一道天然障碍了。
1: 对刘伯承的用兵，不可以常规来测度啊。
0: 我不至于那么头脑简单，不过我相信血肉之躯终归难于抵御钢铁。命令部队加速渡河，今晚速现速营。

战争进入第三年了，仗越打越大，支援前线的陆翼天天在伸向远方，各解放区究竟还有多大限度的承受力呢？乡亲父老们发出了倾家荡产为了前线的呼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共有543万男女民工扑向淮海战场，凭着88万多辆太平车和独轮车、76万头黄牛毛驴、29万副担架、30多万根扁担，送上去了多少米面大饼、多少棉衣军鞋、多少棺木和裹尸布，很难有准确的计算。陈毅元帅有一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独轮小车推出来的。

0: 爹，早歇着吧。总在车架子上刻呀刻呀，谁也认不得你刻的是啥。字儿不是字儿，画儿不是画儿。
1: 别人认不得，我一看就明白。咱们宋粮队走过那些州府县份，住过那些集镇码头，我在这儿长长短短都做了记号。多少年以后，我能说得周全，一处也落不下呀。

怎么了？

0: 是邱清泉兵团的一个通信兵，河南濮阳人，叫丁小二。他搜查我们被俘同志的时候遇到了同村人，知道家乡搞了土改，他名下也分到了一份土地，他连夜就跑过来了，
1: 还带过来四个兵，四支卡宾枪的。
2: 好啊，你刚刚加入人民解放军，就已经为人民立了功，应该发给你一枚奖章才是啊。先牵着你的好了。
3: 报告长官，奖章不奖章的倒没有什么要紧啊，在那边他们就已经给过我一个了。报告长官，我是说奖章不忙，能不能先给我换换这身穿戴？我
2: 那我先给你换换帽子吧。
3: 哎，

0: 告司令，我们正在举行解放战士的授枪仪式，
1: 急需进行吧。
0: 是。
2: 吩咐官儿，哟，刘有根儿到，李德才。

0: 啊，同志们好啊！
1: 司令，司令好，
2: 司令
0: 好，好好好，请坐，坐坐，
3: 坐下吧。
4: 司令好，
0: 好，
1: 司令，
4: 司令
1: 好，
0: 好啊，
1: 司令，
0: 好，好，
1: 哎，
3: 请坐那边
1: 啊，
3: 坐。
1: 那
5: 你
1: 坐，
5: 坐，坐，坐。
0: 先打一个招呼。下一步，我们的任务有变化。中野主力决心打环卫，军委要我们迅速转移5至6个总队，准备歼击李延年兵团。
3: 好没了，看来我们总这回也得上去了。
6: 对，完全有可能，这场硬仗。
0: 先不要叽叽喳喳的嘛。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解决黄伯韬，我们好等出手来。
3: 总攻连庄的部署，我们又做了一点调整。你介绍一下。
6: 好吧。
7: 确定以四纵陶勇、郭哈若部由碾庄东门实施佯攻，六纵王必成、姜卫星部攻击西门，八纵张仁初、王一平部由东南方向攻击，九纵聂凤智、刘浩天部由南面打上去。总攻时间定在22点整。
0: 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有什么问题没有？
8: 没有。

坐吧。坐呀。来，都坐下。我黄伯涛每战必拼死争先，没想到半生苦苦的经营现在都付诸流水了。你们二位跟着我，留守为先。

0: 我当25军军长的时候，你就是副军长。现在我统领第7兵团，你还是个副军长。
1: 承蒙栽培，无以为报。我愿护卫司令官冲出重围，只求司令官快走吧。
2: 共军已经突破外壕了。
0: 我呢，人老多病，何必还要送一副狼狈的样子给邱清泉他们去看呢？快走吧。若可见到总统，请代我多谢知遇之恩。我并非黄埔系将领，但是发给我觐见总统的特别通行证编号是17，够靠前的了，可以了，足可以了。

0: 我杜一鸣决心与弟兄们共患难到底。
1: 随遇兵征动摇，义务斩击分子，各集团各种首长有严格执行记录之权，不得姑息。
2: 无论如何要周旋下去。
3: 这是老头子第二次派飞机来接杜老总回南京了。
1: 最后一集，
2: 最后一集呀、啊！
4: 淮海那边对杜聿明集团暂不做见面的部署，放在那里不动他，让傅作义感到平津这边并不孤单，况可以支撑下去。

0: 中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2: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3: 当狙击手的
4: 需要等机会，等目标，
3: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弹快，
2: 加油。
5: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一战区，
3: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2: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6: 家，每一个从人的家。
3: 在战区轰鬼子以前，把这些青年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8月8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长官，河流里有不明物体朝北移动。
2: 老天爷！
0: 基因变异的庞然巨兽，
1: 狂暴计划有成果了。
3: 血液中的生长激素浓度已达致命水平。
4: 停下，
5: 交手！
4: 不！杀狗！杀狗！
0: 人类文明面临巨大威胁。
1: 只要我们发出信号，那些怪物就会不顾一切赶到这里。
3: 上校，您必须疏散芝加哥市民。
6: 集中所有的火力攻击他，快！
0: 世纪浩劫，
3: 经过改造后的野兽具有可再生能力，一般军火绝对拦不住他们。
7: 快叫山顶！求救！求救！求救！
0: 8月7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狂暴巨兽》。
8: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9: 生命需要充电，
10: 生活需要节电，
1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

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3: 郭博因不惜最大牺牲完成任务，协助幽灵夺取胜利。大炮大炮啊，
4: 逐鹿江淮，决胜千里，
5: 徐蚌前线屡屡失利，均在于前敌指挥不力。
6: 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只要还有一口气都给我上去。
5: 总统一再敕令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救援黄维，他们进一步退两步，萎缩不前。
7: 晚了，一切都晚。
4: 围点打援，勇猛穿插，
8: 北平天津布防不断的调整，空气很紧张。
9: 花也打了黄伯韬，中也打了黄维，杜聿明三个兵团又被包围，这对傅作义又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10: 兵贼鬼道爷啊，
11: 空军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天气好转将使用甲种弹配合我们突围。
12: 毒气弹，这可是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
13: 吉蚌会战生死攸关，我杜聿明决心与弟兄们共患难到底。
4: 这是解放军军史的经典一役。
14: 确定一月六日下午五时发动总攻，打他一个干脆利落，这是对南线敌人最后的一击。
4: 经典战争影片《大决战淮海战役》。

0: 何？
1: 听不清。
0: 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向首长汇报。
1: 啊，好，好，好，我马上汇报。
2: 敌人十八军继续渡淮河北进。
3: 情况怎么样？
4: 客人入席了，马上上菜哟。
3: 好个老子！还得发一个报去。这么大的行动，一定要得到军委明确复示。
4: 嗯。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仍迟迟不进，歼灭黄维之时机甚好。我们意见，请速陈章，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加入歼击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执行。速陈章意见一请速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

0: 任参谋
1: 到，
0: 问一下机要库有没有军威的电报。
1: 是。要机要科，机要科吗？你们那儿收到军委电报没有？
0: 机要库，机要库，有没得军委的电报？

一，完全同意先搭皇位；二，望苏城长尊刘成登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搭皇位；三，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成登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0: 我在你们上空，顾总长要同黄司令长官通话。顾总长要同黄司令长官通话。
1: 我这里是上队级，黄司令官在等待通话。
2: 总统指派我向司令官和十二兵团全体官兵表示敬意。
1: 感谢总统。
2: 我观察了我方阵地，在短时间内构筑了大量工事，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我对司令官表示钦佩。
1: 感谢总长。
2: 近日战况怎样？
3: 共军轻视我防御力量，连日猛烈突击，皆为我击溃，伤亡在20000人以上。我拟趁敌人立足未稳，以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一举突破敌人的包围圈。
2: 司令官的决心很好，突围以后迅速转进，务求和李刘兵团会合。

0: 按照敌人这四个师的番号计算，最少有3至4万人，而当面我们只有一个中队和一个三蓝旅，不过2万人。
1: 廖云洲同志的情报不晓得在哪里当过了。
2: 他们中队司令员怎么还不来呀、啊？

0: 报告。
1: 冲啥子英雄？不戴帽子，乡亲病假是不是？
2: 抄近路，擦着敌人阵地过来的，帽子给打飞了，这儿也给咬了一口。
3: 毛死贵！
4: 你们司令员来。
2: 司令员到前沿阵地去了，我先来了。
4: 我们找你们来，当面和你们商量。雷贤情报，敌人集中四个主力师，要从你们纵队方向突围，看你们有什么考虑。
5: 嗯嗯。
1: 已经决定，廖云洲同志在突围过程中率110师起义。如果起义成功，当然就大大减轻了你们正面的压力。但是廖师除外，还有三个主力师。怎么样？你们扛得住扛不住？

1: 我先表个态，我个人早已经准备好烧我的蒲草了。
2: 我没有文体国人怎么抢怎么断，使文帝们能不能收住阵地？有文体当勉将，做得吗？
3: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纵深防御阵地。
2: 如果董院从分，指挥得当。
1: 尽可能修好工司，应该说文体不达。我们只有六个团，满打满算，不管是一个团。大家都没得到补充，九中只有五个团，二中是一中，全中不足一万三千人。弹药情况，首长们都知道，一门炮平均几发炮弹，轻重机枪子弹刚够一两个基数，正赶着补充呢。
4: 这个我晓得。
1: 打比三一堂，
3: 中也实在是拖苦了，拖瘦了。
2: 兵力火力悬殊，又怎么样？这就叫做受够，敢我硬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万一我们这里出了漏洞，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3: 要是能再给我们三两个团，
1: 一个团也行啊。
3: 只有我们三个了，我们给你取好了。
1: 我讲过了的，只要消灭了南线敌人主力。
3: 花多大代价都值得，不要说你们一个中队，就是中原野战军拼光了，其他各部队照样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2: 都说你们是军夫，你把手伸到裤裆头摸下看，还有没有卵子？你还是不是一个堂堂七尺男子汉？

0: 等一等，
1: 邓政委，
0: 站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不要总跑到前沿去。
2: 是。

中共地下党员110师师长廖运周扬称带头突击，与发起进攻途中率部起义，严重动摇了黄维兵团的军心士气，打乱了黄维的突围部署。黄维仍不顾一切，勒令后继部队疯狂突围，遭到了中原野战军顽强的阻击。

司令员在休息，我值班。怎么完全堵住了敌人的突围？立即抢修工事，准备敌人卷土重来。三团三营怎么样？还有多少人？全部牺牲。

0: 无论干部战士，一梯都要清洗干净，用背部过号，不能马虎。你们要亲自检查。
1: 郑龙，这就是三营，先组建起来。
0: 好，你们这么快就把三营组建起来了，很好。歇一个情况给我，要简短一点。
1: 是。 三营长，到。邓政委看望大家来了。
2: 邓政委，
3: 这是三营长兼教导员，刚提起来的。
2: 原来是六连副连长。
1: 哦，
0: 你们在打扫卫生。
4: 我们营除解放战士以外，大部分都是机关单位抽。

0: 出来的勤杂兵，部队上了以前都剃了头，他们给马虎过去了。
1: 别拉我，我不剃，你别拉我，都不要剃，我不剃，我不剃，能不剃？
2: 没事，
1: 我坐下，给他围上，不剃，快，我不要剃嘛。
0: 怎么回事啊？你看看我，
3: 你知道为什么上火线一定要剃光了脑壳？
4: 首长问你话呢，好好讲。
5: 头部受伤，头发老长不好弄。
3: 对头，那你为什么躲着不提？你讲讲得出一条过硬的理由来，我批准你免了。
5: 油光锃亮的，像带着个猪吹泡，难看死了。
4: 给他剃，快！
6: 小鬼，
7: 我来吧，
6: 必须剃，
7: 剃光。
6: 邓政委，邓政委，这不行啊，
4: 这不行啊，
6: 这不行啊！
3: 来来来，
6: 三营长，

这是十一旅工兵连长聂铁铛副排长高文奎，首长。哎，我们的肥类发明家啊！乖乖啊，恐怕世界上还没有听说过这么大口径的家伙啊！敌人一定会说。 共军又不晓得从苏联弄来了啥子新式武器 啊， 啊！

0: 丈夫之类的。
1: 我们先是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2: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2: 党。

0: 嗨，傅尊同先生。哈哈，
1: 大使先生，我很高兴见到你啊。
0: 能在此时此地和傅尊同先生不期而遇，非常荣幸。
1: 你好，巴德维将军。
2: Pleased to meet you。
1: 请。
0: 我很喜欢南京音乐台，这里冬季的景色十分优美，和杭州西子湖一样，看上去像一幅活动的油画。
1: 遗憾的是，今天太冷了一点。
0: 我已经预感到，今年冬天南京将是一个真正的冬天，一个难以度过的严寒的冬天。
1: 请。请坐。
0: 谢谢。
1: 请。
3: Thank you.
2: General, may I ask a question?
4: 请问李将军。
1: 请坐下谈。
2: Thank you. Generally, may I ask how you would predict the outcome of the great battle at 徐州？
4: 请问李将军，你对规模空前的徐蚌会战作何估计？
1: 会战一直是总统在亲自指挥，我怎么敢妄加议论呢？
4: The battle is being commanded by the president, so it would seem inappropriate for me to make further speculation.
2: I see. Well, may we just have a chat between friends?
4: 我们只是朋友之间随便谈谈。将军不妨直言。
1: 天知道啊。
4: God knows.
0: 傅总统先生，看来您充分意识到了战场上的暗淡前景。您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假如您正在着力于某种尝试，人们不会感到任何意外的。
1: 哪里哪里，谈不到，谈不到。
5: 总统在卧室，
6: 病了，
5: 心情不太好。哦，
6: 先生，
5: 布雷先生，走啊！哎，没有什么事情，我想请你来。

0: 来走走，我们很久没有在一起走走叙一叙了。
1: 是是。听说夫人近期赴美会谈军援，华盛顿只允许夫人以私人身份出访，是这样吗？
0: 岂止美国人逼我，本党内有些人正冷眼旁观，期待着徐蚌会战的失利促使局势变化，更有利于他们暗中图谋的需要。
1: 布雷早有意向先生进一言，但思之再三。
0: 布雷先生，有话请讲嘛。
1: 哎，
0: 你可以抽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1: 好好好。

0: 先生所思虑的是，外不受制于人，内可控制局势。然先生仅从军事上着眼，恐不尽符合现实啊。为今之计，我以为出路并不全然在于军事，或可说首要者并不在于军事。
1: 讲下去，讲下去。
0: 先生，目前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人心呐，同利相似，同性相成，有人心才渴望动员起人力物力，有人心才会有士气，否则一切希望不过是建筑于沙丘之上啊。
1: 收拾人心，有多少这样的大字标题了？
0: 当前社会舆论不免有些尖酸刻薄，若我们果真做出几件事来，让四万万民众振奋起沉闷已久的心胸，感受到三民主义的精神火焰，舆论必将为之一变。
1: 我可以做几件什么样的事呢？
0: 先生，全当我是死人，说的全是疯话。是否可以请宋部长、孔院长、陈氏兄弟向国库做一点捐助呢？比如2000万、3000万，或者是5000万美元。还有。还有夫人，是不是也可以？

0: 你呀，你刚才对布雷先生发火是很不公平的。他的话，我都听到了。
1: 他简直要学着像延安那样，喊出打倒四大家族的口号了。
0: 那又当如何呢？出言如此荒唐，说明他实在找不出另外的话题了，够难为他的了。

0: 陈布雷辞世而去了。中央日报发布消息说他死于心脏病突发。几天之后，还是中央日报承认他是服安眠药自杀而死，自杀原因却又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实则这位总统府国策顾问的死完全是出于油尽灯枯的极端绝望。他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值此党国艰危之时，自厌身心有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失位，何如结束此无价值之一生。
1: 总长，
2: 光庭辛苦
1: 啊。总长，召我来京有什么要事啊？
2: 老头子有意放弃徐州，找你来商量商量。
1: 什么？君之生死存亡可以如此随便的吗？
2: 皇位被困，难以援救，徐州长此对峙也恐不利，只好主动撤退，出来再打嘛。
1: 舍弃坚城不守，使我处于无依托境地，不是自寻死路吗？
3: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叫他等着。杜月明太可恶。
2: 老头子亲自跑来，我劝你要心平气和，
1: 撤我的职好了。
2: 哎，
1: 校长，
3: 光庭，什么时候到的呀？
1: 我中午到的。

0: 走吧，走吧。啊啊，嗯，方婷，啊，今天你满43周岁了吧？啊啊，是的，我特意请你来，是给你过生日。仗要大，生日也要过啊。灵堂大人。
1: 比我大8岁，后天是他老人家70周年，我没有记错吧？校长，您还记得家母的生日？
0: 过了你的生日，你去上海，筹划灵堂大人的寿仪，要办得热热闹闹，让他老人家欢喜。
1: 徐州战事吃紧，我不能去上海。
0: 那也好啊，请你夫人秀清女士去办。经过，你代表我和你母亲去给老人家拜寿。
2: 是，父亲。
0: 100万银元的寿礼。
2: 是。总统，夫人的飞机起飞的时间快要到了。

0: 给光庭过生日，请的客人发了请柬了吗？
1: 都发出去了，连国际友人的，一共是380份。
2: 多谢校长，我一定安全撤出徐州。不过还有一句话，请校长考虑。
0: 讲吧。
2: 既放弃徐州，

0: 你和独鹿门总统谈话，尽可以放甩着一点，不必拘泥。
1: 你答应我，一定要保持心情平静。
0: 是的。
2: 五年前，宋美龄出访美国，受到美国朝野上下盛大欢迎。她以富于感染力的娴熟的英语演说，倾倒了参众两院的议员先生们，得到了对华军事与财政援助的承诺。1948年11月28日，中国第一夫人再访美国，杜鲁门总统给予她的接待仅限于半小时会晤。提供3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要求被拒绝了，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指挥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要求被拒绝了，就连发表支持南京政府的一纸空洞的宣言，杜鲁门也没有答应下来。
3: 战役第二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徐州杜聿明集团和阻击南线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杜聿明下一步行动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徐州，二是突围。照说突围对杜聿明不利，但是我们必须做好他突围的准备。
4: 就是徐州不能放弃。
5: 好了好了，这些话都不要讲了，放弃徐州是总统最后的决定。刘总司令已经迁往蚌埠，现在最紧迫的是确定撤退的路线。
3: 估计敌人撤退路线有三条。第一条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撤。短时间集中这么多船不可能。第二条是直奔东南，走淮阴淮安，取到苏中转京沪，两淮一带是水网地区，一路河川纵横，不便于重装备的行动，敌人也不会走这条路的。
5: 走连云港走两淮都不能考虑，现在唯一可行的是请安静，请安静，唯一可行的是沿金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势开阔，道路平坦，共军追赶不及，我们已经抵达淮河，回过头来再图主动攻击。
3: 速司令员判断敌人肯定沿金浦路西侧南下，现在的问题是军委破译的敌人电报讲德西杜聿明将率领邱礼孙兵团从两淮方向撤退。
5: 有一个问题应该说明的是，国防部指定我们从淮阴淮安一线南撤，
3: 所以我们目前还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6: 讲老实话呀，我很不能请你来听我们算一卦，免得心里七上八下的胡烧胡料。敌情通报我没有理由否定，如果杜聿明果真是走两淮，我不做应对的部署，义务军纪的责任不降，影响整个南线的决战，怎么得了啊？可是啊，我又说服不了我自己啊。我认为杜聿明不会走两淮。不会的啊，绝不会的。
7: 国防部历来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当着他们的面我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心里有数就是了。我把三个机械化兵团陷进淮阴淮安地区的河岔烂泥里，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时候国防部连个屁都不会放的。

0: 杜聿明出来了，邹队老当心，司令员判断完全正确，敌人果然向萧县永城方向撤退。
1: 你怎么考虑的？北线七个纵队全部追上去，一四十二三个纵队，由潘塘双沟尾随追击，三八九河鲁东南四个纵队向瓦子口随机口平行追击。
2: 齐国纵队，齐国纵队，好像手里有齐国纵队，就可以包打天下了。

多年以后，素玉和家人围坐闲话，说打了大半辈子仗，最让他紧张的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华东野战军因为多次任务转移，兵力使用已经达到极限。这时候，杜聿明率30万之众从徐州南下了。如果稍有失误，让杜聿明跑掉，或是和黄维兵团会兵一处，给整个战役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很难估计的。而仅靠北线原部署的7个纵队要承担追击合围杜聿明集团的任务是不够的，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底部，今日仍向西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西进，转绥溪口，取捷径，解黄兵团之围。

0: 措辞太严厉了。
1: 不知三军之权，而通三军之任。每到重要关节，总是直接干预指挥。完了，完了！照这个首令执行，三个兵团，数十万将士，眼睁睁的就……
2: 喂，你找哪一位？
3: 我找
2: 什么
3: 司令员？
2: 你是？
3: 我是陈怡。
2: 哦，
3: 陈怡啊。
2: 哦，是陈军长，是陈军长。
4: 啊？
2: 喂，苏司令员吗？我是陈怡啊。你好啊，半年多没见面了，想得我这个心呐、已是倒悬起。你等一下，小平同志跟你讲话。来嘛，说两句嘛。
5: 刘司令讲，
2: 你讲。你们吃掉黄北涛十几万人，打得好啊！哎，好啊！
6: 军长，总前卫程立一直还没有机会见到邓政委、刘司令员和军长啊。
3: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6: 我们估计到了杜聿明要放弃徐州，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呀、
2: 你的动作比他还要快。追上去就不能让他跑掉，也不能让他靠过来。中野这边正在收拾黄伟这个冤家。
6: 是啊，是啊。哎，
3: 喂！
6: 哎呦，为什么不报告我？为什么不报告我？
3: 报告？向哪个报告？啊？
6: 错了，错了，错了，
2: 错了！啥子错了？喂喂，哪个错了？喂，
6: 这个什么时候来的？
7: 刚来，我看首长在打电话，没打断你，
2: 乱弹琴呢。
3: 咋可不讲话哟？啊！
6: 喂喂，军长，请前卫放心，北线七个纵队在尾随追击。我刚刚知道，李延年缩回去了，没有搭上啊。这样正好，可以从南线抽调三个纵队。向永城、乌阳方向迂回拦截，我们绝不放杜聿明过去。
8: 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仓皇撤出徐州，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展开了空前大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在蒋介石破令下，杜聿明全力向东南方向逐次跃进，企图与黄维兵团会合。华东野战军采取三面突击、一面堵截的战法，一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距徐州65公里的陈官庄一带狭小地区内。

0: 哎，这位，哦，两位司令员，来一个痛快的。
1: 二位兄弟好啊！我很想向政委学习啊，就是没得那个勇气。我有一个考虑，人家光到身子，我们穿起棉衣，这个不太公平了。
2: 洗好了，
3: 不要紧，他不怕，这是他多年的老习惯了。在太行山时，就是这个样子。<笑>
2: 我是这么考虑的：在南北相距不过五六十公里的地区以内，中叶和华叶。
3: 同时围住了敌人两个重兵集团，两边都是十个子团组，一个也松动不得。这样相持日久，恐怕情况会有变。
0: 刚才我们两个还在讲，不要等蒋介石缓过手，把华中华北的部队调上来。
3: 首长，今天这天可真冷啊！我熬了点油茶，请首长们趁热喝了，好暖和暖和。
0: 好。
1: 要防止情况有变，保持主动。必须在黄维、杜一鸣这两坨当中迅速解决一坨。我的意见，提前对黄维发起总攻，杜一鸣那一大坨放在后面。
3: 可以。还是先敲掉十二兵团比较顺手，
1: 只是要下点狠心，集中足够兵力，避免旷日持久。
3: 首长。
0: 你看这屋里还暖和点儿，来来来，快趁热喝了吧！华叶七纵是三纵，特种炮兵一部，原就是战役总预备队，拉上去就可以了嘛！啊，此外还可以增调三纵和陆中南纵队加入大华维，粟裕他们也是这么考虑的。
4: 中叶各纵队的同志都不愿过多增加华叶负担，
0: 啊！
5: 哎，那就是你们二位的问题喽。你们站在中叶的立场上讲话就不对头喽。中叶这几年总是处在超负荷的状态，还要怎么样呢？啊？
4: 好，就这么定下来。
6: 报告，苏司令员来电话了。
1: 你好。
5: 遵照总前委攻坚黄维部署，我们研究决定，对杜聿明集团采取大部守势，局部攻击，驻部缩小包围圈，紧紧夹住敌人。以南线各部队会同中野二纵严密监视李延年、刘汝明兵团阻击北进，以保证围歼黄维不受牵制。请依指示。
1: 好。 这就比如一个好胃口的人入了席，嘴里吃着一块黄维兵团，筷子夹着一块杜聿明集团，眼睛还看着盘子里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笑><笑>我们的战法叫做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啊！
7: 三纵，九纵，十一纵，再见。一纵，一纵，一纵。
8: 报告，中集团四纵、九纵、十一纵，豫皖苏独立里接通。
9: 新集团一纵三纵，华冶十三纵接通。
10: 南集团六纵，华冶七纵，陕南十二旅接通。
1: 好，怎么样？开始吧。
0: 好。

总攻击命令：一，从12月6日午后4时30分开始，全线对第12兵团总攻击；二，陈赓谢夫子集团吴间沈庄张庄一线之地，陈锡联集团吴间三官庙马位置一线之地，王金山杜义德集团吴间玉皇庙赵庄一线之地。随后华业三纵十三纵加入南集团，由华业参谋长陈世举统一指挥，突击敌人核心阵地双堆集。三，总攻发起之后，应连续进行攻击，不得以任何理由停止或请求拖延。四，各部应不惜最大牺牲完成任务，并自动协助友邻夺取胜利。五，对于临阵动摇、贻误战机分子，各集团、各种首长有严格执行记录之权，不得姑息。

0: 这家伙还真管用！我又忘了，你叫什么来着？
1: 郭全全。
0: 看不出来

0: 这十几天，我都换了5个通讯员了，换一个，光荣一个，不能再换了。再换，我受不了了。营长，你放心，我机灵着呢，没问题。打炮！打炮啊！
1: 景台村，向景台村打炮啊！

0: 你们把烈士的遗物归拢归拢。
1: 这是他的包，里边还有水笔和本子呢。
2: 金子，让他带去好了。

0: 你前次来信说，左邻右舍常来借用咱家的牛，我想宁肯自己不用，也要先给人家用。这头牛是土改时全村平邑分给咱们家的，不能小里小气的只顾自己。
1: 这就是三营长

0: 进来。
1: 父亲。
0: 啊，锦姨也来了啊。
1: 哎，
0: 对不起，我没有换衣服。走吧。

0: 不过啊，这是在家里，不是在你的模拟和军事学院，不便你受军人礼节。
1: 不，父亲不只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最高统帅。
0: 你身体怎么样？
1: 很好。
2: 父亲，美国肾脏不好，趁这次回南京，我想让他去医院诊断一下。
1: 不可能的，我向父亲报告完毕，明天就返回。
0: 你要讲什么话就讲吧。
1: 据美国看来，徐蚌前线屡屡失利，均在于前敌指挥不力。总统一再敕令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救援黄维，他们进一步退两步，萎缩不前。而刘金福坐镇蚌埠，亦对他们无可奈何。这位刘总司令人称福将，不过是庸碌无为的同义语。
0: 蒋卫国上校，你不可以这样随便谈论一位战功显赫的陆军上将。
1: 是，
0: 我不能再一味地指责他们了。现在需要的是向他们伸出手去。终于着落，无论如何要周旋下去。卫国，作为装甲兵的参谋长，你一直想到向我报告部队怎样作战不利吗？
1: 父亲，卫国明白。
3: 东古博盐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同亮，一滴鲜香。东古博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4: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5: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千古堆必须守住，否则兵团就全部暴露给共军了。
1: 喂，我已经撤换了三个团长了，不妨开战。
0: 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只要还有一口气，都给我上去。

0: 走吧。看来老头子已经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了。令二公子蒋伟国也亲率装甲部队上阵了。
1: 晚了，一切都晚了。司令官，
0: 什么司令官？大家都以兄弟相称吧。

0: 刘司令员，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了，陈政委，你好，你好，你好，
1: 辛苦了，辛苦了，啊，你好啊，陈局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局长，你好，你好，嗯，你好，你好，你好，你看你在那边，那边，欢迎欢迎，
2: 淮海战役只有最后一幕了。 总前委的五位成员一直还来不及聚会一处，今天是他们第一次举行全体会议，而会议主要议程已不局限于讨论本战役的有关事项。军委要求他们就全国战略方针提出意见，并提出渡江作战计划。随后，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亲自草拟了横渡长江的作战部署。 得到了中央军委批准，中原逐鹿高奏凯歌，预示着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将直指大江南岸。

0: 可阻挡。
1: 这个地方很不错嘛，今天光线也好，找个相留个纪念好不好？
2: 这个题好，
1: 来，
2: 大家都来啊，来，
3: 首先别先照吧，把我这大衣拿过去，
1: 先照吧，首长过来拿，
2: 过来，小品，
1: 来，
2: 小品，来，在这里，
1: 来，
3: 请首长靠近点，
2: 哎，我们往哪里看呐？
4: 照相随便，各自为证。
1: 好，我们还是站拢一点嘛。
2: 来，
1: 哎呀，挤成一坨坨也不好嘛。站开点。
3: 准备。
1: 请喝水。
5: 哎，好。
6: 啊，不。刘仁同志。
5: 周副主席，
6: 欢迎啊！一路上辛苦了，什么时候到的？
5: 我
6: 刚到。
5: 啊，
6: 请坐。
5: 好。
6: 这次请你来，主席想亲自听你汇报。傅作义那里有什么情况吗？
5: 傅作义情绪有些反常，容易动怒。北平、天津布防不断的调整，空气很紧张。
7: 华也打了黄伯韬，中也打了黄维，杜聿明三个兵团又被包围，这对傅作义又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6: 无论如何要把傅作义一留在华北，

0: 又该是下雨的时候了。
1: 下雨。
0: 下雨天才好溜客嘛。要让傅作义内心感到问题不大，用不着匆忙做出决定。看起来要在各个战场响应部署一点假象，效果才好啊。到处下起雨来，一定要给他造成一个错觉，让他迟迟不敢从偏近地区撤出。

0: 报告，我团正在组织实弹射击，请首长指示。
1: 你呀，让主席他们给部队做个示范，就是让他们多玩一会儿，换换脑子，你就算完成任务了。主席他们已经有十多天没有上床休息了。好，主席，大家要求主席、周副主席、总司令做示范。
2: 哦，这不是要我们的好看吗？
3: 是给我们机会过过枪瘾喽。
4: 好，我和老总用卡宾枪，主席打手枪。
5: 是。
2: 随便，你们两个先来。

0: 周副主席命中七发，四个五环，三个八环，总司令三个十环，其余在八环九环上，八九也不离十啊。
1: 好，下面看主席的了。
2: 这枪怎么样啊？
0: 没问题。
2: 有问题没问题我打完了才好说哟。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主席啊，先打好了预防针。
1: 不不不不，主席的意思是他打不好

0: 说明这枪没有问题，搭好了说明这枪有问题啊。
1: 恩来呀、啊，要下狱，你这个花降得好啊！
2: 哎，小心子弹上膛了。
1: 要下狱，要下狱啊！
3: 不要笑，不要笑，
1: 我想。淮海那边对杜聿明集团暂不做歼灭的部署，放在那里不动他，让傅作义感到平津这边并不孤单，还可以支撑下去，不必遵照蒋介石之命向江南撤退。
4: 趁此机会给华爷三五天时间修整部队。
1: 太少了，太少了，先确定十天左右好了，按现态势休息，展开敌前政治攻势，不服整训，做好攻击准备。
5: 哦，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有五发子弹嘞！各就各位。
1: 先是怕傅作义加入淮海，现在又利用淮海给傅作义造成幻象，这鱼呀、啊，下过来。又下过去，
6: 这可以称之为下雨战略啊！
4: 兵者，诡道也啊！
2: 在希腊文里，战略和诡计这两个词的含义是相通的，可见从古希腊战争起就是如此。有战略必有诡计，有诡计才能称其为战略嘛！

0: 世子，没想到你今天能回来。
1: 连续八天大雪，飞机不能降落。今天天气好一点，我就愣闯下来了。
0: 进屋谈吧。
1: 好。副参谋长已经到了吗？
0: 已经到了。
1: 好。哎呀，
2: 世子
1: 兄，请进，请进。
2: 你辛苦，你辛苦。
3: 世子兄回来了，
1: 两位兵贵神速啊！来，坐，
0: 坐吧。
1: 坐。
0: 世尊，总统怎么讲？
1: 总统说，空军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天气好转，将使用假种弹配合我们突围。这是假种弹的使用说明书。

0: 都期待，这可是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什么时候了，还管那个？总统还讲什么？总统体面杜副总司令病体辛劳，请你乘这架飞机回南京去养病。
1: 这是老头子第二次派飞机来接杜老总回南京了。是啊，副总司令身患多种疾病，胃疼，就不吃东西，腰病一犯，身子就直不起来，奉调回京养病，谁也无话可说。总统再三讲，请副总司令万万不可再行推却，耽误了身体。
0: 我很感激总统。

世尊，马上通知机场，飞机放空，返回南京。我杜聿明决心与弟兄们共患难到底。

要稽查，舵主命令，飞机放空回南京。 副总司令。

0: 杜总，我不明白，这次为什么又放弃回南京的机会呢？世尊，你想想，我还能活着回南京吗？飞机派来了，可并没有总统的手谕。总统曾亲自对我说过，徐蚌会战，生死攸关。 你杜聿明脱离指挥位置之日，也就是我不得不脱下军装之时。有他这话，还容我考虑后路吗？已经到达了。王林，王子十一指，孙元成，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辰，孙良
1: 集中，除合击风。

0: 广播站，现在播送敦促队名等投降书，敦促队名等投降书。
1: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
2: 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
3: 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
1: 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把这些叫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
0: 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已经伤亡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退出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
1: 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的缩小了，你们只有这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10几码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
0: 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做无谓的牺牲了。
1: 现在
4: 把马交出来！
5: 你们要杀马？不行，绝对不行！
6: 这是上司的命令，你敢违抗？
5: 我们都快饿死了！
6: 闪开！
5: 妈的，谁的命令也不许你们杀马！
6: 把他绑起来，
5: 谁也不许动马！哎，不许

去吧。

杜总，弟兄们都不是战死的。是啊，我知道，我知道。

0: 以后只要不带武器，士兵跑到那边去，就随他们去好了。吃饱了再回来也好，不要让秋疯子知道就是了。是啊，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弟兄们，我是七十军九十六师工兵连副连长赵永平，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和九个弟兄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吃得饱，穿得暖。三个弟兄去治病养伤，其他六个弟兄参加了解放军。官长们，弟兄们，要想活命。 快停止抵抗！
2: 指导员，
1: 解放军欢迎你们过来。
3: 老杨头，
2: 吃什么好吃的？
3: 猪肉包子。
4: 现在开饭时间到了，过一会儿他再讲。

0: 拿着，谢谢。哎，拿着，谢谢。拿着，
1: 谢谢。
0: 慢着点，别噎着，管你吃饱。

有情况。像是被糟蹋的女学生。排长，我去帮帮她。

0: 好吧，张真，走喽。
1: 好，来了。
2: 报告，电报。
3: 刘汝明、李延年兵团向北增援之可能性已大减，华野全军可多休整数日，养精蓄锐。只要杜聿明集团不大举突围，至下月5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望着办。
0: 看样子，东叶和华伯对傅作义集团分过包围，很快就可以完成了。
3: 嗯。哦，对了，总攻杜聿明的部署要确定上报才好啊。
0: 先上车，到那边去，让过来。
4: 好。
3: 怎么了？
0: 我看先敲掉东边的利弥兵团，而后收拾邱清泉兵团。
3: 嗯，好。
0: 可以组成东、北、南三个突击集团，担任第一线，以七个纵队攻十七个师，使用外线突击作为总预备队。确定1月6日下午5时发动总攻。
3: 好，
0: 走。

0: 喂，我是苏玉啊，你是哪一位啊？哦，邓政委啊，你好啊。
1: 好啊，好，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要深入部队进行动员，打他一个干脆利落。这是对南线敌人最后的一击了，最后一击，
2: 师弟，师弟。邓政委说的好啊，最后一击呀，最后一击呀。

0: 估计杜聿明集团今天就可以解决了，淮海战役可以画句号了。
1: 中原诸路，路是我华业中业之首啊。
2: 这一个夹生番硬是让他们吃下去喽。
1: 啊，这些马喂得好壮啊。啊，
2: 是啊，饲养员够辛苦的喽。
3: 哎，算了，这头放在这边。
4: 哎，喂得不错了。嗯，
2: 大青马还好吧？
5: 他总是不好好上槽。
2: 你是？啊，
5: 我是来接老侯的手。
2: 哦，老侯呢？
6: 老侯同志去世十多天了，得了场重病，就没缓过来。
2: 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0: 是我叫他们先不要报告的。淮海前线太紧张，怕分散你的注意力。
2: 老侯从瑞金出发，就跟着我。
5: 主席啊，不怕你不高兴，老侯临走前可是埋怨了你几句了。他说主席有车坐了，把我跟大青马忘到阴山背后去了。
2: 他们把王耀武的轿车拿给我，坐上去是那么不舒坦。我一次也没有用过。
7: 哎，算了，不骑了。
0: 主席不骑了，你把他放开，让他自己跑一跑。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华东中原野战军与装备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在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激战65个昼夜，歼灭国民党军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共55万人。俘虏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第12兵团司令黄维，击毙黄伯韬、邱清泉等高级将领。斯大林元帅闻讯，当即在他的记事本上写下：“60万打败80万，奇迹，真正的奇迹。”事隔38年后，美国陆军参谋指挥学院的高级研究员远涉重洋来到淮海战场考察，试图解开这个难解之谜。

0: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1: 稻香村月饼连续10年全国销量第一。
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赵艳红与吴有为组成跨越年龄的互怼师徒后，在吴有为的帮助下闯荡魔方圈，这就是电影《魔方小姐》的故事。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年轻时她有着一腔孤勇，那份不肯服输的倔强也让她在未来的岁月里开出花来。那么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2: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0: 中州大地，
1: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2: 我去，
3: 我去。
0: 连年血战，
4: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5: 好，这敌不宜久留，走。
6: 太师到。
0: 甄选英雄，
7: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8: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0: 也无法避免。
9: 按计划起乱，
0: 一场血雨腥风，
10: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9: 我们一起活下去。
11: 8月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征途》。
12: 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13: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14: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13: 骷髅岛，
15: 这座岛上有怪物。
16: 那到底是什么？
17: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18: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13: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18: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
19: 去宰了那头猩猩。
8: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17: 我们离开这座岛，
18: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14: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19: 快跑！架好重机枪。
8: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11: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20: 如因盗匪猖獗，令安
21: 哟，
20: 我限你一个月之内铲平骷髅帮。
21: 是，大帅，有个朱老板呢，想跟您见一面。
22: 这大帅的安全可是你全权负责的，现如今出了这档子事儿，你这警备队的队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23: 这么兴师动众的，有何贵干？
21: 这个时候咱俩不能走。
14: 我说他还活着，
21: 我不能放着兰兰不管。
24: 兰兰，
14: 你别过来，你坏蛋。
21: 这事儿不像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
22: 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帅。
14: 叔叔，
23: 我斧头帮只能帮到你现在了。
20: 没想到我欧阳还有今天。
11: 8月9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井风云之寻帅记》。
12: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

0: 中。
1: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2: 喂，什么？我马上到。
3: 你这是第几次被人家投诉？
4: 想给什么处分？
5: 随便，
6: 到反电信诈骗大队报道去吧。
3: 什么？邻居大妈被骗了200元的电话卡。
7: 你叫啊！
8: 新的岗位，
9: 50万啊！
10: 这个人怎么了？接了一个短信被骗走50万。
11: 他们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电信诈骗绝对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12: 服务器可能在境外，
13: 有点意思。
8: 他准备另辟蹊径。
11: 你好，我在网上看到广告，你们要招聘话务员。
13: 你去应聘话务员。
11: 头，你真的让我有无间道啊？
13: 这家公司肯定有问题。
8: 狡猾的对手，
12: 他们有一个庞大的提款网络，
14: 马上查一下这张卡有没有报案记录。
15: 头，这个犯罪团伙的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
11: 情况有变，我会拿到联络时间撤离。
14: 绝对不行。
13: 走，假洋可能暴露。
8: 依旧危险的战场，
16: 到账了，李阳，欠100万，
17: 马上通知取款集团，
18: 快点还！
19: 卡里一旦有进款，立即冻结。
20: 别动！
21: 别动！
22: 警察！
8: 弥天之华。

0: 喂，哎呀，哎呦，我知道了，你都磨到十次了，
1: 11点吗？不是，哟，
0: 好，我马上到，马上到，好。

0: 不好意思，迟到了8分钟。严格来说，应该是8分55秒。
1: 你们搞金融的就是爱较真儿。我昨天晚上，别说了。我觉得最无聊的事情就是听一个迟到的人解释他为什么迟到。好，不解释了，请喝茶。这是你第几次相亲了？娜娜记得住啊。我觉得。
0: 如果你只是对于你好朋友好心的一种顾忌，而敷衍了事的话，你没有必要来这里跟我相亲，因为这样很浪费我们的时间。不好意思，喂，
2: 什么？给我盯紧了，我马上到。
0: 哎。
3: 犯罪嫌疑人，请求支援！犯罪嫌疑人从上海路和山站街
4: 交汇处旁被抓到。
5: 局长，你看。

0: 你看一看，你自己好好的数一数，你这是第几次被人家投诉了？
1: 这也不能全怪我呀。
0: 你抓犯人也要在确保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呀。
1: 他可是 A 级通缉犯，我们已经抓了他8个月了，如果这次再让他溜了，那对社会的危害会更大。
2: 行了行行，想给什么处分随便吧，
3: 到反电信诈骗大队报到去吧。
0: 什么？你说什么？
3: 局长办公会定的，暂时调离重案大队，换个工作环境，对恢复你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有好处。
0: 那你们直接说我因为接连犯错被调职了不就得了吗？
1: 你应该知道，那个案子一直是我心头的一杆刺，不拔出来，我心里一直在疼。
4: 这件案子就交给别的同事去办吧。
3: 到反电信诈骗大队，好好发挥你的智勇双全去吧。
0: 别讽刺我了，反电信诈骗那叫办案吗？邻居大妈被骗了200元的电话卡，还是恭喜你中奖了，骗个几百元的领奖税，那叫案子吗？
3: 看来你对电信诈骗案件的重要性还不了解啊。
0: 我想都能想得出来。
1: 不是我说你啊，恰巧不严。哎，
3: 这是大雁托人在国外给你买回来的治疗失眠的药。
1: 这还差不多。
3: 别忘了去报道啊。
1: 他的情况怎么样？
5: 还是老样子，暂时没有醒来的迹象。

0: 新加坡款姐重金求子，款姐遭受情感打击，对婚姻失去信心，欲生养小孩弥补空虚，如男方能令她怀孕，愿意支付人民币100万元作为酬谢。还有这种好事儿？哎，你好，我看到了你们的广告。我身高1.78米，本科学历，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我特别有气质。
1: 这里是中介公司，感兴趣就填张表，想报名的人很多，能不能选中就看你的了。
2: 喂，你好，我是李总秘书，您的条件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基本符合我们的要求。
0: 哈，那太好了。
2: 但是在我们合作之前，您需要先支付清500元的中介费。
0: 哎，好的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3: 你还这么年轻，有什么想不开的？有事下来慢慢说，别激动。你们
0: 别管我，
3: 你先下来，别激动。
0: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0: 别冲动啊！
1: 小队，杜文，报到。
2: 杜队，欢迎你加入反电信诈骗大队。
1: 以后不要再叫我杜队了。这个人怎么了？
2: 他是公司的财务主管，接了一个短信被骗走50万，想不开要自杀。
1: 一个短信50万？
2: 对，
1: 这怎么可能？
3: 对方说他银行卡的电子密码需要失效，需要升级。他让他对方的警示操作50万就进了对方的账户了。
1: 每个地方可以上他电话，门窗都被他反锁。
0: 马上通知消防部门，在最短的时间内扩充机队。是，帮我拿一下。
4: 好。哎，
5: 杜队，杜队，
4: 这不是咱们局里户口表上落下的杜文吗？怎么调到咱们队了？大材小用啊！
5: 就因为一年前那个9/17电话亭凶杀案，疑犯现在还在逃呢，他整个人都颓了。这是局里的决定。
4: 可以了，
5: 谢谢啊。
4: 不客气。
5: 哎，给我张汇款单。
4: 好。
6: 先生，请问汇款的人您认识吗？
5: 你什么意思啊？
6: 我就是善意提醒一下您，汇款
5: 的事还挺多。

0: 说得到金角，那不是五十块，那可是五十万啊！我还不是一死百了呢。五十万啊！
1: 哎，小黄子，你干嘛呢？
2: 少，
1: 你别过来啊！
2: 下面正好有气垫接着呢，也练练你的胆儿。
0: 不要过来！你要过来，我真的就跳下去了。
2: 跳！
0: 不要逼我！
2: 我就逼你了，是爷们吗？你现在。

0: 你行啊你啊！这刚刚挑战还不到半个小时，你就给我惹这么大的麻烦！我告诉你，这是反电信诈骗大队，不是重案大队，你得给我好好改改你的工作作风。
1: 我是武将，你们非得让我当文官。小队，
2: 嗯，
1: 你干脆干张军说说，就是我算了。
0: 我们缺的，就是你这样文武双全的人。我们正在组建反电信诈骗三中队，给你派两名得力干将。
3: 吴飞，到。吴飞是学计算机专业的，能文能武，有什么脏活累活，你尽管吩咐他。杨小美，
4: 到。
3: 杨小美是警官学院的高材生，咱局里啊屈指可数的几个硕士生之一，反电信诈骗案件的精英啊。哦，对了，你们刚才已经见过了。
4: 杜队好，你别听肖队夸我，我其实就是肚子里的理论知识比较多，以后在实践当中还得多向杜队学习。
5: 张局，
6: 我告诉你啊，这个是个很好的机会，你得给我好好的表现。
7: 是。
5: 好，你们俩也去忙吧。
8: 是。
5: 老肖啊，杜文这个人啊，情况有点特殊，你得多费点心。
4: 我明白，放心吧，张局。
9: 哎喂，8800块钱我已经打过去了。
8: 为了对李总的孩子负责，我们将对您进行营养配餐，李总愿意支付一半的价钱，你只需要支付剩下的10800元就行了。
5: 哎呦，这也有点贵啊。
9: 那我也只能帮您到这儿了。
5: 你再过段时间，我去想想办法，好吧？

0: 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就把周立青骗走50万，犯罪分子也太少了。
1: 杜队，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把您从血淋淋的重案组调到我们这儿，您一定是觉得局领导杀猪却动用了您这把宰牛的刀。不过今天这事儿您也看见了，电信诈骗绝对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不亚于你们重案组的大案要案。
2: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0: 这帮人，他们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这些都是他们的台词和剧本。这些垃圾短信变得多幼稚。
1: 我也经常收到，但是随手就上了，怎么可能有人相信呢？
0: 那是因为你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会故意的过滤掉大部分人，只留下很小的一部分重点发展，搞到对方的详细信息，利用恐惧心理直击对方人类。
2: 心理学研究的不错呀。
0: 那当然了，就拿今天这个案子来说吧，周立青接到短信，说自己银行卡的电子密码器已经失效，需要升级。 骗子说自己是财务监管部门，要周立青提供详细的信息。周立青按照对方的操作，这50万就进了对方的账户，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提现。
2: 那不是有联系电话跟银行卡号吗？
0: 那些电话都是不记名的，有的是网络虚拟电话，有的是干脆用改号器任意更改号码，根本查不到。还有那些银行卡，都是他们用那些买来的身份证办的空卡。
2: 那不是很难得到有价值的线索？是啊。
3: 杜队，你以前接触的案件都是有犯罪现场留下痕迹和线索的，电信诈骗都是远程的、非接触式的，很难侦破的。这么看来，所有上当受骗的，不是栽在窃的上，就是栽在贪的上。
4: 又来个报案的。
3: 哎呀，我被那个无抵押贷款的一个广告给骗了。
2: 说说情况。
3: 我想借1万块钱，我提供了我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
4: 还交了120块钱的报名费，180块钱的保险费，外加20%的利息，2000块钱。
3: 那你怎么不让他们从贷款里扣啊？看他们怎么说。哎呀，我跟他们说了，可是他们说，手续费可以从贷款里扣，但是利息让我先给他们。可是等我一打过去，他们手机就关机了。
2: 还好，不是太多，就当买个教训吧。
4: 哎呀，好多钱呢。
2: 到底多少钱？
3: 涛，他都说了2000块嘛。
2: 没问题。
3: 好几千。
2: 你不说实话，还来报什么案？江阳，查查他的银行记录。
0: 是。
3: 等等，我说，我一天被骗了2次，
2: 一次是无抵押贷款，还有一次呢？
3: 重金求子。
2: 什么？
3: 哎呀，就是富婆花钱找男人给她生孩子。

0: 查查这个人的资料。好，
1: 等会儿，周立清收到的短信是通过群发寄发的，服务器可能在境外，重金生子案的电话是网络电话，服务器很可能也在境外，但是他们显示来自同一个 IP
0: 地址。那说明他们之间有联系啊？也不好说，因为服务器两跳了。什么事两跳？
1: 就是经过两个服务器中转，查不到真实的 IP 地址。哦，我说的境外也只是初步的推测。太狡猾了。嗯，小杨。
2: 那个重金生子的广告还在不在？
3: 早变空号了。不过我查了上千个弹出广告，其中有一个和重金生子的出自同一个 IP， 就是这个。
2: 招聘话务员，有没有问题？问问就知道。
3: 你好，我在网上看到广告，你们要招聘话务员。
4: 杜队，你说真有可能是诈骗团伙在招兵买马吗？
2: 不排除这种可能。
4: 你这是侦破重案要案的惯性思维。
2: 怎么，不行吗？
4: 行，当然行。有信号了吗？
5: 信号这儿了。
4: 我可以出发了吗？
2: 可以。别如临大敌，放松着。
4: 嗯，
5: 都行。
4: 杜队，我这算是卧底吧？
2: 算。经理长。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小杨都进去5分钟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他是去应聘花务员，又不是去多肖的老巢。再等等。

0: 怎么样？出色完成任务。哎，
1: 窃听器怎么一直没声音呢？
2: 刚才太紧张了，我给忘了。嗨，说说里面的情况。他们是一家电话直销公司，招话务员打电话向顾客推销产品，不过公司有规定，不能回家，统一提供吃住。
3: 话务员也不是什么保密工作，不至于吧？
1: 有点意思。
2: 哎，你们以往办这种案子都是什么套路？
1: 根据嫌疑人的电话记录、银行记录查找线索，
2: 顺藤摸瓜。没得瓜呢，摘还是不摘？
1: 当然摘啊。
2: 那就好。小杨，你去应聘话务员。
4: 涛，
2: 你真的让我有无间道啊？
4: 凭我的直觉，这家公司肯定有问题。卧底不是演戏，没有导演替你喊卡，遇到事儿更没有人能帮你，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1: 你不怕吗？你已经开始怕了。
0: 我行的，杜队。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你说。你得请我吃饭，
1: 压压惊。没问题，小屋选个地儿。好。但是我晚上有个约会，你们去吧。
2: 好吃吧？嗯，好好吃。
1: 明天早上起来，我肯定胖2斤。没那么严重吧？
2: 哦，对了，关于卧底的事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不急着答复我。没什么好考虑的。
1: 你不和家人商量一下？我家人都在外地，跟谁商量啊？
2: 那你最起码跟你男朋友商量一下呀。
1: 我男朋友还未成年呢，用不着跟他商量。真的假的？未成年啊？你怎么什么都信啊？哎，八卦一下，你家我嫂子是做什么的？你没嫂子。单身啊？那你说，咱们做警察的，找个同行好不好？
2: 你以为咱那些女同事都傻呀？找谁不好？找个警察。
1: 那也不一定。

0: 小伙子，醒醒！麻烦你让一下。你是杜文？人不大，口气不小啊！我是杜文，你是谁啊？
1: 我是你儿子。
0: 开什么玩笑！我还没结婚呢。哦，
1: 那你就不是我妈说那杜文了。哎。
0: 你妈叫什么？进来。哎呀，我妈怎么能够忍受你这么邋遢的人？
2: 你没资格评价我。
0: 脾气果然够臭的。
2: 我警告你啊，说话客气点。我把你叫回来是因为你未成年，怕你上当受骗。毕竟我是警察。
0: 如果你要是不打算认，我就别装好心。
2: 你信不信我现在立马把你赶出去？
0: I'm very disappointed。
2: 别说美国话，听不懂。你妈到底叫什么
0: ？Janice。
2: 中文名。
0: 我妈已经十几年没有。

0: 他的中文名了，很土的，叫周秀云。
1: 他在哪？
0: 找上帝去了。
1: 我说什么呢？
2: 这是他的死亡证明，还有他给你的亲笔信，你不连他的笔迹都忘了吧？
3: 你以后能不能不这么玩命？
1: 我是个警察，抓犯人是我的职责。
3: 你有你的工作，你也有你的生活，你能不能为我想一想？
1: 咱们俩在一起的第一天我就跟你说了，金嫂不是那么好当的。
3: 就当你是为了我，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想想行吗？
1: 你怀孕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3: 现在说来得及。
1: 你想威胁我？
3: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有一次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如果你放弃警察，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一起生活，不然我会打掉孩子，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1: 秀云，凭什么私自生下孩子？谁给他的权利？还有你，你凭什么拿着这么一张破纸就让我相信你是我儿子？
2: You are so bad。
4: 哎，等等，
1: 站住！周秀云的儿子，站住！对不起啊。
2: 你说什么？
1: 对不起。哎，今天晚上你就睡沙发上吧。
2: 哦，不叫爱，我有名字。
1: 那你叫什么？今年多大？住哪？
2: 你能不能换个语气说话呀？不要让我觉得你是审犯人 ，OK？
1: 那你做个自我介绍。
2: 我叫贾斯汀，今年16岁，之前家在美国，妈妈走后就没家了。
1: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2: 我是有底线的，如果你要是总像审犯人那样对我盘不休，我就离开这里。要不你抽管血去做亲子鉴定吧。
1: 你说什么？
2: 我是认真的，因为我和你一样怀疑。

0: 从现在开始，你叫百里，这是你新的身份。搜集和保留犯罪证据非常重要，这是纽扣摄像机开关在这儿，这里面有500个G的内存，应该够了。他们到时候肯定会没收你所有的通讯工具，这个袖珍手机一定要藏好，迫不得已才能往出打电话。
1: 知道了。
2: 无线定位跟踪器一定要随身携带，我们好通过卫星定位找到你的位置。
1: 好。
2: 从明天开始，无论是否拿到证据。 十号之前，必须无条件撤离。
1: 是。
2: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
1: 重要的事情重复3遍，您都已经重复10遍了。
2: 任何线索和证据都没有生命重要。
1: 是。杜德，您放心，我绝不会冒险做无谓的牺牲。

0: 他吗？
1: 对，绝对没错。他的脸已经印到我的脑子里了。
2: 那他到你家附近干什么？
1: 不知道。但是他只要在城里，我就有机会抓到他。好。
3: 贾司令，贾司令，
4: 你回来了。
3: 你没事吧？
4: 没事。
3: 这都是你收拾的？
4: 我可没法在这个脏兮兮的房间里待上一分钟。
3: 你爱干净的习惯倒是挺像你妈妈的。
4: 这些奖杯都是你得的？
3: 都是拿命换来的。
4: 你抓过罪犯里年龄最小的多大？
3: 18岁。
4: 犯的什么罪啊？
3: 过失杀人。你玩这个干什么？
4: 好奇你给多少人戴过手铐？
3: 很多。
4: 我去做饭。
3: 我来吧。
4: 不用，我可不想白吃白住。

0: 怎么了？
1: 对不起，我把碗给打破了。
0: 没事吧？
1: 没事，就划了个小皮。
0: 别沾水了，你出去吧，我来收拾。

0: 你好，
1: 你好，
0: 帮我做一个 DNA 比对。
1: 好的。
2: 头儿，小杨的无线定位跟踪器一直没有信号，他不会是又网开了吧？
0: 不排除这个可能啊。

0: 说心里话，涛，他有理论基础，没有实践经验，更别说是做卧底警察的素质。
1: 这样，他反倒是安全的。

0: 好，有信号，快，锁定目标，
1: 是。
2: 来，把手机都准备出来，准备上交。
3: 为什么呀？
2: 公司不允许使用私人手机。
3: 那我们要给家里人打电话怎么办？
2: 我会安排你们和家人打电话报平安的，但不是现在。公司有严格的规定，谁要是敢违反规定，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
4: 把手机拿出来。你那个，
3: 我们是来工作的，你至于把我们当贼房吗？
4: 闭嘴！闭嘴！都闭嘴！快下车，前面。

0: 还有其他信息吗？
1: 周围没有可以利用的监控设备。
0: 马上协调辖区警方协助调查。
2: 大家都看一看啊，这就是我们公司，也就是大家未来工作的地方。

0: 三哥，大家好，欢迎加入我们公司。你们都是来打工赚钱的，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好。在这里，我给你们提供免费的食宿，你们只需要拨打电话，月薪5000元，而且每成功一笔还可以得到10%的提成。
1: 打什么电话这么赚钱？
0: 哎呀，小姑娘，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电话。
1: 不可能吧？就打个电话就这么赚钱，还这么防着我们？
0: 三个说好了，犯罪的事儿我不干。哎，你凭什么打人啊？
2: 不出来！
0: 你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乖乖的工作，二来了皮肉之苦之后再工作。可是等你们的钱赚的足够多的时候，我就是让你们离开，你们都不会离开了。
3: 不信的话，问一问身边的老员工。好了，既然没什么意义，那你们就开始愉快的工作吧。
4: 干活，快坐下。
3: 工作，工作，干活。
5: 都看你们的剧本吧。
3: 打电话。
5: 哎，
3: 啊？
5: 三哥是这里的老大。
3: 他是二把手。
5: 那一把手是谁？
3: 听说小泰哥很少出现。
6: 你在这儿多长时间了？你就不害怕吗？
7: 我来几个月了，刚开始是有点害怕，慢慢的就习惯了。哎，别说了，看剧本吧。
8: 你好，这里是广发银行，您的资金账户有风险，需要系统升级。
9: 你中奖了，奖金。
10: 你好，我是你的老同学罗静。
6: 把这个月的房租打到这张卡上就行了。
8: 你好，这里是广发银行，
7: 您
8: 的资金账户有风险，需要系统升级。
11: 说这样花5万块钱买你一条腿。

0: 走，都跟我走。
1: 来吧，都快点进来，这里就是你们的宿舍，赶紧把东西都放一下。
2: 好难闻，这好像不是什么正规公司。你们是不是遇上人贩子了？
1: 我们要是人贩子，在半路就把你们给卖了。我告诉你们啊，在这里
3: 最好都别说跟工作无关的事情，把嘴都给我闭上。

0: 冯姐，嗯，
1: 怎么了？
0: 问你个事儿，真有那么多人上钩吗？
1: 那可不，就前几天呢，我用一条短信和一个电话就搞掉了50万。
0: 50万？啊，嗯，那他可惨了。
1: 那有什么办法呀？他长一脑袋又不是为了显高的，得有智商才行啊。
2: 喂，你好。
3: 我收到短消息了，听说你们那里有便宜的二手车啊。
2: 啊，先生有啊，你想买一个什么价位的呀？
3: 价格呢要低一点，车子呢要好一点。
2: 先生，我们店里啊刚到了一辆二手的宝马X5，最主要的是才跑了5万公里，价钱特别的便宜。
3: 那太好了太好了，可以啊。
2: 那您先看货试车，你要是觉得满意啊，咱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车，怎么样？
3: 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哎，对了，你们那几个人啊？
3: 就我跟我表弟两个人。
2: 阿刚，帮忙。
4: 好。
0: 红姐，嗯，你怎么让他看货试车？
2: 看我的。
4: 搞定。
2: 好。喂，先生，您在哪儿啊？
3: 我现在在新湖街和苏虹路的交叉路口。你们在哪里啊？
2: 我也在新湖路上呢。哎，你有看见一辆黑色宝马吗？
3: 宝马？没有啊。
2: 哎呦，先生，这附近啊有一辆警车，我没敢停，咱们继续往前开吧。
3: 哦，我懂，我懂。
2: 你把卡交给你表弟了吗？让他到银行等着，你跟我去看车去。
5: 你看好车去给他打电话，让他汇钱，看不中就算了。
3: 好，好，好，这个主意不错。好，好，好，就这么说啊。前面路口啊，放我下来啊。一会儿呢，我去看车，看完车以后我给你打电话，然后你再打钱。
6: 阿强，
3: 听到没有？
6: 阿强，您放心走。哥，你给看好点儿。
3: 知道。记住啊，一定要等我看完车，你再打钱啊。
7: 哦，喂，
2: 李先生表弟吗？你现在在哪儿呢？
7: 我在银行呢。
2: 啊，排到几号了？
7: 我前面还有一个人，就快到我了。
8: 哎，我表哥的车试的怎么样了？哎
2: 呀，我估计他现在呀正在宝马车里呢，咱别占线了，以免他联系不上你。
7: 好。
2: 阿刚，

0: 哎，我表哥的电话号码都没名字。哎，表哥，你表哥呀，他正试车呢，可我兴奋了，直接说呀，捡了个大便宜。那让我表哥接电话行不？
1: 他正开车呢。给，你表弟让你亲自接电话呢。哎呦，前面有个警察，你表哥说开车接电话呀，会把警察给招来，不太方便，让你快点给我们打款。
0: 好。
1: 看到了吗？就这么轻松，短短几分钟，10万块钱就到手了。
2: 原来这么简单啊。红姐，我去个洗手间。
1: 去吧，快去快回啊。

0: 不费，哎，马上帮我联系一下这个电话号码。
1: 好，
2: 没人接呀、啊？
0: 继续打。好，杨小美冒险发来的短信，一定案情重大。
2: 我们来报案。
0: 谁呀？有完没完啊？我在忙着呢。
1: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啊？
3: 电话是你打的，你怎么会有我号码？
0: 快说，怎么回事？
4: 警官同志，我想买个二手车，我被骗了10万块啊！
1: 把对方的银行卡号告诉我。
4: 快点！他家里我翻遍了，他身上我也翻遍了，真的没有。会不会在办公室里啊？
5: 如果他发现这个东西，案子早就破了。
1: 他也就不会被调出重案组了。我再给你1天时间，把这个定时炸弹给我找出来。
6: 那10万元已经被分成5份，转进5张不同的银行卡内，每张卡再次分成2张卡。
0: 第二次见面就跟你添麻烦了。
6: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1: 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取走钱，而是要折腾这么多次？
6: 因为国内卡在国外取现，每天最大限额是10000元。明白了。
0: 他们想在短时间内取走卡内的巨额现金，只能将钱分解成无数个10000元。
1: 对，
6: 行骗的那张卡叫一级卡，取款有专门的取款团伙，他们有一个庞大的提款网络，在超短的时间内将一级卡里面的钱分散到二级卡、三级卡，甚至四级卡，有的时候还会牵扯到上千张卡。
0: 这得需要多缜密的一个大脑，稍有疏忽就乱套。
1: 这些卡一般都是一次性的。
6: 但我在查账时发现，有张卡在2周前有个1:10000元的入账，但很快就被分成5:20000转出的记录。
0: 这说明他们当过一次过路财神的。马
6: 上
1: 帮我查一下，
0: 这笔钱是从哪张银行卡转过来的？
6: 好。
0: 小吴，马上查一下这张卡有没有报案记录。
1: 好。
6: 你在怀疑这张卡有可能是二级卡或者三级卡？
0: 如果真是这样。 咱们顺藤摸瓜就能查到他的一级卡，从一级卡顺查下去，就能掌握对方的整个取款卡的网络。
1: 头儿，你猜对了，没有报案记录。
0: 太好了，他们百密一疏，正是咱们的可乘之机。看来，今晚咱们得加班了。
1: 怎么样，
7: 头儿，这个犯罪团伙的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
8: 肖队可是带人查了半年都没有头绪啊！没想到咱们来调小鱼，却让鲸鱼给咬了钩啊！你看，犯罪集团的取款网络全都排出来了。太好了！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9: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0: 科学补叶酸，信赖烧笔山，天津利生制药，
1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你回来了。哟，看样子是想让我喝点儿啊，喝点儿就喝点儿。待会儿咱俩要好好聊聊啊。来，喝一杯。
1: 你妈呀，特别讲究卫生。那时候啊，我们常常为了洗一座饭这种小事儿吵架，一生气吧，她就要分手。后来她真的就走。哎，
2: 我不怪她，我这个人啊，脾气不好，毛病也多，谁跟了我都遭罪。
1: 她走了也就解脱了。
2: 你爱过他吗？
1: 当然。但是我总有办不完的案子，抓不完的坏人，我能怎么办？不是你是不是抓坏人有瘾呢？那怎么可能？我倒希望有一天再也没有犯罪，再也不用抓坏人，哪怕我失业了也没关系啊！真的。现在想想，你妈真是个好人。 我配不上他，我觉得也是。这一辈子，我对不起两个女人，一个是你妈，另外一个是一个女孩。谁呀？她是我的一个当事人，今年才20岁。 因为我的失误，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那他一定很恨你。我倒希望他恨我，因为那样才会有直觉。他现在一直昏迷不醒，只有呼吸证明他还活着。你很自责？非常自责。
2: 所以你经常失眠，只睡着了也会被噩梦惊醒。
1: 是啊，我不敢闭眼，我甚至都不敢高兴。我觉得我过得高兴了，都对不起躺在医院那个女孩。
2: 喝吧，喝醉了会舒服点。
1: 喝。

0: 吴飞，哎，帮我查一下这里边是什么内容。
1: 好，
0: 头，这个文件加密了，
2: 那是多少？
0: 我哪知道密码？你问问主任就知道了。
2: 主任在右岸躺着一年了。
0: 头，这是那个女孩的右腕，
2: 对，没想到她藏在公仔里，有没有办法破译？
1: 我试试。
0: 一般的文件我都没问题，这个不行。我用文件修正器也看不到加密后的正式文件。
2: 你不是电脑通吗？
3: 电脑通也不是万能的，
2: 我不管你用什么招，我要知道里面的内容。
3: 亚飞。

0: 头，密码破了，
1: 里面是什么内容？
0: 许多的电话号码和银行卡号，还有金额和日期，这是犯罪团伙的多笔犯罪记录，都是通过网络电话拨出去的。
1: 马上帮我查一下网络电话服务器的具体地址。
0: 查到了。

0: 是一整套网络电话系统，
1: 一定要给我查到组织这些服务器的公司。
2: 是。

0: 喂，情况有变，我不能按照原定时间撤离。绝对不行！喂，
1: 头，小杨怎么了？
2: 他说，团伙的大头目今天回到，他不想放过这个机会，所以撤退的计划延期。
3: 哪来的手机？
2: 三哥，我错了，我就是想给我妈打一个电话，就从红姐那儿偷了一个手机。

0: 他们很有可能暴露，变声器给我。
1: 小丽啊，是小丽吗？妈妈身体挺好的，你放心吧，啊，在外面工作好好的啊，妈妈会的。
2: 我错了，三哥，我妈病了就一个人，我太担心她了，我错了，三哥，红姐，我错了。
3: 如果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你就没命见你妈了。
4: 我告诉你啊，这种事情要再发生，我绝对不会饶你的。
5: 行了，别哭了，赶紧出去背剧本吧。
6: 泰哥，你怎么来了？
5: 服务器全部没收，人也都被抓了。看来警方是拿到了 U 盘，并且解开了密码。
3: 那咱们该怎么办？该来的终归会来的，慌什么？
7: 通知大家马上搬家。是。泰哥好。泰哥原来是个女的。
8: 大家收拾一下，准备搬家。
9: 又搬家？这个月都搬了3次了。你们搬家，我回家。
5: 你说什么？我只想找份正当工作，不想这么提心吊胆赚钱。我不干了。
10: 既然他想回家，就送他回老家吧。是。哎，
11: 泰哥，别呀，我把他装进汽油桶里面，灌上水泥，沉到湖里。
10: 泰哥，泰哥，泰哥，走，老师，泰哥，走。头儿，有新情况，租网络电话服务器的家伙在美国，我们以狡兔的名义和他们沟通，说我们的电话输出有问题。

0: 们说国内的几家服务器同属于一个数据中心，其他的服务器并没有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1: 几个服务器？真是狡兔三窟啊。
0: 我核实了一下，这个网络电话服务器和小杨使用的网络是同一个数据中心发出的，并且没有发生短跳。
1: 也就是说，小杨卧底的那个窝点也牵扯到917电话亭凶杀案。他们追杀那个女孩，就是为了拿回他们的犯罪证据。
0: 初步可以这么断定。
1: 没想到，这两个案子竟然交集到一块儿了。

0: 别跑了！你是不是要找他？我觉得咱爷俩应该好好谈谈。没什么好谈的。
1: 父子一场，看在我为了救你差点送命的份上，
0: 咱们不能谈谈吗？
1: 我骗了你，我不是你儿子。
0: 我早就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我是警察，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什么？亲子鉴定结果？对于一个网络黑客来说，简直就是小 case。哎，你好，帮我做一个DNA
2: 比对。好的。
0: 你的演技不赖，让我跟一个16岁的对手在一个屋檐下待了3、4天，你知道吗？这是我办案史上的一个污点。我查了你所有的资料，以及你的出入境信息。最让我难过的是，我打心底里不愿意去怀疑这件事，差点就相信了，甚至有几次都被你感动。现在想想。
1: 是我太脆弱，渴望家庭的温暖，才让你趁虚而入。我除了不是你儿子之外，我说的话都是真的。有真的吗？当然有了，我不知道我爸爸是谁，我妈妈是台湾人，卖鱼丸的。在我8岁那年就死于车祸，直到泰哥收留了我，供我吃穿，教我识字。
0: 泰哥是你干爹？
1: 泰哥是女的，但他让我叫他干爹。
0: 孩子，走，我带你去见个人。知道他是谁吗？不知道。
1: 这就是那个一直让我愧疚的女孩，也是公仔的主人。我干爹跟我说，他带着资料逃走了，后来资料落到你们手里。
3: 怕你们发现，让我来拿走的。你这么聪明，你怎么不想想？如果我知道有资料，怎么可能一年跑不了案？难道你干爹没有告诉你，这个女孩已经在这里躺了1年了，有可能一辈子都会这么下去？
1: 不可能吧？
0: 看来你干爹做了很多你不知道的事。
1: 不会的，他只是贪钱，不会害人的。
0: 帮我找到他好了，你应该相信，就把他当成咱们父子之间的信任。

0: 约显示。
1: 仔细看看这上面的数据，和我这上面全都是对上的，还有这些剧本全都要背得熟熟的，好吧？以后我打电话的时候呢，你自己控制。
2: 喂，
3: 赵先生吗？这里是云南省景洪市中级人民法院，这里有您的一张传票，请您于今天下午4点前来领取。
2: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3: 先生，您向招商银行申请的信用卡已经欠了9580元未还，招商银行的法律部呢，已将您告到了我们的法院。此案件我们已经交由公安机关侦办了，并向您下发了传票，要求您到案接受调查。
2: 不可能，我就没去过云南。
3: 这样吧，先生，我帮您先做一个登记，稍后公安部门办案人员会和您联系的。
2: 好，好。
4: 二线，有一咬膏。
2: 喂。
5: 我是云南景洪市公安刑侦支队的民警刘毅，
6: 我的警号是045672，我找电话机主赵乾坤。
2: 刘警官，我就是。
5: 我们在侦办920特大金融诈骗案，招商银行告知您恶意侦办信用卡，并恶意透支不还款。
2: 我就从来没有办过什么信用卡，我以前身份证丢过，一定是有人冒用我的身份证信息。刘警官，你一定要查清楚啊。
6: 总部，请帮我查询赵乾坤的个人信息。身份证号是13019860901504，疑似个人资料外泄，遭人冒名申办信用卡，请查询他的名下是否有其他非法业务。好，好。喂，赵先生，
2: 我在，我在。
5: 那桩金融特大诈骗案嫌疑人已经落网了，
6: 你的身份证涉嫌非法洗钱600多万，
5: 并支付给你10%的手续费，已打入你的银行卡，
6: 我们现在有权冻结你的所有账户。
2: 我就从来没有参与过洗钱，你们千万不要冤枉好人呐。
5: 这样吧，
6: 我帮你把电话转接到负责这个案件的检察官。
2: 好好好。
7: 开工，开工了。
8: 来了。我是景城中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我姓陈。
9: 啊，我听市局小刘说了你的案子。
2: 陈检察官，您千万别冻结我的财产呐，否则我的公司就瘫痪了。
9: 赵先生，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呢，法律是讲究证据的。你现在是诈骗犯罪嫌疑人，哎呀，要想转成被害人的话，必须得录制一份被害人的笔录。
8: 这样吧，为了防止电波干扰呢，请你关闭身边的手机，并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2: 好好好好，
9: 你现在马上把所有资金转到你名下的一张工行卡上，并办理网银业务。
2: 我马上就去。
8: 哎，赵先生，我必须提醒你，
9: 这个案子已经正式立案了，根据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在未来72小时内你不得把本案相关内容告知无关的第三者，明白吗？
2: 我绝不往外说。
9: 哎呀，没想到啊，这个姓赵的竟然是个土豪。等吧，2个小时后钱如果顺利到账的话，那咱们就赚大了。
6: 不愧是大三线，就是厉害。
3: 好，好，再见。
10: 洪姐，你找什么？
3: 哎，看见我手机了吗？
10: 手机。洪姐，我手机在这儿呢。
3: 谢谢啊。
10: 嗯，没事。
9: 喂，
2: 喂，
8: 正规去吧。
2: 我在去银行的路上，可收到一个短信，我想问问是怎么回事。
9: 短信什么内容？
2: 只有5个字，千万别上当。
9: 赵先生，你有危险了。
8: 实话跟你说吧，联系你的人很可能就是侦办920金砖案的警察。
9: 如果我证明你的资金没有问题的话，会搅了公安人员跟踪已久的大案，这涉及到很多人的升职问题啊。
8: 哎呀，系统内部的事情我也不便跟你多说。相信你懂的。
2: 我懂了，我懂了。
9: 你把给你发短信的手机号码告诉我，我看看是不是熟人，帮你协调一下，好吧？
2: 电话是13911118416。
11: 小队啊，真的没有办法联系到你干爹吗？
12: 我干爹电话号每天都换，我向来都联系不到他，只能等他联系我。
11: 那他一般多久跟你联系一次？
12: 之前每天都打电话，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直没打来。
11: 小吴，
13: 哎，
11: 如果他不打电话，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追踪位置？

0: 接不到。
1: 是他，是我干爹。
0: 尽量拖延时间，快！
2: 大宝，有我们。
1: 喂，干爹，U盘我拿到手了，就在我这儿呢。干爹，你笑什么？
3: 枉我养了你这么多年，竟养出一只白眼狼。
4: 你现在是不是在警察局啊？
5: 信号中断了，
0: 就差一点就追到了。
2: 江司令，我知道你有办法。我们有人在他们那边，如果不尽快找到他们，我们的人就会有危险。你不希望他有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
1: 好吧，我试试。
0: 头儿，我都追不到，他能有什么办法？
1: 我刚才用的是网络电话，我的手机里有记忆，只有用我的手机连接我的电脑，才能追踪到向远的具体位置。
0: 行啊，小子，
6: 太棒了！看样子咱们又要搬家了。
3: 有内鬼，搬到哪儿都不是长久之计。做完赵乾坤这单生意，咱们连夜出发。
6: 是。
0: 起来！
7: 大哥，大哥，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大哥，
3: 有胆子当内奸，没胆子承认是吧？
7: 我没有，大哥。
8: 红姐不可能是内奸，是不是搞错了？
7: 对呀，大哥。
3: 这个电话号码。给大鱼发短信说千万别上当。
7: 大哥，我是被冤枉的，我发誓我没有做过。对了，咱们有监控录像，调一下监控录像。

0: 해봐.
1: 你是故意的吧？我没有，大哥，大哥，我没有。把他绑起来，扔上天台。
2: 大哥，我跟了您那么久，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1: 大哥，看可是放哪儿了？
3: 他不会蠢到用自己的电话报信儿。
1: 你们都替他求情，都想当内奸是吗？阿峰，留下三哥跟阿刚，其他人通通都给我绑起来扔上去。
4: 是，
3: 不要我，大哥。
4: 把他们全部带。

0: 贾司令，你确定你干爹救得着吗？
1: 确定，丁伟武差一米之内。
2: 侯胜可畏啊！
3: 陈检察官，你让我办的银行卡和网银，我都办好了。
4: 你不要挂电话，把电脑打开，接收我传给你的文件，把你的优盾插到电脑上。
3: 我们现在开始远程检测你账户里的资金是否安全，并为你做安全防护设定。
1: 上面显示要输入一组数字，
3: 输进去就行。
1: 好像是转账用的口令码。
5: 赵先生，你不告诉我，我怎么能进入你的账户检查资金呢？
3: 要是不用密码就能做安全防护设定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你本人配合呢？
5: 我这可是义务帮忙啊。
3: 你要是质疑就没什么意思了，我看还是算了吧，你自己摆平吧，我还有其他事情。
1: 陈检察官，您千万别生气，我是不懂才问的。
5: 这种案子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很多，错不了。赶紧说吧，别浪费大家时间。
1: 输了，陈检察官，您一定要证明我的清白呀。
5: 好。啊，张先生。我们进行整套资金的安全检测和防护呢，大概需要2个小时。2个小时后我们会联系你，请保持电话畅通。
1: 好的，好的，好的。
6: 天哥，到账了，2100万。
7: 马上通知取款集团，我需要大量水车提现，马上。
6: 已经联系过了，可他们说没那么多水车，只能分2天提啊。
8: 我怎么可能等2天？
7: 谁知道这2天会发生什么？
9: 老师啊，快点！
8: 快点！快点！
9: 快点！快点！
8: 我会罚的，你们！
9: 哎呀，哥，哎呀，来，坐好了。
8: 你是犯法的，干嘛呀？山峰，
9: 给我绑好了。
10: 接那笔钱到底去哪儿，并查他的2级卡，就像那天晚上咱俩一样，一直查到4级卡。
11: 是，头儿，你当心点啊。
10: 好。
8: 救命啊！
10: 张军，小杨和几个员工被控制了，非常危险，他们可能随时会越境，你马上派人增援。
12: 刘队，您签下字。
13: 小队，查出来了，总共1000多张卡，多成款都在境外提现了。
14: 如果我算的没错的话，这1000多张卡累计提现是1100万。
13: 1000多张卡需要在境外1000多个网点，如果一一排查的话，需要的警力太大了，不现实。
14: 国内卡在境外提现，每天限额是10000元。还有一种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多张银行卡。只能等过了12点，再次用这套取款网络提现。
13: 二次利用一套网络取款，他们不会犯这个大忌吧？
14: 钱少，他们不会这么干。可这次是1000万呢，值得冒险。我看咱们就守株待兔。赵经理，
12: 哎，
14: 卡里一旦有进款，你们银行立即冻结。
12: 好的，没问题。
15: 我这边有进款，
16: 我这边也有。
13: 头儿，我也有进款，立刻冻结所有进款。
12: 好，小刘，快，马上冻结。
17: 是。
13: 喂，什么水车全被冻结了？
5: 1000多万呢，这不是割我的肉吗？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你他妈的造成的！你别想拿什么替身，你还得包赔我的损失。
13: 大哥，怎么办？
7: 至少还有1000万上了公车。通知他们，我马上去取水，立刻销毁所有证据。准备撤离。

完美，把它给我。

0: 警察，你跑不了了。给我一辆加满油的车。
1: 给你车，你能跑多远？
2: 我是跑不远，可你要是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引爆炸弹，让他们陪葬。
1: 别乱来啊！
2: 放下枪，后退。都对，别放枪。
3: 是那一间，我是警察，你今天跑不掉的。
2: 看来你是不想活了。开枪，杜文！当年要不是因为他们，那个姑娘不会还躺在医院里。
1: 别说，
2: 你开枪啊！还犹豫什么？如果你今天让他们跑了，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3: 我会拉他做陪葬的，让你眼睁睁看着你同事死在你的面前。
2: 杜文，开枪啊！
3: 把枪放下，放下枪！
2: 杜文，你不是说过没有女人理解你吗？我告诉你，我理解你，因为我也是警察。

0: 哎，搭把手吧，也太没有阶级兄弟感情了吧？
1: 我记得刚才你腿没受伤啊。
0: 我胆子小，腿都软了。
1: 刚才在里面胆子不是挺大的吗？来，我扶你。
0: 这次是真的疼。

0: 这次我们可真是生不得福不得的，救护车还没到呢。啊，
1: 那太好了！哎，说个事儿，我晕针。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晕针。如果说我这次真的因为失血过多晕倒了，你就直接把我送回家睡两天准好。
0: 知道了，一定把你送医院。你赶紧上车吧。哎

0: 医生说他已经醒了2天了。
1: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好警察，我算是个好警察吗？当然。哎，
2: 问你件事儿，那天你说的那话是真的吗？
1: 什么话？
2: 你说你了解我呀？
1: 演戏呢，看不出来啊。
2: 那天我去看贾斯汀了，聊的都是关于你的事儿。
1: 说我什么了？
2: 那么想知道，下回去看他的时候自己问他呗。你现在去的比我都勤，你们俩关系够亲密的呀。
1: 一般般吧，刚改口管我叫干妈。
2: 真的？嗯。哎，看在我是他干爸，你是他干妈的份上，告诉我呗。他说你怕黑，睡觉从来不关灯，外表看着刚强，其实是个需要被人呵护的小男生。
1: 哎，什么意思？
2: 想知道啊，还得请我吃饭。
1: 没问题，
2: 想吃什么？
1: 比上回都贵。
2: 没问题。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0: 这里是易守难攻的西南边陲，刘邓大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2: 从种种迹象看，共军从北面入川之企图日趋明显。陈赓兵团突然出现在广州地区，配合林彪部队向西进犯，
3: 在川东南地区追歼宋希濂集团，请贺龙同志率18兵团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
4: 宋希濂是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和依托陡峭的白马山固守，阻止我军西进。
5: 当务之急要脱离共军的包围。
6: 同志们准备好，我们再次打碎敌人的出动。
0: 前赴后继，秋风落叶，千百万将士为了最后的胜利浴血奋战。
7: 共军已突破南温泉防线，
8: 蒋介石仓皇逃离成都。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进军席卷大西南》。
1: 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9: 如果你在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10: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11: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9: 那些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10: 是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9: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12: 警长，
9: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0: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白鲨》。
1: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2: 当狙击手的
3: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2: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得快。
1: 加油。
4: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敌战区。
2: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1: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5: 家没一个从人的家。
2: 在战区轰毁之前，把这些青年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7: 神在天庭，魔在魔界，人在人间，三界均待业修行。魔界之灵记录着魔界众妖的苦修，每逢千年七月十五月圆之时，是仙魔跨界转生的时刻。
8: 千年轮回将临，魔界恐会生事。钟馗，我曾经告诉过你，你是被仙界选中的勇士，你功不可没。
9: 魔灵被盗了。
10: 糊涂的道，该你将功赎罪了。
8: 七天之后便是月圆之日，保护魔灵是你神圣的职责，我会赐予你更强大的力量。凡人受用仙气，必被仙气所伤。
11: 我叫雪晴，从西域来。如果我是妖，你还会爱我吗？
12: 人妖殊途，亘古不变。
13: 我斩妖时，只为斩妖除魔。你不是当年的雪儿，你是妖。
11: 你要杀我吗？
1: 主演陈坤、李冰冰。
12: 有妖怪进城盗魔灵了，
8: 杀了他。
13: 我不会让人伤害你。
10: 张道贤，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你在操纵。张道贤已经助你成魔，钟馗，你是魔。
9: 仙人修炼启示道，你这个伪仙人。
8: 我将拥有天地魔三界的最高修为。
1: 钟馗伏魔，雪妖魔灵。

神在天庭，魔在魔界，人在人间，三界均待业修行，共尊因果轮回之根本。魔界之灵记录着魔界众妖的苦修，每逢千年七月十五月圆之时，是仙魔跨界转生的时刻。

0: 千年轮回将临，魔界恐会生事。护都距离魔界咫尺之遥，虽是微末之地，亦应未雨绸缪。谁愿前往照管护都？
1: 小仙愿往，助护都渡过此劫。

0: 我知道，是谁？没看清脸，就看见一道金光。
1: 会不会是仙？仙进不了魔界。
0: 让我去把魔灵抢回来。
1: 现在，该你将功赎罪了。

0: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南来的北往的，人有三魂七魄，魄无命不生，命无魄不忘。命魂乃七魄之根本，七魄乃命魂之枝叶。七魄是什么？七魄实际上就是人从头到脚的七个脉轮，人之元气所在。为什么我们时常感觉到萎靡不振、无精打采呢？这位兄台，你问得很好。来，
1: 我没问呢。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来，其实就是丢魄的征兆。
1: 我没问呢。
0: 哎，这位兄台又问了，何为七魄？天鹰魄、灵慧魄、气魄、力魄、中枢魄、鹰魄和这个精魄啊，统称就是人的七魄。人丢三魄，没命了。现在世道不好，大家出门在外要多小心，万一被妖怪胁迫，怎么办？没关系。护魄灵，祖传秘方啊！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用300种草药熬制而成，护魄保魄，一吃就灵，真的。
2: 灵吗？
0: 还行。
2: 我来。我那人生不出孩子，你给看看。
0: 熊哥，你今天人那么多呢，哪天人少了自己来啊。
2: 现在看。你摸我干嘛？
0: 熊哥，你精魄没了。
3: 我就说了不关我的事儿嘛。
2: 你说什么？
0: 精魄没了。你让我看看，我实说了还不行吗？
2: 你放屁！
4: 住手！
2: 你谁啊？
4: 钟灵。
0: 我夫人。
4: 胡扯！
0: 我不早晚都是你人吗？
4: 丢人。说，我告诉你，我打他可以，你不可以。
5: 钟灵，你哥回来了。
4: 哥回来了，走。
5: 我先失礼。
3: 哥，哥。
6: 什么样的妖怪把你上来？
0: 仙人，
7: 仙人，
3: 仙人，
5: 仙人，
8: 来，把仙汤喝了，补补气力。钟馗，魔界之令里装着的可是护都百姓丢失的阳魄，7天之后，人人得以获救。
4: 那我哥是不是这回就能歇会儿了？
8: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魔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护都是否永享太平，就看我们能不能受得住魔界之灵了。
3: 求求你放过我哥吧，万一我哥被妖怪……
5: 钟离，仙人，妹妹说的对啊，妖怪那么厉害，我们人怎么能打得过他呢？但是你说过，你还有一套降妖大法，是制胜奇招，你会在关键时刻传给我。现在算是关键时刻吗？
8: 你现在有气力了？
3: 没有。
5: 当然有。

0: 你深入魔剑诀的魔灵，我更是对你信任有加。钟馗，我曾经告诉过你，你是被仙界选中的勇士。
1: 仙人，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一直记在心里。你的天赋还没有完全发挥。
2: 你还需要多一点磨练。
3: 看着他。

0: 你若是不能保护魔灵，那么你的死后便是月圆之夜。保护魔灵是你神圣的职责，钟馗，我会赐予你更强大的力量。 这就是传说中的魔扇，用万年蝙蝠的骨血制成。凡人受用仙气，必被仙气所伤，承受极大的痛苦。这苦，你受得了吗？
1: 仙人，钟馗能吃苦，仙人让我降妖，我打不过妖怪，心里郁结，那才是真苦呢。
0: 好。

钟馗，每开一次魔扇，你的心魔就会被释放一次。能力越大，就越要坚定信念，否则你就会被心魔吞噬，堕入魔道。记住，千万别在人前随意开扇。你这副样子，人们会把你当作妖魔。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心，景气。

喝下仙汤，这些症状即可消除。沙摩，先要做到心中无魔。

谁说人不能战胜魔？今天，你们就赢了，你们得到了魔界之灵，新世界来临了。七天后月圆之夜，你们的阳魄便会回归，妖魔将万劫不复，护都会永世安宁。魔界在这七天内必将全力反扑，你们只要众志成城，就将成为英雄。 我与你们同在，汉人的妖，诛之！

0: 好漂亮啊！
1: 还看还看，不要不要脸呢啊！不是让你洗走了吗？
0: 那个牛牺牲我三魂七魄，我也愿意啊！
2: 通关文书。
3: 安西都护府发，准予入堂。
2: 从西域何地来？
3: 楼兰。
2: 哪天动的身？
3: 两月前。
4: 所有车辆入关，都需经过钟馗大人的批准，不准入关。走。
5: 这里有人下车。
6: 下车。
7: 等等。我查完再下车。

0: 这虚拟的姑娘，水这么凉吗？放行。
1: 你们来看我们旭武击败了。

0: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1: 我是钟馗，蓄了胡子，我现在是斩妖师。
0: 斩妖师？大人喜欢杀妖啊。
1: 我不杀他，他杀我。你果然不是雪儿。
0: 雪晴从未来过护都。
2: 姐姐，怎么回事啊？
3: 姐，兰城的人怎么又来了？

0: 看够了没有啊？
1: 哦，没看够。
0: 过来帮忙。
1: 看不够。我的三魂七魄都在你那儿。
0: 油嘴滑舌。嗯。啊！听说昨天西域美女进了城，个个都长得像妖精似的。
1: 何止像啊，就是妖精啊！
0: 你也去了？
1: 我

0: 我那个，哎呀，是他们叫我说来了堆美女，然后那个我就凑热闹就看了一眼。
1: 那美吗？

天地有正气，浩然日月明。静坐乾隆卧，怒坐不平明，出来。我歌鬼神窟，我舞入苍冥，吞吐冲河域，人间世道清。

娘，那日真是失礼了，但我钟馗顶天立地，绝非轻薄之徒，想我寒窗数载不肯娶亲，不求朋侣，只为有朝一日为我大唐盛世做出一番事业来。

0: 我可以进来吗？
1: 啊。
0: 小女子赶路，不巧遇上风雪。
1: 姑娘，你的手好凉。
0: 我叫雪儿，身体天生是冰冷的。这屋子好冷啊。
1: 啊，我这儿没有伙伴。
0: 你读书是为了兴大唐之盛世吧？
1: 姑娘怎么知道？
0: 这么多书都记得吗？
1: 嗯。
0: 论语、泰伯章，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1: 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疑致其远。人以为己任，不以重乎？死而后已，不以远乎？
0: 孙子兵法，死地吾将视之以不活。
1: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无所亡者，死地也。死地吾将视之以不活，故用兵之情。
0: 是呆子。李济，等心上人，等了前世，等了今生，值得吗？
1: 李济有这几句吗？
0: 值得吗？
2: 我说看着那么眼熟呢，我刚才跟你说的就长得漂亮那个，跟画上的人一模一样。
3: 真的假的？
2: 骗你干啥？
4: 明天我将返回天庭了，妖魔定会拼死抢夺魔界之灵。麒麟会帮你守护。钟馗，你要确保魔灵安然无恙。

0: 明晚的成败将决定我们以后的一千年。你们都准备好了吗？你作妖多久了？600年。你呢？900年。你都1000多岁了吧？如果失败，那就意味着我们还要在魔界再熬1000年。修行之苦可以忍受，但是无望是最可怕的。没我的指令，不准现形。明天晚上，你们要极尽所能，魅惑来看演出的那些人的心，特别是那些斩妖师。
1: 我要喝酒。

0: 我要喝妖胆酒。
1: 没有。
2: 我知道你没有，我自己带了。

0: 我一扛。大人请。怎么这么冷啊？七月飞霜，寒气进来了。有传言说妖怪进城了，护都要闹妖了，大人知道吗？嗯，好啊，那就有好戏看了。钟大人怎么抓妖？
1: 眼睛一直看着他，等他现形。那妖平日里都什么样啊？妖最爱扮成美丽的女子。有钟大人不杀的妖吗？
0: 明晚来看我演出，
2: 那就要看是谁了。

0: 姐，他明天要不来怎么办？他一定回来。
1: 等一心上人，等了前世，等了今生，值得吗？
2: 你去蛊惑人心，小心被人心蛊惑。

0: 雪也没出下，真亏玉雪了，以梅为证，成天地之合。
1: 天地之合，可我不是你的嫦娥，
0: 你是我的雪花仙子。

0: 如果我是妖，你还会爱我吗？
1: 如果你真的是妖，那我的阳魄早就没了。
0: 难道妖的爱配不上人的情吗？
1: 人妖殊途，亘古不变。

0: 幻术是让你得到本不属于你的一切，说出你的欲望。你想要什么？
1: 钱，好多好多钱，有了钱我就什么都有了。
0: 送给你，别当真。
2: 他还没来，
3: 该你了。

魔界之灵，快来这里，让故都的百姓们重获失去的阳魄。

0: 姐，
1: 你不走吗？姐姐，
0: 你先走，现在就走。

0: 有妖怪进城，盗魔灵了，抓到了吗？
1: 不是当年的雪儿，我也不是当年的钟馗，你是妖。

0: 我不会让人伤害你。来，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我从未打开过。人情狡诈，你们中计了。
1: 我金针妖塔有个黑怪物。
0: 血腥他们现在有危险。大王，我要回去。

0: 找我吗？你的剑掉了。
1: 你不要使用法术，不许你吓唬他。虽然我没见过你，但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我哥画里的人，你是雪儿。三年前你不辞而别，你知道这三年我哥日日都在思念你吗？那年冬天我哥每晚都醉于腊梅树下，一天清晨大雪盖住了他。他虽然没有死，却跟死了没什么不同。你为什么要离开他？
2: 快过去看，我就被抓起来了。快走快走。
3: 昨夜这里发生了一场殊死搏斗，妖魔与道祖魔灵，但他们失败，魔界之灵还在我们手里，
4: 就像我还在你手里。
3: 但是危险并未离开，在这最后的三天，我们必须万众一心，才能确保魔灵不失，最终迎来护都的永世安宁。你们认识他们吗？
5: 他们是跳舞的。
6: 我们是跳舞的。
3: 妖，斩妖！斩妖！有妖气。

哎呦，这不是那个？他是血妖，无论什么妖怪，只要敢在护都作乱，就只有一个下场。 该你了。

杀了他。

0: 是。你放了他吧。
1: 好。

0: 虎魔灵。
1: 是。
0: 跟我走。

0: 钟馗，我给你超凡的能力，你来保卫霍都。
1: 黑魔怪，原来是钟馗。

周奎，水，水，给你水，还有，水，周奎。

0: 你天天枕着他，原来是你！不许找他，我是来救他的。
1: 钟馗，这不是什么仙汤。张道仙每隔2天就让你喝一次，以保你七魄不散，魂飞魄不散，你懂吗？
0: 喝了它。姐姐，带他去魔界，大王会告诉他一切。

0: 请行礼，医生宵禁，不得出行，不令来者进入。
1: 听说妖精是钟大人给放跑的，钟大人也跑了，
2: 这
1: 家伙，哎，
2: 这妖精啊就是妖精，连钟大人也过不了这关。
0: 来者进入城门，把妖精放跑。
3: 哎，

0: 老婆没事，
1: 怎么了，杜平？
0: 我没磨到哥的脉，哥你的命吧。

我是怎么床上浸泡的？我又是怎么怀来的？我怎么都不记得了？

0: 我这一直哭，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哥哥了。后来呢？后来是张先生把你带回来的。
1: 先生就是先生，你回来的时候你好人一个，你那头上连个疤都没有啊。

0: 我要去，莫姐。我要知道我是谁。
1: 我陪你。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4: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令生制药。

行。

0: 户部书生钟馗本因为当朝状元，被奸人所害，撞金榜而死，冤魂之身却被张道仙所用，替他盗取魔界之灵。
1: 你胡说！
0: 这是你的刀吧？这世上只有魔才能进入魔界，仙也不能。你不是魔，那你怎么能变身食指？张道仙已经助你成魔，钟馗，你是魔。
2: 我不是魔。

0: 这才是我的本相。你不是想要知道真相吗？这才是真相。
1: 千年的轮回就要来临，你准备好升仙了吗？
0: 我们从未停止过苦修，
1: 凭你们这点修行，根本修不满魔界之力。不过你们倒是可以去吸食人类的阳魄来滋养魔灵，这是让魔灵快速修满的唯一捷径。
0: 这不是违背天条的吗？我最终没有抵过诱惑，魔界之灵果然开始迅速充盈。直到我在湖都看见你，我才幡然醒悟。
2: 仙人要魔灵来干什么？
0: 那魔界之灵已经是这三界最大的能量场，如若由他所控，天下将大乱，人魔尽毁。
2: 你们别想利用我，
3: 我不是魔。
0: 被夺魄的人是无辜的，但我魔界大部分的妖孽是无辜的。我触犯天条，自有五个因果。但旭儿呢？明日魔灵打开，他会灰飞烟灭，连他你也不救。我们是否长得很像？但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各有各的命。
4: Thank you.

张道仙会利用千年魔灵的力量来毁灭人类。明晚月圆之时，就是人魔两界的灾难。魔灵在魔界记下我们所有的修为，只待千年的7月15那一日，我们才有机会摆脱业障。

0: 或得新生，或转生入仙班，或继续为妖魔。转生依据就是魔界之力。
1: 我斩妖时只为斩妖除魔，怎么救得了你们魔界？

0: 张先生，你拿魔戒指令来做什么？你弄到还魂汤了？哦，你去魔界了？魔王呢？他所说的都是真的吗？
1: 你来的正好，过来。明日就是七月十五，这里将贵宾云集。为师给你介绍，这个呢是托塔李天王，哼，他儿子哪吒，那都早已名震天下。这位是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啊。
0: 这位是王母娘娘，西方大昆仑的定海神针啊！这位就是玉皇大帝，江山坐了万年，如此盛宴，你觉得我该坐哪儿啊？哈哈，钟馗。 我该感谢你，是你为我带来了魔界之力。明晚子时，我将拥有天地魔三界的最高修为，从今以后，这个位子将永远属于我。
2: 听他说，以前你跟我说的一切。 都是在骗我，能让所有人相信的故事，才是好故事。你想想，若天下太平，谁还来拜神求仙？无欲则无求，人有了贪念，才会被蛊惑，心中恐惧，自然就需要我。
3: 张道仙，你已经是神仙，你还要贪心吗？
4: 你没去过天庭，你不知道那台阶有多高、有多长。我比那些神仙差在哪儿？
5: 为什么我必须在底层徘徊，甚至连凌霄殿都没进去过？人人都想成仙，可成了仙又如何？每一次的屈辱，我都对自己说：有朝一日，我要颠覆人一切。你孤魂不魂，吸人阳魄，又利用我到此魔力。
0: 你制造天下大乱，不惜毁墨人魔两界，这一切的阴谋只会实现你一个人的野心。哼，我会让糊涂人知道真相。谁会信你啊，钟馗？你只是我曾钟爱的一枚棋子，你什么也不是。当年你就是因为怨气太重，才无法投胎。哼哼。 什么念力惊人，那都是我编来骗你的。你没有命魂，是我保你七魄不散。

今日，我令打开，外星被西陵夺破，从此遍地行尸走肉。这是人间苍生大劫，我竟然成了你的帮凶。要成就大事业，总得有人牺牲。你想与我为敌吗？这桌宴席我准备了千年。

只要我活着，还有一天，谁也不许破坏。你才是最大的魔王，滚出去！钟馗，再也不许我的徒弟了。

0: 他怎么回来了？
1: 离他远点，四童用力。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等待今夜子时，等待子时一到，能拿回我们被夺走的阳婆，等待魔界消亡，护犊平安。
3: 但这一切都是谎言！
4: 钟馗，你疯了！这是张昭仙的阴谋，
5: 妖言惑众！钟馗，不要逼弟兄兵刃相见！
6: 你还要妖惑众？我哥是不会骗大家的。
7: 张昭仙为了实现野心，只待今夜子时一到，会吸走所有人的阳魄。
8: 到那个时候，护都会变成炼狱。
9: 胡说！
8: 而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妖魔。
10: 胡说！
11: 不许滚！多平，起来！不许滚！不许滚！不许滚！他才是魔，他一直在欺骗我们，他不想还我们阳魄。子时一到，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妖魔。
12: 你们相信他吗？大家仔细看看钟馗，看看他的样子。钟馗。 你披着人皮，是不是很累呀？为什么不露出你本来的面？

0: 钟馗，你在等什么？你现行啊！现回你的妖形来打我们呀！你这个妖怪！
1: 成魔，他并不是妖怪，他是九九，
0: 杀了他！

0: 我只是一个被人利用了三年的游魂。
1: 不管是人是妖，你没有做错什么。你是想回护都，
0: 青衣是最后一站。

天地玄宗万气本可攻下，皆成无神通。三界内外唯有独尊铁幽金光复应无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包罗天地，养育群生。 三界侍卫，无。

0: 斗胆。
1: 我是来拿魔灵的。
0: 妖孽！
1: 仙人不思修炼，欺世盗名，毁我魔界。你救钟馗也是为了利用他。你这个伪仙人，
0: 受死！

0: 我不是来跟兄弟们打的。
1: 二师爷。

亏不想杀人，闪开！

妖萨南。我把他给封住了，以后再没什么能乱你的心了。英雄爱上妖，你也没逃过凡尘。爱真的那么蛊惑人心吗？

钟馗，智慧明镜，心神安宁，所有魔身和法相都不是你的本性，还不快去转生，仙界需要你。

0: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呢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所以在观影的时候啊，我很容易就会被片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瞬间打动，有时候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被戳中，或许这个就是电影奇妙的地方吧。那么下面这部作品有哪些打动你的时刻或瞬间呢？看过之后给出你的答案吧。
2: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0: 中州大地，
3: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4: 我去，
5: 我去。
0: 连年血战，
6: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4: 好，这敌不宜久留，走。
7: 太师到。
0: 甄选英雄，
8: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9: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0: 也无法避免。
6: 按计划起乱，
0: 一场血雨腥风，
2: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6: 我们一起活下去。
0: 8月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征途》。
10: 长官，河流里有不明物体朝北移动。
6: 老天爷！
0: 基因变异的庞然巨兽，
10: 狂暴计划有成果了。
11: 血液中的生长激素浓度已达致命水平。
12: 停下，小手。不，
13: 杀狗，杀狗！
0: 人类文明面临巨大威胁。
10: 只要我们发出信号，那些怪物就会不顾一切赶到这里。
11: 上校，您必须疏散芝加哥市民。
14: 所有的火力攻击他，快！
0: 世纪浩劫，
11: 经过改造后的野兽就有可再生了，一般军火绝对拦不住他们。
15: 危险设定，求救求救求救！
0: 8月7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狂暴巨兽》。
1: 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6: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10: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6: 骷髅岛，
9: 这座岛上有怪物，
16: 那到底是什么？
6: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17: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6: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17: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去宰了那头猩猩。
9: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6: 我们离开这座岛，
17: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10: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16: 快跑！
17: 架好重机枪。
9: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0: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18: 如因盗匪猖獗，
5: 令安。
7: 哟，
5: 我限你一个月之内铲平斧头帮。
7: 是，大帅，有个朱老板呢，想跟您见一面。
13: 这大帅的安全可是你全权负责的，现如今出了这档子事儿，你这警备队的队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18: 这么兴师动众的，有何贵干呀？
7: 这个时候咱俩不能走。
19: 我说他还活着，
7: 我不能放着兰兰不管。
20: 兰兰，
19: 你别过来，你坏蛋！
7: 这事儿不像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
21: 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帅。
19: 叔叔，
18: 我斧头帮只能帮到你现在了。
5: 没想到我欧阳还有今天。
0: 8月9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警风云之寻帅记》。
1: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2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24: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18: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24: 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怎么如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得搬家门炮筒了，苏局上前了。
1: 老汉儿，我着急，老汉儿在。哎，
2: 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1: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3: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你赐予人类的力量，能使人类毁灭自己。如果我们准确地知道现在，我们就可以计算未来。欢迎加入战争。
4: 世界将会记住这一天。
5: 俄国人引爆了发令枪，
4: 我们只有一线希望。
5: 是什么？
4: 一颗原子弹足矣。
6: 不希望物理学300年的积淀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0: 成世界的毁灭者。
1: 澳门海默。

0: 奥本海默博士，奥本海默博士，听证会已经开始，请进行陈述，以供记录。好的，法官阁下。我们不是法官博士。是的，当然。
1: 安全理事会的成员们，你们指控我的那些所谓的贬损内容，若不结合我的生活和工作背景，将难以得出公允的结论。他陈述了多久？
2: 其实我也忘了。听证会持续了一个月，
1: 太辛苦了。
2: 嗯，
1: 我只是看了些文字记录。
2: <咳>
1: 谁愿意为他们的一生辩解呢？
2: 你不在现场，
3: 作为主席，我需要避嫌。
2: 他们连这个都要问吗？都是几年前的事了。过去四年了，
3: 5年。但奥本海默依然在分裂美国，委员会需要知道你的立场。斯蒙的参议员让我转达，这并不是在对您进行审讯。
1: 有意思，你说完之后，我反而会这么觉得。
2: 抱歉，施特劳斯先生。
1: 叫上将。
2: 好的，上将，这只是走个形式。艾森豪威尔总统要你加入他的内阁，参议院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任命你。
1: 如果他们问起奥本海默的事呢？
0: 如果要问起奥本海默，你就如实回答。你尽责了，这一点参议员无可否认。或许会让您觉得冒犯，可谁愿意为他们的一生辩解呢？
1: 你为什么要离开美国？我想要学习新的物理学。
0: 非要离开美国吗？我一直以为伯克利的理论物理系是最顶尖的。
1: 当然，这个系是我创建的。
0: 但是我要先去欧洲，我去了剑桥大学，跟着帕特里克·布莱克特做研究。
1: 你在那边比在这儿过得好。
0: 是的，是的。不，我很想家，总是心神不宁，隐藏宇宙的幻想一直。

0: 在实验室里一无是处。天哪，奥本海默，你有没有好好休息？重来吧。我要去上课了，先生。
1: 为什么？是尼尔斯·波尔的课。我忘得一干二净。就到这儿，走吧。
0: 不行，你不能去奥本海默，你得把这些金属片改好。

大门，现在我们正在窥视一个存在于我们世界之中的世界，这是个由能量和悖论构成的世界，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它的。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求证。你还好吗？尼尔斯，这位是
1: J. Robert 奥本海默。告诉我
2: J
3: 代表什么？没意。你上过我的课，当时只有你问了一个好问题。他的悟性无可否认，但他在实验室的工作有些不尽如人意。我之前也听过这节课。
2: 对，在哈佛，你当时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还要问？
3: 你的回答我并不满意。你是否满意昨天的回答？可以。
2: 一旦掀开了石头，就必须准备好对付下面藏着的蛇。你现在似乎准备好了。如果你不喜欢实验室，那就放下烧杯和药剂，离开剑桥，去一个能让你思考的地方。去哪儿呢？葛廷根，
1: 伯恩，
2: 去德国请教马克思·伯恩吧，认真学习理论物理。我会打招呼的。
3: 这个被虫蛀了。
1: 你的数学怎么样？离他的理想水平还差得很远。
2: 代数就像乐谱一样，关键不在于你会不会读乐谱，而是你能否听懂它。你能听懂音乐吗，Robert？
3: 我可以。

0: 怀俄明州参议员，施特劳斯上将，我想知道你和杰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的关系。你是在1947年认识他的？
1: 是的。
0: 你当时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吗？
1: 是的，但是我跟罗伯特第一次见面，那时正在履行作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成员的职责。战争结束之后，他声名远扬，被誉为杰出的物理学家。我当时下定决心要让他管理研究院。
0: 奥本海默博士，幸会。
1: 你好，施特劳斯先生。
0: 还是叫我施罗斯吧。
1: 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无伦尼怎么念都知道我是犹太人。
0: 我什么？哈顿伊马内利会堂的主席，施罗斯只是南方的念法而已。
1: 啊，
0: 总之欢迎来到研究院。我想你会喜欢这里的。
1: 啊，对了，这里通勤很方便，这个职位提供住所，你和你妻子可以住。你还有两个孩子，对吗？
2: 没错，是两个。
0: 我很欣赏你的研究。
1: 你是物理学专业的吗，施特劳斯先生？
0: 不好意思，休息室下午4点会有下午茶。我不是物理学相关专业的，我是自学成才。哦，我完全明白。真的吗？是的，我父亲也是。这里就是你的办公室。一般下午他都会在哪里？
1: 其实我一直奇怪，究竟因为什么你没有让他参加曼哈顿计划？他可是如今最伟大的科学家，
2: 已经不是了。爱因斯坦发表他的相对论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但他却不认同量子世界的存在。
1: 上帝不会掷骰子，
2: 的确是。你没想过读物理学吗，施特劳斯先生？
0: 我曾经有个机会。 但我去做了鞋贩子。
2: 路易斯·史特劳斯曾是个低微的鞋贩子。
0: 卖鞋并不低微。我很想引荐你。
2: 没必要，我已经认识他很多年了。

0: 阿尔伯特，怎么回事？你和他说什么了？哦，他没事。施特劳茨先生，我需要跟你讲讲我的过去。
1: 我作为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能查看你的机密档案，我都看过了。你不担心吗？
0: 不，你为自己祖国做出那么多贡献，我担心什么？
2: 今时不同往日了，施特劳茨先生。
0: 这个研究所的存在就是为了给独立思考的人提供避风港。你正是这样的人，你很适合这份工作。
3: 好，我会考虑一下。明天原子能委员会会议上见。
0: 这份工作能让你在这个国家备受尊敬，
2: 是的，而且通勤方便，所以我会认真考虑的。
0: 也就是说，奥本海默博士在你任命他之前就和你提到了他的过去。是的，你当时不担心吗？我当时满脑子都在想，一定是他说了什么，爱因斯坦才会愤然离去。但后来呢？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2: 博士，你在欧洲期间似乎结识了很多其他国家的物理学家。
4: 是的，没错。
2: 有俄国人吗？
5: 我印象中并没有，希望您能允许我继续进行陈述。罗伯特先生，你会有很多进行盘问的机会。离开哥廷根之后，我搬到了荷兰的莱顿，我在那里认识了伊斯多拉比。不好意思，有个美国佬在这里讲新物理学，我要见识一下，谁让我是个美国人呢？
4: 真让人惊讶。
5: 如果你听不懂他说的，我可以帮你。
6: Hey, the bull sings to us in alpha delta in an atom. Frange for the fusion energy in the verbinding of supernova in the relative translation.
5: 等等，他在说什么？不，谢谢。
7: 还要很久才到苏黎世，你要是再瘦点，怕是要掉进车座缝里了。我叫拉比，奥本海默。我听了你讲的分子学课，听了一点儿。成为纽约犹太人，你是怎么学会荷兰语的？这学期刚来的时候，我就打算学一点儿。
5: 才学了6周，你就能用荷兰语讲量子力学课了？
7: 我喜欢挑战自我。
5: 难道量子物理学还不够挑战自我吗？说一次，
7: 说一次。
5: 说你爱炫耀。哼，
7: 6周学会荷兰语，不懂伊迪绪语。
5: 得了吧，你想家吗？你懂的。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类人在这里不太受欢迎？
2: 物理学家吗？
5: 你很幽默。
7: 系里的人不这么认为。
5: 毕竟他们也是犹太人。吃吧。你必须去找一位德国人。
2: 海森堡。
5: 是的。
7: 如果我们准确地知道现在，我们就可以计算未来。但结果并不是一个错误的假设。有人可能会推测，在量子世界背后，还存在一个遵循因果关系的真实世界。但坦白讲，这样的推测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谢谢，祝大家愉快。
5: 我呢，讲得很棒。
7: 好，谢谢。
5: 这是奥本海默博士。
2: 奥本海默，我想起来了，你的分子学论文写得很棒啊！我是从你这里得到的灵感。再有这种世纪的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发表论文。可我必须得回美国了。
7: 为什么？在美国又没什么人重视量子力学，
2: 所以我才要回去。他想念曼哈顿的峡谷了，新墨西哥州的峡谷。
7: 你来自新墨西哥州吗？
2: 不，我是纽约人，但我和弟弟在圣菲附近有个农场，那正是我最思念的地方。
5: 那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吧，牛仔们。<笑>
2: 说他就行了，别带上我，我对骑马一窍不通。很高兴认识你。你有没有再见过海森堡？
5: 没有当面见过，但是，我们的人生有些交集。回美国的路上，我接受了加州理工学院和伯克利的工作邀约。

0: 请问是劳伦斯博士吗？你就是奥本海默吧？
1: 是的。我听说你要创办量子论系，
0: 已经开始了，就在隔壁。是他们安排的吗？
1: 是我要求的，想离你们实验学家更近点儿。
0: 理论的力量是有限的，对吧？我们正在建造电子加速器。
1: 好极了。
0: 你想帮忙吗？
1: 帮忙建造，不了，不了。但我最近在研究一些理论，想来测试一下。
0: 什么时候开始上课？
1: 一个小时以后。
0: 研讨班？
1: 一个学生，
0: 就一个，仅此而已。
1: 我要讲的内容是你们无法想象的。等你们知道这些理论能做出什么之后，
0: 就无路可退了。
2: 哦，我肯定是走错了。
1: 洛门尼斯先生，
2: 是，是我。
1: 是的，你没走错，过来吧，请坐。你对量子力学了解多少？
2: 我了解一些基础知识。
1: 那你就弄错了，光是由粒子还是由波组成的，量子力学认为两者皆有，但这有怎么可能？
2: 没
1: 可能。但光就是这样，虽然自相矛盾，但是依旧成立。好，谢谢罗曼尼斯先生，你不会挂科的。施奈德先生，现在我们来谈谈恒星。一颗恒星就像是在外太空燃烧的巨大熔炉，火焰克服自身重力向外喷射，维持均衡。但如果熔炉开始冷却，重力难以克服，恒星就会收缩，
3: 密度会增加。
1: 没错，重力增加，
3: 密度增加。
1: 还有呢？
3: 这会是个恶性循环，直到极限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要看数学计算的结果，我敢保证那会是个全新的领域。
3: 我？
1: 没错，就是你，你的数学比我好。
4: 奥本海默博士的档案包含了他在伯克利的活动细节。为什么在战争开始之前，他们就创建了奥本海默博士的档案？
5: 这你就要问胡佛先生了。
4: 我在问你呢，史特劳斯上将。
5: 根据我的推测，这可能和他投身参与的，左翼政治活动有关系。
0: 你不该让他们在课堂上谈论政治，奥本。
1: 那是我写的，劳伦斯，你支持物理学的革命，其他革命你就视而不见。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弗洛伊德、马克思。
0: 这里是美国，奥本，我们已经闹过革命了，别把政治带进实验室。
1: 好，在实验室之外，我的女房东今晚要开个讨论会，感兴趣吗？
0: 我见识过伯克利的政治集会，只不过是一群哲学研究生和美共分子讨论取消种族隔离。
1: 你对此不感兴趣吗？
0: 我会投赞成票，但我不想讨论，尤其是周五。去吃饭吧。
1: 我要去见我弟弟。
4: 这些活动为什么会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
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联邦调查局在疑似美共集会的地方抄录车牌的时候，有人提到了他的名字。
6: 我
1: 的老天，
6: 抱歉
1: ，Frank。
6: 哎，哥哥。啊，这是杰姐，你见过。
1: 晚上好。
6: 我们走吧。
7: Robert， 来认识一下希瓦利埃，哈康希瓦利埃博士，奥本海默博士。
8: 幸会，
1: 幸会。这位是我的弟弟 Frank。
6: 你好，
1: 这位是？
9: 还是杰姐。
8: 你好，还是杰姐。
1: 希瓦利埃，你是学语言的吗？
8: 你的大名早就传开了。
1: 他们怎么说的？
10: 他们说你在教授一门新颖前卫的物理学课程，我不太懂。不过你居然加入了美工？
1: 我不是，
6: 还不是。
9: 弗兰克和我准备加入，我们之间还讨论过。
1: 我还支持很多事业。
8: 西班牙内战，
1: 民主共和竟然被法西斯暴力推翻了，难道会有人支持暴徒吗？
4: 美国政府支持，他们觉得民主共和的威胁大过法西斯。
1: 很快就不会了，看看德国在如何对待犹太人吧。我给德国的同事寄钱，帮他们移民，我不能坐视不管。我的本职工作。太抽象了。
8: 你在研究什么？
1: 恒星毁灭后会发生什么？
8: 恒星会毁灭？
1: 如果恒星毁灭，它们会冷却，然后坍缩。而且恒星越大，这个过程就越猛烈。重力会凝缩到一起，然后吞噬一切，包括光。
8: 真的会发生吗？
1: 数学层面已经证实，如果我们的论文能被发表，或许未来的宇航员就能亲眼见证，但现在还停留在理论上。不会影响任何人的生活。
8: 如果你想汇钱给西班牙那边，最好通过西贡渠道。 否则钱到不了前线。
9: 麦瑞让我带给你的。我是 Jane。
11: 我是 Robert。
8: 我是哈康·西瓦利埃，我们上个月在 Sever 家见过。
9: 是的，没错，谢谢。
8: Robert 说他还没加入美共。
9: 那说明他对美共还不够了解。
11: 我读过《资本论》，三本都读了，这算了解吗？
8: 大多数美共成员都没读这么多。
11: 书写得很晦涩，书里说所有权就是盗窃。
9: 是财产。
11: 财产吗？
9: 是财产，不是所有权。
11: 抱歉，我读的是德语原版。
8: 好吧。
9: 重要的不是书，而是观点。你的立场似乎并不坚定。
11: 我的立场是自由思考，改善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被教条限制？
9: 物理学家应该对规则挑挑拣拣，还是应该用你的知识推动这个世界不断进步呢？
11: 我喜欢留有余地，你总跟着指挥走了。
9: 我也喜欢留有余地。真没想到。
11: 什么？
9: 物理学家还看这个？
11: 你的书架上只有弗洛伊德的书吗？
9: 实际上我的背景要更加……
11: 你喜欢荣格？
9: 你懂心理分析。
11: 我在剑桥读研究生的时候遇到过一点麻烦。
9: 怎么了？
11: 我想要毒死我的导师。
9: 你恨他？
11: 我很喜欢他。
9: 你应该多约会。
11: 我的心理医生花了2年时间，而你一句话就概括了。
9: 你让每个人都误以为你是个非常复杂的人。
11: 我猜所有人都很简单。
9: 我可不是。这是什么？
11: 梵文。
9: 你懂梵文？
11: 我正在学。
9: 读这里。
11: 这部分讲的是毗湿奴展示了他的多个手臂。
9: 不，读内容。
11: 现在我将化为死神。变成世界的毁灭者。

0: 可以了，明早天气就好了，晚上会很冷，明天一早风就会停。快点，过来。
1: 德义，我要结婚了。
2: Frank， 恭喜你了。谢谢。
1: 。
2: 和接济吗？对，和接济。那个女服务员，奥本，你说的对，风快停了，我出去看看星星。你张口闭口都是平民大众，却对接济如此挑剔，对吗？我们加入了美共，你却表现出不满，为什么？现在是不是觉得你才有资格？我还没有加入
3: Frank， 我觉得你不该听他的话加入美共。教职工有一半都加入了，物理系就没有。我是你哥哥 Frank， 我希望你谨慎一点。你想要打一架吗？
2: 我这一辈子从来都不怕犯错。你开心，我也会开心。我开心你就开心的话，那我也会开心。<笑>
3: 我觉得我能看到你正在研究的暗星。
2: 你看不到，暗星不发光，它的重力会吞噬光，就像太空中的一个空洞。Frank
3: 没事吧？没事。 只是他的哥哥太差劲，这儿很特别。我小的时候，曾经认真想过，把物理学和新墨西哥州结合起来，那我的人生就完美了。哼，
2: 好像有点远呢。
3: 是的，
2: 去睡一会儿吧。
3: 今天看到的那座山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
4: 我们明天去爬吧。那里叫什么？洛斯阿拉姆斯。没想到今天能遇到你。跟你见面需要预约吗？嘿，
5: 你给我回来！阿尔维雷斯。
6: 奥本，什么？怎么了？他们成功了。
5: 德国的哈恩和斯特拉斯曼成功了，他们分裂了铀核。怎么做的？用中子轰击它。这
6: 是核裂变，他们绊倒了，他们分裂了原子。
2: 这不可能。我要还原那个实验。你看，做不到的。
6: 十分优雅，
2: 清楚至极，只有一个问题：
6: 什么？隔壁阿尔瓦雷斯做到了。
2: 请看，这些裂变脉冲巨大无比，十分钟内我已经看到了三十个。理论的力量是有限的。
6: 这个过程中，中子会溢出，然后继续引发其他铀原子裂变，
2: 链式反应。
6: 我们想的一样，不止你我，全世界看到这条新闻的物理学家都能想到。
5: 什么？我们在想什么？原子弹，阿尔瓦雷斯。
6: 原子弹。该死的Robert，别再给我送花了。我不知道你想让我做什么。我什么都不需要。你总这样说，之后又打电话。
5: 那就别接。
6: 我办不到。
7: 好吧，只是别再送花了。你不来吗？人要懂得认输，Robert。没那么简单，哈克。希瓦利埃，见到你很高兴。芭芭拉，见到你真好。还有大名鼎鼎的奥本海默博士，我是艾尔腾就行。
8: 请问，
7: 请吧，这边请。奥本海默博士，你能谈谈校园里的工会成员吗？可以吗？
6: 让一下，让一下！我在壳牌工作，我们已经签了很多化学家和工程师，为什么不再签一个科学家呢？谢谢。老师们都加入工会了，为什么教授不加入呢？
2: 你没地方可去了吗？劳伦斯，学者也有权利。
6: 这个不是重点，一会儿有学生要来。
2: 啊。
0: 那我旁听。
1: 这次不行。
0: Richard， 不是博士，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Richard， 告诉露丝，我周四去帕萨迪纳。
4: 你那篇黑洞的论文发表了，奥本。
5: Hartline 呢？去找 Hartline， 去找他。
7: 1939年9月1日，世界将铭记这一天。
5: 奥本。Hartline， 我们的论文发表了。
8: 你被抢了风头。
0: 不列颠之战期间，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难以接受他们所提倡的所谓的中立政策。
9: 希特勒入侵俄国之后，我们就成了同盟。

0: 你现在还支持美工吗？不，我需要明确表示，虽然我的看法改变了，但这不代表我要和那些与我观念不同的人彻底决裂。有那么一两年，我的妻子在上一段婚姻中加入了美工，成为了正式成员。在这边，我的好东西都放在这里。
1: 我还以为这里是托尔曼家。
0: 我在加州理工时跟他们住在一起。你们两个需要什么吗？波勒罗斯，所以你是生物学家吗？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家庭主妇了，你能给我解释一下量子力学吗？感觉很难懂。是很难懂。比如这个杯子，这杯酒，这个台面，我们的身体。从微观来看。 它们都是空的，都是束缚在一起的微小的能量波。束缚。这种足够强的粒子间吸引力告诉我们，物质是实体，它阻止了我穿过你的身体。你是哈里森博士的妻子。
1: 这不重要。
0: 我对某个人有特殊的感觉，他也对你有感觉吗？时有时无。这很难说。我打算回新墨西哥州了，和朋友一起去我的牧场。你也来吧。我是说和你的丈夫一起。
1: 我明白，我丈夫去和不去区别不大。
0: 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1: 我当时很迷茫。 他又很善良，迷茫。当时我的前夫去世了，我才28岁，还没准备好为他守寡。
0: 第一任丈夫是谁？
1: 普通人，但我第二任丈夫是乔达莱特，和我一样，他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但他当时在俄亥俄州杨斯顿组织工会，爱得惨烈。
0: 多惨烈！
1: 那4年过得真是捉襟见肘，我还要去工厂门口分发工人日报。 36岁时，我告诉骄傲，我实在受不了，我退出了美工。1年后，我想复合，我想他，但不想工人日报。他说好啊，去西班牙的路上见。他去为忠诚党而战了。他加入了军队，我就一直等着。然后，骄傲刚从战壕里探出头，就被一颗子弹打死了。理想主义害死了他，死得毫无意义。
2: 西班牙的共和并非毫无意义。
1: 他葬送了我们俩的未来，就为了阻止一颗集权主义暴徒的子弹射入泥潭之中。
2: 我觉得这就是毫无意义，这有点还原主义，是务实主义。我就到了这个境地，这是什么鬼地方？我希望能亲自告诉你。至少你这次没带花来。
0: 我们都知道你想要的不是我这。
2: 但这代表我们结束了。
0: 不，在我看来并不是。她都怀孕了，速度真快。欲望很难克制。
2: 我说她呢？她知道自己想要的，她丈夫怎么办？
0: 我们谈过了，他们要离婚了，这样她在显怀之前我们就能结婚。
2: 想得真周到，你太傻了。想想你的事业，你以为自己很成功就不受约束了吗？
0: 才华能带来很多好处。
2: 不要疏远世界上仅有的几个能理解你想法的人，你会需要他们的。建筑师、工程师、化学家和技术员联合会。
3: 罗曼尼斯，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0: 和工资没关系。你们和农场工人、码头工人有什么共同点？
3: 很多。
0: 全都出去，赶紧！你留下。你在干什么？
3: 这是一个工会，
0: 里面全是美工。
3: 怎么？我又没加入他们。
1: 因为这件事，他们禁止我让你参加项目，他们甚至不让我告诉你是什么项目。
2: 我知道那个项目。
1: 嗯，真的吗？
2: 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和希拉德给罗斯福写了信，警告他德国人在造炸弹。我知道纳粹有了炸弹会带来什么后果。
1: 我不知道吗？
2: 被抓进集中营的不是你的同胞，是我的。
1: 你以为是我跟他们揭发的你吗？下次开完会回家的时候，你能好好检查一下后视镜吗？仔细听听你的电话线路声，我求你别再这么天真了。
2: 他们为什么要监视我？
1: 因为你不是自以为是，而是真的很重要。
2: 哦，好吧，我懂了。
1: 我希望你能更我
2: 务实一点。我会和洛曼尼茨谈谈，还有其他人，你不用担心好吗，劳伦斯。
1: 欢迎加入战争。
2: 我填写了一份安全问卷，并且被告知我和左翼团体之间的往来和关系不会妨碍我参与到原子弹研发的项目中来。
3: 为什么他的问题在战争期间没有被视为一种安全隐患呢？
4: 参议员，我没法回答，因为他获得安全许可是在我认识他之前。
3: 好吧，那之后呢？
4: 战争之后，奥本海默博士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科学家，所以我才请他来管理研究院，所以他才会成为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就这么简单。他们指控我什么？
5: 他们只是想知道1947年到1954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觉得奥本海默不能获得安全许可。
4: 不是我，虽然我是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但背地里指控 Robert 的那个人并不是我。
5: 那是谁？
4: 是某个国会联合委员会的前成员，也是激进的美共反对派，他叫波登。就是他给联邦调查局写信，让他们行动。
5: 联邦调查局为什么不直接找你们？
4: 干这种事谁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
5: 波顿对奥本海默有什么不满？
4: 这是麦卡锡时代，只要和美共扯上关系就会失去工作。如果你看了奥本海默的安全档案，就会知道他的弟弟、弟媳、未婚妻、好友全都是美共分子。希瓦利埃的事就更别提了。
5: 但为什么波顿有权限查看奥本海默的安全档案？
4: 因为有人给了他权限，有人希望 Robert 闭嘴。
5: 是谁？
4: 谁知道呢？
6: Robert 满不在意，
4: 惹恼了华盛顿的权力经纪人。他是原子能这个领域的权威，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他不是很有耐心。因为他我真的遭了很多罪。我们曾经举行过一次投票，关于向挪威出口同位素的事，他们把 Robert 也叫过来，让我丢尽了脸面。
7: 但是奥本海默博士，史特劳斯上将已经告诉我们，这些同位素可能会被我们的敌人制造原子能武器。
2: 各位议员，哪怕是铲子也能被用来制造原子武器。我是说真的，制造原子武器的时候还需要一瓶啤酒，我没开玩笑。要我说，同位素还不如那些电子元件有用，但的确比早餐三明治有用。
4: 天才未必总是明智，这么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怎么就不明白？
2: 凯蒂，凯蒂，凯蒂，那个项目我选上了。
1: 嗯，我入选了。
8: 庆祝一下吧。
2: 你不去哄孩子吗？
8: 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哄他。

0: 过来，亲爱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好意思麻烦你。说吧，
1: 照顾皮特，没问题。
0: 不照顾他一段时间，好吗？一段时间。凯蒂，知道你来这里了吗？
1: 是的，他当然知道。我们不是好人，我们都太自私了。
0: 当我没来过吧。
2: 一个极度自私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存在这样的问题。嗯。

0: Robert， 你能看到现实世界以外的世界，你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我们当然愿意帮你。
1: 一切都在改变，Robert。
2: 有了孩子，肯定的。

0: 劳伦斯办不成这件事，托尔曼和拉比也不行，只有你。
1: 那几个军官是谁？
2: 我以为你认识。
3: 奥本海默博士，我是格罗夫斯上校，这位是尼克尔斯中校，大家赶紧吧。
1: 你对待中校就是这种态度吗？真不知道你会如何对待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家。
3: 我见过的物理学家都不普通。
1: 是吗？
3: 世界各地战争不断，我却只能留在华盛顿。
1: 为什么？
3: 五角大楼是我建的，上级非常满意，因此决定让我接管曼哈顿工程区。
1: 什么工程？
3: 好了，别装模作样了，你很清楚那是什么，全国一半的物理学教授都知道，这是我们面临的头号问题。
1: 我还以为头号问题是获得足够的铀矿石呢。
3: 在我上任那天就已经买了1200吨。
1: 开始加工了吗？
3: 刚在田纳西州橡树岭开工。我现在需要一位总负责人。
1: 所以你就找上了我？
3: 不，虽然是你把量子物理学引入了美国，虽然我很好奇。
1: 你都查到了什么？
3: 你是个半吊子，喜欢勾搭女人，还疑似是美共分子。
1: 我是新政民主党人。
3: 所以我说了疑似。不稳定，情绪化，傲慢自大，神经质。
1: 没有优点吗？比如他很优秀这类的词。
3: 优秀在你们这类人里算不上优点，所以没有。只有 Richard 托尔曼愿意为你说几句好话。托尔曼认为你很正直，不过在我看来，他那双眼睛更适合搞科学研究。
1: 但你还是来了，看来你没相信他们。
3: 我更相信眼见为实。你为什么没有得诺贝尔奖？
1: 你也没升到将军。
3: 这事儿办妥之后，我就是
1: 了。我可能会和你一样走运，
3: 造个炸弹就想拿诺贝尔奖。
1: 炸药就是诺贝尔发明的。
3: 所以你要怎么做？
1: 你想让我把理论投入到实战武器的研究中，还要比纳粹更快？
3: 纳粹领先我们12个月。
1: 18个。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们花了6个月来研究快中子，那边的负责人不到1天就能完成研究。
3: 你觉得他们那边是谁负责？
1: 沃纳海森堡。我就没见过谁能够像他一样敏锐地理解原子结构。
3: 你了解他的研究？
1: 我了解他，就像我了解瓦尔特·波特、冯·韦斯特克·迪布朗一样。这种比赛德国就没输过，我们只有一线希望。
3: 是什么？
1: 反犹太主义。
3: 什么？
1: 希特勒把量子物理学称之为犹太科学，他对爱因斯坦这么说过。我们只能希望对犹太人的仇恨能够蒙蔽希特勒，不给海森堡足够的资源。毕竟这个项目耗费巨大，必须召集散落在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工作。
4: 这不利于信息安全。
1: 想提高效率就不能遮遮掩掩，保密没做好还有一线生机，但效率跟不上我们必败。保不保密都防不住德国人。
3: 可俄国人还不知道。
1: 那请问我们在和哪国交战？
3: 像你这样有前科的人应该不想让别人觉得你有向我们苏共盟友输送情报的嫌疑吧。
1: 有道理，但不行。
3: 你不能否定我。
1: 我的工作就是在你犯错时否定你。
3: 你觉得你得到这份工作了吗？
1: 我正在考虑。
3: 我明白大家为什么那样评价你了。我最喜欢的评价是，奥本海默不懂怎么经营汉堡摊。
1: 说的没错，但我懂怎么执行曼哈顿计划，总有办法平衡这些事。继续让劳伦斯管理伯克利的辐射实验室，希拉的负责芝加哥的冶金实验室，大规模精炼厂放哪儿呢？田纳西。
3: 还有汉福德。
1: 还有汉福德。美国所有的工业力量和科技创新全都通过铁路连接起来，集中在一个目标，空间和时间中的一个点，最终在这里聚集。建一个实验室，地点保密，安全，自给自足，设备、住宅、工程完工前大家不能离开。还需要建学校、商店和教堂。
3: 为什么？
1: 如果不让这些科学家带上家属，他们就没办法全力以赴。你想保密，就要建一座小镇，速度要快。
3: 在哪儿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1: 欢迎来到洛斯阿拉莫斯，那里有一所男校，我们必须征用。印第安人会来这里参加葬礼，但除此之外，方圆100公里毫无人烟，我会找到最合适的地方。
3: 为了什么？
1: 成功。

0: 给他建个小镇，要快。咱们去招募科学家吧。
1: 为什么我要离开我的家人？
2: 我跟你说了，你可以带上家人。我不是士兵奥本，
3: 不是当兵，他是将军，手底下的士兵够多了。我要怎么劝他们？海森堡、迪布纳、波特波尔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
4: 他们都是原子理论的泰斗。
2: 没错，还有呢？
0: 你可以随便说，但是胡说可能会挨揍。
2: 你们是全世界最懂同位素和炸药的科学家，
0: 但你却不愿透露太多内容。
2: 我不知道，
0: 他们在纳粹那边，尼尔兹波尔在哥本哈根。纳粹占领了那里，普林斯顿现在不印报纸了吗？
2: 我们为什么要去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还不知道要待多久？
0: 大概一两年，最多三年。将军，能不能让我们单独谈谈？我们一定要赶在纳粹之前。
5: 释放强作用力！
6: 我的天啊！
5: 尼尔兹不会为纳粹工作。
6: 不会，绝对不会。但他在纳粹那边，不在这边，所以我需要你。为什么你觉得我不会拒绝？
5: 为什么？还要问为什么吗？因为这件事是这个地球上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个理由行了吗？
6: 该死！他们不会让我参加这个项目。
2: 如果没能通过安全审查，我的职业就毁了。哪怕战争结束，
5: 就算你支持美共，那又怎么样？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我的履历也有问题，不还是让我负责了？他们需要我们。尿尽工厂。有办法把波尔从丹麦救出来吗？
2: 不，没可能。我和英国人核实了，除非我们能让同盟军踏上欧洲大陆，否则绝无可能。
5: 他那么重要吗？你认识多少人？
7: 能证明爱因斯坦犯了错。坐飞机的话会快一些。不行，坐飞机太危险，国家需要我们。卡夫那边说，这栋楼里装不下回旋加速器。
8: 让他们跟建筑师谈谈。
7: 这里什么时候开始运作？2个月之后
8: ，Robert。
7: 你的能力毋庸置疑，但这件事不能全部让你扛着。
8: 4个部门：实验、理论、冶金、军械。
7: 谁负责理论？
8: 我负责。
7: 这正是我担心的。你的任务太多了。
8: 那你来负责理论部门。
7: 我不参与这事 ，Robert。
8: 为什么？炸弹不仅会落在恶人头上，也会害死好人。我不希望物理学300年的积淀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0: 也许，我不知道。
8: 这个武器是否会被妥善使用？但我知道，纳粹肯定不会。我们别无选择。
7: 那你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任命汉斯·贝特来负责理论部门。等等，第一件事是什么？脱掉这件滑稽的制服。你是个科学家。
8: 格罗夫斯非让我们穿上，
7: 那就让格罗夫斯见鬼去吧。他们需要的是科学家，做自己就好，这就够了。

0: 这是唯一的钥匙，然后泰勒已经到了，要让他进来吗？
1: 不，再等等其他人。
2: 让我们开始吧。
1: 你好，爱德华。
2: 你好，
1: 先生们，我们要在这里工作，直到洛斯阿拉莫斯的理论部门完工。爱德华，能不能请你？
2: 这更重要。我在计算链式反应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3: 不，这一定是算错了。演示一下，你是怎么计算的？
2: 好的。
3: 是指数级增长？
4: 不。不，这不是真的。泰勒的计算肯定是搞错了。
1: 你继续做，我去趟普林斯顿。
3: 去做什么？
1: 和爱因斯坦聊聊。
3: 你们两个人的想法相差甚远，
1: 所以才要和他聊聊。阿尔伯特。嗯。
5: 哦，奥本海默博士，你认识戈德尔博士吗？我们经常在这里散步。
6: 树木是最能给人带来灵感的东西。
1: 阿尔伯特，我能和你谈谈吗？
5: 当然可以。是别库尔特，有时候库尔特会拒绝进食，哪怕是在普林斯顿，他依然觉得纳粹会给他的食物里下毒。什么？这是谁给算出来的？
1: 泰勒。
5: 哦，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1: 中子撞击了原子核，释放出更多的中子撞击其他原子核，处于临界状态，过程不可逆转，这会产生巨大的爆炸。但这次的链式反应并没有停止，
5: 它会完全烧毁大气层。
1: 如果我们引爆这个原子装置，可能会开启链式反应，摧毁整个世界。
5: 所以你才会过来。你迷失在充满可能性的量子世界里，你需要一个确定性。
1: 你能帮我计算一遍吗？
5: 你我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过分轻视了对于数学的学习。谁在伯克利负责数学研究？
4: 汉斯贝特。
5: 他会弄清楚真相的。
1: 如果真相是一场灾难呢？
5: 那你就要停下，并且要和纳粹共享你的发现，这样才能阻止两边摧毁世界。罗伯特，这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

0: 泰勒错了，他搞错了。搞清楚泰勒的关键假设之后，就能算出正确的结果。
1: 结果如何？
0: 不受控制的核反应发生的可能性接近于零。
1: 接近于零。后面
0: 这是个好消息。嗯。能再算一遍吗？结果还是一样的。
2: 在他们实际引爆之前，这是你能得到的最好保证了。接近于零，理论的力量是有限的。嗯，你好，
3: 你好，我们好想他。嗯，
1: 你想收养他吗？
2: 他在开玩笑，我们想走之前再来看看。
3: 难道是要与世隔绝了？你知道前几天我碰到了谁吗？埃尔腾的。哦。
1: 壳牌石油的化学家，他是工会的，对，是他，那个
2: FAECT 的人，他在抱怨我们处理战争的方式。抱怨什么？抱怨我们和盟友缺乏合作。很显然，我们的政府不想和俄国人分享任何研究。他还说，大多数科学家觉得这项政策很蠢。是吗？是啊，他说。 如果有人想要给那边传递什么东西，有不想走官方渠道，可以联系他。那可是叛国罪。是的，没错。我觉得你需要知道。
3: 孩子睡着了，马提尼酒在哪儿？
1: 马上来，我们就聊了这么多，和他做了那么久的朋友，没有任何迹象让我觉得希瓦里埃实际上是在套我话，而且我很确定。

0: 他当时并不知道我参与了什么项目。我早就已经想到我本该立即向上报告这件事。
1: 奥本海默的情况凸显了科学家和我们的安全机构间的紧张关系。为了了解被任命者在原子能委员会任职期间的相关情况，我们会请一位科学家来到委员会作证。
2: 他们把谁叫来了？
3: 他们没说。
4: 主席先生，我认为我被提名的岗位是商务部长，为什么要寻求科学家的意见？
5: 这是内阁的职务，上将，我们想要了解更广泛的意见。
4: 好吧，我想知道这位科学家的名字，还有进行盘问的机会。
5: 这里不是法庭。
4: 走个形式而已。
6: 从1925年开始，从没有总统内阁候选人落选过，这就是政治的游戏规则。
3: 非你莫属，路易斯，好好配合就行。就算请科学家来又如何？
4: 我比你了解科学家，律师先生，被人质疑会让他们心生怨恨，更别提你还不是搞学术的。我是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他们会用 Robert 的事对我发难。
6: 我们不能让参议院觉得科学界人士不支持你，先生。
4: 不如将计就计。
6: 什么意思？
4: 我可以强调，我和奥本海默对抗，最后美国赢了。
6: 我觉得咱们没有必要这么做。我们能不能联系上其他的知情人？
4: 泰勒，
6: 不错的人选。
4: 你能不能查到他们到底找了谁？
6: 大概可以。
4: 搞清楚战争期间他是住在芝加哥还是洛斯阿拉莫斯。
6: 查这个干嘛？
4: 如果住在芝加哥，他就是在希拉德或菲米那里，不会疯狂崇拜奥本。罗伯特建了那个鬼地方，小镇的创始人、市长、警长，全都是他自己。
7: 现在就差一个酒吧了。

0: 我来找找看，应该能找到。这儿没有厨房。真的吗？我来解决。
1: 铁丝网，还有枪，好笨！我们在打仗呢，汉斯。哈利法克斯，1917年，一艘装载军火的货船在港口爆炸，造成了一场巨大的化学反应。那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人为爆炸。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如果是一场核爆而不是化学反应的话。
2: 它的威力会有多大？我们就用TNT的吨数表示威力。这个数字非常大，那就用1000吨吧。使用铀235的话，这个炸弹需要……
3: 这里，
2: 抱歉，我们需要一个大约15公斤的球体，大概这么大。如果使用钚元素，球体大概4.5公斤。 而这是橡树岭在上个月提炼出来的铀。汉福德工厂大概生产了这么多布。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产量浓缩，我们还要想方法引爆它们。
1: 很无聊吗，爱德华？
4: 是有点无聊。
5: 我能问问原因吗？
4: 从大家一进屋就知道裂变炸弹是可以实现的，不如来研究一点新的东西吧。
1: 比如？
4: 与其用铀元素或者钚元素，不如用氢元素。
5: 是氢的同位素，氘元素。明白吗？我们把原子压缩到一起，巨大的压力也会引发聚变反应。它的威力不止千吨，而是兆吨。
6: 大裂变反应。
1: 好的，等等等等。那么如何产生足够大的锂融合氢原子呢？
5: 一个小型裂变炸弹。
6: 那不还是？
7: 既然要先研究出裂变炸弹，那我们就继续工作吧。
8: 你和奥本海默博士最大的政治分歧，其实并不完全是同位素的问题，而是关于氢弹，对吧？
9: 诸位同事，我们在很多问题都是求同存异。在氢弹问题上，我们也是这样。
7: 是的。

0: 谢谢大家能临时过来，我不敢相信。但大家都来了，给我讲讲我们都知道什么。
1: 我们的B-29轰炸机在北太平洋上空检测到辐射，
2: 检测滤纸拿到了吗？
3: 检测结果已经确定了。
1: 总统表示还不确定。
0: 他恐怕在自欺欺人。
1: 那些是远程侦测使用的滤纸吗？
4: 是核试验。俄国人有原子弹了，我们本来领先他们好几年，但是一些……你们在洛斯阿拉莫斯怎么搞的？安保还不够严吗？
5: 当然很严，但你不在那里，那是……
6: 抱歉，博士，我在那里。我们现在可以研究应该采用哪种引爆机制了。
1: 有想法吗？
6: 我建议采用射击。
7: 我们把裂变材料发射进一个更大的球体里，冲击力足以达到临界状态。大家怎么看？说说。
8: 我一直在考虑内爆，球体周围的炸药向内爆炸，冲击裂变材料。
1: 我想研究一下这个方法。
9: 我去和军械部谈谈，帮你制造这个装置。
10: 有进展吗？
11: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12: 这是英国特遣队，
13: 奥本海默博士，我是克劳斯福斯。
14: 你什么时候成英国人了？
15: 希特勒开除我的德国籍之后。
16: 欢迎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学校正在上课，酒吧一直开着。我想出一种办法减少后勤人员。
17: 那位不是瑟伯尔夫人，没错。我让妻子们负责后勤、行政、图书管理、计算，雇佣自己人，让家庭更团结。这些女人能胜任吗？
18: 别开玩笑了，这是学术圈最聪明的一群人。
19: 他们也都通过了安全审查。
20: 我已经通知格罗夫斯将军，告诉他你每晚都在进行跨部门公开讨论。
21: 立刻停止。
22: 分区管理是我们保守这里秘密的。
23: 参与的人都是高层，
22: 高层很可能会和下属分享信息。
23: 这些人又不傻，他们会很谨慎。
22: 我不同意。
24: 你总是这么吹毛求疵，没必要听你的。
22: 一周一次，仅限高层。
23: 我想把我弟弟带过来。
22: 不行。
23: 尼克尔斯，我还没有收到安全许可，得到批准的消息。
25: 还没批。
22: 我明天去芝加哥，你不能去。你知道纳粹已经领先我们两年了吗？
23: 奥本海默博士，你没办法获批安全许可，似乎并不是我的错。只能怪你自己。
22: 也许你说的对，但你不管也得管，因为我确定了。
23: 有多少人参加了这些公开讨论？
25: 太多了。分区管理是这里的协议规程。
22: 我们当时在和纳粹比赛，
23: 如今是在和苏联比赛。
22: 那也要我们发起比赛。
23: Robert，
22: 他们的引爆装置是哪种方案？数据表明，他们用的可能是不内爆装置。就像你在洛斯阿拉莫斯见的那个。俄国人有原子弹了，杜鲁门需要制造下一步。
23: 下一步是什么？武器谈判。
22: 毫无疑问。
23: 氢弹的事，杜鲁门总统知道吗？我们跟他介绍过吗？
22: 没有具体说过。
23: 我们还不知道氢弹在技术上是否可行。
22: 没错，我记得当初这是 Taylor 提出来的。是的，在洛斯阿拉莫斯。Taylor的设计总是极其不切实际，你的炸弹需要用牛车运送。
23: 没法用飞机，奥本。抱歉，劳伦斯博士，你想说什么吗？
22: 不。
23: 如果氢弹能让我们再次领先，那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需要了解这件事。如果俄国人已经从洛斯阿拉莫斯的间谍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们必须马上行动。
22: 没有证据证明洛斯阿拉莫斯有间谍，Robert。
23: 他们把它放在了球场下面，球场已经没人用了。这也不错。
22: 阿文，菲米博士，怎么样？你还好吗？听说你建了一座小镇。没错，欢迎来参观。切，
23: 在那样的地方，谁能好好思考啊？啊？
22: 大家都会憋疯的。感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拉德。有必要吗？连这句话都要记下来。
26: 什么时候试验？已经做了。第一个无辅助的链式核反应。格罗夫斯没告诉你吗？没有。奥本海默博士，我去问了人事，他们问我会不会打字。你可以吗？哈佛的化学研究生，专业课上不教这个。
22: 康德，让霍利格夫人加入部小组。
27: 你到底在芝加哥做了什么？
28: 参观冶金实验室。
27: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你不能这样讲话，因为我们有权利。
0: 你所获得的权利都是我给你的，不能超过这个限制。
1: 我们都是成年人，一个项目而已，这太荒谬了。说话呀！
22: 分区管理是我们都同意的协议规程。
1: 我受够这个疯人院了，没人能在这种条件下工作。要我说，抱歉了，大元帅，我不干了，算我自讨没趣。
2: 没有他更好。
22: 你不担心他出去后会泄露机密吗？
2: 杀了他就好。哼，我开玩笑的。他恨的是我，不是美国。
22: 将军，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控制情绪。
2: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22: 你招募我时，并非不介意我的左翼背景，反而是因为这个。这样你就可以控制我了。
2: 哦，我做事可没这么精细，我只是普通的大头兵。
22: 你既不普通，也不是大头兵。你在麻省理工读了工程专业，
2: 被你发现了。
22: 既然彼此了解了，或许你现在可以给我安全许可了，这样我才能为你创造奇迹。
3: 格洛夫斯将军，你任命奥本海默博士的时候，是否留意过他的左翼背景？
2: 我当时就清楚他有些可疑，我知道他参与过很多极端自由主义的活动。
3: 那在你看来，他会故意做出叛国行为吗？
2: 他在这方面绝对不会有问题。
3: 也就是说，你认为他非常正直？
2: 在洛斯阿拉莫斯实施的，我就是在那儿了解他的。
4: 将军，参与项目的安全官员是否建议你不要给奥本海默博士安全许可？
2: 他们不支持给他安全许可，是我一再坚持。
4: 当时你对奥本海默博士的安全档案了如指掌。
2: 没错。
4: 那我今天要问的问题就只剩下一个了。按照原子能委员会目前的准则，你会给奥本海默博士安全许可吗？
2: 你现在有准则吗？
4: 按照原子能委员会的准则，你会给奥本海默博士安全许可吗？
5: 物理学和新墨西哥州吗？我的天，这里太远了。
22: 所以你才需要联络员。
5: 我要任命罗曼尼茨。
22: 你会没事的。这边，先生们。四个部门都在这里正常运转，就在这里。
2: 劳伦斯博士，
5: 莱斯利，
2: 别忘了我们在伯克利谈过的话。
5: 分区管理的政策，我完全能理解。
1: 很好，我没有分区管理的政策。谢谢，谢谢。哦。
5: 我代表伯克利向各位问好，我来这儿说明一下情况，并征求各位的意见。为此，我不得不分享格罗夫斯将军不允许我公开的事情。抱歉，将军，我当时说我明白，不是我同意。好的，各位，干正事吧。
6: 有传言在洛斯阿拉莫斯有间谍，
22: 未经证实，未经证实。
6: 听说项目混进了美共分子，
22: 我没有雇佣任何美共分子，
6: 我只想知道他们中间有人参与了氢弹的讨论吗？
7: 我记得你好像要求让你弟弟来洛斯阿拉莫斯。
22: 我弟弟那时候已经退出美共了。
6: 罗曼尼茨呢？
22: 洛斯阿拉莫斯从没有雇佣过罗曼尼茨，他只是个联络员。我们的保密措施非常严格，尼克尔斯很清楚。
7: 这里的保密措施已经很好了，即便有人特立独行，但确实有人在捣鬼。
22: 那是什么意思？
7: 我们都读过他的档案了。还要谈谈 Jan Tatlock 吗？还是谈谈喜瓦利亚事件。
22: 失陪一下。
8: 罗曼尼茨电话，一号线。
22: 你好，洛西。什么？好，好的，冷静一下。又来了一件麻烦事，罗曼尼茨被征召入伍了。
7: 我们在打仗的，博士。
22: 什么混账话，尼克尔斯！我们需要那个小伙，让他回来好吗？
7: 让他入伍没什么错。你的朋友罗曼尼茨一直想让辐射实验室加入工会，
22: 他保证过不会那么做，
7: 但他没有停止。伯克利的安全官员担心美共通过那个工会进行渗透，那个 FAECT。
22: 那我下周过去，顺便看看他。
7: 你的 Q 级许可批下来了。我劝你最好不要再和任何可疑的人有来往。
4: 博士，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一个参与秘密战争项目的人和美共分子来往非常危险？
22: 我现在对他的危险性有了更高的认识。
4: 是否可以说，在战争期间，你意识到这种来往是具有潜在危险的？
22: 危险性可想而知。
4: 的确，公认的美共分子。
22: 厅长，一直以来，我隐瞒了很多秘密没有说出来。我和谁来往并不重要，我从不谈论那些秘密。
4: 你在声明中说，1943年，你不得已去见了 Jane Tadlock。
9: 你走了。一句话也没留，你觉得我会怎么想？
22: 我写了信，
9: 那些毫无意义。你去哪儿了？
22: 我不能告诉你。
9: 为什么？
22: 因为你加入了美共。
4: 你为什么要去见他？
22: 因为他说，在我们离开前，非常想要再见我一面。当时我没办法去见他，但我觉得他非见我不可。他当时正在接受精神治疗，他极度抑郁。
4: 你是否了解他想见你的原因？
22: 因为他在心里仍然爱我。
4: 你们一起过了一夜。

0: 你闯入我的生活，然后又离开，甚至不告诉我为什么，这就是权力。
1: 我也不想这么做，我希望你需要我时能陪着你。
0: 但是你现在还要顾虑其他事情。
1: 我有妻子和孩子。
0: 我们要说的并不是这个。
1: 娟，是你让我来的，我很高兴我来了，但是我不能再见你了。
0: 如果我需要你呢？你说过你随叫随到的，不是话吗？
2: 你觉得那样做符合保密措施吗？
1: 实际上是符合的，我什么都没说。
2: 你什么时候又见了他？
1: 我没有再见过他。
3: 我能赶上回普林斯顿的末班车。
1: 凯蒂，我刚才说的话以前都跟你说过了。
3: 但你今天公之于众了，不是吗？
1: 这是闭门听证会。
3: 就算他们不公布谈话记录，你肯定也会公布。
1: 我宣誓要诚实。
3: 你去和间接面试也宣誓过要忠于我。你知道吗？你坐在那里，日复一日，任由他们对我们的生活指指点点，你为什么不反击？
4: 罗伯特，我不会让他接受询问。
5: 奥本海默博士，很荣幸见到你，请坐。
1: 不用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该不该和洛曼尼斯谈谈，免得麻烦你们。
5: 这取决于你自己，教授，但我劝你谨慎些。
1: 啊，明白了。哦，关于工会的事，我想提醒你一下，有个人叫埃尔腾顿。
5: 提醒？
1: 是的，就是说最好盯着他点儿。
5: 您不妨展开说说。
1: 我约了个人见面，我明天很早就要离开。
5: 那你尽早回来吧，毕竟你现在没时间。
6: 你第二天早上回去了？
1: 是的，我得回去，没办法。这次接待我的是另一个人，他说自己叫 Pash。
6: Pash？ 你碰到了 Pash 上校？
7: Pash 上校，请读一下您1943年6月29日的备忘录。
8: 根据对象的监视结果表明，他可能还认识其他的美工分子。对象见了美工分子。

0: 子 Jane 塔特洛克并与之共度一夜。 Jane 的相关资料已经附上。
1: 对象指的是奥本海默博士吗？
0: 是的。
1: 当时你还没有见过他？
0: 对，他没过多久就见到了。
2: 他是这个项目的安全主管，我不应该认识他吗？
1: 没错，你们应该认识。我本来不想让你接触 Pash。
2: 为什么？
1: Pash 第一次听说罗马尼斯的事情时，他告诉联邦调查局要绑架他，把他给弄到船上，然后上大型好好伺候他。
0: 格罗夫斯将军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后，我就像养了一个孩子，却一直两地分居啊，只能远远张望。所以与你见面真是……我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
2: 不，没关系，我随时都可以。
0: 我非常好奇昨天你和约翰逊先生聊了什么，我可惦记了一整天。
2: 对，当时我想先获得上级许可再去找他聊天。
0: 我惦记的不是那件事，而是另外一件在我看来更严重的事。
1: 联邦调查局告诉他，这样得来的证词法庭是不会接受的。 Pash 明确表示绝不会有任何人起诉。现在联邦调查局已经劝他打消了念头，但你还得和他周旋。
0: 我想你已经听说了还有其他人对辐射实验室的研究感兴趣。
2: 有个给苏联领事干活的人通过一个中间人暗示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他能帮忙传递信息。
0: 项目里为什么有人想向外传信呢？
2: 老实讲，我觉得总统有可能是想要传消息给俄国人，毕竟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但我感觉这样走后门不太好，所以我觉得你们最好留意一下。
1: 你就这么跟派氏说的？
2: 我只是想告诉他，比起俄国，我们更应该提防德国才是。
1: 波利斯·派氏是一个俄国东正教主教的儿子，美国出生，但1918年的时候他回到俄国对抗布尔什维克。这个男人亲手杀过美共分子。
0: 我无权决定谁掌握信息，我的职责是阻止消息非法传播。你能说得再详细点吗？
2: 有这么个人，有人跟我提过他几次，叫埃尔腾顿。他是个化学家，在壳牌石油工作。他之前跟他的朋友有过交流，这个朋友正好是某个项目成员的熟人。
1: 你觉得派氏会就此满意吗？
2: 我当时把埃尔腾顿抛出来，省得惹更大的麻烦，然后我跟他们扯了些有的没的。
1: 你也对格罗夫斯将军撒谎了？
2: 没有，我后来跟他承认了我对派氏撒了谎。
3: 你还记得希瓦利埃事件的谈话吗？
1: 这事儿我听说过无数个版本，当时我觉得显而易见，但现在看不懂了。
3: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1: 我觉得他就是典型的美国男孩思维，他认为告发自己的朋友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0: 好了，能告诉我中间人是谁了吗？
2: 这会牵扯到与这件事无关的人。
0: 你是说那个人也参与了项目？
2: 是我们学院的人，但没有参与项目。
0: 所以说埃尔腾顿通过你们学院的某个人传了话？
2: 据我所知，差不多是的。不过牵扯进来的可能不止一个人。先生们，我想你们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不是很配合调查，因为我想竭尽所能不把无辜的人给卷进来。哦，
1: 你想保护你的朋友，但是谁保护你呢？
2: 你可以保护我。
1: 那你要说出他的名字。
2: 如果这是命令，那我就告诉你。
1: 这么想你就错了 Robert， 你必须自愿说出他的名字。
4: 他告诉你了吗？
1: 告诉了，
4: 但当时没告诉。
1: 对，
4: 是几个月之后才告诉你的，对吗？
1: 没错。
0: 你认为我很固执？
2: 你是很固执，但是这是你的工作，而我的工作是保护为我工作的人。
0: 我们接下来采取的一些行动可能会和你有关，并且总会打扰你，但在那之前我想先和你讨论一下。我不是想制定计划，只是想消化一下前因后果。
4: 从你和奥本海默博士谈话开始，到他最终交代出希瓦利埃，这几个月里你是不是动用了很多资源来寻找那个传话人？
0: 大量的资源，没错。如果不这样，我们很难开展工作。
4: 你什么时候知道那个名字的？
0: 奥本海默说出名字时我已经走了。
4: 走了？
0: 他们觉得我更适合去欧洲调查纳粹原子弹项目的进展。
4: 谁调你走了？
0: 格罗夫斯将军，他把我调到了伦敦。

0: 现在开圣诞聚会有点早。
1: 肯定出事了，托尔曼走了。
0: 去哪了？
1: 露丝不肯说。
2: 嘿，
1: 拜托露丝，连我都不能告诉，那你还能和谁说？
3: 安全信息考量，奥本。再说了，你怎么知道我清楚他在哪儿？
1: 因为在关键时刻，你总是很清楚托尔曼先生在哪里。
3: 像是现在吗？
4: 大家注意了，提早送给大家的圣诞礼物。
5: 英国飞行员让我待在炸弹舱里，告诉我氧气罩怎么用，但是我没弄明白。在苏格兰降落后，我已经失去了意识，但是我索性假装自己在那打盹儿。祝大家玩得开心。
1: 那个原子弹厉害吗？也许能结束战争。那结束所有战争呢？
5: 海森堡，当时找到了我，在哥本哈根。真是令人寒心，自己的学生竟成了纳粹的手下。他为了套话告诉了我一些事，比如铀的持续裂变反应。
6: 听起来更像反应堆而不是原子弹。
7: 他有提到气体扩散吗？
5: 他似乎更专注于重水。
8: 作为减速剂吗？
5: 对，他没用石墨。怎么了？
1: 他走错路了，我们领先了，而且现在还有你帮忙，尼尔斯。
5: 抱歉，能不能让我们俩单独谈谈，先生们？我不是来这儿帮忙的，罗伯特。我知道没我这事儿你也能成。
1: 那你来做什么的？
5: 谈论之后的事。你即将释放的力量在纳粹倒台后已将永远存在。世界还没做好准备，
1: 哪怕没准备好对付藏在底下的蛇，你也可以先抬起石头。
5: 我们必须让政客明白，这不只是一种新武器。他将开启新世界，我会在外界做我该做的，但你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你赐予人类的力量能使人类毁灭自己，人们也会因此而尊重你，那时你的工作才真正开始。
9: 抱歉，奥本，有电话找你，从旧金山打来的。
1: 我们的研究可以结束这场战争。原子弹已经使用，它将以最恐怖的形式展现神一样的破坏力。
10: 告诉他，我们就用这个拿下战争。
11: 30秒。
12: 如果它没有爆炸，我们就都完了。
11: 15。
13: 我们要在15号引爆。
14: 你会名声扫地，我们会无家可归。
12: 留给后人评说吧。

0: 酸尽赖寿比山，天津利生制药。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2: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3: 家，每一个穷人的家。
4: 在再去哄鬼子以前，把这些情感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8月8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0: 这里是易守难攻的西南边陲，刘邓大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2: 从种种迹象看，共军从北面入川之企图日趋明显。陈赓兵团突然出现在广州地区，配合林彪部队向西进犯，
3: 在川东南地区追歼宋希濂集团，请贺龙同志率18兵团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
4: 宋希濂是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和依托陡峭的白马山固守，阻止我军西进。
5: 当务之急要脱离共军的包围。
6: 同志们准备好，我再次打碎敌人的冲锋。
0: 前赴后继，秋风落叶，千百万将士为了最后的胜利浴血奋战。
7: 共军已突破南温泉防线，
8: 蒋介石仓皇逃离成都。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进军席卷大西南》。
1: 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9: 如果你在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10: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天哪，鲨鱼方位350，
11: 好险！
12: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9: 那几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10: 是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13: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14: 警长，
13: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0: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白鲨》。

0: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你赐予人类的力量能使人类毁灭自己。
8: 如果我们准确地知道现在，我们就可以计算未来。
9: 欢迎加入战争。
10: 实验、理论、冶金，全世界将会记住这一天。
11: 俄国人鹰眼爆了发令枪，我们只有一线希望。
12: 是什么？
11: 一颗原子弹足以。
13: 不希望物理学300年的积淀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4: 政府就打算用这个对付日本。
11: 如果真相是一场灾难，
15: 那你就要停下。
11: 我们可以结束这场。

0: 被死神变成世界的毁灭者。
1: 奥本海默，
0: 浴室里找到了他。
2: 谁？
0: 他吃了药，留下了一张纸条，没有签名。他吃的巴比妥的药物，但他的血液中含有水和氯醛。他留了张纸条。
2: 见他的洛克。
0: 我们在一起过。他说他需要我。我不会，我告诉他我不能，不能说的错，我的错。
2: 你犯了错就该承担后果。

0: 别指望我们会同情，你这个下场，快点振作起来！这儿的人都指望着你呢。汤娜娜，我们这儿需要你，你能帮个忙吗？
1: 这我可帮不上忙，哥们儿。
2: 帮帮我，不会因为不有放射性就辞职。
3: 我们只是不知道它会对女性生殖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你的生殖系统暴露面积应该比我的大吧？不过也不一定。
5: 你们冷静点好吗？那包装置八字还没……
6: 你不能什么事都催了，老板，说句话。
4: 不想让我催，那就赶紧有点进展。
7: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Made Mai
4: 一直在努力工作，是Tyler什么都不干。你什么都不干，我要那包透镜的计算结果要了好几周了。让英国人算去吧
8: ，Fox。
9: 好的，没问题。
4: 这是你的工作 ，Tyler。
8: 我忙着做研究呢。
4: 你研究的氢弹根本不是我们要造的东西。
8: 我可不给这种人卖命。
10: 让他走吧，
4: 他就是个戏精。
11: 我同意，他该离开洛斯阿拉莫斯。
12: 行了，科斯基，你接手内德迈耶的工作 ；Seth， 你负责部 ；Lily， 你去帮科斯基，他需要你 ；Fox。你接替泰勒，我需要你专门负责内爆装置。没有人会离开洛斯阿拉莫斯。
8: 警卫不放我走？
12: 不是，是我不让你走。别管汉斯了，也别管裂变了，留在这里。研究你想研究的，核聚变、氢弹，研究什么都行，我们可以在一起讨论。
8: 你没时间讨论这个，你已经变成政治家了。很多年前你就把物理学抛诸脑后了。
12: 一星期讨论一次，一小时就我和你。
8: 把这个该死的杆子抬起来。
13: 所以在洛斯阿拉莫斯时，氢弹研究就已经在你的监督下展开了。
12: 是的，
13: 但战争结束后，你却试图否认它的可行性。
12: 不不不，我只是指出了它的技术难点。
13: 俄国核实验后，你不是想让原子能委员会终止项目？
12: 不是，
13: 但原子能委员会建议终止项目，不是吗？
12: 在那之前，我们讨论了好几个小时，最佳应对方法是什么？
14: 是氢弹，拥有原子弹1000倍的爆炸威力。它将专门用来攻击超大型城市，这是大规模种族灭绝武器。
15: 也许在地图的这半边也得画圈，他们也会攻击我们，比如纽约和华盛顿。
14: 没错，
13: 这种武器只能用来攻击，不能用来防御。
15: 它可以威慑，
16: 威慑？我们还需要其他威慑吗？现在的原子弹还不够有威慑力。
14: 就算我们的武器比对方的能多杀1000人、10000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已经可以毁掉俄国了，他们一清二楚。
15: 现在他们可以毁掉我们，
14: 所以这样只是在升级。
15: 先生们，我得说一句，我们需要一些专业人士的意见。Robert，
12: 像我之前说的 ，Tyler 的设计仍然。和战时一样不切实际。
17: 制造氢弹是可行的，奥本，你明白这一点？
12: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倾尽资源去孤注一掷。
15: 那杜鲁门要怎么才能安抚美国民众呢？
12: 只能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严控核能，来阻止原子武器的扩散。
15: 你是说通过世界政府？
12: 之前罗斯福设想的联合国。
15: 我刚才问的是杜鲁门该怎么做，对吧？世界已经变了，如今我们最大的威胁不是纳粹法西斯，而是美共思想。
12: 路易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要造氢弹的话，俄国也会被迫开始制造氢弹。
15: 有没有可能他们已经开始了？洛斯阿拉莫斯的间谍可能已经把消息告诉他们了。
12: 洛斯阿拉莫斯没有间谍。
16: 先生们，
15: 有吗？
16: 请大家不要跑题。
12: 要我说，该利用这个机会来让俄国妥协。咱们向他们承诺，美国不会制造氢弹。
15: 这样做，俄国就更可能制造氢弹。
12: 你不是确信俄国人已经打算了吗？
16: 好了，事到如今，我希望委员会成员们可以私下商议，来决定我们的最终建议。
15: 难不成你真想这么干？
12: 路易斯，恕我直言，我们是顾问委员会，应该给出自己的建议。
15: 晚安，
18: 奥本海默博士。你好，我是威廉·波登，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
12: 对，我记起来了。
18: 战争期间我是飞行员。有天晚上，我在突击任务返航途中，看到了流星般的惊人景象：一颗 V2 导弹飞向英格兰。我忍不住想象，如果敌军的导弹搭载的是核弹头，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0: 其他人用过，比如说波登先生。
1: 据我所知，应该是的。
0: 为什么波登先生能写出如此详细的起诉书？他当时已经不再为政府工作，
2: 但他却可以毫不受限制地查看奥本海默的档案。
0: 这个权限是不是尼克尔斯先生给他的，还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给的？
1: 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参议员先生。
3: 你是想暗示奥本海默博士背叛了何中国是吗？
4: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一直觉得他忠于美国。我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除非见到他背叛美国的确凿证据。
3: 你是否认为奥本海默博士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隐患？
5: 恕我直言，从希特勒在地堡里自杀那一刻起，我就认为原子弹只该出现在试验地，而不该出现在其他地方。
6: 我们必须花一点时间想想，我们是否应该继续不择手段。毕竟德国就要投降了。如今德军不再是人类的最大威胁，我们的研究才是。
7: 希特勒确实是死了，但日本人还在继续坚持。
6: 他们看起来必败无疑了。
7: 在前线的美国大兵可不这么认为。我们可以结束这场战争，
5: 但我们要如何心安理得地对人类使用这种武器？
7: 我们是理论家，对吗？我们在构想未来，并在构想中感到恐惧。但其他人只有在真正理解后才开始害怕。想让他们理解，首先得让人们亲眼看到。一旦全世界明白了洛斯阿拉莫斯的可怕秘密，我们的研究将会缔造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和平。世界将像罗斯福曾设想的那样，通过国际合作来维护和平。你问我进展，
8: 花了两年时间和10亿美元值吗？
7: 这种事很难定价。
8: 没那么难，把账单加起来就行。乡村免费分娩，第一年一共生了80个婴儿，今年一个月就生了10个。
7: 计划生育有点超出我的管理范畴，将军。
8: 看出来了，
6: 将军。
7: 嘿，亲爱的。
0: 大家低头，福克斯低头。就是那个。
8: 两个可用的原子弹什么时候能做成？
7: 9月。
8: 7月。
5: 那就是最佳位置，先生们。
7: 8月。
8: 7月。
7: 7月进行试验，但我需要我弟弟过来。弗兰克很了解沙漠，他已经不参与政治了，他和劳伦斯工作了2年了。
8: 这个试验叫什么呢？
7: 三位一体的真神，请吹打我的心。
8: 什么？
7: 三位一体。
9: 你弟弟是已经被证实的美共成员，但你还是坚持的过。
7: 是前美共成员。
9: 你邀请一个身份坐实的前美共成员
2: 加入美国最重要最机密的国防项目。
7: 我知道他绝对可以信任。绝对可以。
2: 你觉得自己的识人能力很强，不会看走眼吗？
5: Fox 低头。
10: 好的。
5: 都准备好了吗？
8: 希望你们都有所收获。
10: 是啊，我们收获了一堆待解决的问题。
8: 那就快点想办法解决。我们明早要去华盛顿，必须交代一个期限。
7: 这离芝加哥还远着呢，了。
11: 我们不快点行动的话，政府就打算用这个对付日本。本来要和杜鲁门开会，不知被谁取消了。你得见一下战争部长。
7: 武器虽然是我们制造的，但我们无权决定怎么使用它，
11: 留给后人评说吧，罗伯特。我们在芝加哥组织了请愿活动。
7: 我不想参与这事儿。告诉我你在担心什么，我会转达。
11: 我担心什么？德国战败了，日本不会孤军奋战。
7: 你怎么知道？是你把我们卷进来的，是你和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信。

0: 说我们可以制造原子弹
1: 是为了对付德国，
0: 造武器不是专门为了对付某个国家下的。
1: 奥本，你必须帮忙，
0: 菲米和劳伦斯也会参与会议。
1: 他们不是你，你是最优秀的科学推销员，没有你说服不了的人，包括说服自己。
0: 是为了
2: 东京大轰炸导致10万人丧生，大多数都是平民，对于这种事美国居然没人抗议，令人不安。
3: 珍珠港事件加上三年来太平洋地区的残酷厮杀，让很多民众不介意严惩日本，
2: 甚至不介意使用原子弹吗？
4: 原子弹可能不会造成像东京大轰炸一样规模的破坏。
2: 预估伤亡是多少？
5: 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大概会造成2万或者3万人死亡。
6: 没错，但是不要低估原子弹爆炸给人带来的心理震慑。一条火柱直冲云霄3000米高，致命的中子效应覆盖方圆1.6公里，一颗原子弹足矣。炸弹被视野外的轰炸机投下，它将以最恐怖的形式展现，神一样的破坏力。
3: 要是真的，那现在成败已定，二战就要结束了，小伙子们可以回家了。
2: 有打击目标吗？
6: 还没有足够大的目标。
7: 也许可以选一个重要的军工厂，周围是工人住宅区的那种。
4: 我们可以提前发出警告，减少平民的伤亡。
8: 他们会竭尽全力地拦截我们。开飞机的人可是我。
5: 如果我们提前预告，而最终原子弹没有爆炸，那就别指望日本还能投降了。
2: 咱们就没有什么办法展示出原子弹的威力，促使他们投降吗？
9: 我们打算用最直观的方式来展现原子弹的威力，两次。第一次展示炸弹的威力，第二次告诉他们如果不投降，我们能一直炸下去。
2: 至于打击目标，我找了12个城市，抱歉，11个。我去掉了京都，毕竟对日本人民来说它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另外，我和我妻子在那儿度的蜜月，那座城市非常棒。简单来说，先生们，虽然我不能告诉你们具体内容，但根据我的情报，日本人只会在一种条件下投降，那就是当他们的本土被彻底占领时，美国人和日本人都会有很多人丧命。使用原子弹的话，其实是在减少伤亡。
6: 前提是我们占据道德高地。
2: 你说什么？
6: 如果不通知盟国就使用这武器，他们会视此为威胁，接着就是军备竞赛。
3: 我们能告诉苏联多少实情？
5: 即使保密做得再好，也挡不住苏联掌握原子技术。
10: 我们听说苏联没有油。
5: 你们被误导了，俄国人造出原子弹只是时间问题。
2: 战争结束后，我们的项目要全速推进。
6: 史丁省部长，请听我讲，并不是所有参与项目的科学家都同意。其实，也许我们是时候考虑其他选择了。如果和科学家……
9: 曼哈顿计划从一开始就问题重重，因为某些科学家不够谨慎，也不够忠诚。其中还有个人企图会见总统。这些人现在还有用，一旦原子弹投入使用，我们就要把这些科学家踢出项目。你同意吗，博士？
11: 既然俄国人肯定会发明原子弹，
3: 要不我们邀请他们的顶级科学家参加三一核试验。
10: 杜鲁门总统不想让斯大林以为自己能成为原子研究项目的一份子。
2: 我们只是告知研究成果，并告诉他我们就用这个拿下战争，没让他加入计划。如果杜鲁门总统想要谈这件事，7月份的波茨坦和平会议将会是最后机会。届时原子弹能否投入使用？
9: 当然可以，我们会在会议前进行核试验。
12: 原爆点观测站会建立在大概9144米远处，在南西北三方向各有一个。
6: 我们在哪里引爆？
12: 向南约9100米，主营地在这里以南16公里，然后在32公里以外的山上还会有一个额外的观测站。
6: 这是干什么，弗兰克？引爆线已经铺好了。
12: 空军要求为他们的 B-29 轰炸机准备一排灯。
9: 什么 B-29？ 我们的原子弹就在塔上啊。
12: 他们想借着试验确认一下安全操作距离。
6: 这太危险了，
12: 在日本上空投原子弹更危险。但愿我们对爆炸半径的判断是正确的。
6: 别被他们拖累进度，我们要在15号引爆。
12: 15号？但是那
9: 十五号。
12: 好，15号。
6: 我会和弗兰克还有吉斯提亚科斯基在南观测站。你们会被分配到主营地西观测站，或者是最远的那个。
13: 微微，小心刀子。
6: 对，小心点。
14: 这距离足够安全吗？
6: 这都是基于你的。

0: 那辐射云该怎么处理呢？没有大风，它在三四公里内应该就能停下，疏散措施已经到位，但我们得保证视野清晰，所以那天必须是晴天。大家都出去。 我们15号晚上测试，这个日期没商量。如果你们有异议，趁现在提出来。
1: 再过来点。
2: 好了，停下，停下。各位，垫子。
3: 放好了。
2: 把垫子放在下面。

0: 我们要开始试验了。我会给你个暗号，如果试验成功了，就把床单收进屋。
1: Robert， 一切顺利。

0: 老本很保守，只赌3000吨当量。泰勒认为有45000吨，我赌20000。20000吨
1: TNT
2: 炸药当量，有人想赌一下大气层会不会烧毁？<笑>
3: 你是说我们必须延迟吗？我是说那样更保险。
4: 天气如何？可以试验了吗？
5: 贝特打电话说，内爆测试失败了。
4: 哎，汉斯，
3: 没错，他在这里。好的，搞错了吗？没有，没有，没有。这么说，我们要发射一颗哑弹？
4: 不是，
3: 解释一下，我没法解释。反正不是哑弹，内爆透镜能正常工作。
5: 如果我们点燃导火线却没有引发任何反应的话，那么积攒了2年的布会被白白浪费。
3: 我用一个月的薪水来打赌，它肯定会爆炸。
6: 天哪！
5: 原爆点的方式在加强，没有下雨，天上正在打闪。
6: 你不觉得现在该告诉你的手下带着原子弹从钢塔那里撤离吗？<笑>
5: 我们去南观测站吧，
2: 都拉出来，
5: 到了那儿再做决定。
7: 2天没睡了，如果我们撤退，确保原子弹安全，我们可能会有几周都回不来，
8: 那就会错过波茨坦。我得在7点前通知杜鲁门，我们没多少时间了，这是怎么了？
9: 下雨刮风闪电，
8: 要持续多久？该值班会停不了。
5: 黎明前就停了，
7: 你怎么知道？
5: 我很熟悉这片沙漠，暴风雨一旦过夜就小了，黎明前就过去了。
8: 或许它是对的，但尽量把时间安排的晚点。5点半。
5: 你的预测最好准，要是不准，我就调虎。
10: 弗兰克，告诉他们5点半。5点半。5点半。3年，总共4000人，20亿美元。如果他没有爆炸，我们就都完了。我打赌3000吨当量，少于这些肯定不行。
5: 费米说的烧毁大气层是什么意思？我们之前怀疑原子弹造成的链式反应可能永远不会停止，导致大气层被烧毁。
10: 为什么费米要拿这个当赌注？算是黑色幽默吧。
5: 等等，你是说，当我们按下按钮后，说不定会毁灭世界？
10: 根据我们3年来的研究，不存在那种说法，但还是有极小的。
5: 可能性有多小？基本接近于零。那你希望概率是多少？0是最好的。只要再过1小时58分，就知道了。 雨势变小了。

0: 装备组离开了元宝点，正在往这边前进。按下开关，发动汽车，准备紧急撤离。
1: 汉宫眼镜，做好准备。
2: 好了，咱们走吧。
3: 每个人都戴上汉宫眼镜。
4: 好了，给你这个。

0: 二十分钟。
1: 眼镜。
2: 二十分钟。
0: 放在腿上，
3: 谢谢。
4: 飞马。
1: 啊，不，
4: 保护眼睛，
1: 挡风玻璃，阻挡紫外线。
0: 那玻璃碎了怎么办呢？
5: 我要去主营地了，祝你好运。Robert， 尽量别把地球炸没了。
6: 看好指针，如果雷管冲不进去电，或者电压降低到一伏特以下，你按下那个按钮终止爆炸，明白吗？
0: 明白。
2: 大家趴下，在看到山上反射的光之前不要转身，观察爆炸时必须戴上焊工眼镜。
6: 90秒后引爆。
0: 我抹匀了吗？
1: 匀了。

0: 啊，真让人心力交瘁。
1: 30秒。
2: 雷管已充电。

0: 成功了。给钱啊！
1: 我从不欠钱不还，可死劲。
0: 没错，是没错。
2: 接通波斯坦。
3: 好的，
4: 太好了，干得好，
5: 干得好，
6: 干得漂亮，了不起。
4: 好啊，
1: 给凯蒂发个消息，
5: 我们不能泄露结果，
1: 告诉他把床单收起屋。

0: 你还在吗？
1: 如果引爆高度过高的话，会影响爆炸威力。
2: 博士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但现在我们已经接手了。
1: 杜鲁门在波茨坦跟斯大林提过这事儿吗？
3: 他基本什么也没说，他就说了有一种强大的新武器，斯大林希望我们用它来对付日本。
1: 就这？
3: 咱们已经给了他们王牌，剩下的就看他们了。
1: 你准备六号走？
3: 一切要看太平洋战区司令的命令。
1: 我该和你一起去华盛顿吗？
3: 去做什么？
1: 有进展联系我吧。
3: 没问题，肯定尽力而为。
4: 要是日本人知道原子弹，他们会投降吗？
1: 我不知道。
4: 你看过希拉德的请愿书吗？
1: 希拉德对日本人又了解多少呢？你不会打算签字吧？
4: 很多人都签了，非常非常多人。
1: 爱德华，虽然原子弹是我们造的，但我们没有权利，我们也没有责任去决定如何使用它，没有这个权利。
4: 但了解原子弹的就我们几个人，
1: 科学家们对此的看法都是各执一词。
4: 那么你怎么看？
1: 原子弹已经使用，核战争或者说任何战争都将无法想象，
4: 直到有人造出更强的炸弹，

0: 小洛特，联系格罗夫斯，联系到了吗？小洛特，杜鲁门正在发表讲话。16小时前，一架美国飞机在广岛投下一枚炸弹，并摧毁了当地的军事设施。这枚炸弹的威力。
1: 比两万吨TNT炸药还要高，这是一枚原子弹。通过它，我们能掌握宇宙间的基础力量。
0: 格罗夫斯在一号线，
2: 准备进一步彻底摧毁日本。7月26日的波茨坦公报。将军，
0: 我为你和你的团队感到骄傲。
2: 一切顺利吗？ 太顺利了，简直顺利的爆炸。是吗？大家都感觉挺不错的。这一路很不容易。我觉得我这辈子做过最明智的事，就是选对了洛斯阿拉莫斯的负责人。我们。

现在还为时过早，无法判断轰炸结果是怎样的。但我敢打赌，日本人肯定不喜欢这个结果。

0: 奥本海默博士，不胜荣幸。总统先生，请坐。
1: 谢谢。国务卿先生，
0: 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人是什么感觉？你挽救了许多美国人的性命。我们在广岛所做的事，
1: 还有长崎。
0: 啊，对，当然。 你的发明让我们的军人得以重返故乡，
1: 这算不上我一个人的发明。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是你。吉姆告诉我，你担心会和苏联展开军备竞赛。是的。我想说，现在我们有机会在原子能上进行国际合作了。
0: 但是我很担心。你知道什么时候苏联会拥有原子弹吗？
1: 我觉得我没办法。
0: 永远不可能。永远。总统先生，俄国有一些很优秀的物理学家，还有丰富的资源。丰富？
1: 是的。
0: 我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会竭尽所能在。听说你要离开洛斯阿拉莫斯。
2: 那里该怎么办呢？把它还给印第安人。奥本海默博士，如果你对苏联的看法是正确的，那我们不能关掉洛斯阿拉莫斯，必须继续建设。总统先生。
1: 我感觉手上沾满了鲜血。

0: 你认为广岛或长崎的人，他们会在乎是谁制造了原子弹吗？他们只在乎是谁扔的，我扔的。广岛与你没有关系。
1: 奥本海默博士，
0: 以后别让那个爱哭鬼再来这儿了。
2: 罗伯特意识到惶恐不安没有任何意义。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彻底接受了原子弹之父的名头，并用他的形象来影响政治。
3: 博士，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你是否对美国的原子能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 说极大有点太夸张了。
3: 是吗？在同位素的问题上，难道你不是单枪匹马打败了所有反对出口的人吗？
1: 还会用到啤酒来制造原子武器？我没开玩笑，我是发言人，表达的是全体科学家的一致看法。
2: 随着麦卡锡主义的崛起，奥本海默知道自己很危险，他的弟弟上了美国所有大学的黑名单。罗曼尼茨落魄到去铺铁路，希瓦利埃则是被流放了，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他催促综合咨询委员会提出限制氢弹的建议。当杜鲁门拒绝他的建议时，他几近崩溃。
4: 我无比想念 Richard。
1: 我知道，露丝，我知道，
4: 但我也有点庆幸他没看到现在的情况。
1: 哦，寿星来了，来幸灾乐祸，
4: 好好享受吧。
2: 罗伯特，我儿子和他的未婚妻迫不及待想要认识原子弹之父。
1: 你好。
2: 你心情不好？
1: 你说呢，路易斯？
2: 对你来说肯定很难接受，
1: 对世界来说？
2: 世界？福克斯要怎么影响这个世界？
1: 福克斯？克劳斯·福克斯？
2: 天哪，你居然不知道。克劳斯·福克斯，那个在洛斯阿拉莫斯负责内爆项目的英国科学家，实际上他其实是苏联派来的间谍，我很遗憾。福克斯的事情浮出水面后，联邦调查局加强了对奥本的监视，他知道他的电话被窃听了，走到哪儿都有人跟踪，他的垃圾被人翻查，但是他始终坚持直言不讳。
5: 一个信念坚定的男人，
2: 可能他以为名声可以保护他了。艾森豪威尔上任后，他觉得机会来了，他把握住了。
1: 美国和俄国可以比作是

0: 一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两者都有能力杀死对方，但自己也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个政策有很多，
1: 很多科学家都责怪我，但我能怎么保护他呢？
0: 太过机密，不便讨论。坦率是唯一的补救办法。华盛顿的官员必须告诉美国人民事情的真相。
1: 就是那段演讲彻底惹怒了 Robert 的敌人，
2: 他因此失去了安全许可权，
1: 以及他的声望和信誉。
2: 但美国政府怎么能这样？他是战争英雄，和所有人讲过自己的过往。
1: 波登挖出了黑历史。
2: 为什么波登能查看奥本海默的档案？是尼克斯帮了他？
1: 不，我觉得肯定不是他。但无论是谁，他掀起了滔天巨浪，从白宫一路波及到我在原子能委员会的职位。你在那儿看到他们了，对吧？为了走到这一步，我努力了一辈子，就要进入美国内阁了。结果当着全国的面，我被他们百般打压。一个低位的血贩子。
3: 路易斯，我们能赢。
2: 我想我们可以让参议院明白，你该做的都做了，尽管想来十分痛苦。希尔的证词会支持我们吗？
3: 希尔没问题。
1: 罗伯特了解他，他在芝加哥时在希拉的手下，他们从没原谅过罗伯特，因为他没有在反对轰炸的请愿书上签字。
4: 这是在轰炸后第31天拍摄的。很明显，方圆近两公里内那些路人们全部都有严重的烧伤。
5: 日本有一种说法，身穿条纹衣服是指身上出现了条纹状的烧伤。
4: 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很幸运，他们从家园的废墟中爬出来时只是受了轻伤，但他们最后还是死了。他们受到爆炸时大量释放出的放射性射线的影响，在数日或者数周后去世。
6: 你看没看到报纸上那些扯淡的话？一个英国物理学家说，原子弹爆炸并不是二战的最后一幕，而是我们与苏俄冷战的第一幕。
7: 哪个物理学家？
6: 你应该认识他，帕特里克·布莱克特。
7: 他可能没有错，史丁生现在告诉我，我们轰炸的敌人本来就已经输了。
6: 罗伯特，你现在很有影响力，拜托，用你的影响力来推进我的氢弹研究。
7: 我不能做，也不会做，爱德华。
6: 为什么？
7: 我们的资源不该用在那里。
6: 你真的那么觉得吗？这 Robert 奥本海默，神秘莫测的原子大师，没人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你自己呢？啊？
8: 让我们最后一次有请项目负责人 J. Robert 奥本海默博士讲话。
0: 我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当你们回顾在这儿的工作时光，会充满自豪。但是今天我不得不给这种自豪泼一些冷水。如果原子武器在战争世界中成为常用武器的话，那么总有一天人们会咒骂洛斯阿拉莫斯这个名字。
9: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10: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啊，抱歉，上将，我去拿这个来。看来优势在我们，
3: 也有奥本海默。标题是什么？
2: J. Robert 奥本海默对抗史特劳斯，赢家是美国。
3: 这标题不错。
2: 这是你前几天说过的话。
1: 我们换个策略。
2: 但你怎么知道《时代》杂志会写什么？
1: 亨利·罗斯是我的朋友。
2: 你坐在那里让我给你出主意，但其实你早就打好了算盘。
1: 想在华盛顿生存，就得明白如何处事。
2: 好吧，你之前怎么说波登来着？能背后捅刀子就别正面现身。我怀疑波登指控这刀其实背后是你。
3: 一切都取决于波登会对泰勒产生多大的影响。
7: 我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吗？
14: 你们一直提波顿，但我们都知道幕后黑手是史特劳斯。
7: 多亏路易斯我才去的普林斯顿。凯蒂，
14: 后来你在国会面前让他颜面扫地，
7: 但还是需要谨慎对待。我做的怎么样？
15: 现在开始休息十分钟。
16: 可能有点好过头了，罗伯特。
7: 那都是6年前了。
14: 你要知道，想复仇的人从来不在乎早晚。
7: 史特劳斯的中立立场显而易见。
14: 醒醒吧，就是史特劳斯，一直都是史特劳斯，你知道的。为什么你不还击？真是够了。
2: 不是尼克尔斯，不是霍夫，也不是杜鲁门的人，是你。是你给了鲍登文件，让他对付奥本海默的，说服他去。
17: 鲍登不需要任何人说服，
18: 整个档案都可以慢慢看，写下你的结论送去联邦调查局。
19: 这个档案非常详细，但是没什么新东西。
17: 你的结论就是新东西，而且一定会有个交代。
18: 霍夫会把结论交给麦卡锡。
17: 奥本海默很狡猾，那个小丑不是对手。我和霍夫谈过了，他会拖住麦卡锡。同时你去和委员会处理这事。
18: 审判？
17: 不，不能审判。你不能给奥本海默发言的平台，你不能让他殉道。我们需要彻底的摧毁奥本海默的信誉，让他永远不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发表看法。
19: 那怎么做？
17: 找个小破屋，远离聚光灯。
20: 这里面需要5个座位，放这儿吧。
2: 好的，我明白。
17: 走个简单的官僚程序，他的 Q 级许可需要续签了。你将指控发给联邦调查局，霍夫将他送到原子能委员会，你被迫应对，草拟一份起诉书，告诉奥本海默他的安全许可未通过，但给他上诉的机会。如你所见，罗伯特还没有签字。
7: 我能留着这个吗？
17: 不能。如果你决定上诉，他们只能寄给你一份副本。我知道他肯定会上诉，当他上诉时，我会任命一个委员会。委员会自然需要一个法律顾问。
18: 检察官？
17: 但不是那个名头。
18: 谁？
17: 罗杰·罗伯。
19: 哎呦，
17: 罗伯将会获得奥本海默档案的查阅权限。格雷委员会也能，辩护律师不能。闭门听证。
7: 你们的起诉书中所谓的贬损信息，
17: 没有观众，没有记者，没有举证责任。
18: 没有举证责任？
17: 我们不定罪，我们只是否决。你之前怎么说来着？政治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2: 请原谅我的天真。
17: 愚者才会选择光明正大，被反噬。权力只存在于阴影中。
2: 先生，你已经暴露在阳光下了。
17: 没错，所以这次我必须赢。
2: 好吧。今天上午泰勒的证词有力，然后下午希尔作证。
3: 希尔也会帮我们。
17: 如你所见，罗伯特还没有签名。
7: 我可以留着这个吗？
17: 不行。如果你决定上诉，他们只能给你寄一份副本。让我的司机开车送你回去吧。
7: 我得问一下我的律师路易斯。
17: 没问题，但不要花太长时间，我拦不住尼克尔斯。很抱歉走到这一步，罗伯特，真不该这样。

0: 尼克尔斯想要我还击，这样他就可以把一切记录在案。施特劳斯希望我不要掺和。施特劳斯知道你肯定不会退缩，他知道你会接受指控，你会丢掉工作，你会名声扫地，我们会无家可归。罗伯特，我们必须还击。
1: 作为委员会法律顾问，我不能辩护。我找了盖瑞森，
2: 他很好，
1: 非常好，但是我必须警告你。
2: 这场战斗很不公平。1943年与鲍里斯·派什对话时，你有提到微缩胶卷吗？
1: 没有。11号文件第1页第3段，你从没有说过领事馆的人擅长使用微缩胶卷。
3: 抱歉打断一下，我想知道罗伯先生指的是什么文件，能否提供一份副本？
2: 这是机密文件，盖瑞斯先生。
1: 我认为我们应该使用一手信息。
2: 这就是一手信息。
1: 怎么证明罗杰？
2: 你让我的委托人冒着作伪证的风险坐在这儿，然后说其实你手里有录音。
1: 没人逼你的委托人歪曲已经发生的事实。歪曲？那可是12年前。
2: 我们能听一下这个录音吗？
4: 你没有安全许可权，先生。
2: 但现在的陈述都会有记录的。
1: 拜托，我想问这场听证会到底是想钓鱼执法还是寻求真相？如果是找真相，公开信息在哪里？证人名单在哪里？
4: 盖尔斯先生。
2: 你应该知道，这不是审判，我们不遵从举证规则，我们是在处理国家安全问题。
1: 没错，先生，是我直言，我不明白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和让起诉方提供证人名单有任何冲突的地方。
2: 我们是不是该稍微休息一下？
4: 请相信我，如果那些话是你们从录音中听到的，那我接受；但我解释过了，整个故事都是我瞎编的。
2: 为什么要编一个如此严丝合缝的故事呢？
1: 因为我当时太蠢了。
2: 为什么撒谎？
1: 很明显，我是为了保障。
5: 中间人的身份安全。
6: 希瓦利，你的美共分子朋友，你们还是朋友吗？是的。拉比博士，谢谢您能来。你知道起诉方还传唤了谁吗？
5: 泰勒，显而易见，他们找过劳伦斯。
6: 他怎么说的？他本来不想帮他们，但是。
5: 但是，史特劳斯告诉他，你和露丝托尔曼多年来一直在搞外遇，当时你和他们都住在帕萨迪纳。
6: 他让劳伦斯相信瑞查的死于心碎，胡说八道。
5: 哪一部分？
6: 死于心碎。他到死都不知道。劳伦斯会作证了？
5: 我不知道。
6: 拉比博士，你目前在政府担任什么职务？
5: 我是原子能委员会的综合咨询委员会的主席，接替奥本海默博士。
6: 嗯，
1: 你什么时候认识奥本海默博士的？
6: 1928年开始，我非常了解他。
5: 那你能为他的忠诚和品格做担保吗？我认识的奥本海默博士是个非常正直的人，他忠于合众国，忠于朋友，而且忠于自己所属的机构。吃吧。

0: 那是什么？完全不用担心。俄国核试验后，劳伦斯博士有没有为了氢弹去找过你？
1: 你最好还是问他本人吧。
2: 我确实有这打算。
3: 你是否认为奥本海默博士坚决反对氢弹？
0: 不，他只是觉得开展聚变计划的话可能会阻碍当时一帆风顺的裂变计划。
1: 但事实并非如此。
0: 最后才发现不冲突。
4: 假如说本委员会不认为奥本海默博士在此所说的证词是完全真实的，你认为他是否该获得安全许可？奥本海默博士的成就如此之大，为什么要这般针对他？看看他的履历，如今我们有了各种型号的原子弹，还有各种型号的氢弹，你们还要什么？美人鱼吗？
5: 我已经认识施特劳斯部长很多年了，路易斯一直非常热心的支持。
0: 科学事业和科学家们，我要强调这一点。没有什么急事的话，那么我们先休息吧。
6: 参议员先生，我想再次请求听证会，向我们提供一份证人名单。
0: 我想提醒候选人，我们通常情况下不会提前准备此类资料。但我们获悉午餐后希尔博士会来这里。主席先生，我们的下一位证人劳伦斯先生似乎患上了结肠炎，所以接下来由威廉·伯等作证。 波顿先生，欢迎，请坐。波顿先生，你对奥本海默博士进行调查时，有没有得出什么结论？有结论。那你是否将你的结论以信件的形式寄给联邦调查局的 J. 埃德加·胡佛先生？是的，在写信之前，你有没有和任何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讨论过信的内容？我没有。谢谢。你有这封信的副本吗？
6: 桌上就有。先生，能请你读一下吗？
7: 亲爱的胡佛先生，这封信的目的是……
0: 不好意思，我能不能……你为什么要拖延进程？他只是在读信而已。啊，
7: 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封信，而且我看到这里的陈述，至少有一条，我觉得没有人希望被记录在案。以前没有提出过这些指控。尼克尔斯的起诉书里没有这部分内容，这类指控我认为不该出现在这里。
0: 证人主动写了这封信，他所列出的种种证据早已经交给了委员会。
6: 他的结论是有效证词，就像奥本博士的朋友们正面评价他一样，都具有两面性。法律顾问持有这封信多久了？我认为你不应该对我进行盘问，盖瑞斯先生。盖瑞斯先生，鉴于我们委员会都读过信了，把它记录在案不是更好吗？我们继续。亲爱的胡佛先生，这封信旨在阐述我的个人观点。多年来，我研究机密证据。 得出了以下观点：J. Robert 奥本海默博士很有可能是苏维埃联盟的间谍。以下结论皆有佐证：一，1929年到1942年之间，奥本海默博士很有可能是一个相当老练的美共分子，他自愿向苏联人提供消息；二，自从那时开始，他很有可能就在进行间谍活动；三。 自从那时开始，他很有可能就在按照苏联的指示，影响美国的军事政策、原子能、情报和外交。就没有人能把这儿的一切如实叙述出来吗？现在有请
0: David Sear 博士。 Sear 博士，你可以开始陈述吗？
8: 谢谢，我被邀请来为路易斯·施特劳斯先生作证。施特劳斯先生在政府的高层服务了许多年，并且以真诚、勤劳以及睿智而著称。我的观点仅代表我个人，但我相信我所说的话能让大家明白为什么我国多数科学家都希望施特劳斯先生可以彻底的离开政府。
9: 你说的这些科学家对施特劳斯先生抱有敌意，是因为他在奥本海默案件中坚持维护国家安全吗？
10: 不是，是他出于私人恩怨，从而针对奥本海默博士。
0: 秩序，秩序。
10: 看起来，我国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 罗伯特·奥本海默此刻之所以会被羞辱和折磨，是因为他开诚布公、直言不讳。
1: 欧氏博士，我参与审理这个案子是为了让国家变得更好。
2: 我国任何委员会都不该因为一个男人有真知灼见就对他进行审判。如果你觉得这样做没错，那就来审我吧。不好意思，先生们，我可能有些激动，控制不住。
0: 希尔博士，据我所知，施特劳斯先生并没有提出指控，也没有参与针对奥本海默博士的听证会。
3: 奥本海默一案会被立案并被审理，主要是因为路易斯·施特劳斯怀恨在心。在向挪威出口同位素仪式上，奥本海默把施特劳斯的观点批得体无完肤，被当众羞辱的施特劳斯一直无法原谅他。另一方面，在对于氢弹如何促进国家安全仪式上，他们二位的看法也存在分歧。为了能够让奥本海默彻底失势，施特劳斯诉诸于人事安全系统，然后施特劳斯发现了几个狼子野心的人。这些人看不惯奥本海默的同时，还十分嫉妒他在政府圈子里的威望。
4: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一直觉得他忠于美国。我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除非见到他背叛美国的确凿证据。
0: 你是否认为奥本海默博士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隐患？
4: 奥本海默博士对于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都让我觉得极度难以理解，在很多问题上我都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他的行为令我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因此我觉得我更希望一个我可以理解的人来把控国家利益问题，这样才可以让人放心。
2: 谢谢你，博士。
0: 谢谢。
4: 对不起。
5: 你居然还跟他握手？要是我的话就啐他一脸。
7: 委员会要是看到可能会不高兴。
5: 你觉得那样做不够绅士吗？我觉得你们都绅士到天上去了。
8: 格雷肯定知道罗伯的意图是什么，他为什么不阻止他呢？
5: 你居然握了泰勒的手，你别再这样继续扮演殉道者了。
0: 基于委员会当前的指导方针，你会给他安全许可吗？
6: 根据本人对于原子能法的理解，插一句，1942年

0: 行了，不能让他们等太久。他会来的。你真的想要他来吗？只有傻瓜或者小孩子，在自以为很了解别人的情感关系，你可都不是老爱的。我和凯蒂是成年人，我们一起患难与共，他能行的。
1: 你对美共持什么态度？赞成、反对还是中立？强烈反对！我现在和美共毫无关系，只在1936年之前有一些交集。在我遇到罗伯特之前，
2: 询问完毕。
1: 记录表明，审理奥本海默的人并不是格雷委员会公正无私的法律顾问，审问他的人是一个检察官，他专业能力很强，在审理中耍尽花招。
3: 你在指控格雷委员会默许了一场法庭审判？
1: 如果我在格雷委员会，我会抗议那个实际是控方律师角色的人所使用的种种花招，任命他的人不是委员会，而是路易斯·史特劳斯。你在指谁？什么？你在指谁？
3: Roger Robert，
4: 奥本海默夫人。
3: 请问你有美共成员证吗？我没太懂。没懂？其实，我是说，按照常理，加入美共应该要先交些钱，然后收到一张卡，不是吗？
1: 是吧？抱歉。那就是了。但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不是吗，罗伯先生？
3: 并不是。太久了，我都忘了。你把卡退了，还是撕了？
1: 我甚至忘了还有那张卡。
3: 这可是美共成员证。
1: 我完全不知道。
3: 你觉得苏共和美共有本质上的区别吗？
1: 当初我加入时，我坚定认为他们是两码事。
3: 哦，
1: 我认为美国的共产党他们只关心国内的问题。如今我不相信这一套了。从退出后，我就觉得这些事都仅仅相连，并且会遍布世界各地。我是1916年前退出的，
3: 但是
1: 17年前，记错了。
3: 但是你说，
1: 抱歉，18年前。
3: 你是否知晓你丈夫直到1942年还在为西班牙内战提供帮助？
1: 我知道罗伯特时不时给那边汇款。
3: 你知道这些钱最终会进入西共的渠道吗？
1: 你是想说通过吧？
3: 什么？
1: 我觉得你想说通过西共的渠道，不是吗？
3: 是的，
1: 是吗？
3: 是的。
1: 是的。
3: 这么说来，我是否可以理解为，直到1942年，你丈夫仍然和美共存在联系？你不必回答是或者不是，你可以随便回答。
1: 我不喜欢你的措辞。你说仍然和美共存在联系，可罗伯特从来就没和美共有过任何联系。我知道他为西班牙难民捐钱，我知道他作为知识分子对美共思想很感兴趣。
3: 世界上有两种美共分子吗？一种是知识分子型，一种是死气沉沉型。
1: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3: 我也答不了。
2: 晚安，罗伯特，你赢不了的，结果都注定了，法庭就是走个形式，为什么还要继续折磨自己呢？
5: 我有我的理由。
2: 好吧，
5: 晚安。
6: 他说的有道理。
5: 你未必能理解这事儿，罗伯特。
6: 是吗？我离开了祖国，再也没回去过。你对你的祖国尽心尽力，如果这就是祖国报答你的方式，那你或许也该一走了之。
5: 该死，偏偏我热爱着我的祖国。
6: 那就告诉他们去死吧。
7: 真是有趣，这下没什么认知听证会了。

0: 只剩下审判了，该死的审判！啊，
1: 情况不妙，他到处宣扬是你在搞鬼。
0: 他什么也证明不了，他肯定没法证明是我把档案给拨登的。
1: 我们不是在法庭，先生，没有举证责任。
0: 对，他们不是要定罪，只是要否决。为什么希尔要来这里拆台？他怎么想的？
1: 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需要理由吗？
0: 跟你说过，自从我第一天开会，奥本海默就挑拨科学家们针对我。我不知道奥本海默那天说了什么，但爱因斯坦完全不正眼瞧我。奥本海默知道怎么操控同行，在洛斯阿拉莫斯，他让这些天真的科学家们以为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研究用途，但他本人清楚得很。
2: 自己，
3: 博士，在研究氢弹的过程中，你是否有过任何道德困扰？
2: 当然有，
3: 但你还是参与了研发，不是吗？
2: 是的，因为我是在探索可能性，而不是在制造武器。
3: 你是说你把造武器当成学术探索？
2: 不，能不能制造出氢弹可不是学术问题，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3: 1942年起，你开始积极推动氢弹的研发，对吧？
2: 说推动不太恰当，但我支持并参与了研究。
3: 所以是什么时候起，你的道德困扰愈演愈烈，以至于开始积极反对氢弹的研发？
2: 当有人建议美国的政策应该是不惜一切代价制造氢弹，并且丝毫不考虑我们的武器库中氢弹和原子弹之间的平衡，
3: 这为什么会在道德上困扰你？
2: 你问我为什么感到困扰？
3: 是的，
0: 奥本海默想拥有原子弹，他想成为震撼全球的人。他说什么要把核能猛兽关进笼子里？但我告诉你吧，我太了解 Robert 奥本海默了，就算再来一次，他还是会造原子弹。你知道他为什么从没说过他后悔轰炸广岛吗？他依然会开发核武，为什么？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全美国人的神。
2: 我们已经主动地使用了原子弹。
3: 实际上，博士，选择轰炸地点的时候你也在场，不是吗？
2: 是的。
3: 那么你也应该知道，像你选择的地点投放原子弹的话，会造成成千上万的平民伤亡，是这样吗？
2: 是的，但没想到会死那么多人。
3: 实际伤亡的人数是
2: 大约7万人，
3: 广岛7万人，再加上
2: 总共有11万人。
3: 两次轰炸当天的伤亡人数？
2: 是的。
3: 随后的几周和几年呢？
2: 大概在5万人到10万人之间。
3: 至少死了22万人。
2: 是的。
3: 在道德上有任何困扰吗？
2: 困扰至极。
3: 但你这里的证词却说广岛的轰炸非常成功。
2: 技术上说是成功。
3: 从技术上来说非常成功。
2: 而且大家还说这次轰炸加速结束了战争。
3: 如果当初往广岛投氢弹，你会支持吗？
2: 那太荒唐了。
3: 为什么？
2: 广岛太小了。
3: 假如日本有个大到足以使用氢弹的地方，你会反对向那个地方投放氢弹吗？
2: 我当时并没有面临这样的问题。
3: 我现在正问你这个问题呢。
0: 都在他的计划内，像所有大人物一样，他故作愧疚来彰显光荣。对他来说，愧疚就像王冠一样。他说什么不行，我们不能选择这条路，但他很清楚我们没得选。
3: 出于道德顾虑的考量，你会反对向日本投放氢弹吗？
2: 我想我会的，先生。
3: 那出于道德顾虑，你有没有反对过向广岛投放原子弹？
2: 我们列出了我们的论点。
3: 不不，你
2: 我列出
3: 没有我们
2: 我列出了反对投原子弹的论点，但我没有支持这些论点。
3: 你是说在夜以继日研发了3年原子弹之后，你开始反对使用它？
2: 当时战争部长问我科学家们对此怎么看，我给他提供了支持方和反对方的意见。
3: 你支持向日本投原子弹？
2: 你说支持是什么意思？
3: 你就是
2: 你说支持是什么意思？
3: 你帮忙选的轰炸地点不是吗？
2: 我只是履行职责，我在洛斯阿拉莫斯不负责制定政策，无论上面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做。
3: 那你也会制造氢弹是不是？
2: 我造不了。
3: 正面回答，博士。在苏联核试验之后，你参与撰写的综合咨询委员会报告上说，永远不要制造氢弹。
2: 我的意思是
3: 你谁？
2: 我的意思是
3: 谁？难道俄国不会不择手段去增强实力吗？
2: 如果我们造氢弹，那他们也得造，这样只会相互催化，就像造原子弹时的情况一样。
3: 就像制造原子弹时的情况。对了，1945年是毫无道德顾虑，1949年就充满了顾虑。
4: 奥本海默博士，我想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对氢弹产生道德顾虑的。
2: 当我清楚意识到我们选择武器时没有任何底线，

0: 寻到这若夫的奥本海默，我给他的东西，正是他想要的。他因三亿实验而被铭记，不是因为广岛，不是因为长崎。他应该感激我。并没有。我们还有足够的选票吗？还是说本该是我生涯的巅峰时刻，现在已经变成我人生最大的耻辱？
1: 全体参议院即将投票，会勉强通过。
2: 好极了，那赶快去召集媒体。这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本委员会已经听取了你的证词，还有你当前以及前任同事的证词。现在我们达成一致结论：你是一名忠诚的公民。然而，考虑到你一直以来的人际关系，以及你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机构的无视，再加上 你在整个氢弹计划上有一些行为令我们感到担忧，以及你对本委员会的答复不够开诚布公，我们以2:1的投票结果拒绝续签你的安全许可，附带有埃文斯先生异议的完整书面意见将会在即日内发给原子能委员会。宣读完毕。
3: 戈登，谢谢。
2: 若见，非常感谢你的辛苦付出，
3: 谢谢你。
4: 也谢谢你，感谢。罗伯特，不要吧，别把床单收进屋。
0: 拍一张他的照片。拜托，先生，两分钟，你们会拍到照片的。官方结果出来了。
4: 有几个人出乎意料的坚持反对你，
0: 我被拒了，是吗？恐怕是这样的，先生。好的。是谁反对我？
4: 有三个，领头的是来自马萨诸塞的初级参议员，这小伙子想出名，他不喜欢你对待奥本海默的方式。
0: 叫什么名字？肯尼迪，约翰
4: F
5: 肯尼迪。凯蒂，你是觉得如果你任由他们羞辱折磨你，这个世界就会原谅你吗？那不可能。
2: 看以后吧。

0: 你跟我说我会当选的，你没有告诉我全部事实，不是吗？
1: 这儿有个事实，艾森豪威尔总统去年将自由勋章别在我的胸前，因为我总是为这个国家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不想让我进内阁。
0: 哦，好，好，没问题。
1: 他们应该直接邀请奥本海默加入内阁，
0: 这可说不准。
2: 我跟你说过，他挑拨科学家们逐个与我作对，从爱因斯坦开始。我跟你说过，爱因斯坦我在湖边看到了他。你是说过，不过先生，考虑到没人知道他们对彼此说了什么，有没有可能，他们根本没有谈论你，说不定他们谈论的事情更重要。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3: 谢谢，阿尔伯特。啊，当下的大红人，你之前为我办过招待会，在伯克利，你给我颁了奖。嗯，
4: 是的。
3: 你们都以为我已经无法理解自己建立的学科了，所以。 那个奖不是给我的，是给你们的。嗯，现在轮到你了，你不得不面对成就带来的后果。等哪天民众觉得你的惩罚够了，他们就会为你送上鲑鱼和土豆沙拉，让你演讲。 给你一枚勋章。你好，弗兰肯。只要你开心，我就开心。拍拍你的背，告诉你一切既往不咎。记住了，那样做不是为你。 是为了他们自己。

0: 阿尔伯特，当初我带着那些推算来找你时，我们以为原子弹可能会引发链式反应，并毁灭整个世界。
1: 嗯，我记得很清楚。怎么了？
0: 确实毁灭了世界。

0: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利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仙境浪起群英伴，
4: 草台班子万路宽，
3: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5: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啊、
6: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7: 大声告诉他，你的表演。
6: 男吕洞宾，
8: 给我上壶水吧，
9: 老弟伙自己打去。
6: 女何仙姑，
10: 你说呢？
6: 老张国老，
11: 哎呦大人哦。
6: 少蓝采和，哇哦。父韩湘子，
7: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6: 贵曹国舅，
12: 看起来好俗哦。
10: 嘉伟
6: 贫钟离权，
13: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6: 见铁拐李，
14: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过我一个呗？
6: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5: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6: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17: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3: 这么大人怕狗。
6: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4: 我们在等什么呀？
8: 过海呀、啊、
14: 那过噻。
8: 没船，
14: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6: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3: 朋友们到了。
16: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6: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7: 干得好啊兄弟。
6: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5: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6: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13: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6: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 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8: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呢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所以在观影的时候啊，我很容易就会被片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瞬间打动，有时候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被戳中，或许这个就是电影奇妙的地方吧。那么下面这部作品有哪些打动你的时刻或瞬间呢？看过之后给出你的答案吧。
2: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0: 中州大地，
3: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4: 我去，
5: 我去。
0: 连年血战，
6: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7: 好，这敌不宜久留，走。
8: 太师刀，
0: 甄选英雄。
9: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10: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0: 也无法避免。
11: 按计划起来，
0: 一场血雨腥风，
2: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11: 我们一起活下去。
0: 8月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征途。
12: 长官，河流里有不明物体朝北移动。
11: 老天爷，
13: 我是康乃，你们赶快来星下去。
11: 就是
0: 基因变异的庞然巨兽，
12: 防爆计划有成果了。
14: 血液中的生长激素浓度已达致命水平。
15: 停下，
16: 交手！
15: 不！
16: 上钩！上钩！
0: 人类文明面临巨大威胁。
12: 只要我们发出信号，那些怪物就会不顾一切赶到这里。
14: 上校，您必须疏散芝加哥市民。
17: 集中所有的火力攻击他！快！
0: 世纪浩劫。
14: 经过改造后的野兽具有可再生能力，一般军火绝对拦不住他们。
0: 8月7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狂暴巨兽》。
1: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0: 这里是易守难攻的西南边陲，刘邓大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18: 从种种迹象看，共军从北面入川之企图日趋明显。陈赓兵团突然出现在广州地区，配合林彪部队向西进犯，
19: 在川东南地区追歼宋希濂集团，请贺龙同志率18兵团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
20: 宋希濂是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和依托陡峭的白马山固守，阻止我军西进，
21: 当务之急要脱离共军的包围。
22: 同志们准备好，我们再次打碎敌人的出攻。
0: 前赴后继，秋风落叶，千百万将士为了最后的胜利浴血奋战。
23: 共军已突破南温泉防线，
24: 蒋介石仓皇逃离成都。
0: 8月9日

0: 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进军席卷大西南》。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关心播客，关心主张。
5: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6: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7: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6: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2: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3: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2: 骷髅岛，
4: 这座岛上有怪物。
5: 那到底是什么？
6: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7: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2: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7: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去宰了那头猩猩。
4: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6: 我们离开这座岛，
7: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3: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5: 快跑，
7: 架好重机枪。
8: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0: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1: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0: 这里是易守难攻的西南边陲，刘邓大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9: 从种种迹象看，共军从北面入川之企图日趋明显。陈赓兵团突然出现在广州地区，配合林彪部队向西进犯，
10: 在川东南地区追歼宋希濂集团，请贺龙同志率18兵团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
11: 宋希濂是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和依托陡峭的白马山固守，阻止我军西进。
12: 当务之急要脱离共军的包围。
13: 同志们准备好，我们再次打碎敌人的突破。
0: 前赴后继，秋风落叶，千百万将士为了最后的胜利浴血奋战。
14: 共军已突破南温泉防线，
15: 再联系仓皇逃离成都。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进军席卷大西南》。

0: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 共军向北平伸手，
3: 百万大军悄然入关，
4: 确保金堂，这样可攻可守可走，非万不得已不可将华北的部队南撤。
5: 荆轲能争取和平解决，又应全力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
3: 他们拖拖拉拉，动作太慢，如果让35军炮毁北平，我要记他们一辈子。
6: 马上发出。
3: 千年古城能否和平解放？
7: 以一个人的毁败换取诸位和数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不容我犹豫计较。
3: 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在这里诞生。
5: 长江啊，我们总是要过去的。谈得好，部队唱着歌子过去，谈不好开着炮过去。
3: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一个重生的国家，这必将是一个更

0: 辉煌的未来。
1: 现在我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自即日正式下达执行。
0: 经典战争影片《大决战平津战役》。

宇宙飞行员从遥远的空间回首眺望，地球上一切建筑物无影无踪啊，只有中国的万里长城依稀可见。长城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辉煌标记，是历代战争，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一部长卷记录。辽沈战役结束仅仅四天，淮海战役打响了，蒋介石为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和南线决战的胜利所震惊，企图将华北的60万军队海运南撤，投入淮海战场，或用于长江防线。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及时命令东北野战军跨过古长城，会同华北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一流傅作义集团与平津地区分割包围，就地歼灭。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构成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主干部分。至平津战役结束，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0: 我不知多少次游览故宫，从没有雨天来过。今天很幸运，我副将军一同看到了太和殿乾隆出水，真可谓金谷奇观啊。
1: 有机会陪同大使先生走走，应该说是我的幸运。好，请。

0: 只有站在此地，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做至高无上。设想退回到明星，我作为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也许应该在这里递交过书的。不过在太和殿建成355年以后，美利坚和中国才宣告成立的。
1: 啊，好，请。
0: 傅将军，我再一次提醒你考虑，把华北国军撤退到山东沿海，留住青岛的美国西太平洋舰队会和将军直接联系的。
1: 大使先生，我已经说明了，我只是一个地方长官，我不能不听命于南京啊。
0: 我的老朋友，我原以为你不善于外交辞令，看来我错了。
1: 见笑见笑，请吧。
2: 主席，东野先遣兵团已经抵达冀东了。哦，我想可以要他们在玉天、蓟县、散河地区隐蔽待命。
3: 好，这样可以向几个方面集中，主要威胁北平。
2: 中央社华盛顿转电说，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西太平洋舰队继续留驻青岛，并采取步骤支持华北方面之中国军队。看起来啊，美国人是打算直接扶持傅作义了。
3: 倒也好，让傅作义有恃无恐，我们欢迎啊。

0: 副总司令没有吃好吧？请再用一点。谢谢，吃好了。我这里吃饭过于简单随便了。多谢总统，这是最高的礼遇了。
1: 有人说，为人辅佐役，为东南军政长官，虽官高为衔，成了。
2: 有名无实的光干司令，也只能做愚公罢了。这种议论，实在是不负责任呢。你已将平津方面的部队南调，加入中原战场，足见总统猫身济远呢。不过。 事关战局，我私下里的一点见解，也不敢隐瞒。在我看来，固守平津是全策，退居江南为偏安呢。非万不得已，不可将华北的部队南撤。
3: 徐蚌战场，共军投入了2个野战军。
2: 若平津有事。 东北共军长驱南下。徐蚌方面

0: 就将有共军三个野战军了。
1: 医生啊，林彪部队已达80000之众了，加之华北聂荣臻部这股压力，要哪一个单独承受都不是轻易的事嘞。
0: 嗯，我估计东北共军需要休整三个月才能入关。平津方面大的战事当时在明年开春之后，这期间我可以再扩充20至50万部队，可以加固金塘60公里弧形阵地，完善北平碉堡群系统。况且还有太原严司令长官大力协同，对付林彪聂荣臻虽不说是多么的宽裕吧，也不至于让总统过多的忧虑呀。

0: 总司令，总司令。
1: 啊。
0: 总司令，怎么样？
1: 蒋先生调动各路人马，促我就范。结果是，我把蒋先生说服了。
0: 我们一直为您捏着把汗呢。
1: 说来说去，蒋先生还是舍不下平津华北。没想到他这么大方，亲口阴允我三条，把华北党政军和经济全权，包括中央银行的支付权，全都交给了我，可以扩编部队，可以直接接受美国援助。我答应蒋先生了，放弃插绥，逐步转移到平津堂方面，确保金堂，这样可攻可守可走。

0: 爸，你回来了。哦，油面卷儿。嗯。哦，羊肉臊子。嗯。爸。嗯。听说南京老下雨，您身体还好吧？
1: 还好。
0: 冬菊啊。嗯。
1: 陪爸爸去坐会儿。
0: 哎。我自己来。

0: 东爵，
1: 嗯，
0: 在那边你有认识的人吗？
1: 哪边啊？
0: 那边。
1: 抗日的时候，爸爸在那边不是也有几个朋友吗？
0: 你认识的人

0: 你还年轻，我怕你上当，怕你碰上军统啊。
1: 爸，我都24岁了。
0: 我想给毛泽东发个电报。真的。
1: 我试试吧。

毛泽东先生，我赞同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0: 不要用笔，用这儿记。
1: 嗯。
2: 傅作义从南京回来，并令部署上做了调整，东起滦县，西至采购部，沿着长达500公里的铁路线，摆了个一字长蛇阵，把他的嫡系部队摆在北平以西，蒋系部队摆在北平以东。看得出来，傅作义用心良苦啊！一旦形势不利，他的部队可以向西退缩归绥，蒋系部队向东，从塘沽上川逃之夭夭。
3: 傅作义给我的电报里说，原将所属60万军队叫毛先生指挥，见他的鬼哟。
2: 如果敌人退走，当然可以不战而拿到平津，但是从战略意义上考虑，还是把傅作义集团遗留在平津解决了好。一则淮海战场可以放手歼敌而无后顾之忧，二则呢，没有傅作义的几十万人，蒋介石很难组织长江防线，直接加速了他的崩溃。
3: 但靠华北部队留不住傅作义，还是确定冬夜提前入关。林彪他们觉得困难很大，总是想着要休整一段时间。
4: 嗯，是啊是啊，我们刚刚批准了人家休整一个月的计划。
5: 淮海那边进入了紧张的阶段，平津这边的敌人随时有可能南撤，冬夜要提前行动，越快越好。
6: 丧失了时机，我们要犯错误，是历史性错误。
2: 冬夜要尽快入关，我看是不是先要华北第三兵团停止攻击桂绥，以免刺激傅作义决策逃跑。
4: 嗯，还可以征求湘黔同志的意见，暂不攻打太原。
2: 嗯，
3: 好的，冬夜用一两天时间完成准备，就全军出动。好，就这样定下来。桂绥那边放一放，太原也立即停止攻击，电告许湘黔。

0: 好了，你看看。
1: 核酸三遍没有出入，可以了。
0: 没想到小时候学了几下珠算还没忘。
2: 报告。
0: 请进。
3: 邓大姐。哦，赵副主席。
1: 啊，来来来。
3: 赵副主席，这是改印的人民币样品，请您审定。
0: 哎，来来，请坐。
1: 啊，坐嘛。怎么样？
0: 蛮好的，我看不出什么。
1: 我没有什么意见，请主席少奇他们看看。12月1日发行没有问题吧？
3: 没有问题，已经通知下去了。12月1日起，各解放区原有货币一律停止使用。
4: 周副主席，主席请你去一下。
1: 好的，我就来。你告诉杨立三，你一份电报给李富春同志，同意先发50万银元给东野。
3: 好，
1: 林罗溜来电，东野23日出发进关。
3: 哦，提前了。
1: 原来构想，1949年1至6月夺取平津，现在提前到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解决问题。
3: 哦，

0: 你觉得这就可以了吗？嗯。哦，我是说停止攻击胎元，鬼祟暴丁，是不是就能把傅作揖留下来呢？
1: 我也在想，东野主力入关，不可能保密太久。傅作揖一旦发现，很可能会不顾一切的从汤谷南撤。
0: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要华北杨成武、立田欢兵团，又随东出发，迅速包围张家口、宣化，袭印，背平敌人袭援。仰洛更兵团又扶平曲阳，同时向北急进，切断屏障线。董业先遣兵团呢，现在蓟县一带。
1: 随时准备投入，可以由称子华、黄之勇统一指挥屏障作战。嗯，杨礼保卫了张家口，傅作义很可能要奉台的三十五军去解围。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看家机动力量啊，
0: 那就最好不过。我们在屏障线上。 如果能抓住傅作义十六个十以上，就真正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嗯，傅作义想一走了之啊。嗯。

哼，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喽。

0: 准备时间太紧了吧？三十五军随时都能出动。好。啊，这家伙，昨天把个邮政局长给咬了。你看，刚挠的。总司令喜欢，就带他玩几天吧。你真舍得。好，你从张家口回来，我立即奉还。 林彪的部队一两个月内还不可能进关，共军进攻张家口不过是个局部行动。我已经命令104军进至怀来，16军进至昌平、南口。趁此机会，首先击破聂荣臻部，然后迎战林彪。
1: 总司令放心。啊，黑虎，陪总司令啊啊玩几天啊！啊。
2: 司令，军委急电。哦。现副座一部35军冀西进，你们应立即出动，取直径向南口、怀来前进，协同华北23兵团歼灭该敌。
3: 立即发报，通知各纵队。好。
4: 马上发出。是。出发。快跟上。有情况。急电。昨天夜里，共军突然攻占了密云。 共军什么部队？戴狗皮帽子的东北野战军，番号程子华、黄志勇兵团。共军向北平伸手了。

0: 命令三十五军立即撤回北平。
1: 军长，总部干嘛这么着急让我们赶回北平去啊？
2: 总司令是怕我们吃亏吧？有多少只羊啊，还怕赶不到圈里去？

知道了。35军已经突破12旅第2道防线，杨老梗的主力还没有赶到。

0: 这里要是守不住，三十五军就回到北平了。给杨洛跟发电报，催。
1: 好。

0: 主席，多好的雪啊，没有引起主席的私信吗？啊，不要不要不要，我就这样陪主席站着。
1: 顾一喘这么少，哄我回去是不是？我不回去，我要骂人。
0: 哎，骂人会屋里一样骂吗？
1: 杨丽兵团怎么一回事啊？对军威的命令置若罔闻，没有切断张家口、宣化之间的联系，把部队摆在铁路两侧，让35军来去自由。
0: 杨龙耿兵团主力，这日夜兼程赶上来啊，
1: 他们拖拖拉拉，动作太慢。如果让35军跑回北平，我要记他们一辈子。还有城隍兵团，谁叫他们前为部队打密云的？惊动了傅作义，岂有此理？
0: 还是回屋里去吧。
1: 我还没有七老八十呢。

起见。好。

0: 话讲得很重，看样子主席发脾气了。放船，首长呢？首长在哪儿？
1: 在那边。
0: 首长，三十五军已经奔新保安去了。
2: 张参谋，等一下慢慢说。
0: 三十五军已经越过下花园，奔新保安去了。
2: 不好，下花园距新保安只有15公里。
3: 马上给12旅发报，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35军，一定要坚持到主力部队赶到。
4: 是，
2: 等等。同时，给各纵队发报，要他们加快速度前进，拿出不要命的劲头来。强行军，电台联系不上的，骑我们的马，分头通知。
4: 是。
5: 命令部队下饺子。

0: 我说司令员，政委，是不是要发个电报啊？向毛主席解释一下，我们的情况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开始，我们收到电报太晚了，而且只有两条路，八个旅根本走不开啊。再加上部队在行军，命令传达不下去。
1: 困什么困难？备注：35军。你好，我好，大家过年。放走35军，哭都叫你找不着坟头。

0: 快点，裤穿上！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快站起来！我陪你走。快站起来！走！放下他，这样会冻坏的。小鬼，穿上衣服自己跑，一定要跑出汗来。大家不要停，跑步前进。
1: 你，哎，拉住了，快来！哎呦，小心石头！

0: 快点！
1: 主力上来了！
2: 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主力上

报告政委，你们行政委好，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你好，辛苦了，你好，辛苦了。你们一个旅，把35军组织在新保安一线，为兵团主力争取了一天两夜。了不起，了不起呀！

0: 北平至绥远一线本来是那样偏远沉寂，一时之间成了西柏坡和南京两个统帅部注意的中心。从12月8日至11日3天之内，华北第二兵团击退了敌人东西夹击，将35军牢牢围困在新保安城内。华北第三兵团英勇截击，完成了对张家口的严密包围。东野先遣兵团迅即赶到平章线上，消灭了敌16军和104军大部。由于平章线告急，又迫使傅作义将驻守天津塘沽的蒋系部队3个军调往北平附近，并慌忙把他的总部迁往北平中南海。这样，人民解放军既抓住了傅作义系统各部，又拖住了蒋介石系统各部，造成了平津战场极为有利的形势。
1: 那天眼看35军要逃回北平，我们把3个兵团骂得昏天黑地。现在没有一个态度啊，不好。贺电此举要热烈一些。
2: 当时的情况够紧张的。傅作义的104军拼命接应35军，2军相距只有4公里。哦，杨罗梗腹背受敌，硬是给顶住了。

0: 我早就见过嘛，天塌下来啊，由罗昌子定着。杨得知、骆瑞卿他们只会恨得的哟。
1: 是的，
0: 坐。
2: 恩来、
0: 杨丽、程子华、智慧也好，三个兵团大的都好。
1: 是、啊。

0: 经历我都做了交代，作为南侧行动的第一步，要以身立刻把北平方面的部队转移至天津塘沽。第二步是尽快组织上船，天冷了，海港要封冻了。
1: 是。
0: 你几时可以动身啊？
1: 给我三两天做一点准备。
0: 准备什么？明天就走？
1: 是。
0: 赤诚，这件事办下来，你功在党国。
1: 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不过共军在新保安围着35军，在张家口围着11兵团部和105军，都是傅作义起家的部队，怕他难以弃之不顾。我讲句不当讲的话，如果

0: 徐永昌的话没有讲出口，是那样的，如果对方迅速把新保安张家口打掉了，傅作义也许才会清醒一点，下决心把平军部队撤下来。
1: 周副主席，
0: 啊，
1: 华北二兵团提出尽快向新保安发起总攻，
0: 你的意见呢？
1: 阎罗耿手上有九个师，打掉新保安的35军，应该说是有把握的。我看，
0: 不过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把握。东野主力刚刚到达丰润、玉天地区，一时还不能够切断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交通，控制不了出海口。这种情况下，你打掉新保安张家口，等于逼迫傅作义不顾一切的从海上撤走。
1: 嗯
0: 嗯，电赴阎罗耿。
1: 好，
0: 不能动，要等候命令。哦，主席，老总啊，你们不参加完婚礼，人家会不高兴的。
2: 哎，我们是向村长请了假的呀。
0: 啊，
3: 来来来，过去所需哦。
0: 来来来，你们来，
2: 我这里还有哦。嗯，
0: 来，拿着。
2: 啊，你看，你看，果然是的。所以我急着跑回来，我就晓得完成了包围，他们就耐不住性子喽。哎，眼下塘沽港还不到封冻的时候吧？
1: 今年天暖，怕还要半个月20天才结冰。
3: 辅佐你向西安、郑州、徐州方向撤退，会是西去渭水，都不大可能。如果向青岛逃跑，

0: 我们可以在济南附近接住他。现在怕就怕的是他从塘沽上船呐。
1: 嗯，刚才我们还在讲要向部队打招呼。
2: 看来有必要做硬性规定，从今天起至12月25号两星期内，对新保安、张家口围而不打，让傅作义不好一拍屁股就跑喽。对北平、天津、塘沽等地，只是从战略上把他们分割开来，不做战役包围，待整个部署完成以后，从容攻击，逐个歼灭。

0: 伟而不大，歌而不伟。要请各部队体会一下。
1: 需要电告林罗溜，动员主力要不怕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一定要在2个星期内穿插到位。

0: 林彪、罗荣桓接到中央军委提早入关的命令，一方面在沈阳发表新闻、讲话、照相，造成全军正在庆功休整的假象；一方面紧急动员部队，立即结束休整，于1948年11月23日起全军出动，10个步兵纵队和特种兵70余万人，加之随军民工15万人，汇成一条钢铁巨流，浩浩荡荡奔涌向前。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冀东平原，后尾还遥遥甩在锦州、沈阳。
1: 快点撒，你把这提进去。经理，

0: 这些人是怎么搞的嘛？到现在还是这么乱七八糟的。
1: 他们也是刚到的嘛，啊！你们继续搞，继续搞好。
2: 是。

葛纵今天到达什么位置？左路九纵占领唐山，七纵进至北塘，八纵到达香河，中路六纵、十纵正向廊坊、安定攻击前进，三纵攻占通县。 华北七纵进至丰台、黄村，右路十一纵、五纵从洋房、清河向北平西郊前进，其余各部待报。随后跟进的，第一、第二、第十二纵队，不必绕行冷口。 直接走这里，山海关。

0: 我看可以，林总，军委要求我们秘密进关，我们已经在敌前展开，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命令跟进部队走山海关入关，直插天津、塘沽。
1: 卢沟桥，建于1192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流连于此，对这座古石桥的工程宏伟和建筑艺术的精巧惊叹不已。1937年7月7日，英勇的第29路军正是在卢沟桥头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
2: 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经过卢沟桥赶赴平津前线，与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会合。之后，中共中央于1月10日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指挥平津战役。
3: 聂总，你好，
4: 辛苦了。
3: 你好，聂总。叶老，亚楼。你好，聂老总。你好。请，请。你们出关的时候不过11万人。你好，你好。短短的3年时间，回师关内率大军近百万之众啊！难怪主席讲，林彪现在肥得厉害啊！
4: 你看我肥得起来吗？<笑><笑>
3: 我们出关的时候11万部队。 还不都是各解放区抽调的，聂总，晋察冀前前后后划归东北的部队有多少，要仔细算才算得清楚啊！请，
5: 叶老总，是你呀？哦，我带来了地下党绘制的天津城防部署图。

0: 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雪碧香肠。

0: 司令。
1: 啊。司令。
2: 嗯，李处长，找我有事吗？
3: 我能不能和您单独谈谈？
1: 来吧。

0: 司令，请准我3个月的假，回上海治病。
1: 李处长，此时此刻，你要离开天津，如果有人告你个临阵脱逃，我无法替你说话哟。
0: 我有医生的诊断书。
1: 你应该知道啊，前几天我的参谋长严家浩私自逃往上海，我一个电话，他在虹桥刚下飞机当即被宪兵逮捕。
0: 对，这我知道。不过我还知道，毛人凤一个电话，严家浩无罪开释，并转到飞往昆明去了，对吗，司令？
1: 来人！下了他的枪。

0: 司令，杜师长来了。
1: 陈司令。
2: 杜师长，请坐。
1: 好。
2: 你都看到了，还没有听见炮响，就有人要溜之大吉了。
1: 剑山兄，话我已经讲过了，又来啰嗦你，请不要见怪。总统派国防部次长李吉兰携他的亲笔信来天津，就是命令，不能违背。你何如就遵命撤到塘沽去呢？
2: 其实也简单，李吉兰不是说可以给你个军方名义，由你把部队带到塘沽去吗？
1: 界山兄，时至今日就不讲这些气话了，好吧？
2: 副长官从兰州调我来的时候讲得清楚，北平天津一体，这个时候把天津的部队调往塘沽，无疑是釜底抽薪。我和傅先生交往多年，我做不出来。
1: 金堂这边的62军、92军、94军一耙了，全调到北平方面去了。天津，你守得住吗？
2: 天津要占到房屋瓦瓦，地无净土。

0: 总司令，您找我。晚间，我宴请徐永昌部长。都安排好了。去那边的人选定下来没有？《平民日报》的社长崔载之，我已经请过了。他答应做您的代表。 这人有个好处，他没有官方身份，一旦传扬出去，也好有个掩盖。另外，想请李藤九处长的堂弟李秉权陪同前去，他会起到
1: 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就怕您不认可。是共党地下人员吗？是。东野右路过中，在十七日已经攻占石景山、门头沟、万寿山，进逼德胜门，构成了对北平的包围。中路攻占廊坊后，
2: 于二十日进至宝坻，割断了北平与天津之间的联系。左路十九日由金良城渡过海河，二十日攻占仙水谷，完全切断了天津与塘沽之间的水路交通。现在，傅作义集团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了。<笑>
1: 傅作义并不那么清醒啊。
3: 他的谈判代表还提出要我们退出南苑机场，放35军回北平啊！还提出建立什么华北联合政府，距离太大了。傅作义又给我一封电报，说他想信我的政治风度如何如何之高，火箭贵哦。如果我不同意他的什么
2: 华北联合政府，我的政治风度啊，也就不高喽。百万大军堵在门口，还要和我们二一天作物，未免太浪漫了吧？<笑>他把夫人都送到重庆去了，还不是想打嘛？看来是不打 不成交哦，
3: 来一个掐头去尾，先把塘沽、新保安拿下来。<笑>

0: 明白了。
1: 嗯，
0: 八零幺团报告，东南城墙被炸开了一个豁

王团长，我是郭景云，用麻包给我堵，就是用人，也要给我堵住。

军委作战方案，解决了新保安35军，还是不打张家口，要等华北第二兵团以隐蔽行动突然打下归绥之后。

0: 先生，司徒雷登先生来了。
1: 郑重先生，首先让我祝愿您圣诞节快乐。本来我打算去北平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一起过节日，终于还是决定和您，我的老朋友，一同度过这个夜晚。
2: 谢谢，我也祝愿大师先生节日快乐。
1: 我听说华北剿总傅作义上将有意推动局部和平，是这样吗？
2: 傅作义将军以守城闻名，中外皆知，他会坚守北平，坚守天津，确保华北。
1: 传闻白崇禧将军致电总统，主张与中共恢复和谈，不知是否可以证实？
2: 不过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一点小手段。要同中共和谈，首先必须排除障碍，也就是说，我蒋某人必须下野。
1: 总统先生，我听到许多中国朋友议论说，蒋总统何不顺水推舟，主动隐退，就让李宗仁去和共产党周旋好了。请原谅，如果不是作为你的老朋友，而是作为一位外交代表，我绝不会当面讲起这一件事的。
2: 我并不感到意外。来吧，来吧。
3: 爷爷，爷爷。嗯，圣诞快乐。
1: 圣诞快乐。
0: 圣诞快乐。
2: 好吗？
3: 爷爷，我要那个。啊，那个。对，就是那个。啊，
2: 给你吧。
3: 谢谢爷爷。哦，
4: 谢谢爷爷。
0: 谢谢爷爷。
4: 来。
5: 父亲，我和金国商量过了，由我带着您的亲笔信去北平。
2: 嗯，傅作义的王牌在新保安张家口差不多丢光了，他该清醒一点了。不过你不要提这事，言语不可伤他，只要请他迅速南来就是了。
5: 是，为国明白。

0: 你临时搭一架飞机回来，我的天雄号佐机留在北平，供辅佐翼将军使用好了。
1: 是父亲。

0: 感谢总统先生，让我分享了您的家庭的欢乐。看，现在已经是25号了，明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圣诞节了。
1: 爸爸，祝您生日愉快。爸爸，妈妈让我祝您生日愉快。嗯。
2: 哦，呵呵哦，是的，是的。哦，来来来。哎，哦。啊。嗯，啊，找老规矩啊，你向爸爸祝贺生日，爸爸要给你钱才是，要给很多很多钱的。可是我呀，没有准备钱，就送你一件礼物好了。
1: 嗯。
2: 嗯，送什么好呢？哦，好，你看。
1: 嗯，去年就是一支红铅笔。
2: 是吗？明年你看，明年呢，我肯定有办法。嗯，
1: 谢谢爸爸。
2: 哦，呵呵，好乖哦。
3: 啊，慢一点
4: 啊。都准备好了吧？
3: 好了。
4: 啊，哦，主席。
2: 哦，林老。恩来
4: 啊，
2: 李吉生先生他们有消息没有？
4: 还没有。只知道川离开香港不久就遇上了风暴，我已经电告放放潘汉年同志，要他们注意查房。哦，这是分批从香港经大连来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名单。
2: 哦，哎呦，各路尊神朋友齐集哈尔滨呢。
4: 林老明天就启程了。
2: 哦，
4: 我请林老带上关于召开新政协问题的草案，向先到达哈尔滨的各位先生征求一下意见。
2: 好，就请林老带我们远路奔波喽。这么多朋友来了，中央不去人迎接不好。
5: 我想等我迎到了各位先生，就该带他们进北平了。

总司令，刚刚收听到新华社广播，中共某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问题，列举出所谓国人皆约可杀的头等罪犯43名，第一名是。 蒋先生，第31名名单上第31名，就是。

人们是带着对中国大地震撼的深切感受，迈过了40年代最后一道门槛的。蒋介石通过1949年新年文告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开诚相见，共谋和平。毛泽东在他的新年献词中则指明，蒋介石谋和是企图养好创伤，卷土重来。毛泽东宣布，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傅作义将军明白了，他希望平津问题在全国实现和谈过程中自然解化开来，不过是一种幻想。他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再一次派出2名谈判代表出城。

0: 恩来呀、啊，
1: 你吃你吃。
0: 你觉得这味道怎么样啊？
1: 这葱爆羊肉是不是有点膻味啊？
0: 我是说啊，傅作义发明了“战场移交”这个词，你觉得味道如何呀？坐。
1: 我觉得这个用词、很独到啊。所谓战场移交，对他来说，避开了头沉脚陷等等难以接受的用语。他答应下令北平、天津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开除城外，接受和平整编嘛。
0: 这是对方的一个大漏洞，不妨答应他一些条件，促成正式协议。
1: 可以考虑。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在政治上给予相当的地位，允许他编一两个军，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
0: 可以，
2: 主席啊，还是那个老毛病，哪盘菜离得近就消灭哪盘，哪盘菜离得远就原封不动。
1: 所以你要经常的调动调动嘛。
0: 等你调动好了吧，我也吃饱了。
1: 你呀，
0: 好啊，恩来呀，等一下，等一下。让我再想一想。
1: 好的。

0: 我现在走到这一步，是时刻冒着三个死啊。一是我秘密和那边接触，一旦事情败露，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二是我突然来这么个180度的大转弯，如果我的部下谁想不通，就要从背后开枪打死我。三是共产党将来会按战犯把我枪毙了。
1: 开出城外征边，北平的部队只要开出城外，那就由不得他们喽。傅作义和他的左右不至于那样缺乏想象力吧？他们会不清楚吗？要防止他们耍什么花样？
2: 接促成政变，趁机逃跑，从傅作义的角度看不大现实。他知道我们会做周密防范的。
3: 恩来的分析有道理，傅作义总想让我们在他划定的圈子里打转转，我们全给他堵死了，最后他也只好如此。各方面说得过去就是了。
4: 我看也是，适当满足他的条件，以尽可能实现这样一种不流血的方式为好。
1: 是啊是啊，仗打到了这个地步，也应该能找出别的一些什么方式了。将不流血是流多了血，流够了血，如果对方却有诚意，不仅流血实现了协议，那应该说是傅作义将军和我们共同创造了这样一种特殊方式，就叫做北平方式吧。
5: 那么就告林彪他们可以签订谈判纪要。
1: 要给傅作义定出一个最后期限，
2: 给他5天，限他1月14号午夜12时以前答复。
6: 可以可以。
1: 要讲清楚，过了这个期限我们就攻城，绝不允许拖延。以战争解决本来要简单的多，我们已经退让一步了。我毛泽东不是一个肯让步的人呢。
7: 总司令，
0: 怎么样？怎么样？
7: 啊！这是谈判纪要，
8: 真危险！要不是周先生收藏的好，进德胜门的时候，就让李文的宪兵队给搜去了。

0: 这次见到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刘亚楼，谈判气氛很融洽。
1: 哼，你给他们带去的是什么？能不融洽吗？
0: 我完全是秉承傅先生意思办的。
1: 你坐吧。限定14日午夜以前答复。这是 ID 梅顿书。

0: 实在不行，还有一条路可走。首先，我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为民请命。然后我自行解除兵权，交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代理。
1: 总司令，这……
0: 最后，我去南京。向蒋先生请罪。

0: 尽可能争取和平解决，又应全力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
1: 以一个人的毁败换取诸位和数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不容我由于计较。
0: 长江啊，我们总是要过去的。谈得好，部队唱着歌子过去；谈不好，开着炮过去。
2: 现在我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自即日正式下达执行。

0: 多吃不怕。
1: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书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

0: 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1: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2: 当狙击手的需要等机会，等目标，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得快。
1: 加油。
3: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一战区。
2: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1: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4: 家没一个从人的家。
2: 在战区轰鬼子以前，把这些青年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8月8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2: 如果你在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3: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4: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2: 那些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3: 是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2: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5: 警长，
2: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0: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白鲨》。
1: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6: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7: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谈。
8: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9: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1: 共军向北平伸手，
2: 百万大军悄然入关，
3: 确保金堂，这样可攻可守可走，非万不得已不可将华北的部队南撤。
4: 荆轲能争取和平解决，又应全力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
2: 他们拖拖拉拉，动作太慢，如果让35军炮回北平，我要记他们一辈子。
5: 马上发出。
2: 千年古城能否和平解放，
6: 以一个人的毁败换取诸位和数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不容我由于计较。
2: 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在这里诞生。
4: 长江啊，我们总是要过去的。谈得好，部队唱着歌子过去，谈不好开着炮过去。
2: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一个重生的国家，这必将是一个更辉煌的未来。
3: 现在我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自即日正式下达执行。
2: 经典战争影片大决战平津战役。
7: 同志们，哎，我们，兄弟，兄弟们，妈妈，起来，孙子，姑娘，兄弟们，妹妹，兄弟们，同志们，

条件下投入战略决战的，而能不能切实保障前线需要，直接关系着平津决战的胜负。东北和华北人民群众紧急动员起来了，长城内外广大地区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支前网络，保证了大清河水路及屡遭破坏的北宁铁路和战区公路畅行无阻。部队打到哪里，支援前线的运输大动脉就在哪里跳动着。

0: 大家到前面看过的，塘沽一带地形太复杂，大兵团很难展开。我们建议改为先打天津，军委已经同意了，是不是？
1: 天津市参议会代表已经到大南河145师师部了。
0: 好，你告诉王师长，先接待一下，顶多20分钟，我就到了。是。所以。 塘沽方向部队暂时后撤一步。哎，李参谋，到。你让王师长转告参议会代表说，我出发半个多小时了，还要1个多小时才能赶到。
2: 这
0: 兵不厌诈，明白吗？
3: 啊，快去！是。请问王师长，刘亚卢将军什么时候到啊？
0: 大约还得1个小时吧。上次谈判讲好了的，1月14日前必须做出正式答复。 傅作义一拖再拖，看来不打不成交啊！中央决定以天津方式促成北平方式的实现。先把天津给他端下来，大家清楚了，我们打的天津卫，傅作义疼得可不止这一处。
4: 参谋长，
0: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坑坑洼洼。 路有那么窄，我的汽车差点没出来。
4: 难为刘将军了，刘将军您辛苦了。
0: 请问几位先生，你们这次出城，是不是经过陈长捷的同意了？
5: 是啊，是啊，
0: 陈长捷应当识大体，北平已经在和我们进行和谈，天津。 为何不先走一步呢？我们可以宽限陈长捷4天，在13日午时前。

0: 司令，请。这一带结合部要加强夜间防卫。
1: 是。

0: 你们判断共军的主攻方向在哪儿啊？
1: 许多迹象表明，刘亚楼的指挥部可能设在杨柳青。我认为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西南面。
0: 侦查有误。今天市参议会代表回来说，刘亚楼坐车经过宜新府、杨柳青，走了1个多小时才和他们见面。这样计算下来，刘亚楼的指挥部是设在天津以北的杨村。
2: 那么，司令认为，
0: 刘亚楼把指挥部设在城北，加之共军不断地用重炮轰击城北地区，那面没有河流阻隔，便于大兵团运动。肯定，刘亚楼是把主攻方向放在城北了。所以我想，是不是把151师调到城北去？
2: 151师调走，金汤桥核心地区就太空虚了吧？
0: 我决定了。151师调城北。

0: 主席，
1: 山坤，你去哪里公干呢？
2: 啊，接受天津的一些外事人员集中起来了，我请山坤同志带我去一下。
1: 哦，
2: 讲一讲中央外事组的一些要求和政策界限。
0: 啊，
1: 那些同志去天津搞外事啊？
3: 张汉夫、黄华、张文进、徐大年几位同志负责。
1: 嗯，外交方面的事，不复杂的也很复杂，怕你要讲许多条条吧。
3: 政策上，中央已经做了15项规定，周副主席还交代了几条，主要是加强调查研究，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恰当。
1: 嗯，好啊，
3: 我走了。
1: 嗯，哎，等一等
3: 啊！
1: 陈云同志接受沈阳经验简报很好，要转发各中央局，请你先带一份朝见给黄京、黄克诚。
2: 啊，我已经给他带上了。
1: 哦，
4: 啊，老师傅
1: 啊，
4: 辛苦了
1: 啊！首长您好啊。
4: 机车修得怎么样了？
1: 啊，您看这个车间，大伙儿正忙着呢。
4: 啊，高主任在什么地方？
1: 高主任在那儿呢。
4: 哦，谢谢。

0: 医生老弟，很看重自己的历史，看重自己的名节。不过，为你老弟一个人，这千年古城打得个稀巴烂，恐怕你就不成其为抗日的名将，而成了历史的罪人了。
1: 上灯。医生，不瞒你说呀，这两天我和共产党北平地下人员崔先生、王先生见过几次面。两位先生让我转告你，不要对国际变化抱幻想。
2: 美国人是最讲现实的，绝不做亏本的买卖。报纸上讲，华盛顿已经把他在太平洋的第一道防线划定在台湾海峡，中国大陆早就划在美国的防线以外了。这些事我们以后再谈。现在是要派出有资格的人士去谈判，就拜托老兄您代我辛苦一趟，怎么样？
1: 医生看中我，我不好推脱。不过，你得给我交个底才好。

0: 我只问一句，天津你还守不守？
1: 我想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2: 总之，天津市南北狭长，中间呈蜂腰部，来它一个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分割为南北两块，收拾了它。
3: 可以，我看可以。
2: 总的原则定下来，我打算这样使用兵力：我们共集中五个纵队，34万人。你以第一、第二纵队组成西集团，由西向东攻击，为第一主攻方向。从和平门一线向前推进。你以第七、第八纵队组成东集团，由东向西攻击，为第二主攻方向。为了给东西主攻方向以有力的配合，你以九纵及12纵34师组成南集团，以8纵、2纵一部，在城北、杨洞6纵17师为预备队。第一部在市内金汤桥会合，特纵炮兵坦克，配属东西方向。
3: 等一等。总攻开始，炮就要打到陈长捷司令部。
2: 好的，总攻时间定在14日上午10时。
3: 就这样上报中央。
4: 军委县令，3天。你需要几天？
2: 我不好讲。三品首长。
3: 48小时怎么样？
5: 好。
2: 要我说，30个小时就够了。
6: 军中无戏言哦。
2: 我和陈长捷的兵力比是3:1，我手里有他最详细的布防图。
3: 那好，我们就上报军委。30个小时，
2: 别，咱们还是按3天报上去，我满打满算按30个小时使用就是了。
3: 就你的鬼名堂多。好吧，上报3天。

0: 哦，小廖啊，你坐坐。
1: 哎。现在已经14日了，主席。

0: 给。我们提出和平谈判八项条件，要一个价，让姜维元璋、李宗仁他们去盘算盘算好喽。
1: 傅作义也应该考虑考虑了。
0: 嗯，
1: 他还是先走一步的好。
0: 你拿去，尽快播出。
1: 好的。
2: 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

0: 这是邓将军，这是我们苏处长。
1: 你好，
2: 你
1: 好，你
2: 好，
3: 你好。
0: 这是周将军。
3: 你好，
2: 你好，
1: 啊，你好，
3: 请。
4: 啊，欢迎，欢迎，
5: 啊，
4: 欢迎。天太冷了，一路辛苦。
1: 有劳聂将军迎接，实在感谢啊！
4: 应该应该，请，
0: 请里边请。
4: 林彪、罗荣桓同志耽搁一下，他们请二位将军原谅。
5: 哦，
1: 请不要客气。
4: 啊，

0: 司令官，去地下室吧。我上了刘亚楼的圈套，从共军的总攻动向看，主攻方向是东西两面，要来个拦腰斩断的。 司令官，走吧。如果共军截断了金汤桥，我军南北不能相顾，那可就……
1: 是不是把幺五幺师调进汤桥？
0: 晚了，晚了！
1: 快走吧，司令官。

0: 明白。
1: 司令，李参谋长转达总司令命令：坚定守住就有办法。在正式谈判之前，有件事告知二位：我们已经下达了攻击天井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井了。
2: 上次会谈纪要商定，我方于14日午夜作出最后答复。现在时限未到，贵方就采取军事行动，这恐怕。

0: 与理不合吧，双方欠过字的，要恪守信义。我们要求贵方立即停止攻击天津。邓先生，周先生，我想二位应该很清楚，上次谈判我们提出天津守军13日前要开出城外，这是不能含糊的。 我们不能跟着傅先生转圈圈，让傅先生牵着鼻子走。
1: 我再一次请求贵方收回攻击天津的命令。
0: 这个问题请不要谈了。

那么，贵军准备用多长时间打下天津的？3天。恕我直言，别说3天，30天也未必。30天打不下来，就3个月。3个月不行，就3年嘛。我们有时间。

0: 我是工人纠察队的，来呀！哎，地主，来，放箭吧！我在楼上就看见你们了。来，我给你们带路啊！
1: 谢谢你了，师傅。
0: 哎，走，
1: 快，跟上，跟上。
0: 来，从这儿就能上去。
1: 上。

0: 注意点地面，跟上，快点！
1: 小同志，你们不怕，我们也不怕。
2: 对，
3: 咱们这儿。连长，
2: 咱们走。
3: 那好吧，走。
2: 哎，等等，
3: 走。
2: 再见。
3: 小心点，这是南开大学吗？
0: 没错。
2: 来，邓颖超都是在我们这儿念的中学。
0: 我知道，
3: 我们首长做战斗动员的时候讲过的。等我打完了仗，我也来你们这儿念中学，行吗？
2: 行啊，欢迎。 快跟上！喂，共军打到了金堂桥，我军完全被分割。总司令有什么指示？总司令有什么指示？听见了请回答。喂。

0: 总司令，天津方面怎么答复？
1: 还是那句话。
0: 是，总司令说还是那句话。
2: 哎。

0: 邓将军，周先生，我们首长已经到了，继续谈判。
1: 苏处长，天津方面，
0: 天津战役已经结束。从昨天上午10点到今天下午3点，总共29个小时，全歼守军13万人，陈长捷、林伟畴、刘云汉、
2: 邱宗鼎、杜建石为我军俘虏。打下天津以后，北平中统、军统 活动更疯狂了。昨晚我们学委有2位同志被捕，九号已经通知我了。傅先生有什么举动，包括他情绪上的细小变化，第二天西柏坡就能知道。这多一半是靠你了。你地位特殊，一旦有变， 你的处境可就非常险恶了。
1: 我有思想准备。
2: 你的书记资料还有电话号码要统统烧掉。
1: 好的。

0: 总司令，今天凌晨3点，何思源家爆响了2枚定时炸弹。
1: 什么？
0: 何家小女儿何鲁美当时就不行了，何夫人受伤最重，正在协和急救。何先生呢？头部受伤，倒是不很重。
1: 郑介民，人还没到北平，手已经伸过来了。
0: 这是杀一儆百，对于推动局部和平的人，他们是不会放过的。

0: 范老总司令亲自迎接，不敢当，真是不敢当啊！
1: 哪里，理当如此，理当如此啊！总统要我代他问候总司令和各位将军，感谢总统挂念，请。
2: 以升敌，杨以党国全军为重，即兴放弃华北，速转塘沽，杀切兵团海运南撤。敌即率各军全部经济南撤向青岛。中央以上由美国海军白吉尔将军率舰队，接运我军撤回南京。由敌接任东南军政长官，竭忠全力确保江南。
0: 勿再延误为盘，蒋忠贞。我遵照总统的训示，尽快研究实施。那就好。有一件事我不能不请问总司令，传闻。
1: 剿总有人出城与共军谈判，谣言。
0: 我本人也从不相信。如有，我一定查办。我愿意协助予以澄清。请总司令允许我查问此事。
3: 郑司长看需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看苏静这身打扮，真像个商人了啊！基本协议有了，具体实施条款你方尽快指定专人和我们苏处长拟定。
4: 好的，周先生留在贵处，几位将军有什么意见，请随时指教。聂老总，邓将军，不怕你笑话，实在没有什么礼物送你，这是配发给我的。
0: 留个纪念吧。哦，多谢多谢，这也应该算作谈判的一个成果呀。这次若是谈崩喽，聂将军送不送我这双靴子，那可就两可了啊！<笑>邓将军。
5: 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也已经是老朋友了。不过，友谊归友谊，话还是要讲清楚。请转告傅作义将军，今天是16日，21日午夜12时之前，傅将军要宣布和平解放协议，公开表明立场。否则，我军立即攻城。
6: 本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明确表示。 塘沽绥远应当同平津问题通盘解决。天津解放以后，塘沽的第17兵团部和守军迅速撤退，说明他们的所谓通盘解决完全是缓兵之计。那么，北平守军出城整编，是不是也有问题呢？很难讲。主席的意思是，争取和平解决。 同时，积极准备攻城，又要严防敌人，借机突围逃跑。动员主力已经做了部署，华北23兵团正向北平运动。接受北平，要做集中考虑，城工部要密切配合。有关问题，我们一并研究一下。刘能同志来华北局汇报工作。 我们也请他来一下。哈，你请坐，请坐。
1: 林彪他们来电说，拿下北平有绝对把握。不过还是希望争取局部起义，那样进展更快，更有利于保护文物古建筑。
2: 北平的同志对九十二军下了大力，九十二军得到了十七兵团司令侯静茹的同意，派人和东野三纵联系上，萧劲光同志和他们接了面。
5: 这个军的防区自右安门经永定门到左安门，好长的一段嘞。
7: 攻城的时候，只要他们让开一条路，就解决大问题了。
8: 是啊，还有，二六二师的师长向我们保证，打起来以后，他先打开安定门，接应解放军进城。傅作义的铁甲一大队也和我们约定，从前门火车站配合行动。崇文门、西直门的守军也和我们接头了。
9: 嗯，北平各方面的工作开展得好，敌军工作也有切实的成效，很不容易。
8: 在里边的王汉斌、崔月离、佘迪清几位负责同志很得力，傅东吉同志也起到了特殊作用，担任敌军策反工作的主要是王苏同志。
6: 曾巩部印的北平地图大家看了吧？东野部队还托人请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先生绘了一幅图啊。梁先生表明了所有重要古建筑的位置都是必须避免破坏的。
10: 梁先生是梁启超的长子啊，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建筑学家。嗯，有学问，有学问。哦，你看，他这张图上标明了潭柘寺，潭柘寺离北平很远，他还是特意标出来，还画了两个红圈圈哟。
3: 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嘛。
10: 请你当北平市委书记告对喽，你对北平最熟悉。
7: 一波同志、建英同志也一样。
11: 一波在北平住过好几处监狱，建英在军调处工作，就久住北平了。
1: 不过这次建英是南人北旧，一位老广当北平市长，
6: 想委屈你一下，等打下广州再请你当广州市长。
7: 不要跑那么快，两条腿跑不赢哦。
10: 啊，将来还要经过各方面讨论协商。不过我想，如果我们建议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北平，不会有人反对的吧？啊，当然，北平这个名字要更改回来，还是叫做北京号。
3: 对对对，北京人最讨厌改名为北平。
1: 对，还是叫北京号。
7: 北京号，
10: 这就难喽。山炮、野炮、榴弹炮，炮弹毕竟不长眼睛啊。这地图上的小红圈圈打坏哪一处都不得了哦。你可以说这个历史责任应该由傅作义承担，可留下的千古遗恨是再也无法挽回的哟。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前边已告知你们，北平应尽可能争取和平解决，又应全力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及各大学和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即使占领北平需要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去做。要是每一个部队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能够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灰土里说人手一分，当作一项纪律严格执行。为此，你们指挥部要和每一个攻城的部队确保畅通的电话联系，战斗中每一步进展均需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上月17日电已告你们，尤其应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各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0: 各位同我检阅首都军警，够疲劳的了。还乐意同我走一走，你们辛苦了。恩伯，
1: 总统，
0: 你接受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司令的任命，统一指挥苏浙皖以及江西东部地区军事，长江防务，首都委屈，多要仰仗你了。
1: 我当竭尽全力，不负总统信任。
0: 本来

应大和你一起，和前方将士一起，同敌人四拼到底。看来我不得不离开南京，离开我亲手创建的首都，不得不离开先总理陵墓之所在地了。当年曾国藩和太平军作战，由江西进兵祁门，四面受敌，万分危急，所有的幕僚都劝他撤退。他说：“此去一步，即无思索。”他把自己的一柄利剑悬挂帐前，以示决心啊！如果南京有一天陷落，我只应以身殉职，死在这中华门城楼下，才可上报总理，下对国民。你们以为此时此刻我必定悲伤不堪吗？以为我必定有说不出的遗憾吗？不，我内心是不堪忍受的，是我此去死无葬身之所啊。

0: 夏，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夏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具体实施条款，我方已经认可了，请傅将军早下决心签字。
1: 好的，请苏代表放心，我马上请示傅先生。

他没有挂断吧？他听着呢。那么。 那么，你就和崔先生代表我方签字好了。

0: 现在，我再重复宣读一遍。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实施办法，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之和平，确保工商基础与文物古迹，并促成全国彻底和平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建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建制，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地点1个月后实行整编。
1: 可以了，别念了，听一遍就行了。
2: 行了，我们听够了。
3: 可以不念了。
1: 还念什么？我们早就知道了，
4: 知道了。
5: 来覆去的念。
0: 那么，以上18项及附件各条款，诸位同意不同意？请说话。
1: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13: 同意，
14: 同意，
15: 同意。
0: 请问，你们报告总统了吗？

随后要有电台发表公告，南京方面会清楚的。如果说打了败仗，无论惨到什么地步，我都认了。 今天这样，我实在是，我怎么对得起校长啊？

0: 这是不战而屈人之病，善之善者也。就我方来说，走到今天这一步，自然不敢妄言胜利，一定要讲失败，那是我傅作义个人的失败。以一个人的毁败换取诸位和数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不容我由于计较。你们愿意留北平的，我谢了。愿走者请把话讲明，我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我说话算数，蒋先生留给我的天雄号就请你们代我奉还了。
1: 多谢总司令网开一面。
2: 多谢总司令。还有哪一位请举手。总司令说了，愿走者听便，不过诸位必须遵照协议各条款执行，保证自己部队不毁一物，不放一枪，不伤一人。诸位能保证吗？
3: 保证，
4: 保证，
5: 保证，
6: 保证，
7: 保证，
8: 保证，
9: 保证，
10: 保证，
11: 保证，
12: 保证，
13: 保证，
14: 保证。
0: 那么现在我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自即日正式下达执行。

0: 来一下，
1: 西子牌子，西子牌子的，
0: 好，拿走，
1: 你们几个到哪去的？我是大学的，我
2: 是
1: 大学
2: 的，
1: 你
2: 们
1: 走。
2: 哎，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嘞，
1: 毛泽东主席

0: 进了北平，准要先来这福佑寺看看。他在这住了大半年呢。
1: 毛先生在这里，1919年冬到现在已经30年了。哎，给您个小旗儿，您的，
2: 谢谢您，
1: 您的，
2: 谢谢。
1: 好，再见，
3: 谢谢啊。
1: 大哥大姐，咱们这次来。
3: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哎，来给您个小旗儿，哎，来插上。
3: 哎，掌柜的，给您个小旗儿。
4: 好，
3: 先生，您的。
4: 谢谢您。

0: 你怎么把日记都烧了？几十年了，这一页一页都是您的历史啊！
1: 历史，让别人去写吧。

0: 冬绝，我要卸甲归田，回山西老家，或是去河套、黄河边上找一个小村子住下。你愿意跟我去吗？
1: 爸爸，我一辈子都陪着你，无论到哪儿，我都不离开你。

也就在傅作义将军宣布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的当天，蒋介石正式宣布了隐退声明，将一个四分五裂、一国三公的南京政府留给李宗仁，悄然回到了他的故乡西口。1927年和1931年，蒋介石曾两次被迫隐退下野，也不妨说他曾两次成功地运用了以退为进的策略。现在是他第三次下野，他相信同样会有第三次卷土重来。他一方面做了退居台湾的安排，把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92万两和白银外汇总计5亿多美元全部秘密运往台湾，一方面在和谈烟幕下加紧江防部署，仍力图保有江南半壁。而报道说，蒋先生无官一身轻，每日只是流连于故乡的山林泉石之间。对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来说，跨越长江天堑是早已在谋划之中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实现这一长远战略意图的历时距离一下缩短到了近在举步之间。中共中央决定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行使领

0: 军委确定，10月13日。10月13日，真是阴历3月16，通宵都有月光哦。
1: 到月亮下，地一体得下水，无法隐蔽哦。战役发起的突然性，就谈不上了。
2: 要考虑，要考虑啊！这样好不好？建议军委推迟到10月15，阴历18，前半夜是月黑天就可以了。
1: 嗯，好嘛。嗯。

0: 我有罪。哎，这话过了，应该说你有功啊！抗日战争有功，现在又为人民立了大功啊！
1: 你好。
0: 啊。
1: 你好，二位请吧。
0: 啊，请。好，好，好，请。一路上辛苦喽。
2: 来来，啊，请，
3: 好，
2: 您请，请喝茶。嗯，
0: 啊，请原谅，我不会吸烟。
2: 哦，好，
3: 哦，
4: 恩来也没有这个不良嗜好。
3: 哎，你，
2: 啊，
4: 你抽起来啊，我就不鼓励喽。医生啊。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啊，现在我们是故旧亲戚，难舍难分喽。邓先生也不是外人，1943年你到延安住了20天，我们有过2次彻夜长谈，还记得不？
3: 终生难忘啊。
2: 因此国民党开除了你的党籍。
4: 哦，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让你把他给甩掉喽。
2: 啊，好。
4: 医生啊，全国解放以后你打算干些什么呢？
0: 我需要学习。
3: 医生主政绥远，在河套地区兴水利、办屯垦，很受民众欢迎啊。
2: 只是治理河套，我想怕不够傅先生办的。
4: 是啊是啊，国家水利事业还要仰仗傅先生指导。 哦，
0: 那就不敢当了。
2: 主席。
4: 你看，过长江的事现在又啰嗦喽。
0: 涉及机密，我不便于看吧。
4: 将来的军事还要请你参与啊，这个机密啊，其实也是明白在哪里的。你们看见了李宗仁先生的和谈代表和二位同济飞来了，我们既然同意谈判，过江的时间也就只好一等再等。长江啊，我们总是要过去的，谈得好，部队唱着歌子过去，谈不好开着炮过去。
3: 医生的女儿是《贫民日报》的记者，她想随解放军渡江部队去采访啊。
2: 嗯，傅先生有一位好女儿啊。
0: 还很幼稚

0: 不不，
1: 傅先生的女儿傅东菊，共产党员；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连云，共产党员；陈布雷先生的女儿陈莲也是共产党员。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呐！啊。

0: 与柏坡，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在太行山东麓的这个小山村共居住了9个月零29天，在这里指挥了震撼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举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标志着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全国胜利即将到来，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3月23日，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告别这个小山村，前往北平。
1: 今天我们要到那里去啊？我觉得我们是要紧紧赶考，
2: 但愿我们能考得好，
3: 至少要考一个及格。
4: 不及格就只好退回西北坡来，
3: 怕是要退回延安去哦。
1: 我们不学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好。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面号令400万大军向全国广大地域实施战略追击，最后解决国民党军残存力量，一面在绘制着即将矗立于东方地平线上的新中国大厦工程蓝图。经过数月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隆重召开。这次会议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庄严的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人们回顾革命道路坎坷艰险，在两种命运大决战的4年中，仅人民解放军就牺牲26万人，负伤104万人，又何止于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实现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有多少中华优秀儿女？有多少中华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的一腔热血？他们随着属于自己的年代去了，他们的身影投印在大地上，将永远不会消逝。

0: 如何？没有新的建议，就这样定下来了。纪年、国都、国徽、国旗，交由大会讨论。下面，请各位就国歌问题发表一下意见。
1: 我赞成周公的建议，就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好了。
2: 哎，我的一家之言不足为凭啊，请各位讲。
3: 只有一个问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词是不是一定要改？
4: 有人说这句话过时了，我倒以为不改也罢。
5: 修改的这些词，恕我直言，都没有原词那么贴切呀。
6: 是啊，这首歌不是编出来写出来的，是一个时代的呼喊呢，一唱就让你动感情，七改八改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7: 一个完美的建筑怎么可以去动它呢？这首歌要么不用，要么就原词不动。
8: 本小组意见完全一致，是不是请毛先生讲一讲？
9: 是这样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不能说是过时了。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还在保卫着我们吗？就是将来也还存在这个问题。
10: 在西柏坡二中全会上我讲了，如果在经济建设上我们不能取得确实的成绩，使人民生活有改善，我们就不能维持下去。当今这个世界，你站在落后的地位上，也就是处在最危险的时候。国歌里提醒一下有好处。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呢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所以在观影的时候啊，我很容易就会被片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瞬间打动，有时候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被戳中，或许这个就是电影奇妙的地方吧。那么下面这部作品有哪些打动你的时刻或瞬间呢？看过之后给出你的答案吧。
2: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0: 中州大地，
3: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4: 我去，
5: 我去。
0: 连年血战，
6: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4: 好，这敌不一九流，走。
7: 太师刀，
0: 甄选英雄。
8: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9: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0: 也无法避免。
6: 按计划起乱，
0: 一场血雨腥风，
2: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6: 我们一起活下去。
0: 8月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征途。
1: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将会太阳岛上共赴光影之约，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今日启动，独家探访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彩排盛况。一部穿越千年的英雄史诗，一条独属银幕的归家旅途，克里斯托弗·诺兰再度做客蓝宇会客厅。今晚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启动仪式盛大举行，经典旋律与光影记忆在松花江畔太阳岛上交汇。与此同时，光影绽放中国行哈尔滨之夏电影频道融媒体直播也同步开启，带领观众走进冰城夏日。直播中，哈尔滨籍演员丁冠森、姚星彤重返哈尔滨地标太阳岛，寻找儿时动人回忆。刘思维管乐乔杉、王天放则品尝东北美食，在地道风味中感受东北魅力。接下来，电影频道融媒体直播的镜头还将全程直击太阳岛电影周盛况，敬请期待。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将于明晚举办，届时 CCTV6 电影频道将全程直播。此次百花奖时隔多年回到北京，开幕式彩排现场一片繁花似锦。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记者于冰妍。
3: 我是这个时候
2: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北京市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那此次百花奖的开幕式将首次在这里的露天举办。
4: 最大的问题就是天气问题，我们要做出很多的预案，还有就是搭建问题，因为户外天气原因、炎热问题，还有一些不可控的一些风，包括我们的设备，包括很多东西都要考虑到这些抗风啊、防水这样的一些技术问题。
5: 此次开幕式的演出环节将串联起歌舞表演、嘉宾互动与新片推介，葛优、黄渤、刘浩存、马思纯、谭维维、祝希娟等电影人将出席，用精彩纷呈的节目编织出一幅光影画卷。备受瞩目的百花奖杯亮相环节也有独特设计，值得期待。在舞台美术方面，开幕

0: 幕式突出百花异象，繁花点缀在舞台四周，巨大的金色花朵装置绚丽绽放，诉说着大众对电影的热爱。
1: 这次最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通过百花来代表一封信，然后表达了大众对于电影的一种热爱，如何把贝壳剧场的本身像花的一种形象，无了一个大的一个花的装置，然后我们整个的场面也用了众多的花融入到我们这次的开幕式的形象当中，一半一半的花通过视觉形象出现的每一个章节从头贯穿到尾，然后最后体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节目的主题。
0: 跨越64载光影征程，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北京，致敬中国电影，共叙银幕初心。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明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盛况。
2: 继续为您带来提名者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系列访谈。袁和平执导的武侠电影《镖人》风起大漠，收获本届百花奖多项提名，他本人也提名了最佳导演。专访时他提起影片创作如数家珍，每一个细节都是用真功夫打造出来的。
3: 选择牡丹吧，好吧，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袁和平。
4: 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本届百花奖多项提名，袁和平把这归功于高温大漠中坚守的全体剧组人员，
3: 很高水准，我觉得，啊，不论是美术啊、造型啊、跟摄影啊、剧本啊，全部都是一流顶配的。受了观众认可，是我们镖人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全部在大漠，炎热天气50多度，真的在大漠区外景是。这质感就一定是好的了，期待他们在影视圈里面发光发热吧，拍的更多的好影视给广大观众欣赏吧。
4: 镖人原作漫画的人物塑造吸引了袁和平，同时他也在漫画基础之上给予了动作场面电影化的呈现。
3: 其实每个人物都可以单独拍一部电影的，如果看他的每一画的动作呢，我就看动作怎么再细细研究下去，因为你漫画是一幅一幅，它不是一个电影的故事版啊，一个镜头一镜头画出来，所以好全部动作是我们要重新学习的。最好的它是在大风暴、大风沙的那场戏，我就感觉很好，所以我就用它了。
5: 多年不见，你的功力毫无进展。
4: 影片中每个角色的兵器都能适配各自的人物性格，
3: 当然的武器就斧头啊、刀啊、枪啊，他是用很多武器，哎呀，就主要是弓箭，弓手对打的时候他也是很拼的那个感觉的嘛。树那个的诸葛剑是一个宝刀来的，比较长比较狠的兵器，也可以表达一个人物性格，好像今天拿着两个双鞭，那个就代表他的性格，就是一个比较想什么都要做成的事情啊。刀马就刀带，这个人物就是很随便，什么都可以，表面是为了赚钱，其实就很多时候是他心有主的，等帮人他就一定是帮的。
6: 我爽到死了，把这些的脑袋都给你了，
7: 那你得活呀。不喘气儿的脑袋只值2800。
3: 这个镖人就比较跟以前不一样，还近乎现代动作打斗，就没有什么花俏的动作，没有一般武侠片那个跳高啊、什么轻功啊，这个没有了，全部真打实打这种啊。武侠就是一脉相承吧。其实有功夫的话，就是对武侠电影。动作就一定没话讲了，武侠电影里边的人物的性格啊，跟戏的感情啊，希望他们认可的。
2: 动画电影《八仙》继续开拓海外市场，昨天马来西亚档期正式公布，下面请罗曼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8: 好的，应玲。
2: 电影《八仙》上映以来，在国内的票房和口碑表现亮眼。目前影片已经定档8月13号在澳新地区率先上映，8月14号登陆北美和欧洲多个国家的院线。昨天

0: 和平用哪种花代表电影《镖人》风起大漠？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影玲，
1: 我是罗曼，
0: 明天见。
2: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90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2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27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15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25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4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23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3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0: 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闻傅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班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粮票推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
0: 陶村。哎，刘永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年多了。焦德元，
4: 嗯，
3: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0: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0: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个月来，我东路国军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嗯，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营长，那不涛村吗？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

0: 大娘。
1: 你看你村长没有？
2: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2: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3: 赵大娘，赵大娘。
4: 大娘，
2: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4: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2: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3: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2: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4: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2: 他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嫌他当了村长。
4: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2: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5: 好，
0: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3: 好，
0: 走吧。
3: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4: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2: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4: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2: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4: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2: 这你大娘知道。
4: 这孩子谁的？
2: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4: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想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老爷，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委长，常务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保不住。
1: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0: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1: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0: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曼，
4: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
0: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5: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0: 早点撵完了，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5: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0: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5: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4: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赵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呢，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6: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6: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7: 嗯。

0: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议女主持吧，我得营部去一趟。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少战士，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啊，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啊、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的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有苏北

0: 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际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际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赵旗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架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
1: 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3: 我立刻就去。
4: 还有什么困难吗？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5: 通信员，有。
4: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6: 是。
4: 高营长，
5: 队伍马上要走吗？
4: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4: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0: 是很简单的。
1: 说兄弟，
0: 还
1: 是怎么样？我配合你，大力建设。那比如说，要如果
0: 这样，
1: 没什么敌人。
2: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3: 嗯，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
1: 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为所不前。苏北、苏黔一带，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
0: 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
2: 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境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3: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

0: 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1: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1: 是，
0: 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总统殿谕：鲁南决战，秩序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2: 愿为领袖效劳。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3: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2: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3: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
2: 再见。

0: 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谷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排列三，第2620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71，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718。六。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8月6日。

0: 啊，营长，团长来电话。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一连。喂，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1: 很好啊，战士们听信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

0: 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1: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0: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2: 啊。
0: 我到阵地看看去。
2: 好。

0: 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0: 好，你们辛苦了。
1: 首长辛苦。

0: 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村长，敌人又被我们打垮了。
1: 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
0: 马上出击吗？
1: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0: 转移？
1: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儿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0: 好，执行。

0: 赵一鸣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一定。
1: 家里都安排好了，
2: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神经过敏。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里边干起来了。好，队伍有点休息，我去看看。
1: 营长，怎么，北边干起来了？
2: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哎，
0: 老大爷，响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2: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
0: 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叫我上了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哈哈哈哈，对，老同志。
3: 营长，营长，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0: 什么？5-6万？
2: 是啊，5-6万。哎呀，多少？5-6万？这可不行，这可来5-6万呢。这可都有5-6万。
0: 那么多？5-6万，今年进。
4: 出发吧，马人接近。报告，一团营奉命赶到。好，赶得正好。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里情况了解一下。
5: 咱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7个师。包围了这么多，已经包围了2天了，
4: 真没想到。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5: 是，我们的任务呢？
4: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6: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好好的睡一觉，仗还由你们打的了。是。
7: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8: 保险能参加。
7: 我说，不见得，不见得，咱走450里外算什么？
8: 可能去。哎呦，
9: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8: 是，这450里路，跑着不冤枉。

0: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1: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0: 哎，这就叫运动战。
1: 哎，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地上受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带队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连长，我们什么时候上啊？
4: 你们急什么？还怕没任务？
2: 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这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5: 哎，王春，你们还不上啊？等在这儿接受俘虏啊？走吧，你在一道包饺子去。
6: 看你乐的，一会儿我们就上了。
5: 等解决战斗，你们再上啊！
7: 同志，别忘了啊，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啊，还得我们步兵呢。
5: 上完了可没你们这份儿了啊！

0: 是。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司令说，蓝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1: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1: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0: 今天下午5点开始，
1: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0: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拉上去，怎么样？
1: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3: 上哪儿？
2: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3: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4: 向南？干什么？
3: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2: 到了。
3: 好，我们谈谈。
5: 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6: 明白了。
2: 好，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6: 是，
2: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五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致陷于重围。
2: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二十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我是丁一，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4: 报告。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钟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哼，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
0: 命令3连3，强占摩天岭。
1: 是。
0: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钟以前一定要拿去摩天岭。
1: 是。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全部解决了！四位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
1: 同志们，敌人全部歼灭了！
0: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啊，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那么大踏步向北撤退？
2: 为什么呢？
0: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 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歼灭。
1: 对，
0: 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好，五六万，哎，一百八十元大炮，哎，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1: 好，
3: 哥，前面的敌人5万多，
0: 还有三十门炮的，给我开开，
3: 给我开开，
0: 三十门，
3: 师傅来电话，
0: 给我开开，给我开开。
3: 喂。 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 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1: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1: 是。

0: 您坐。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都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8声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

指挥部急电，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1: 是。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0: 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在想什么？我在想，我们这一着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 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
1: 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前全部的敌人。是。
2: 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3: 工作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0: 很好。 就这样吧。

0: 有林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有林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1: 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0: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1: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0: 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给南京、给美国顾问团看看。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你怎么指挥的，
1: 警长？快执行吧！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
0: 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大概还30里。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营长，我们的战事能攻能守，大佐一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 一定把它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0: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教员，放心吧，人在阵地在。

0: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扎巴呀！命令，扎巴！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

0: 哎，明同志，我们又回师了。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1: 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那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没有啊。娘，玉米。
2: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笑>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2: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们看那。
0: 担架是什么人？是敌人的军长。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了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押团部去，
3: 走。
4: 同志们，我们辛苦了。
0: 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首长，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适当我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5: 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咱们有此贤才，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帮交通炮筒了，数据上线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在哪儿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0: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1: 家，每一个中国人的家。
2: 在再去后悔之前，把这些青年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八月八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如因盗匪猖獗，玉满，
2: 哟，
1: 我限你一个月之内铲平普陀帮。
2: 是，大帅，有个朱老板呢，想跟您见一面。
3: 这大帅的安全可是你全权负责的，现如今出了这档子事儿，你这警备队的队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4: 这么兴师动众的，有何贵干？
2: 这个时候咱俩不能走。
5: 我说他还活着，
2: 我不能放着兰兰不管。
6: 兰兰，
5: 你别过来！你坏蛋！
2: 这事儿不像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
7: 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帅。
5: 叔叔。
4: 我斧头帮只能帮到你现在了。
1: 没想到我欧阳还有今天。
0: 八月九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警风云之寻帅记》。
8: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9: 生命需要充电，
10: 生活需要节电，
1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2: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3: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4: 木乡镇上，
15: 今年外头乱，我看还是算了吧。
16: 木乡镇能找我麻烦的人还没生出来，
17: 萧家又管了。
14: 萧家是家业兴旺的大户。
18: 我是来认亲的，您就是我爹。
19: 我儿子那是在城里呢。
8: 娘，
15: 咱家出事了。
19: 既然是我萧家的，那就留下。
14: 来历不明的儿子
1: 不是这么好认的，
19: 可我这个爹也不是那么好叫的。
15: 把那人的底细摸得清楚点。
5: 明天呢，你跟我去省城。
14: 萧家上下戒备提防，
2: 想向您讨教一下，
19: 让爹看看你的真本事。
10: 二少爷果然是深藏不露，
19: 带着大家伙好好操练。
14: 土匪头领突然造访，
7: 萧兄，
19: 星斗兄弟啊，
6: 他们是要动真的了。
1: 白星斗从来就不讲交情，
6: 我倒要看他要干什么。
10: 老爷，白星斗派人要那十万银子，
7: 拿不到钱我们带你走。
14: 突然的变故，
10: 白星斗把你老爷绑了，
6: 已经让老爷子当诱饵。
5: 萧家只有一个少爷，你知道吗？
14: 生死关头，
5: 他早晚得死。
18: 我要真是你弟弟呢？
14: 他们会有怎样的选择？木乡镇传奇。

0: 起来，快点走啊！起来！
1: 哎，行了，让老爷听见又该安放了。
0: 哎，
1: 先送到屋里去，
0: 哎，
1: 一口热汤喝啊。
0: 行。起来了，走。

0: 楚四，楚四，哎，来了，太太。太太，你有什么吩咐？
1: 大门口挂灯了吗？
2: 刚挂上。
1: 楚四啊，
2: 哎，
1: 摘了吧，院里头挂着就得了。
2: 挂着。
1: 老爷呀，都知道我们萧家是年成好寒露的时候才挂灯的，今年外头乱，我看还是算了吧，别太招摇了。
2: 怕什么呀？木香镇能找我麻烦的人还没生出来呢。挂着。

院里院外的，都给我加点小心啊，留点神哈。

0: 慢点挂，它干了容易散。哎，
1: 我已经说过了，这俩是不一样的，不要放在一起。
2: 铁花啊！
1: 哎，
2: 那西边的烟叶啊，

0: 该翻了。
1: 啊，
0: 棚子里的烟叶别探腻了，堆不透，见见方啊。
1: 哎，
0: 北边的烟叶上架，让大家都麻利着点儿。
1: 知道了。
2: 太太，我刚见一人，怪得很。
3: 咋怪了？
2: 说不上来，要不您去看看。
4: 哎，干嘛去？
5: 找肖老爷。
4: 肖老爷今天吩咐了不见客。哎，你干嘛去？你干嘛去？老爷吩咐不见客了，你干嘛去？
5: 干嘛去？
4: 各位，
5: 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
4: 干嘛去？
5: 喂，干嘛去？喂。

0: 木乡镇还没有哪个敢动手动脚的进我萧家大门。是他们拦着我，不让我进，我才动手的。小伙子，你别怪我说你。一个外乡人应该懂点规矩。你说，上我这儿来干什么？这儿活干，那我可没有。你要点散钱，我倒是可以考虑啊。
1: 不是要钱的，
0: 那干啥？那找麻烦来了？
1: 我是来认亲的。
0: 你跟谁认亲呢？
1: 跟你。
0: 你他妈是我儿子还是我孙子？啊？
1: 您就是我爹，萧满贯。
0: 这是他妈谁家的孩子啊？到我萧家大门认爹来了，我儿子有一个，那是在城里呢。
1: 小伙子，你认错门了吧？我爷叫萧福全，太爷叫萧元礼，我叫萧克礼。你还记得王十九诊楼吗？
2: 楚四，都下去吧。来来来来，先起来吧。起来，先坐下吧。我看你啊，说话也不会绕弯子，是个好性子。既然你说你是我们家老爷的儿子，那我问你，你娘是谁呀？
1: 您应该是我大妈吧？我听我妈说过您，可是您不认得我妈。没事儿，没事儿，你先说来听听。那年，老爷得了疮疡解毒，到毛十九诊楼。毛十九是我姥爷。您在毛家诊楼治了20多天的病。 我姥爷每天得给您换3回药膏，我妈得给您每天煎2服药。可能就是您在那儿住的20多天吧。后来，反正这可能也就是才有的我吧。我妈叫毛四梅。
3: 老爷。

0: 老爷啊，那孩子说的都没错吧？他前面说的还对，可那后面……你说你啊，就在毛家诊所待了那么20多天，我可是天天都去2、3趟的，咋就没把你看住呢？
1: 那谁让你每天去2趟都是白天呀？你要是晚上也去，那还有……
0: 你净瞎说八道，这事你还有理了？
1: 嘿，你个老娘们，你瞎咧咧啥呀你？我这辈子不抽不赌不嫖啊，不就送了这一回闸吗你？你还急了？赶明儿，赶明儿我给他娶回来。哼，
0: 赶明儿啊，迟了。他说啊，他娘上个月29就没了。 你说你是我们萧家的人，可无凭无据呀。虽说我们老爷承认了在你们家诊所那档子事儿，可这也不见得就一定有结果。你说吧，你是来认亲的，还是有别的什么事儿？
2: 是我娘临死前让我来认爹的。打小我就不知道我爹长得什么样，也不知道我爹。 什么性子？现在知道了。您认我，往后我就踏实了。要是您老人家不认我，我就走人，也不怪您。我也不是个小孩了，脑子又不笨。我走出萧家大门，到哪儿都能混口饭吃。我今儿把话说白了吧，我今天来老萧家。
3: 可不是说活不下去了，到您这儿来要饭吃的。那
1: 你想咋的？是想留在这儿啊，还是认了亲就走啊？
3: 你先留步。
0: 这狗脾气啊！
2: 老爷的话还没说完呢。虽然认了爹了，但我还是得听爹的。我知道，哎呀，谁们家突然从天上掉下这么个儿子，都不方便。我是不想给您和爹找麻烦。
0: 属驴的，这么个犟脾气，既然是我萧家的人，那就留下吧。老爷，哎，老爷，去给他弄件新衣服穿。是。
3: 您这边请。

0: 他说的这话，都是真的吗？我是傻子呀，又不缺儿子。也好，我明儿个去趟省城，他在家正好帮你招呼一下。
1: 干啥去？你没瞅见家里正忙着呢吗？啊，客年说啊，给维克烟厂的烟叶子啊有些潮。
2: 二少爷，老爷让您赏来歇会儿。
3: 那是啊，咱萧家的大叶烟呐，那是远近闻名，老毛子都爱抽。以后你别忙活了，你不是下人，是少爷。
2: 闲着难受。
3: 在家里都做什么呀？
2: 家里边开诊所，你懂不懂点医道呢？
3: 只懂一些跌打损伤，知道红药药、田七、藏红花、马勃。<笑>皮毛，
2: 那个医道只能慢慢去学的。老爷死得早，娘有说我没悟性。
3: 你娘，她是怎么死的？
2: 肺病。
3: 怎么不治呢？
2: 病来的猛，得用洋药，没钱。以后你就不用干活了，每天和我在一起。会下棋吗？下不好。
3: 我倒要看看你下的怎么不好。来，摆棋。
4: 老爷，我走了。楚四，院里的事儿你把戏着点啊。
5: 您放心吧，太太，您路上走好。

0: 下棋是不分父子的，你这么走是对我不恭敬。
1: 我没有。
0: 这下棋跟喝酒一个样，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故意让着我，我不高兴。
1: 我是愿意让您赢，老爷。
0: 你不是该叫我爹吗？别一口一个老爷的。
1: 没习惯，爹。
0: 走。
2: 老爷，薛站长。

0: 今天有空过来了。听说你家里来了新人了。
1: 这消息够快的。
2: 啥时候签的风流账啊？
1: 别他妈耍嘴皮子，有屁快放。
2: 我这皮呀、啊、可真够你琢磨几天的。这年头啊，这儿子也不是那么好人呐。
1: 咋的？我自己可认儿子，还要你薛镇长点头吗？
2: 你真觉得他是你儿子吗？
1: 那啥意思？
2: 如果有人看见他是从托塔沟那边过来的，而且不是走路来的，是骑着马过来的，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两个骑马的人护着他。那两个护着他的人在陈家碗边下了马，撒了一泡尿就返回去了。你会咋想？

0: 这个人很可能是江南面土打过的胡子，到您老萧家探听虚实，然后再绑你萧家人的肉票，或者找个适当的时候抄了你萧家。
1: 土打沟的胡子袁三愣你也知道，是从缝隙跑出来的一伙军人，他们手中的家伙都是洋枪，如果他真惦记上咱们，咱们势单力薄，我怕的就是这个。
2: 袁三愣子他不会这么不知道深浅吧？木香镇这一带那可是白星斗的范围，他不能坏了胡子们的规矩。
0: 话虽这么说，这
2: 啊，行了啊，这个事儿啊我自个儿心里有数，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
0: 你可好自为之啊，别怪我没提醒你，这儿子不是这么好认的。
2: 可我这个爹那也不是那么好叫的啊。

0: 找谁？
1: 啊，我找肖克宁。
0: 肖老板今天不见客。
1: 我是他娘，我不是客，你给我叫他出来。

0: 咱家出事了，我爹咋说呀？你爹承认了，说当年就有那档子事儿，气死我了！
1: 哎，那他为什么非要现在来认亲呢？说的也是啊，这再说了，咱萧家的基业可都是为你积攒下的，哎，这凭空的又掉下一个什么？ 什么萧克里的，这不给咱萧家添乱呢吗？他真要是你的亲弟弟，这我也就认了。可我从他的脸上就看不出你爹半点的影子。我担心呀，他不是你的亲兄弟。那我爹想咋办？你爹嘴上虽然不说，可我也明白。
2: 他这心里也在犯嘀咕呢，这不，我今儿个赶快过来，是让你想个办法把那个人的底细摸得清楚点儿。行，我知道了，娘啊，回去以后千万别跟我爹闹，啊！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查，另外让楚四盯着点他，看他有什么其他举动。我这边有消息了，马上通知你们。
1: 可年啊，这个事情。 你可一定要抓紧干呐！你知道，这夜长梦多呀。
2: 娘，你哭啥？我知道了，啊。

0: 有事敲门。
1: 这太太吩咐了。
0: 敲门，我正要找他。
1: 哎，
2: 二少爷，二少爷。

0: 哎呀，有点少爷的派头了啊！
1: 这眼下活正忙，缺人手，不我……
0: 哎呀，缺人手也不缺你一个呀，不愿意陪着爹？
1: 没有，愿意。
0: 这往后，你的做派不能和下人一个样，要拿出点少爷的派头来。从今天起，我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1: 那老爷我……
0: 你在家。
1: 爹，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去江北泡澡堂子。
2: 肖兄，
0: 哟，星斗兄弟啊，我正要去找你泡澡堂子呢。
3: 太太回来了，
4: 楚四，家里还安生吧？
3: 都好着呢。
4: 哎，你拿着酒干啥呀？
3: 白星斗来了，要跟老爷喝酒。
4: 啊，白星斗，他来这里干啥呀？
3: 没事，太太，不像来找事儿的，就带了仨人，也没带枪。
4: 哎，那肖克里呢？
3: 跟老爷在一起。太太，那我先去了。
0: 哎呀，星斗兄弟啊，在这儿时那可真不如太白居的菜地的话。
5: 我喜欢在外边，这家伙你看这多敞亮啊！
6: 老爷，酒来了。
0: 好，星斗兄弟，你看啊，这坛子十年陈酿，是去年我用一车烟草从袁三愣子那儿换来的。今天我为兄弟开了它。
5: 这么说，肖兄还和袁三愣子有来往？
0: 啊，没啥子来往，互相之间给个面而已。再说了，他哪有咱这个交情啊？啊？
5: 哎，这是谁呀？
0: 哦，过来陪白大爷坐坐，给白大爷满酒。这是我萧家的二少爷克里，
5: 这以前没听说过呀。
0: 嗨，这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啊，就哭，哭的全家那是鸡犬不宁的。后来我找人给他算了一卦，说他小的时候犯克，18岁以后才能不克人呢。我就给他送到直隶他表姑那儿去了。前一阵子他表姑没了，这不，回来了。
5: 是吗？那可是幸会啊！来，我给二少爷斟上。
1: 不了不了，白大爷，我滴酒不沾。
5: 滴酒不沾？
1: 不会。
5: 满官大哥，我看这孩子可比你精明多了。
1: 白大爷您夸奖了，我真不会喝酒，对不住了。
0: 我这小儿子没出息，我先陪兄弟喝。
5: 在这木乡镇上啊，那就得数你爹最仗义。我叫白星斗，我这辈子啥都能没有，就是不能没有朋友。来，满官大哥，今天呢这个侄儿我算是认下了。小子，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明白不？好使啊！来，满官大哥，干他。
1: 白大爷对我爹如此敬重，晚辈实在是感激呀、啊。祝白大爷鸿运充满乾坤，喜星横溢天地。
5: 啊，我这个侄儿学府不浅呢，这一出口就是大礼上的对仗啊。
1: 小时候看婚丧嫁娶的铺排宴席，耳朵里装多了，顺嘴说出来。
5: 行，我瞅你小子以后指定有出息啊。哎，芒光大哥，我这趟下山呢可不是为了专门来认侄儿的，有个事儿我得跟你唠唠。
0: 哦，有什么事儿兄弟尽管吩咐。
5: 我的山上呢有个军师叫朱子贵，那是我患难的兄弟，也是我们整个柳子里啊书读的最多的人。山上有个大事小情啥的呢，我都得朝这个子贵要主意。可是这子贵呢他妈命不好，得了肺痨了。 我这不是想着吗，让他下山来调理调理。
0: 兄弟如此看得重我呀，那就请子规下山好了，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哎，人呢？
5: 子规啊，
2: 肖老爷。
0: 先生来我萧家，就放心的养病，一切都包在我的身上。哎，先生那个煎药的方子带来了？
7: 没带方子，带药，够吃一阵子了，在包里呢。哦、
0: 好，好，好，好。星斗说呀、啊，先生那是才高八斗，我能有幸与先生在一起相处，那真是荣幸啊。先生要是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吩咐。哎
7: 呀，肖老爷客气，吩咐不敢，粗茶淡饭最好。如老爷关照的话，能找几本书看就最好了。
0: 书？你瞧瞧，先生这不是难为我了。
3: 朱先生，我那倒是有一本，叫《凤和十典》，那书里头不光是讲做菜做饭的绝技，而且还有很多食疗的方子。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嘛。朱先生无聊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翻翻，说不定哪道菜可以治好您的劳症啊。
7: 哎呦，多谢
2: 多谢多谢。
0: 厨子，哎，给先生安排一间客房。
7: 是，
3: 朱先生。
0: 嗯，
3: 请。
7: 好，
3: 请。
4: 哎，老爷，这是咋回事啊？
0: 今年烟叶的香气大，招人。

0: 朱先生，哟哟哟哟哟，是二少爷。
1: 找我？啊，哦，我这刚看完您给我的《凤和十典》，章章精彩。这一上手就不能够释怀，只是书中有些话费心琢磨，所以想找你聊聊。哟，这天那么晚了，明天我还得干活呢。啊，再说，朱先生是个有病的人啊，您来这儿是养病的。
0: 劳心伤神的事儿就别琢磨了，
1: 啊好，伤了身子，我们萧家跟白大爷没法交代呀，你说呢？
0: 那好，那好，那改日再聊啊，
1: 改日。

0: 来凤，还好吧？
1: 就是担心你。告诉袁三爷，现在还不能动手。
0: 为啥？弟兄可都准备好了。
1: 江北的白心岛往萧家安排了一个人，
0: 他们是不是知道咱们要动手了？
1: 不好说。反正你告诉袁司令，现在不是时候，等看看情形再说吧。
0: 袁三爷也可交代了，月底必须得动手。
1: 我现在还不清楚萧家跟白心岛的关系，如果白心岛插进来，这事儿可就麻烦了。而且他们现在可能还有点怀疑我，等我看看情况再说吧。
0: 好吧，走吧。
1: 来凤，路上小心啊。
0: 嗨。

0: 放心，我们会照顾她的。你这照顾啊，分明当人质看押。哥，人家根本就不相信你，还这么卖命。
1: 来凤，是你说话的时候吗？兄弟，我这个妹妹年纪小，有口无心，别当回事儿啊。走吧。

0: 喝了那么多的酒，别伤了胃。老爷啊，我给您做了点粥，回屋里喝吧。
1: 哎呀，说起来啊，咱的祖上也是大户了。当年我爷爷，那可比咱们风光啊。大清的工部四郎，81岁才告老还乡，带回了万贯家财，在这儿置了30,000上地。只可惜呀，差点让我爹抽大烟，抽了个净光。到这现在，就剩下这烟厂。
0: 您快别这么说了，我知道您是担心。白星斗和袁三愣子这么多年都敬着咱们，可咱们呢也没有亏待他们。老爷啊，您就别胡思乱想了，行不？
1: 你不懂啊，你不懂。我自己心里明白，他们都不是善茬，这次不一样了，他们是要动真的了。
2: 老爷，大少爷派人来接您去省城，说有急事找您。
3: 爹，
1: 啊，
3: 您出去。
1: 啊，金厂长，你哥捎口信儿来了，说咱的烟呢，晒得不透，翻得不勤，起霉味儿了。我去看看，和维克烟厂再说说。
4: 路上小心点。
1: 嗯，好，走。

0: 爹啊，这个事情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咱们家的人，他是个假的。
1: 怎么回事？
0: 那个毛四梅，自从他爹死了以后，他就一个人来到四平，在街上开了个小药铺，专门卖毛氏膏药，生意不是很景气。不过自从他来到四平以后啊，就没有人看过他，说带着一个儿子，所以那叫什么肖克里的，那就不是咱们家的人。
2: 你怎么打听到的？
0: 一句两句话也说不清楚。爹，您连我的话也不信呢？
2: 嘿，这倒有点意思了啊。
0: 爹呀，您别有意思了，赶紧让那小子走。
2: 紧张什么呀？
0: 我能不紧张吗？
2: 不管他有多大的本事，进了我萧家的门啊，那可就由不得他了。我倒要看看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儿子。

0: 他要干什么？哎，对，我还听说，白兴斗往咱们家安了个人，为啥呀？
1: 养病。
0: 养啥病？非得跟咱家养？
1: 痨病。
0: 不可能！我觉得这里边啊，都藏着事儿呢。反正这两个人都不能留在咱们家，我不放心。
1: 几十年了，你爹啥事儿没见过。
0: 那这件事您打算怎么办啊？我这心里边总是琢磨，自称克里的这个小子，他不是恶人。
2: 爹呀，您别发善心了，这样会害了咱家的。
3: 坤年，咱萧家的家训那是，宁可交100个朋友。
2: 也不数一个敌人，爹，我觉得咱们萧家的家训得改改。我现在是宁灭100个对手，也不交一个狡猾的朋友。这两个人，一个都不能留在您身边，啊。

0: 哎，爹，您回来了，
1: 啊，
0: 累了吧？
1: 嗯。
0: 哎，爹，我跟您说个事儿。

0: 这是什么？朱先生的药。爹，您看，沙参、覆盆子、黄精、熟地、金樱子、手无过三钱，这些可都是滋阴益气的呀。
1: 怎么说呢？
0: 这里面根本就没有经费解毒的呀。这如果是肺症，第一位应该是贝母，最后一位一定是甘草。
1: 咱们家根本就不是养病的，那你觉得呢？
2: 他是来咱们家探底儿的。然后呢？
1: 摸清楚了咱们家的底儿，这个白大爷好像咱们家伸手啊，或者干脆借助别的山头的土匪向咱们家打劫，他好抽红啊。
2: 有意思。
1: 爹，
2: 谁想跟我们萧家要钱？ 他挑明了，我给他。可他要是跟我玩邪的呀，我萧满贯跟他奉陪到底。你爹这辈子就是要活个明白，吃点亏没什么，可让我受辱，那是绝对不行。
1: 格林，你真是我儿子。
0: 爹，你啥意思？
1: 啊，是我的儿子，就不要当戏子。
0: 爹，我不明白您。
1: 你会明白的。

0: 各位兄弟承认了啊，
1: 动作真不错。
2: 老爷，二少爷，楚四想向您讨教一下。

太太，咱萧家没出过孬种，打倒了不过再爬起来。

0: 彩啊，精彩！二少爷的出脚和盘腿都是正宗武馆的功夫，看来二少爷是不想伤了他。
1: 朱先生，你就别说风凉话了啊！
2: 是爷们儿，就别让人笑话了，让爹看看你的真本事。别忘了，爹今天对你说的话。

呀！

0: 厉害，厉害！二少爷果然是深藏不露，
1: 能深藏到哪儿去啊？该露的，终究都要露出来啊！哈，这个秋末呀，镇上不太安生，咱家的烟叶收成好了，可盯着咱萧家的眼睛也多了，得有个准备。柯林啊，你的功夫都露出来了，就带着大家伙好好操练吧。
2: 哎，老爷，老爷啊，你看看这小子，他下手多狠啊，您还能笑得出来呀？
1: 这个孩子，如果不是我的儿子，也不是恶人。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看，他的拳脚是招招致命，可点到即止，很有分寸。这心里不善，他做不到这个。
0: 二少爷功夫真是了得，
3: 是吗？
0: 佩服。

0: 我真是谢谢你了。
1: 二少，你这是？
2: 二少爷别误会啊，我是想找老爷说说话。
1: 看房间里有客，所以我就。
3: 是吗？朱先生，看来你这个病好的差不多了。
1: 痨症是慢性病，十天八天是不见效的。
3: 那朱先生带的药不见效啊？

0: 我替你好好卖吧。这，你等着。啊，张灯，你。哎，你。啊，二少爷，您听我说啊，每个医家有自己的绝招，给我看病的先生这么下药自有他的道理。二少爷的拳脚，功夫不错呀。你的拳脚我以前从来见过，想整难三少王胡小桃的拳法。那你是怀疑我和胡小桃或者袁三愣子有交情？天下无疑，皆有相通的拳脚。二少爷，你多心了。
1: 朱先生，您休息了吗？啊，没呢，请进。哦，朱先生啊，柯里也在这儿啊。朱先生这么晚了还没有歇息？
2: 啊，爹，
1: 正跟朱先生研读这本《风和试炼》呢。
2: 哦，
1: 哎，对啊，对啊。 这可真是一本好书啊！有句做面食的话说得精道。朱先生，不用再翻了，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段吗？这个面食不能在房间黑暗的地方发酵，应当到户外敞亮的地方，集天地之温阳，那发出的面才会劲道。哎，这跟做人是一个道理啊。
2: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在阳光底下，不能到背阴的地方做。您说呢？啊，正是这句。哦，夏老爷找我有事儿啊？哦，
1: 朱先生啊，明天我要去找星斗兄弟啊，你陪我一起去吧。
2: 哦哦，好，好。
1: 哦，
2: 柯里啊，天这么晚了，让朱先生早点歇息啊。
1: 好。
2: 朱先生，告辞。
1: 啊，请。
2: 柯里啊，你跟我来。楚三儿，
3: 哎，
2: 你先回去吧。
3: 嗯。

0: 格里啊，我是想把你送到城里你大哥那儿去。啊？为什么呀？我是想去让你磨练磨练，见见世面。
1: 你还是信不过我，拿我当外人。
0: 看你说的。
1: 爹，我跟您说，朱子贵这个人可不地道，他在咱们这个院里头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儿。有他在这一天，我就不能走。
0: 我正要这么做呢，刚才那个人是我从奉天请来的中医。我问过他了，你说的对，那朱子贵的药的确有问题。你看我跟……
1: 明天我就去和白兴斗摊牌，他这么做那是坏了我们以前的交情。
0: 爹，那个白兴斗从来就不讲交情，他拜把子的兄弟都杀了好几个，
1: 何况您这。
0: 咱们萧家虽然也大，可和这些人打交道，那一定要慎重。还不到翻脸的时候。那行，那明天我得跟您一块儿去，您自个儿去，我可不放心啊。
1: 像我儿子说的话。
2: 兴德兄弟啊。
3: 是这样，朱先生的这病在我萧家大院怕是养不好，我怕你怪我呀。

0: 兄弟啊，你给我兜个底儿，这朱先生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1: 这不跟你说了吗？痨症啊。
0: 痨症？哎，这是哪个医家给他抓的方子？

0: 白眼，这小子的拳脚功夫和胡小涛很像。人三愣子的教头，
1: 正是。

0: 你今天不应该说话。你是不能留在我的身边了。这个白星斗他会因为你今天的事儿找茬儿。我已经让你大哥过来，把你带到省城去。
1: 爹，我不怕，我这刚到您身边，我对您尽一份孝心，总觉得心里头愧疼。爹，您还是让我留在您身边伺候您吧。
2: 最大的孝心。
3: 就是庆爹的话。
4: 爹，我回来了。
1: 克林啊，你大哥克年。
0: 哥，
3: 肖克年，坐吧坐吧，拿个杯子，陪大哥喝杯酒。
1: 克林不沾酒，
0: 不，我今天破例。 陪大哥喝一杯。
4: 对嘛，天这么冷，喝杯酒好上路。

0: 大哥，他清楚了，肖克离是梁三愣子的手下关系人。
1: 奶奶的，
2: 干嘛？你小子来人！
3: 这边，可年啊，哎，这柯里没准真是你的弟弟。哎，爹，你，他即使不是你的弟弟，也不是恶人呐。在城里边好好待着，说不定今后他能给咱们家做很多事儿啊。记住，
4: 我知道了。

0: 行头兄弟啊，这么快就想我了？主子儿，备酒。是老爷。
1: 蒙光大哥，今天这酒你得敬。哎哎，兄弟，到地方了，说说吧。
2: 关先生，什么意思？这个萧克礼啊，就是袁三愣子的手下关学人。他冒充你儿子到萧家来，绝对是煞费苦心的。我告诉你，要是没有我这军师子贵火眼金睛，那家伙你指定是被别人蒙了，还不知道呢。你明白不？
3: 那我真是多谢兄弟喽。
2: 这小子到你们萧家来的目的。 无非是袁三愣子想弄清楚你我之间的真实关系。一旦他要是发现咱俩之间有怀疑，那他指定是挑拨离间，渔翁得利。
3: 好，我说，来萧家之前我叫关学仁，认了爹之后我叫萧克礼。你说的没错。

0: 袁三愣子派我来的，他派你来干啥呀？
1: 听说我看看，白星斗跟老爷之间有没有交情。然后呢？如果老爷跟白星斗没有交情，袁三愣子就打算把老爷绑了，要赎金10万两。
0: 你奶奶的！有了银子，袁三愣子就可以买枪招人了，是吧？然后再一口吃掉白星斗。王八蛋，那是我们萧家的银子。
2: 你们要是一口吃不掉白星斗呢，我们萧家咋办？听我说哥，
3: 呸你！
2: 他袁三愣子既然敢到我的地盘来撒野，那咱们就不能放过他，你说是不？这样，你呢，借我点银子，咱们买枪招人。入冬之前呢。 我指定是把袁三愣子的柳子踏平，到时候这江南江北呢，就是我白星斗的，你萧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白星斗替你守家护院，那家到时候你连家丁都不用顾了，是吧？
4: 那你要多少？
2: 10万两。

0: 我知道，我辜负了老爷的信任。我本来想自己把以前的事儿原原本本的告诉老爷，可是我怕他怪我。我告诉你，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萧家的事儿，因为我知道老爷是个好人。你回去告诉老爷，以前的事儿，对不住了。
1: 去哪儿啊？
0: 去救我妹妹，我妹妹还在袁三愣子那儿压着呢。我就是因为这事给逼来的。

0: 老爷，最后一车了。老爷，
1: 白金斗派人要那10万银子。哦，这就是枪，又是刀的，想干什么？啊？邢总呢？他咋没来？哼，白大爷重情义，拉不下这张脸。你朱子贵就拉得下这张脸？哈哈，肖老爷。 今天呢，我们拿到钱，我们走；拿不到钱，我们带你走。
2: 今儿个我没钱，我看你们谁敢动手试试！
3: 呀呵，
4: 敢！
5: 动一动，
0: 干什么呢？
2: 你给我放开！
5: 臭崽子！
2: 你给我放开！别动！
6: 二哥，
2: 别动！怎么着？
6: 不好了，袁三愣子打过来了！

0: 来了，平子舍利沟，胡子都被灭了。听说袁三愣的是被自己人给打死的，就是还没有找到白星斗的尸首。我们警察局的兄弟也上了俩呢，真够悬的呀！
1: 志在，快去给薛镇长拿上200两银子，给警察局的弟兄们发点赏钱。
2: 快去！
3: 薛镇长这边请，这边请。
0: 老爷，你这是咋了呀？这可是好消息呀！
4: 白星斗不死，还是个麻烦。谁呀？我，肖克里。现在我该怎么称呼你？
0: 要是您不嫌弃的话，就还叫我肖克里吧。
4: 好，叫顺了。我听你哥哥说呀，半道上你自己走了，为什么？
0: 山里头有点事儿，
4: 从舍利沟来的吧？
0: 对。
4: 袁三愣子死了。你说他俩怎么这么快就动手了？
0: 因为我，
4: 你。
0: 我跟那个袁三愣子说，白星斗给您交情很深，而且白星斗马上就要对他下手了。这袁三愣子当真了，还真的对白星斗开刀了。我趁乱宰了这个袁三愣子，我妹妹救出来了。
4: 这是你妹妹？
0: 啊，这孩子一直压在袁三愣子那儿当人质。老爷，我来您消息。
5: 是因为这个事儿，逼的，来凤，叫老爷。老爷，柯丽呀，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当年我在毛十九诊楼的事儿，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啊？老爷，既然你认定我哥不是您的儿子，那我们是啥样的身世都不重要了。
0: 来凤，你规矩。嗯，
5: 老爷，当年我在毛十九诊楼做事情的时候，听下人下嘀咕的。
0: 哦，现在你们又回来找我，是没路费了吗？
5: 老爷，是我哥非要跟你辞行的，我们可不是叫花子。
0: 来凤。
4: 老爷，怎么说呢？以前的事儿，对不住您了。我这次来就是特地想跟您道个歉。完了事儿，我们就走了。哎，不，可丽啊，现在白星斗还没找着，死没死咱也不知道。现满山都是胡子呀。 你看看，你现在在他们两面都不是人，被哪面碰到，都会要你的命。现在这里啊，那是最安全的。

0: 我真希望他是我的儿子，这孩子不错呀。哎，坤念啊，
1: 哎，
0: 我是真想让你把他带到省城里去，你好好看看，他要是没什么毛病，就留在烟厂里帮你。调教好了，他是个可用之才。
1: 对，爹，您说的对。那我先去看看他。
0: 嗯。

0: 我知道，你哥哥跟我提过，你叫啥来着？
1: 来凤。
0: 对对对，来凤，好名字，好听。
1: 你也可以叫我的洋名 Mary。
0: 还有个洋名字，哎，你是从图塔沟来呀，还是从大英帝国来呀？
1: 我在加纳图塔沟待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两年的时间。13岁以前一直在天津卫。我进过洋学堂，能说几句英国话。
0: 天津，好地方啊。哎，那你和你哥哥为啥来关外呀？干啥呀？
1: 那年关里闹兵，我和哥哥一块逃命，搭火车到的关东。后来哥哥在山上，我留在了省城，待了3年多。在马克西姆大街的女子学校食堂给杨教师做饭吃。
0: 你对省城熟吗？
1: 你说呢？
0: 在省城有一家很大的威克烟厂，知道吗？
1: 在东正教堂的南边，烟厂的西边是马迭尔俱乐部，东边还有一个清真寺。
0: 我就是那家威克烟厂的老板。哟，客人回来了。
1: 哥，
0: 我过来跟你说一下，明天呢你跟我去省城，烟收完了，院子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以后我还认你这个弟弟，在外人面前我还是叫你肖克里。我在烟厂给你留了个位子，我已经嘱咐那儿的人照顾你。啊，对了，带上麦瑞一起去吧，他能跟英国人说话这很难得，给我当个助手，以后你们兄妹的生活就有着落了。
1: 就这么定了，哥，我们在肖家大院等于吃闲饭的，为啥不去省城呢？省城多好呀，省城就是天堂，就这么定了。
0: 咋了？犹豫啥呀？不想去？哼，你不想去，那好，你留下。我和 Mary 一起去省城。
2: 哎，那哪行？

0: 谁呀？
1: 我。
0: 啊，进来吧。
2: 哎，白凤呢？
0: 回到自己房子歇着去了吧？
2: 哎，我说以后你喝酒能不能别带她去呀、啊？这丫头，疯也疯也的，回头这喝多了，这干点什么丢人的事儿，那多不好啊！
0: 哎，刚来省城，总得见见世面呀、啊。哎，我听你妹说咋的？你们俩人不是一个爹生的啊？
2: 啊，
0: 那就好。怎么样，跟这儿待着还舒服吧？
2: 我正准备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我在你这儿，实在是干得不习惯。而且你这儿的人好像有点瞧不起我，实在不行，我能不能干点别的呀？
0: 干啥呀？我让你当经理，你干得了吗？别老让我为你操心。
2: 行，那我还是回木乡镇吧。
0: 啊？省城没乡亲好？
2: 不是，我是担心爹，我是不放心老爷。这白青腿还没找着我。
3: 老爷是我爹，萧家只有一个少爷，那就是我萧克年。你知道吗？我拿你当兄弟，我是看得起你。你得知道自己的位置。
2: 嗯，知道了，对不住啊。
3: 滚！

0: 哥，来凤，咱们得离开这儿。
1: 我不，
0: 这不是咱们待的地儿。
1: 我不，
0: 别进去。悠悠悠，咋的了？你可不行欺负咱妹啊！ 你不是一直说要回木香镇吗？把这个银票替我捎给爹，我走不了，你替我跑一趟。拿着呀，妹儿，咋的了？走走走，不理他，不理他啊。

你怎么才来啊？你装什么糊涂？白星都把你老爷绑了，现在就等你银票救人呢。

0: 没事吧？哟，这谁来了？这是，人票拿来了吗？行啊，小子，有种！以前啊，我还真是看错你了，没想到你小子下手比我还狠呐！先是叫爹，然后再弄你。你说以前？
1: 我怎么就没想起这招来呢？您票，您票拿来吧。排长，先把肖老爷放了。
0: 咋还能发善心呢？你是，放他。

0: 军走了，现在这木乡镇就剩下空城一座。我先开始还以为是个套呢，结果我一来，嘿，还真他妈是这么回事儿。哎，这银票，银票。
1: 我知道，你们都是临时雇来的。
2: 白兴头已经被我杀了，想走的，一人一块大洋；不想走的，留下来陪你们这个白大爷。
3: 把钱给我缴了。
4: 克里啊，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那白星斗，真是你约来的？
5: 老爷，你就别问了，行吗？都是我的错。
3: 他妈宰了你！
6: 臭三儿，
3: 老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不对，当初就不该来萧家。对不住了，老爷。发誓，从今往后，再也不进萧家大门半步。
4: 孩子，我不怪你。如果你愿意，还可以留在这里。现在白星斗和袁三愣子都给平了。这往后咱萧家大院那也是该太平了。
5: 老爷，还是让我走吧。
4: 我不相信你会害我，我不信这里边一定有文章啊。
6: 楚四儿，
7: 是
6: 备车。
7: 是老爷。

0: 楚四，怎么了？撒尿。
1: 报告！
2: 快，快跑！

0: 想了，哼，臭小子，本来在林子里就该把你埋了，知道为什么又把你运回来吗？因为我得亲眼看着你，我得亲手把你弄死。
1: 哎，若，为什么就不放过我呢？我怎么你了啊？
0: 为什么？啊，你还问我为什么？ 好，我告诉你，啊，这萧家的产业是谁的？是我萧可年的。任何人都别想伸一手，你知道了吗？
1: 就为这个，你就让老爷子当诱饵，
0: 你想借白星斗的手干掉我，你知不知道老爷子有可能被白星斗给害了？老爷老了，他早晚得死。

0: 你还不是我的，啊？可是我就不能让老爷真把你当儿子看？
1: 哎，我要真是你弟弟呢？

0: 你要是再敢动我，我就更得把你弄死了。小可怜，
1: 来凤，别开枪。
0: 楚三，楚三，你怎么了？这什么？
1: 咱该得的家产，肖家欠咱们的。你偷的？
0: 是拿。这么多年，妈，你和我吃的苦，受的罪。
1: 得让他们肖家补偿，不能便宜了他们。来凤，咱不能干这糊涂事儿，咱不能让爹以为咱们是为了钱才来的。就这些东西，能让咱们下辈子都用不完，但也能让咱下辈子都不得安生。因为这不是咱们的，这是偷的，还回去。
0: 我不。
1: 来凤，娘死后，咱什么样的苦没吃过呀？
2: 听哥的，还回去，啊！哥，他以怨报德，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呀？你告诉我你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他也是你哥呀。
3: 老爷呀。 是不是这个楚四，他受伤眼花给看岔了？可怜他，他是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
4: 快滚！滚出去！老爷，你快出来看看！

0: 肖老爷，我叫关学仁，也是你的儿子肖克礼。来凤是我同母异父的妹妹，我妈几年前就过世了，临死前她让我们来投奔您。那一年我带着妹妹来到肖家，还没见着您就被赶出来了，我们没有办法，一路乞讨，后来就去了江南的匪窝。爹，妈昨天给我托了一个梦，说萧家大院有很多的晦气，最好悬上几只写着栀子的灯笼，说当年您得的病就是服了三个月的栀子汤才好的。爹，别把萧家大院悬着的栀子灯摘下来，这晦气没了，灯自然就灭了。
1: 爹啊，你不能相信他们的话，爹，我是你亲儿子。
2: 我不认识你啊，把他给我捆了。

狗东西！爹啊，他们就想偷你的家产！爹！

0: 最晚年三十，咱们一起飞机走。
1: 那就来不及了。
2: 每年大年三十前啊，都把工友们的钱给结清楚了，这回何必耽误呢？
3: 妈，我哥呢？
4: 他们还没有回来呢。
0: 问题，肯定出现问题。
5: 南兰高速兰高段发生重大车辆追尾事故，一辆来自北京的小轿车上一家四口全部遇难。
6: 哥，哥，
7: 东西呢？啥东西？他们带着三十多万现金呢。
0: 哥嫂子钱丢了七八万，还有二十五万，差多少咱们都给添上。
8: 好，我回去想办法凑。
9: 人死账烂，现在不是办这事儿的时候。
10: 谁的账爱烂谁烂，我大哥的账他就不能烂。
11: 今生不欠来生债，新年不欠旧年新，
12: 就是再难
11: 也不能坏了这个做人的规矩。
13: 我打工挣钱天经地义，这不能说人死了我钱就不要了吧？
14: 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说钱的事呢？你还算是个人吗？
11: 别打了。
0: 我哥哥在世的时候把信义这两个字看得比命还重，我这个做弟弟的必须帮他完成这个二十年的承诺，账本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还拜托大家自己给自己报个账。
15: 水林呐、啊，工钱都结清了，
16: 白雪遮住的眼依旧明亮。
17: 今生不欠来生债，新年不欠旧年新。
18: 信义兄弟。

0: 这袋子太小了，我再找一个。
1: 不用不用，这8万啊，回头啊就搁在这个月娥的包里，搁在脚底下。
2: 大伯，我也要和你们一起。
0: 哎，
3: 好，
0: 去去去，咱们一块儿去。
3: 儿子，别闹了，咱们后天啊就去看爷爷奶奶了啊。

0: 哎，放下。哎，嫂子，把你那个包也放这里得了。这挺好的一个包，弄烂了怪可惜的，就放我脚底下吧，应该也不会出什么岔子。来，孩子们，来上车了啊！过几天呀，一起到奶奶家过年去。到时候你们一起玩。啊，再见。
1: 哥，一路顺风啊！哎，回头跟你们老总好好说说，千万别亏待弟兄们，明白？
0: 知道了，知道了。
1: 如果要不到钱啊，你赶快给我打电话。
0: 我在家里那边给你借，知道了，知道，走吧。哥，
2: 啊，
0: 跟爸妈打个招呼，我一要着钱就回，最迟大年三十。
1: 哎，知道了。

0: 哥，到哪儿了？现在到河南了，没事儿，放心吧啊。哥，娇娇怎么哭呢？出什么事情了？刚才车打一滑，没事儿啊。
1: 下雪了吧？快找个服务区歇一下，等天亮了再走啊。
0: 不行啊，冬林，万一这雪下大了，高速公路一封闭啊，把我们堵在半路，这年谁都过不好啊。
1: 堵就堵呗，好歹落个踏实。
2: 那才不踏实呢！新年不欠旧年薪，今生不欠来生债。都快20年了，每年大年三十前啊，都把工友们的钱给结清楚了。这回何必耽误呢？就差300公里了，你好不容易帮哥把钱凑齐了，哥不能落这亏欠，你说是不是？
3: 我知道我说不了你，那你就开车慢点。
2: 好，好，好，我一定小心。
4: 回到黄陵啊，就给你们报平安，挂了啊。哎，
2: 人亲人呐，就是这个样子。
4: 就害怕亲人会出事，越害怕呢，就越担心。别想太多了。
0: 好了，我们走了。
5: 爸爸，我勇敢，我不哭了。
0: 不哭了，男子汉啊。
5: 爸爸，我也没哭，就是担心爸爸。
0: 哦，娇娇也没哭啊。好啊。
5: 嗯。
0: 乖，好。我们走，把安全带系好。

0: 哎呀，山娃长根，我说过吗，等水林东林他们回来再做嘛。这是。
1: 喂，刚办完手续，钱已经打出来了，三个工作日到账。
2: 那我们就订明天的机票了。
0: 好，定定。哎，我先挂了啊，我给我哥哥打一电话，让他放心。
2: 东林，我刚才给嫂子和大哥都打电话了，一直打不通。
0: 打不通？啊，估计是昨天赶夜路累了，正睡觉呢吧。
3: 糯米饭来喽！老哥老嫂子，给你们拜个早年儿。哎呀，真是，拜早年就拜早年嘛，还送嫂子东西嘛？哈，我们家里都有啊。东西媳妇儿自己做的，让您二老评判评判，手艺怎么样？
4: 不，
3: 您先
4: 去。
3: 哎，
4: 这
3: 水林兄弟还没回来啊？
4: 哎，
3: 这话就说到正题上了，是你老婆催你来要工钱的吧？
4: 这话怎么说的？丁老把人往坏处想，跟水林兄弟也10年了，我老黄可是重新做人了啊！
2: 老黄啊，你莫急嘛，要工钱也是天经地义的。

0: 电话啊，快快电话。
1: 喂，哪个？
2: 妈，我哥呢？
1: 啊，他们还没有回来呢。
3: 我刚才还跟你爹说，今天是腊月29，
1: 等你哥嫂回来，赶紧把工友们的工钱发了，
3: 还能有春光带我们去趟汉口再买些年货。哎，
1: 东林，你听着吗？
4: 听着，我现在就打电话催催他们。
1: 不要催嘛，不要让你哥嫂着急，我们又没有正事，就是想到城里去看看。
4: 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5: 别说了，再给大哥打一个。我给大嫂打。
4: 怎么样？不行，我得找找去。
5: 哎，喊上昌华！
6: 喂，昌华，赶快，赶快！我哥一家不见了。
7: 你不要安慰我，我昨天已经给我哥哥打电话了，半夜的时候他到河南了。哎，你找河南的朋友打听一下，看看昨天晚上有没有车祸，有没有大案件。
6: 我哥的电话我打了上百遍了，打不通啊。我嫂子也从来不关电话的，怎么这么巧呢？我琢磨是不是遇见什么车祸了，要不遇见劫匪了啊。
4: 我哥嫂他们身上带着30多万现金呢。哎呀，这不是为了赶在年三十之前回黄梅老家给工友们发工钱才带那么多现金吗？
6: 托朋友问问啊。
4: 好，
6: 你那边怎么样？
8: 没消息，就听说昨天晚上河南河北下大雪了，我往河南开，一路稳一路着。
9: 我说山娃子，你不说就以为我们不知道啊？你跟着水林哥都5年了，他帮你吃帮你住的，你又没什么大的开销，你说这少说一点，攒了有6-7万了吧？
10: 哼，怪不得长庚哥这么抠门呢，原来啊，有你这么个搂钱的耙子。
9: 好了好了，都别笑我了。我说山娃子，你可别打岔啊，你告诉我，你到底攒了多少钱？哎呀，你说呀，我好给你介绍个能干漂亮的媳妇啊。
10: 你介绍的，怕我看不上。
9: 那你看上谁了？
10: 李宇春。
11: 也许昨天晚上高速公路提前封闭了，他们改走了普通公路，走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4: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哥哥嫂子的手机不可能同时不在服务区吧？问题。肯定出现问题。
12: 是河南，不认识，快接呀！
6: 喂
13: 喂。我们是兰高县交通大队十五科。
6: 停车停车！哎哎，我哥嫂到底怎么了？你说啊！
13: 你冷静，听我把话讲完。
6: 啊，你说，我听你说。
13: 我们是从北京车管部门查到登记牌号为京DESS65的事故车辆的备用联系方式。请问您和车主是什么关系？
6: 哥，他是我亲哥。怎么了？
13: 今天凌晨，南兰高速我段发生重大汽车追尾事故，该车成员4人全部罹难，现在遗体停放在我县人民医院太平间。喂，喂，你在听吗？哥！
5: 东林，嫂子下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6: 是吧？怎么说的？
5: 他说啊，工程款不太好要，大哥好不容易要了一点，先给那些外省的工人发了，让他们回去过年。
6: 每年都这样，那还有说呀？坏了！
14: 啪啪啪啪！
6: 我中弹了。
5: 吃饭了。
6: 好嘞，走，吃饭去，走。
5: 大嫂说。

0: 他们还欠黄皮工人30几万工钱。
1: 大哥难住了。
0: 他说大哥可能要跟咱们借钱，问咱们困难不困难。
1: 他们差多少？你明天把钱备好。
0: 可是，你也在追工程款呀，咱们也吃紧。
1: 什么话？你还想回了我哥嫂？哎
0: 呀，你跟哥呀，真像是老鼠钻风匣，两头受气，一头是大老板，一头是工人。大老板拖欠你们工程款，你们也不敢过去跟他们打官司去较劲，因为你们还指望他们来年再把工程分包给你们呢。
1: 行了，我跟大哥干这行十几年了，什么不明白？门清，用你教导，去惩罚你。

0: 老孙，哎呦，老孙，你总算拿下来了，您在这儿等我，你走走走，跟我走。哎，好啊，您什么时候把工资搬到这儿来吧？
1: 我要是有这实力，我还能欠你包工款呢。这是于老板的总部。
2: 何总，别介，何总，我是从您手上承包的装油工程，合着你开发商没关系。
0: 老孙，这就是你不对了。我是建筑承包商，你是分包商，咱们俩现在可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开发商不给我结账，我就没钱给你结账。你要是没钱，就不能给农民工发工钱。
3: 大河没水，小河干。走，哎，
4: 胡总，哎，可不得咱们俩去那水库看看，让这于老板给咱们开闸放水呢。要不然
3: 你还以为我存心抵赖呢，快走吧。还是依法办事吧，你去起诉我们，法院怎么判我们怎么办？
4: 别介呀。
3: 你们公司欠我们公司的工程款，就剩二百来万了。
5: 闹到法院多不值啊！其中有40万是这位农民兄弟的，他手下呀，孙老板，你倒是说句话呀！你手下那些农民工，到底怎么逼你了？于总，那个我要是不能给这工友按时发工钱啊，他们就不能回家过年。
0: 天天跟我扯皮，跟你扯皮算什么呀？要是闹到楼盘去跳楼，那你可吃不了兜着走了啊！
3: 对对对，就怕这个，就怕这个。
0: 你谁呀？咱俩好像没什么合同纠纷吧？啊啊，那个孙老板是和你没有什么合同纠纷，可是这几幢楼的内外装修，那全是孙老板干的。
3: 对，这都是我装修的。
0: 要是他手下的人呢？
3: 弄个什么跳楼讨薪什么的，让相关部门知道了顺藤摸瓜，那没准就摸到你这儿了吧？那个给侯总提个醒，我刚才怎么说的来着？好，还是依法办事吧。你去起诉我们，法院怎么判我们怎么办？哎。
0: 230万，全在这儿，都给你，老孙。这狠你可发了！
3: 何总，何总，咱别这样，这不合适。我看，这您都打不起这官司，我就更打不起了。
0: 你都看见了，我不是想。 拖欠你们啊！谁要是想拖欠你们，谁是孙子，会孙子！
3: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何总，您别难过，
4: 我还就不信呢。人仗义气，这官司我打定。
3: 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啊！要不这样，您再要要看。
0: 我不急，我再等等看。说好了，老孙，我要是打官司，你可得给我作证啊！
3: 哎，我作证，我作证。但是这官司要是能不打，还是别打。

0: 这个事儿嘛，咱们还是内部解决，您说呢？哎，您慢点，您慢点，
1: 您回去，您回去。哎，您坐好啊！再见啊，再见啊。

0: 赵总，您再给想想办法吧！啊，我们真是不容易啊！您这农民工兄弟出来一年了吧，辛辛苦苦的，这马上回家过年了，那怎么着也得给孩子老婆的带点钱回去呀，是不是？
1: 好嘛，你们不容易，我容易吗？
2: 这个资金的安排那是集团的决定，孙总理，你一定要服从大局，懂吗？
1: 懂懂懂，这服从大局啊，这觉悟咱们绝对有。可是，我这实在是没办法，出了一年了，啊，那回家老人得孝敬吧，那房子坏了得修啊，生了病得看呢，那这个小孩也得上学呀，这忙了一年就这万把块钱，这希望全在这上头了。哎呀，赵总，您
0: 这些我都明白。
3: 啊，这公司它不是遇到难处了吗？如果接个电话，
4: 哥，
3: 钟林啊，哥遇到难处了，我有40多万的工程款，好歹拿不到手，工钱不够发呀，
4: 还差多少？
3: 还差15万啊！哎呀。 天气预报说明后天啊就要下大雪了，我怕高速公路封路耽误事情。哎，你手头要
4: 宽裕，我现在就到你那儿去拿上钱，我赶紧回黄陂啊。
1: 行，你来吧。
4: 哎，你手头宽裕吗？
1: 宽裕宽裕，来吧。哼，你把钱一拿，给大家发了，也省得爸妈牵挂。

0: 赵总啊，这些年呢，幸亏您拉扯我们，要不是您给我们活干，我们全得回家种地去。
1: 拍马屁是吗？你小子也学会这套了，我受不起，受不起啊！
0: 赵总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1: 哎，你岂是干嘛呀？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赵总，
0: 那
1: 这不要过年了吗？
0: 我怎么着也得上您家看看您去吧，见了您的公子，我给点压岁钱，那很正常啊。可是我分不开身儿，我也得回去过年去。您帮我把这钱呢，转交您的公子。
2: 这不合适。
0: 哎呦，有什么不合适的？咱中国人讲不讲礼尚往来？
2: 讲，
0: 这是不是光荣传统？
2: 哎，是，
0: 应不应该发扬光大呀？
2: 咱国家就绩点不好，哎。
0: 老师得请人一重，哎，按理说你们农民工出去打工，他也不容易，我们应该帮忙啊。要不，我再给你想想辙啊，想想辙。
3: 哎，谢谢您，谢谢。
0: 谢谢啊，谢谢。
3: 秀萍啊，赶紧回家做饭，哥嫂来了。
0: 哎，马上就要走了，开车绝不能喝酒不喝茶。
3: 大晚上的，别走了。
0: 哎，那可成啊！天气预报说了，马上就要下大雪了，我怕耽误事儿。
3: 哥，等我两天，等我办完事儿，最晚年三十咱们一起飞机走。
0: 那就来不及了。咱每年都是大年三十前啊，把工友们的账给结清了。

今天这钱好不容易凑齐了，再破了这个例多不值得呀！我今天晚上开车回去，赶在下大雪之前啊就到家了。再说了，爸妈还老惦记着坐我的车。

0: 年关年年过，年年过，冬玲，我哥这回有办法，就不给你打那个电话了。
1: 哥，咱不说这些了啊，这不是要过年了吗？咱说点高兴的。
0: 对，说点高兴。哎呀，不管怎么说呀，这几年啊，咱们这两家是越过越好了啊。哎，冬玲，你那边工钱给人家结清了吗？
1: 还差点。
0: 差个六七万吧。哎，那你把钱给我，你怎么办啊？嗨，哥，今天的酒今天喝，明天的事儿明天办。你这是什么话呀？你就不应该拖欠人家工钱，坏了自己信誉啊！
1: 不是，大哥，我有一笔工程款，早就该给我结了。哎，要不这样。
0: 我明天一早我就要，啊，要不回来呢？嗨，
1: 哥，事情啊，他得走一步说一步。万一要不上钱，今年我就不回家过年了。你替我呀，给爹娘磕个头。
0: 不能这么办，这事儿绝对不能这么办。你现在是领工了，你就不能拖欠人家的工钱，你就应该在年前把人钱结清楚了。
2: 冬林的钱咱不要了，咱回黄陂，把车卖了。
0: 哥，你小看我是不是？冬林，我不是小看你。咱们临出来的时候，咱爸咱妈怎么跟咱们说的？你忘了？我再告诉你一遍：今生不欠来生债，新年不欠旧年薪。咱们就是再难。
2: 也不能坏了这个做人的规矩。哥，我要是有一点办法，我也不会这么干。再说了，这世上有的是不讲信义、不讲良心的人，那不都活得挺滋润的？我凭什么非要跟自己较劲，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我装好人？月娥，
0: 钱不要了，走。
3: 大哥，咱们家一直你说了算，我心里有点委屈。我跟你说说怎么了？我进不去。
4: 冬林，哥活了半辈子了，还是觉得这世上好人多，做好人好啊。
3: 走在路上腰直，晚上睡觉踏实。哥还是那句老话，咱哥俩做人做事讲的就是一个信义。
0: 行，我明天就去要账，要不回来我就借，
3: 保证把工钱还了。哎，那哥借你的钱。 哥借了你这钱呀，心里也踏实。

我就，哥，嫂子。

0: 秀萍说，水林他们在河南那边和人闹纠纷给扣住了，电话也让派出所扣了，所以打不通。
1: 按水林的脾气，不会呀。
0: 是啊。
1: 嗯，这像是冬林干的。喂，冬林呢？
0: 哦，冬林带着昌华赶过去处理了。秀萍还说，明天他带着小勇坐飞机回来。
1: 哎，这大过年的。
2: 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是。喂，喂，嫂子，嫂子，眼下最要紧的是老人，你赶紧带着孩子坐飞机去武汉。嫂子，嫂子，你别哭啊，嫂子，你别把孩子吓着。孙家天塌了，全靠你和冬林哥挺着呢。
3: 你和冬林哥挺住了，老人们才能爬过鬼门关呢。老人要紧的，
2: 我走，我这就走。你让冬林跟我说话好吗？秀萍，
3: 冬林，冬林，你要挺住，你一定要挺住。大哥走了，你就是顶梁柱了，你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啊，冬林。
2: 我知道，我知道。 这件事儿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先别告诉爸妈，等我回去再说。嗯，知道了。
4: 不行啊，冬林，万一这雪下大了。 高速公路一封闭啊，把我们堵在半路，这年谁都过不好啊！
5: 堵不堵的歪歪，好歹落个踏实。那才不踏实呢！新年不见就年薪，今生不欠来生债，都快20年了，每年大年三轮钱啊，都把工友们的钱给结清楚，这回何必耽误呢？就差300公里了，你好不容易帮哥把钱凑齐了，哥不能落点亏去，你说是不是？
6: 冬林，哥，让哥看看，瘦了。你小子怎么想起来了？
7: 哥，我来打工。
6: 咱妈让你来的？
7: 不是，爸让你来的。
6: 也不是，你想着自己的主意。
7: 哥，我上学学习不好，爸妈还得筹学费，不如现在就出来打工，还能帮衬爸妈。
6: 哥，回家！
7: 回家！妈呀！
6: 给我回家念书！
7: 我不回去！
6: 给我接着念书！
7: 我不回去！
6: 回家！
7: 哎，
6: 回家！
7: 哎，
6: 求求你们拉拉扯扯的！不回去！
7: 我不回去！
6: 念书去！
7: 出什么事儿了？
8: 嫂子，
7: 冬林，
8: 来，多吃点肉啊！
7: 多吃点，吃完了明天回去。着什么急嘛？好不容易来一趟，让他也看看大城市，见见世面。
8: 看什么看？赶紧给我回去，功课不能耽误。
7: 哥，中学毕业了。 也一样出来打工，还不如现在就出来，省一学费，爸妈还能过得好点儿。学费不用你操心。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知道爸妈都听你的，你是咱家顶梁柱，我求求你就答应这个没出息的弟弟吧。
9: 360行行行出状元，你还得让他干他喜欢的事儿。
10: 想留下也行，可是只能算是半个工，啊，那壮工的工钱给一半。
11: 行行行行，我弟弟明年才18岁了，给口饭吃就行。

别这样。

0: 那就留下，啊！谁叫咱们都是黄皮人呢？
1: 人不亲，那土还亲嘛！
2: 啊！哎哎，快给黄叔鞠躬啊！啊，
3: 谢谢黄叔。不容易啊！就给我这么点钱，天天干这么累的活，还送我半个庄稼，就给我这么点钱。
4: 钟林，说什么呢？
3: 我活又不少干，凭什么给我一半的工钱啊？哎，
4: 你不要乱说了。
3: 本来就是。
4: 哎，钟林，你还嫌你嫂子抠门，菜里不放肉啊？
5: 抓紧了啊！
4: 钟林，我和你哥是好朋友，才跟你说这话。咱打工的可不好跟老板计较这些，只要啊能够接到工钱，就算不错的。怕就怕这辛苦了一年，到头来还结不到钱。
3: 不会吧，老黄是咱黄皮的老乡。
4: 怎么不会？这天下的乌鸦一般黑。
6: 嫂子，这是哥画的。啊，
7: 你哥呀，总想给家里盖一栋这样的房子，没钱，瞎想。来，把这个换上。
6: 不脏。
7: 换上，别出去给你嫂子丢人。
8: 哥
7: 回来了。
8: 啊，哎，东林呢？
6: 哥，
8: 东林啊，你猜哥给你买什么了？你最爱吃的猪头肉。
6: 哎，猪头肉，哎呦，馋死我了。
8: 好了。
1: 嗯。哎，哥，嫂子，你们也吃啊？
7: 啊，我刚才吃过了，你慢慢吃吧。
8: 哥这几天上火，不想吃肉，你吃吧啊。
1: 你们都不吃，我也吃不下。
8: 哎，吃，溜子，你吃。嗯，好吃吗？
7: 好吃。
8: 东林，吃。
7: 你快吃啊，东林。
1: 哥，嫂子，我一定好好干。咱们以后把哥画的房子盖出来。

0: 东林，累了啊？
1: 啊？沙江还没过来，我先喘口气。
0: 沙江没过来，你可以过去帮着抹墙灰吗？怎么坐在这里磨洋工呢？啊，你年纪小，要真的干不了啊，你就回家去吧。谁不想干谁回家？耽误了进度，大工小工都扣工钱。

0: 哎，等等，你们这沙浆水，你的比例不对啊！
1: 我是沈林，你是木工队的队长，把东林卖卖力气就得了，甭管我们以后队的事儿啊！
2: 水林，你这么替老黄说话，老黄该多给你贡献了吧？啊！
0: 这话不能这么说。

0: 沙浆水泥的比例不对，质量会出现问题。如果出现返工，不还是你们的事儿吗？咱干啥事儿都得一试一，二试二，要干就得给人家干好。咱黄陂自古出木匠、瓦匠，好工匠留下好名声，这才有无皮不成阵的老话。咱得给家乡增光，不能抹黑，是不是？一腔水泥三条沙，这个规矩不能变。来，
1: 干吗？一腔水泥三条沙。
2: 好嘞，一条水泥三条沙，来了。事故原因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我们推测大概是这样：路面温度低，雪水结成冰，大客车搭话横在了高速公路上。你哥哥的车直接撞在了大客车上，后面的车刹不住，直接撞在你哥哥的车上。就这样，接二连三撞在一起了。
3: 你小看我是不是？今生不欠来生债，今年不欠旧年薪。
1: 咱们就是再难，也不能坏了这个做人的规矩。
3: 东西呢？
4: 啥东西？
3: 他们带着30多万现金呢。
1: 这么多？
4: 他们回老家要给工人发工钱，还有钱包、手机。
1: 没有了，啥也没有了。
3: 怎么会呀？
0: 事故现场靠近城乡结合处，很混乱。附近的老百姓都去了，有酒人了，有拿东西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东林，哥活了半辈子了，还是觉得这世上好人多。做好人好，走在路上腰直，晚上睡觉踏实。哥还是那句老话，咱哥俩做人做事。 讲的就是一个信，
3: 那就白丢了。
1: 公安局刑侦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但是需要时间。
5: 能不能借我一根撬棍？

0: 秀萍啊，今年已经是年三十了，我想替大哥了了心愿，
1: 就赶在今天给大哥的雇佣人发工资。
2: 什么？你说今天？
3: 哎呀，冬莲，来不及呀、啊！
0: 哥嫂子钱丢了七八万，还有二十五万，差多少咱们都给添上，让哥嫂走个安定，不留半点亏欠。
2: 行，这事儿咱办。
3: 冬莲，不要昏头啊！人死账烂，现在不是办这事儿的时候。
4: 谁的账爱烂谁烂，我大哥的账他就不能烂。我哥嫂连夜往回赶，为什么？就是为了给大家伙发工钱。他办不到的事儿，我就必须帮他办。哥嫂走个清白，我才好把他们接回家里，懂不懂？
5: 冬莲，你别急，有话好好说啊。
4: 秀萍啊，我记得嫂子说，工钱是32万整，我有25万，还差7万。
2: 好，我回去想办法凑。哎，那爸妈那怎么办呀？
0: 爸妈那儿我来安排。你就借钱，钱借好了，先回娘家，我回来你再回。
2: 好，你放心吧。
6: 喂，
0: 长庚哥。
6: 啊。
0: 哎，我是东林呐。
6: 东林，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就到。我哥呀，有点事儿。今年我替他发工钱。
6: 哦。水林出什么事了吗？
0: 没什么大事儿。哎，晌午，你把大家伙儿都叫你家去，我有事儿跟大家交代交代。
6: 行行行行，

0: 哎，爸，你又要干嘛呀？跟我妈打电话。你怎么说？这个时候老人受不了刺激。像往年一样，叫大哥的工友们到家里去拿工钱。让我妈像往年一样，请大家伙吃年饭。哎呀，
1: 我的老天爷！这年饭怎么吃？ 怎么瞒得住啊？瞒不住也得瞒。我哥、我嫂子、娇娇、还有宝根，四条人命，就是为了能按时给夫人们发工钱。天塌下来，这工钱也得好好的给发下去。
2: 冬林怎么说呀？
3: 他说让咱们准备年饭，下午发工钱。哦，哎，水林他们怎么样了？他说没事，他一会儿到家了再跟咱们说。
4: 这我琢磨着，水林他的事儿不是闹大了吧？呸呸呸，东林都没说，你倒胡说八道。消息：昨天凌晨，南麻高速岚高段发生重大车辆追尾事故。
5: 造成七死十六伤的惨剧，其中一辆来自北京的小轿车上一家四口全部遇难。
6: 我操，账本都给我，这工钱怎么发呀？账本丢了，大家心里还有数吗？
7: 两个心账不好算。
5: 我嫂子说了，工钱刚好32万整，大家伙报账。
8: 总数在32万左右，账就算对了。万一呢？万一要是有人昧着良心，
5: 畅华，20多年了，我哥哥凭什么做事儿？就是凭他厚道和信义。如今我哥哥嫂子走了，我就是想让他们清清白白的走，我不管什么万一。
8: 你想干不想干？你不想干，你说话。这干的什么不公活吧？
9: 老黄，怎么了？
8: 怎么了？
9: 怎么了？
8: 咱完了！你瞎了眼了，还敢有眼可鼓？你是木工队长，你是黄皮赫赫有名的大木匠，你来告诉我，该不该这么下料？这是不是浪费？
9: 老黄，长庚他不对，到时候我批评他。你别生气了啊！
10: 故意浪费木料，扣工钱1000块。
9: 老黄，对，好，1000就1000，你把剩下的工钱给我，老子不干了。
8: 长庚，你干什么？
9: 你本来就是部队，你还犟嘴。你是个木匠，下料之前本身就应该仔细盘算盘算吗？
8: 他呀，就是为了省钱进了一堆等外料，你看看这怎么取？

0: 哥，不是我说你啊，你真的不应该那么早就抬镣，这能不让人砸了吗？咱们是木匠，咱是拜过鲁班爷的木匠，咱得对一下咱的手艺啊，是不是？
1: 雪莲，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我啊也是心里有气才这样。前些日子我娘病。 我想预支2000块钱寄回家去，可是他不给。
0: 哎呀，他不给你找弟兄们呢？
1: 弟兄们就是因为家里穷才出来打工的。

0: 再穷，两三千块钱也能凑下来啊！张哥呀，其实我知道，有些人呢是怕年底结不了工钱，这才想的法儿的找老黄预支工钱。所以呀，这老黄啊，
1: 我怎么觉着你还是向着老黄说话呢？
0: 我要是不知道你的为人呢，我还真以为你跟他穿一条裤子。<笑>我这不是成公贼了？
2: 这古人说呀，不为五斗米折腰，可咱不行，咱得折呀，你说是不是？要不然怎么办呢？咱跟他置气，那最后咽不下这口气的不是他，是咱们。我劝你呀，好歹把今年干完了，领上点工钱，年底踏踏实实的回家过年，啊。
0: 水莲，我想问你，如果咱们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年，到最后还是拿不到工钱怎么办？不会的，不会的，来喝。
3: 长官，这老黄的小舅子，工具箱锁着没来上班。虎生他们怕他煤气中毒，赶紧上他们家去找。结果那房东说，昨天晚上收拾东西跑了，
4: 跑了，这还愣着干什么？非常火热，急着赶紧去找。混蛋，混蛋跑了。

0: 昨天才打给他40万，他今天就跑了，不是携款逃跑又是什么？报警，赶紧报警，查封他的账号。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早有预谋，他不会把钱还留在账户上的。
1: 混账！简直是混账！
2: 刘总，工期紧迫，换人来不及啊！唉，这次。
3: 算是彻底栽进火坑里了。
4: 安静，安静，你们听我说，你们听我说，
5: 兄弟们，兄弟们，咱们告他们去，
4: 反正咱们是个穷光蛋，有什么好怕的？走，走，等一等。
6: 等一下，您听我说两句话行吗？我就想问大家一句话：我们从天南地北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是来挣钱来了，还是为来聚气啊？
7: 我们这么来钱才要斗争吗？
8: 闭嘴！闭嘴！
9: 闭嘴！闭嘴！
10: 王平，都给我闭嘴！听水灵说话。
11: 刚才刘总把老黄写给他的收据让我看了，按照合同，白纸黑字写的很清楚。刘总分4次给老黄打了工程款，可是我们呢？老黄叫我们来的时候，跟谁订合同了？没有，就是一句话：年底算总账。这么一说，是谁在骗我们？是老黄吗？ 冤有头债有主，现在是老黄卷着钱跑了，和人家刘总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要生气，要斗争，也只能去找老黄。
12: 不用我说，大家也能够算得出来，剩下的工程还能挣多少钱？

0: 大家好好想一想，眼瞅着就要到年底了，我们要再到外头找别的工作，哪个工地还会要我们？俗话说得好，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何况，我们也不是什么英雄好汉，我们这里有的人，恐怕身上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了吧。
1: 我们总不能拼死拼活的在外头干了一年，到头来还要让我们的父母卖了老母鸡，再给我买一张回去的火车票吧？
2: 好了好了，不要哭，我给大家做个保证，工程保质保量按期完工，我多给奖金10万块。
1: 孙师傅说的对，
3: 刘总，他说的对什么对啊？他说的对吗？
1: 这樱桃好吃树难栽。
3: 是吧？这大话好说是难办啊，你应该跟我们大伙讲究和工钱。
4: 对，
3: 你们听我说啊！
5: 来来来，工友们，
3: 听我说一下，咱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的意思是呢，活咱们干，但是先给我们发工钱，工程干完了，再给咱们发奖金。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3: 说对了，
7: 这才是不对的。
3: 老话是怎么说的？麻杆打狼两头怕，咱怕刘总他们不给咱们工钱，刘总他们还怕咱们拿了工钱跑了呢。现在只能是这样，咱们先把活干着，让刘总雇他们公司管咱们饭吃。
1: 孙水林，
3: 打死你！
1: 说话，
3: 兄弟们，孙水林肯定拿着人家的好处，不替咱们说话，
8: 我打死你！
3: 谈判结束，我知道了，我领账了。哎，
9: 刘总，
3: 哎，
9: 大爷们，我用不起你们，你们爱到哪去就到哪去，赶紧找你们老乡讨要工钱去吧，我和你们没有雇佣关系，你们可以走了。
3: 刘总，刘总，刘总，刘总，
9: 您等等，求求您了。
3: 弟兄们，姐妹们，我最后再问大家一句话：大家好好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被雇来的？
1: 我们除了有力气、有手艺，我们还有什么？
3: 怎么都不说话了？陈师伯，你告诉我，你想不想让你们家小妞子、让你老婆还有你爸你妈跟你过上好日子？
10: 废话，哪个不想呢？
3: 好。 大家都听见了吧？我们除了有力气、有手艺，我们还多了一份期盼，盼着家里人跟上我们一起过上好日子，对吧？有力气、有手艺、有盼头。我们还有什么？对，在老家，我们还有房子，还有承包地。可是我们为什么出来打工？是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靠着我们的力气。
9: 靠着我们的勇气，靠着我们的盼头，活出个样来，那就干，难道就别说没用的？咬住我们的牙关，咬住我们的盼头，卖我们的力气，卖我们的勇气。剩下的就看我们的运气了。我想好了，我要留下来，把这个工程继续干完。如果你们要信得过我的话。
3: 就请你们留下来跟我一起干吧。我不知道刘总能不能兑现他的诺言，但是我知道，将心比心，人心换人心。
9: 我换了，如果你们愿意跟我一起换这份心的话，就请留下来跟我一起干吧，别再有二话。
11: 董林，
9: 哎。

0: 老公，你这怎么样？
1: 水平正常。
2: 质量非常好。刘总，还抽查吗？给工钱，罚奖金。
3: 董林啊，这个给你，给自己买身新衣服过年穿。
0: 嫂子，我不要，这留给我大侄子。
1: 这还不知道是男孩女孩呢，还没穿呢。
2: 听话，拿着啊，咱爸妈看你穿的像个样子，他们高兴。
0: 我不拿，我呀。
1: 我让爹娘看看这个，他们看见这个更会高兴。哟，刘总，刘总，您怎么来了？
4: 北京点心，孝敬爹娘。哎呦，您这是干什么呀？哎，
1: 我听说了，你把工钱奖金分配得很公道，
4: 应该的。
1: 老黄被公安局抓住了，听说卷走的钱大部分能追回来，
4: 真的。
1: 太好了！过完年你们就回来，我替你们揽了一项大工程，你来领工。回来之后给我打个电话，我到车站去接你们。
4: 刘总，谢谢您，谢谢您，
1: 也谢我，谢自己。哎。

0: 别介，别介，
1: 东林又没说，万一不是真的，你下殿香那是罪过。
2: 大爷们，大爷都是能插了。
1: 东林还让咱们做年饭，要是真的有事儿，他能吃下？
2: 哎，那个意思你还不明白啊？咱们睡林20多年了，什么时候拖欠过工人的工钱？东林回来是替他哥哥给工人发工钱的。咱们一家人要是哭哭啼啼的，人家怎么拿钱呢？
1: 哎呦，时候不早了，我得赶紧做年饭去，晚了就赶不上了。水莲最爱吃

0: 是炒年糕了，得先准备。油豆皮每次都不够，得多做点。还有炸红薯，宝根娇娇每回都抢着吃。奶奶这回给你们做多多的。
1: 先去长庚家吧。
2: 老黄，
3: 不可能的，
4: 这事可
5: 都瞎说啊。
6: 对呀，
5: 瞎说。
2: 哎，大过年的啊，不兴开这种玩笑。
7: 啊，
2: 我也不信呢。我媳妇是河南人，她天天看河南台呀，千真万确，连车号她都看见了。
8: 走错了没有啊？看清楚没有？
9: 我就说东云，让我把你们都叫到我家来干什么？
10: 对了，你哥
11: 搞错了，
12: 我还指望公家替我妹妹办嫁妆呢，这可怎么办呢？
13: 出这样的事儿，你还指望要公家？你不到天，就谢天谢地，谢菩萨了。
2: 说什么呢？
13: 什么说什么呀？哎，这东明把大伙叫到你这儿来见面，什么意思啊？这不用说，这肯定是钱发不下来了。
10: 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说钱的事呢？你还算是个人吗？
13: 我说钱怎么了？我要钱怎么了？我打工挣钱天经地义，这不能说人死了我钱就不要了吧？
2: 老陈，你莫说了啊，孙家兄弟不是那种人啊。
13: 老黄，当年我们以为你也不是那种人，结果呢，你把大伙的钱都卷走了，跑了。
10: 你怎么能拿水灵跟老黄比呢？
13: 我比咋了？我比咋了？嘴长到我的脸上，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10: 好，我今天打你这
13: 是打
2: 我胡说八道啊！我自己扇自己十几个大耳瓜子啊！我扇，
13: 老黄，
1: 别打了，乡亲们，这回老黄没错，他说的是真的。
2: 天爷呀，好人没好报啊！
14: 二九四七，起立。
15: 到。
2: 谢谢。求求你，
14: 干什么？
2: 让我躲躲，他们会打死我的，真的会打死我的呀。

0: 这些钱你先拿着，回去看看孩子，养养身子。程刚，老黄就交给你了。你先带着工友兄弟们回老家，我和东林啊还得再缓两天，等把工钱凑齐了再回去。哎呀，
1: 今年呐太难了，我听说很多工地都接不出工钱来。
0: 我都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 就一个说法，先欠着，明年再说。
1: 我倒还好，家里负担轻，可他们有几个过年恐怕都过不好。
0: 你放心吧，我就是砸锅卖铁，大年三十前也要把工钱给大伙发下去。
1: 水莲，实在为难了就算了，大家都明白，都是那个啥，那个金融危机给弄的，不怨你。
0: 你们不怨我，我自己也不能答应自己。新年不欠旧年薪，今生不欠来生债嘛。嗯。

0: 东尼，咱们走。你是个老糊涂，连谢都不会谢一句。你这些年在里边，撵儿子上学，一直都是水灵工人。
1: 哥，老黄这种人根本就没必要对他这么好。
2: 他是咱们老乡。
3: 当年啊，哥是他带出来的，人这辈子活着就是个情谊，哥不能不管他。
0: 咱们今年这么难，自己都揭不开锅了，还给他这么多钱。他刚出来，哪都需要钱，相不相亲的，你说哥能看他走绝路吗？啊！
3: 回银行一定好好说说他们。
4: 慢点，
3: 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说啊！
4: 邓会长，哎呦，你看对不住，我迟到了。
0: 你那房子是311。
4: 里面住了个疯婆子，拿棍子把我们给赶出来了。啊！哎呦，您别生气，那是我老婆，我爱人。
3: 你爱人？啊！你爱人怎么见了我们跟见了仇人一样啊？
4: 这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哎，东林啊，这是银行新的科给咱们做房产评估的张科长。
3: 啊！
4: 你先和张科长聊聊，我去劝您嫂子啊。哎，对不住啊，
3: 不是。
4: 这不是说好了吗？是把这房子抵押，多贷款，又不是卖房子。你快坐下，别动了，开气！
5: 行，我不坐。
4: 谁买我和我肚里孩子的家，我就跟他拼命。不是说了吗？不是卖房子，有个现在就是一个金融危机，等到过去以后，这个工程款结清了，这家还是咱们的。
5: 那也不行。
4: 水莲，
5: 你说咱俩为了买这个房子，咱们吃了多少苦呀？都忘了吗？我没忘。可我现在不是遇到难处了吗？那谁不难呢？就那些欠你钱的大老板不难，他们怎么不抵押贷款结工程款啊？我就不明白了，你说。
4: 你说哪次怎么都是你啊？敢天敢地的急，扯心扯肺的痛，他们怎么都那么无动于衷呢？你说，水林呐，到底是他们聪明啊，还是你傻呀？别人是别人，别人爱怎么着怎么着。雨哥，自打我当了这包工头。
5: 咱不就都说好了吗？不拖欠弟兄们一分工钱，绝不做对弟兄们无心无义的事儿，对不对？你不能对弟兄们无心无义，对我和肚子里的孩子就能无心无义了，是不是？孙水莲，今天把话给你放这儿，你要非抵押房子。
4: 我就跟你离婚，邹月娥，你要敢跟我离婚，我今天我就跪这儿，我就不起来，你信不信？你这不是要我命吗？那房子就是我的命，你先要我命，月娥。
5: 还记得咱俩是怎么好的吗？那年你爸得了重病，你为了给你爸看病，你让老黄借了3000块钱，他不借给你，逼得你爬了个脚手架要跳下去，说一把抱住了你。别说那些事儿，我把我这个人都给你。
4: 算报了你的恩了，我不是让你报恩，我是觉得咱们应该想想过去那些苦日子，咱们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那点工钱。月娥，兄弟们不容易。 他们一年到头拼死拼活的，不就是为了那点工钱吗？

0: 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是日子比以前过得好点儿。可是越好，咱就越不能亏欠弟兄们了。你说是不是？天地良心，天地良心呐，岳父！别说了，我舍不得，我就是舍不得。
1: 今天晚上，我自己就对你发了誓，这辈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一定！你信我，你信我，
2: 不信我能给你生孩子吗？
3: 那你刚才说什么呢？你把你说那些要我的命的话，你收回去。
0: 来来来，屋里坐，
3: 屋里坐。
0: 这起来一个大男人跪在这丢死人了！
3: 你不把话收回去。
4: 我就不起来。哎，我收拾好，收拾好，快起来吧！不行了。哎，哥，张科长说要不下次。
5: 别张科长，
4: 你好。
6: 张科长，
5: 哎，你好。哎，岳和，哎，我一会儿接你去啊。
4: 哎，
5: 今天我请客，咱们吃饺子去。
4: 你的房子要抵押，没你老婆的签字可办不了啊！办得了，办得了，他思想工作我已经做通了。<笑>
5: 哥，
4: 你怎么跟嫂子跪下了？去，她是我老婆，我跪下怎么了？张科长，这猫腻一定你帮，我手下那些兄弟啊，就等着这钱过年呢。你的情况啊，你弟弟都已经跟我介绍过了，农民兄弟不容易啊，你放心。
5: 你的事儿，特事特办，保证让你在大年三十之前把钱带回去。哎呦，张科长，太感谢你了！20年了，我哥再苦再难，也没坏了年三十之前给大家发工钱这规矩。如今我哥他走了，大家别担心，还有我呢。
4: 这规矩，我这做兄弟的必须帮他完成。没办法，这个我没事说。杜明，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谈什么亲？
7: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4: 我看现在啊，最要紧的是怎么办这个丧事，怎么尽快把水里一家接回来，怎么帮二位老人挺住一口气呀？
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干嘛去？
4: 四口人呢，四口人呢！史林哥一家一下子全都没了，我们还在这发工钱，这钱我拿不下去。我现在就去岚高县，我要给史林哥守灵去。
8: 走走走，
4: 记得他的好的人跟我走。
8: 走，
5: 兄弟们，兄弟们。
9: 我求求你们了，我替我哥嫂求求你们了，让他们走得安心一点，走得无牵无挂，好不好？
10: 董林，你有这份心，就行了。我的工钱我不要了，咱们多买些纸，捎给你哥嫂。
11: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12: 兄弟们，兄弟们，你们就听听吧，这地方谁也心头不过东林吧。
5: 东林是水林的亲弟弟啊！是是是。昨天我去了一趟岚高县，看见我哥了，还有我嫂子、娇娇、宝根儿，我一夜都没睡。我想，我哥他为什么千里迢迢的往回赶？为什么呢？
13: 他就是想赶在年三十之前，把这笔钱呢，给大家伙发了。如果说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我哥在九泉之下，他能瞑目吗？
14: 董林啊，不是你兄弟俩有出息，年年扯着乡亲们出去打工，我们这么多人哪里盖得起新房啊？
15: 怎么盖起房啊？
13: 你哥嫂的恩德，我们该怎么报啊？
16: 是啊，报了，报了，报了，
13: 董林。

0: 哥，是林哥一家四口，是因为我们才没的。这个债，我们该怎么还呢？是啊，这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呢？哥哥走了，让弟弟给工钱的。冬林，冬林，你不要叫我们再心痛了。
1: 兄弟们，兄弟们，
0: 咱黄皮人有句老话：今生不欠来生债。新年不欠旧年薪。如果各位不拿这个钱的话，我哥哥、我嫂子他们的婚礼怎么能够回家呢？我哥哥在世的时候，把“信义”这两个字看得比命还重。他现在不在了，我这个做弟弟的必须帮他完成这个20年的承诺。把工钱如数的发给大家，你们帮帮我，让我哥哥和我嫂子的灵魂能够在九泉之下安安心稳。啊，
2: 冬林，就算我们应了你，你爹娘那儿怎么办？老人家那里弄不好是要出大事的呀。
3: 是啊，
0: 我爹妈还不知道我哥嫂他们一家走了，我想这个事儿以后慢慢告诉他们。希望大家伙儿啊，像往年一样，还上我们家领供去。过年呢，在我们家吃个年饭。
4: 哥，这个饭谁能吃进去啊？
5: 对呀。
6: 说到这里啊，兄弟们，还真是不能漏啊，这二位老人受不了啊。
0: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3点半都到我家去领钱。我先回了。兄弟们，谢谢了。

0: 来了，
1: 啊，
0: 来了来了
1: 来了。
0: 莫哭啊，莫哭啊，冬玲不容易，我们不要搅了她的心愿呐。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先去厨房。
2: 冬玲，我去接嫂子啊。

0: 啊，回来了，可回来了，
1: 我妈呢？啊，妈，这个，
2: 邓林，
0: 妈，
2: 邓林，回来了，哎，回来了。
0: 啊哦，那个小勇和秀萍还没到啊？
1: 啊，他们去娘家送点东西，昌华接去了，救到，救到。
0: 啊，
2: 救到好，救到好。
0: 爸，妈，哎，你们怎么不问问我哥嫂子事儿啊？哦，那个，你哥嫂怎么样啊？嗨，他们倒了点霉，哎，出了个车祸。
2: 哎呦，
0: 妈，妈，您别担心，别担心啊。 不要紧，就是腿撞断了，
3: 是吗？不要紧嘛，哎，东林都说了不要紧。

0: 哎，是，万幸，万幸，这个车呀，撞烂了，但是人没事儿，万幸，万幸，啊，
1: 没大事就好。

0: 白酒，
1: 是白酒。
2: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1: 小勇，
3: 奶奶，舅舅姐姐和宝哥哥哥呢？难道他们就不在吗？
0: 哎呀，小勇啊，哎，爷爷带你去看小静哈。
3: 哦，看小静了，
0: 哎，对，谢谢啊，啊。
1: 你们歇歇，我去摆酒。

0: 万幸，幸亏爸妈没再追问。哎，我怎么觉得爸妈怪怪的，好像瞒着什么？不会他们已经知道了吧？不能吧？钱怎么样了？你看，只凑到6万，还差1万，银行都关门了。差1万。
1: 那怎么行啊，昌华，还差1万块钱，你无论如何都得给我取出来。

0: 大家都坐吧。来了来了，上钱了。咱们还是老惯例，啊，爸妈发钱，今天我嫂子不在，就让秀萍记账。
1: 对，爸妈，你们来发钱，我来记账。好，我们发。
2: 还有件事啊，来的时候匆忙，这个账本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还拜托大家自己给自己报个账。嗯，
3: 怎么我账本忘丢了？
2: 没有账本啊，那怎么发呀？没有账本怎么不能发钱呀？大家这么多年了，乡里乡亲的，连这点心意都没有。
3: 这不行，这个不行。
2: 来吧，哪位兄弟，先领钱。

0: 我临头吧。我一共320天工，26个加班，10个优良奖，一共是39000块钱。
1: 长庚哥，39000元。
0: 来了，差人奶奶发钱了。
2: 一沓，两沓，三沓，四沓，来。哎，不对，我多拿了1000。
3: 真是老糊涂了。

0: 盖房子，借了2万，还有15,000元。
1: 阿贵，15,000元。
2: 阿贵今年盖了房子，妹妹又要出嫁，
0: 双喜临门。
2: 谢谢二老，谢谢水灵。
3: 喂。

我一共320天工，加了20个班，5个优良奖，是35000块钱，其中啊。

0: 老陈，四万八千元，小陈是最能干的，今年大概数你最多了吧？
1: 脱水林的福啊，您二老。
2: 长命百岁，
1: 杜林，我对不起你们兄弟俩。今天咱们不说这个，喝酒。我拿的最多，不过天地良心。
2: 妈，我预支了一万，应该是22500。哎，
3: 不对了，这钱不够了。
4: 冬莲，我跑了5个自动提款机，不是关门，就是没钱。少华，你的钱，要不明天补给你？补什么补？ 我不要了，
0: 差多少？先用我的。
5: 妈，不用了，我明天去银行。
0: 不行，不能拖到明天。

0: 做好人好啊，走在路上腰直，晚上睡觉踏实，水灵，你踏踏实实的，娘在。
1: 少华，以后好好干。哎，这还多了3500块。
2: 哎，是啊，是有3500块钱没人领。
0: 是哪位兄弟算错了？
1: 哪位兄弟记错了？啊，就把这钱领回去。
3: 兴许是月娥算了个粗数吧。
1: 不可能。我哥嫂一辈子仔细，不可能错。
0: 大家再算算，别让我儿子老亏欠。
4: 这钱我不能拿，水林兄弟，这钱我不能拿呀。
1: 老华，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出来，这大家才安心呐！啊，
4: 我回来前给娇娇买了个笔记本电脑，那是我的一片心意呀。

0: 水灵知道了，非要给我签，我愣是没要。没想他们还是把账记在这里了，水灵的兄弟。
1: 老黄啊，你的心意啊，我们全家都领了。这钱拿着，来坐，坐。
2: 水林呐，工钱都结清了，一分也不差，一分也不差呀。
1: 按时结清了。
3: 水林兄弟，工钱都发给大家了，一分也不差，一分也不差。
4: 全都结清了。

0: 你认识他对吧？至少他认识你。
1: 我现在倾听着，你可以向我诉说。
2: 你离开之后一切变了很多，
0: 但还是得抓凶手吧。
2: 是啊，
0: 那就没什么太大变化了。凶手如同鲨鱼，停下就会死掉，喜欢开车，大概有辆好车，也许有两辆，里程数很高。

0: 你一定很喜欢我的车。
1: 后车厢空间多大？
2: 全是谎话，他知道细节，但案发时他却在16公里以外。
3: 你们为什么？为什么？
4: 你后备箱空间多大呀？
2: 你想要什么？
5: 我想抓住那个混蛋。
2: 为了谁？
5: 为了他杀害的所有女孩。
2: 听着，就是那些蛛丝马迹几枚，蛛丝马迹会害你碎尸万段，会让你露馅被捕。
6: 蛛丝马迹。

头。老头，老头，老头！拜托，拜托！

0: 没错，是血迹。
1: 很好，我希望他们流血而死。两个月来这是第三次了。字母之翼一共由47个小灯泡组成，每个3.1美元，修一次就要花145.7美元，得多卖13万万彩才能弥补回来。你再听我说嘛。
0: 是的，先生。
1: 我们一半的收入来自洲际公路，开车经过抬头就能看到。
0: 的确让人倒足胃口。
2: 早上好，德克。
3: 哎，德克。
0: 是，长官。
3: 你还记不记得一个抢劫了便利店的叫肯德里克斯的小混混吗？我们有目击证人指认了他，可他觉得又有点拿不准，因为他只能确认他穿一双非常漂亮的靴子，做工精细，过目难忘。但是肯德里克斯现在是洛杉矶一宗抢劫案的嫌疑人。
0: 洛杉矶？
3: 是的。
0: 这么说要出差了吗？
3: 对，你去吧，后天会有预审，对方会要求驳回起诉。你开车去洛杉矶，把那双沾满血迹的靴子带回来，如果他认出那双靴子，法官就会定个开庭日期。
0: 血迹他们已经检测过血型了吗？
3: 没错。
0: 那就是地方检察官的事了，长官，我们不用管。
3: 不，这也是我们的事，没有证据就不能定罪，我只能派你出马了。
0: 是，长官。

别那副样子瞧着我，你自己消失了两个星期。晚上见。

0: 你看这份报告，这里很清楚。您明白了吗？
1: 是的。那个，我是来取证物的，政务处的人说在这儿。
0: 拿来。

0: 别动手，证物在这里，但没有签名，我不能让你取走。嗯嗯，不是你的签名，我需要讯案组的授权才能移交证物。
1: 可初审就在明天了。
0: 那不关我的事，法利斯警监下令封锁这个证物，要送去检验。
1: 可检验过了。
0: 我知道，他希望再验一次，新规定。
1: 我懂了。
0: 嘿，是这样，只要你拿到签名，这些东西随便你拿走。
2: 嘿，嘿。
3: 这是你的车吗？
1: 对，把车子解开。
3: 你挡我路了。
1: 你干嘛不直接叫我挪车？
3: 因为我没时间，想要特权的话就回你的克恩县去。
1: 解开。
4: 洛杉矶警署，请注意，
5: 集中所有警力来处理这个案子。这一系列案子，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区
6: 啊，不知道要跟你说多少次，老兄，把这个从档案中移除。
5: 最重要的是，
6: 拜托了，
5: 要为无辜的受害者伸张正义。我们在此请求大家协助，如果有人看见了或听任何人说起跟这一系列案子相关的事，
1: 卡尔，

0: 看来弟兄之爱，救赎那一套戏码还在继续。
1: 他是个厉害的警察，优秀的小伙子。
0: 看来你找了个新的忠实信徒。
1: 你应该去听听，他做人办案都值得你好好学习。
0: 言归正传，
1: 实验室打电话说了，你办完事就走吗？
0: 你想请我吃饭吗？
1: 我想让你快点滚蛋，如果没找到匹配的血迹，你就请回吧。
0: 明天不行，我的长官跟
1: 我
0: 说。我
1: 给你的长官打过电话了，他说你应该等到明天检测结束，再把证物带回去，好吗？
0: 很高兴见到你，警戒。
1: 往好的方面想，你有机会去拜访一下旧日老友了。
0: 谁说罪犯不会回到犯罪现场？
2: 穿上制服感觉如何？
0: 还在虚报加班费吗，罗杰斯？
2: 哦，现在可是罗杰斯警司了，德克。
0: 是啊，罗杰斯警司。实至名归。
2: 我知道。
0: 你的电话响了。
2: 我是罗杰斯警官。是，他说什么？
3: 我们正在对线索进行评估。
4: 很高兴见到你，德克。
3: 排序，
0: 我也是。
3: 收集更多的证据。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全员出动，正夜以继日地处理这个案子以及这些案子。请提问。
5: 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但是我听到的是，两个月内出现了四个受害者，但是你却没有嫌疑人。
3: 这点无可奉告。
1: 死了四个女孩，吉米。自从黑夜跟踪狂之后，我们首次受到如此大的压力，人们议论纷纷。警长暗示我们可能会向联邦调查局求助。
6: 你开玩笑？
1: 有可能的，有可能的，吉米，总有一天。
7: 德克，你这臭小子！
8: 那个传说中的传奇人物。
7: 嘿，三儿，你还在这混吗？
8: 祸害一千年嘛。你在这干嘛？
0: 一言难尽。
8: 我正要去街对面，请你喝杯咖啡吧。
0: 好吧，
8: 来吧，就喝杯咖啡。
0: 好。
9: 那是谁？和萨尔说话那个？
10: 科恩县的巡逻警员叫乔·迪肯。
9: 怎么会是他？
10: 是他。
8: 他们简直是一群娘们儿，下班后我得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找人喝一杯。这些新人没灵魂，害得我们警心涣散。这点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嘿，警座，
9: 萨尔，
8: 你认识乔·迪肯吗？
9: 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了？
0: 会拿到的。
9: 你闲着没事儿，所以才找我的茶室吗？
8: 他不是针对你，德克跟谁都这德行。
0: 你想糊弄大众，让他们以为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那是你的事。可你就等着怎么圆谎吧，那可是你的案子是吧？
9: 是，没错。
0: 听说你是个好警察。
9: 我也久仰你的大名了。
8: 他是个好警察，有大学学历，有点容易上头，我自己都想加入他们了，好搭个升迁的特快车。
9: 三儿，上工了。
8: 今晚要来我们家住吗？
0: 我心领了。
8: 很高兴见到你，迪肯。
0: 我也是，兄弟。
9: 不如你跟我走一趟，也许能指点我一两招。
8: 所有人都在外面没进去，我打赌是腐尸。
9: 贝克斯特，警号362071，大家在等什么？
11: 死者的公寓停电了，
9: 联络电力公司了，
11: 他们正在抢修。
9: 你进去过了吗？现场多大？
11: 是小套房，遗体挡了入口，必须从隔壁栋的消防梯进去。
8: 我们卡车上有发电机，
9: 先让鉴证组去喷指纹显示剂。
8: 你想把整间喷满强力胶？
9: 有何不可？电力恢复前，我们也只能干等着。你对这些步骤很熟吗？
0: 不熟。
9: 你离开之后一切变了很多。
0: 但还是得抓凶手吧。
9: 是啊。
0: 那就没什么太大变化了。

0: 动脉伤口，刺伤贯穿体腔，
1: 我把它涂开来。
0: 另一处刺伤，他爬到这里，再一路爬到这儿，最后死在这边。那么遗体为何在那里？
2: 踩过这个窗边的指纹了吗？
3: 嘿，吉米，窗台踩指纹了吗？
4: 叫第一个到场的警员来。
2: 还在跑现场啊，弗洛。
5: 哦，老天，你会在城里待几天吗？
2: 不会。
5: 那你等我下班。
2: 好。
3: 小迪肯，来见见朱莉·布洛克，身高1.63米，体重54公斤，来自堪萨斯州曼哈顿。
6: 哎，这工作烂透了。
0: 凶手从我们进来的地方离开，你有责任封锁并保护现场不被任何人破坏。从他死去那刻起到我逮到凶手之前，我们都要为他卖命。
7: 是，长官。
0: 滚吧。
1: 血迹越看越像伊利诺伊州，是密西根州。
0: 够了。
3: 冰箱踩过指纹了吗？
1: 踩了，但是踩坏了，食物都馊了，有些还没坏。
0: 你的神探福尔摩斯何时能帮我破案？
1: 迪肯有他自己的风格。
8: 我们还在处理那间房间。
0: 你有何发现，弗洛？
5: 推断他在2-3天前死亡，等回去验尸后会有更多线索。
3: 把他往前倾。
0: 尸斑，他被移动过。

0: 好，地毯式访查这一区，挨家挨户打听，盘问每个妓女，查清朱莉的习惯、朋友、追求者、敌人。
1: 对接公寓有什么发现吗？
2: 采到一个指纹，验了地面污渍，都不是精液。调出这个区所有性侵犯档案，包括偷窥狂、现行逮捕犯、外地路过的也要。催催实验室比对指纹好吗？杰米，记得催一下。
1: 好的。
2: 你可真安静啊，神探。我漏掉了什么吗？
3: 其他受害女子身上有咬。

0: 迪肯。
1: 什么？
0: 萨尔说你会在这过夜，明早请我吃早餐如何？
1: 我干嘛要请你？
0: 好吧，那我请你。尼克餐馆，8点整。
1: 我还在的话再说吧。

0: 周三再一起跑一趟吗？
1: 好啊，没问题，我陪你跑回家。
0: 才3条街，我不会有事的。晚安。
1: 晚安。

0: 罪，检察官也很惊讶，他用二级杀人罪协商。
1: 亨德里克斯接受认罪减免。
2: 那双靴子呢？
0: 就算了，不需要了。亨德里
1: 克斯也没机会穿了。
0: 明天见。
2: 好。
3: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我知道昨晚是你发现了对街有个偷窥点，如果不是你，我们可能就漏掉了。
2: 不客气。
3: 你什么时候走？
2: 现在就走。
3: 真可惜，有件事你可能会想了解一下。他两度在受害者社区因为偷窥被捕，有性侵前科。斯坦皮特斯，今早法官直接发令把他逮捕了，把他架火上烤一会儿。他想找律师。你可能会想留下。鞋子不错吗？你好，斯坦，我是吉米。
4: 我的律师呢？
3: 到这栋大楼了，等会儿就到。

0: 你社区的一个女孩死了，而你有性侵前科。
1: 我只是去撒尿，人在小巷里。
0: 你都亮着相了。
1: 这个女孩
2: 她才十几岁，斯坦，
1: 她只是在旁边路过。
3: 你得相信我。
0: 我是想信你。
3: 我跟这事儿一点关系也没有。

0: 跟我说说 Mary 罗伯茨的事吧。
1: 什么
0: ？Mary 罗伯茨。

0: Mary Robeson， 斯坦皮特斯
1: 是死去的女孩和嫌疑人，
0: 是他干的吗？
1: 谁知道，问候一下老友罢了。
0: 你的老友说你曾经把他下巴打断了。
1: 你得经历各种事情才能修成正果。
2: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马上就走了。
0: 调出那家伙的案件档案，我要去买三明治，你要吗？
3: 不要，不用了。
4: 拉斯本夫妇在等你。
0: 失踪？
4: 对，他们觉得女儿朗达失踪了。
0: 找到尸体了吗？那就还是失踪人口。

0: 成天看尸体你不累吗？
1: 彼此彼此。怎么了老乔？
0: 北郡有类似案件，谢谢你帮我这个忙，弗洛。
1: 不客气，验尸明天才会动刀，他再也不会受刀枪之苦了。垃圾袋是装饰品，死后才套到他头上的，也许是他回去时放的。
0: 回去？
1: 除非他全程看顾尸体。他回去过一次，移动了女孩，让她背靠门坐着。帮我开大声一点。
0: 好。
1: 老电台专播五六十年代的抒情歌。
0: 咬痕比对过了吗？
1: 是的，比对了，几件比对后无法判定，可能跟火烂的身上的一样，比较像吸出来的，咬得不深。
0: 唾液取了吗？
1: 好问题，我在咬痕处发现了些许的苯甲酸钠。
0: 那是什么？
1: 漱口水和牙膏的成分。你看这个，他还帮尸体刮毛，刮破了皮却没出血。
0: 他的消化道呢？
1: 他死前吃了一顿大餐。说到这个，你饿了吗？
0: 帮我调个旧档案我就请客。
1: 好啊。什么悲剧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老乔，我会帮你调档案，但出问题的话我就不能再帮你了，懂吗？
0: 懂。你认识他对吧？至少他认识你。所以他才罩住你的脸，你让他进门，心想不是我的菜，可也许能当个朋友，毕竟朋友不嫌多。但你稍微迟疑了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但你回去了那个念头，想着想那么多干嘛？人生苦短呐，你想的没错，你的人生太苦短了，朱莉，你应该听从那声音，听从那细微的感觉。可就像我现在倾听着，你可以向我诉说，我是你仅存的朋友了。

知道我怎么看待这世界吗？乔，万事有好有坏，但你必须奋斗到底，因为兄弟，当我看着你的双眼，我所看见的并非善意。这提醒着我自己做过的事，我们做过的事。

0: 我以为你们调查完了。
1: 这冰箱坏多久了？
0: 我不知道，也许一周吧。
1: 你负责修理吗？
0: 哦，你打算搬进来吗？
1: 不是的，女士。
0: 我打了电话请人来修，可你也知道那女孩遇害了，修不修也不是那么重要了。而且你看，我还得粉刷墙壁，换掉床垫。
1: 你请谁来修？
0: 转角的店家 AB 叫 ABC 电器之类的，是叫这个名。
1: 当时食物就馊掉了？
0: 对，没错。
1: 嗯，除了牛奶，
0: 我小孩喝掉了，逮捕我吧。
1: 还有别的吗？
0: 冰箱里的吗？还有几罐啤酒，怎么了？
1: 我要留作物证。
0: 留作物证？好吧，好吧，我马上拿来。
1: 很好，

0: 你习惯吗？
1: 习惯什么，女士？
0: 尸臭。
1: 人要是幸运的话，不需要习惯这种事。
0: 给你，离开时请锁好门好吗？
2: 嗨，你好，宝贝儿。
3: 我不想惹麻烦，我跟外面的姑娘毫无关系。
1: 我只是要一个房间。
3: 哦，一晚20元，一周100元。上一个房客留下了一些东西，扔在走廊就好。别担心，床单是干净的。哎，想找个人陪吗？
4: 哎呀。

0: 晚安，我爱你，我爱你，
1: 爱你，
2: 爱你。
0: 你们祷告了吗？
1: 祷告了。
0: 明天见。
1: 晚安。
3: 嘿。安全系统设好了吗？
0: 好了。

0: 重新访查布鲁克公寓的移民。
1: 机密。
0: 全部查清楚。
2: 把门关上。斯坦皮特斯。
0: 他怎么了？
2: 昨晚自杀了。
0: 这可糟糕了。
2: 这跟科恩县有何关系？
0: 当时迪肯在审讯室外看着，他在北京有类似案件，这只是小小的跨部门合作。
2: 五年前我们将他赶走后，他就再没碰过凶案。你知道他的过去吗？
0: 顶尖刑警心脏病发作，离开大城市调到乡下。
3: 这家伙办案太拼命，早停职离婚，三次旁路手术，全在六个月之内，他彻底崩溃了。
0: 有点夸张了吧？
2: 唯一的好事是换你来顶替他。
0: 我是来接替他的位置的。
2: 某种程度说是的。我个人建议吉米，你前途无量，别跟这家伙扯上关系。
0: 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已经走了。
2: 他上级说他在休假。
0: 那又怎么样？
2: 他休假会去打高尔夫球。
4: 员工名单，维修预约簿，你自己找吧。

0: 我明天就能送货上门，你只要准备好食物放进去，你的孩子就会很开心，你也能脱身了。请稍后。有什么事吗？
1: 我是乔迪肯，我需要查看过去两周所有维修预约单，以及你所有的员工名单。谢谢。
0: 放心，你不会被逮捕，暂时。

0: 给你，
1: 感激不尽。这一笔被划掉了，
0: 那笔取消了，
1: 是吗？
0: 我还没派人去就取消了，
1: 都要等那么久吗？
0: 我们生意好。
1: 是啊，可不是吧？这是员工名单吗？你叫什么？
0: 杰克。
1: 你还好吗，杰克？你姓什么，杰克？
0: 阿布杜。
1: 谢谢你，杰克阿布杜，不介意我拿走名单吧？祝你平安。谢了，杰克。

0: 他公寓的指纹看了吗？
1: 都不完整，无法对比，指纹少了中间的部分，电脑无法对比，但往好处想，至少有部分指纹了。
0: 你们的工作到底有什么用？
1: 让你们在法庭上有面子。
0: 还有别的吗？例如首饰之类的。

0: 老天！
1: 请封锁现场，不要携带任何靠近。
2: 真的，你休假都在做这种事吗？
3: 一队警车和救护车在路上龟速行驶，我能不好奇吗？
2: 他们跟我一样不想来。
3: 有什么发现？
2: 死者符合作案手法，刺伤、勒痕，在别处被杀。
3: 他是浮尸？
2: 对，但这前几天刚泄洪过，他体腔内可能积了泥沙，很可能被埋在浅坑里。你准备好告诉我 Mary Lopez 的事了吗？你的嫌犯斯坦皮特斯昨天深夜饮弹自尽了。

0: 这边基本完成，保持警戒线，暂时不要撤出。
1: 如果不清楚背后的故事，从这儿看过去，可能会觉得这画面很美。
2: 萨尔说你为了维护我跟法里斯吵了起来，这对你的事业不好吧？
1: 你在局里还真不受待见。
2: 或许我可以还你个人情，你可能会想查查这些名字，可能相关的人，他们在朱莉·布洛克家附近的电器行工作，可能希望不大。
1: 不都是如此吗？谢谢。有件事我必须知道，局里破案率最高的警员为什么15年都没有晋升？
2: 也许我去错教堂了。
1: 嗯。你相信上帝吗，乔？
2: 每次看见日出、雷雨或地上的露水时，使得我相信有上帝。但看着这一切，我觉得他早就不在乎了。
1: 我还欠你一顿早餐。
2: 是的，没错。太好吃了，谢谢。
3: 不客气。
1: 乔现在在肯县任职。
3: 嗯，太太逼你调去的？
2: 我离婚了。
3: 哦，哦。我也想远离城市，可吉米不肯。你也是重案组的吗？
2: 不是，我只是个巡警。
4: 你好。
2: 你好，
1: 我的宝贝儿。
3: 这位是迪肯先生克洛伊。
4: 你好吗？
2: 我很好。
3: 你有孩子？

0: 么强？
1: 两个女儿，她们都长大了，很大了。
2: 我要迟到了。
0: 能送真去上学吗，宝贝儿？今天要开家长会到5点，晚餐前女儿们都要。

0: 你的气色很好，玛莎。
1: 你也是，乔。
0: 谢谢。
1: 我正要去上班，早知道你要来。
0: 我正好要走了。
1: 我去拿一下包。
0: 好。房子看起来很棒，很高兴你没把它卖了。草坪也很好。
1: 是啊，汤姆是个园艺方面的奇才，
0: 比我厉害。
1: 因为你以前没时间弄这些。
0: 女儿们还好吗？
1: 很好。
0: 那就好。
1: 你应该打电话给他们的。
0: 是啊，没错，的确，我应该打的。
1: 你还好吗？
0: 你也知道我。
1: 是啊，我很了解。那我得。
0: 好。
1: 再见了，乔。
0: 再见了，玛莎。
2: 迈瑞·罗伯茨。佩奇·卡拉汉，塔玛拉·尤因。
3: 我只要罗伯茨的档案。
2: 对，但这些受害者都是妓女，全都被下药迷昏，遭刺身亡，就在同一夜同一地点。
3: 你开玩笑的吧？
2: 是啊，我最搞笑了。
3: 没想到你现在这么赶潮流。
0: 是啊，这儿肯定是换老板了。要喝杯酒吗？别担心，我不会说出去的。你是哪里人？
3: 凤凰城。那你是哪里人？老家？
0: 密西西比河谷。
3: 嗯，
0: 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
3: 敬我们的老家一杯。干杯。
0: 干杯。
4: 好，加上昨晚的受害者，到现在一共六人。一人是朱莉·布洛克，在家遇害；三人来自北郡，被弃尸于此；两个本地人被弃尸在北郡，
0: 也可能是自己搭公交去的。
4: 全都遭到刀刺、封嘴、捆绑，有条有理，丝毫没有多余的动作。我想知道为什么。
0: 什么意思？
4: 首先，地理位置。
0: 哼，凶手如同鲨鱼，停下就会死掉。喜欢开车，大概有辆好车，也许有两辆，里程数很高。在自家附近找不到目标，所以一碰上机会就动手。
4: 下一个问题，为何施虐后又留下吻痕？
0: 那能激起他的感觉？
4: 没有强暴，没有其他的性虐待。
0: 他为了性而行凶。
4: 嗯。斯坦皮特斯是凶手吗？
0: 老天希望不是。
4: 啊，回到活人身上，这个凶手
0: 很有种，这点我承认。行凶后几天，他回到了朱莉家，还搬动尸体，帮他刮腿毛。帮他摆姿势，还带了啤酒、牛奶、食物，帮自己办了场小派对。
4: 他的胃里发现了未消化的肉，但他是纯素者，坚持全素，跟安娜一样，绝不会吃肉。
0: 刀架脖子上他也不吃吗？没人想单独用餐。
4: 嗯。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想破一桩五年以前的大家都忘了的案子？

0: 巴利斯跟我当时在现场几英里远处听到无线电呼叫，有人听见惨叫声，萨尔首先来到现场，停电了，电路切换问题，电力公司说每十年左右会发生一次。看见我左肩处后方的女人了吗？格拉迪斯，老处女，
1: 看见了，
0: 对邻里间的事了如指掌，警察的头痛人物，但是是刑警的天赐帮手。
1: 我们的好姑娘格拉迪斯怎么说？
0: 说她不在家，她最初感到难为情，所以撒谎，但后来她说出了实情。
1: 有什么好难为情的？
0: 她15年来第一次约会，在老男人家里过夜了，所以三起凶案刚好都停电。格拉迪斯大想鱼水之欢，

0: 百万分之一的罕见机会，加上第三个巧合，旱季没有水，没泥巴，没脚印，地面硬得像水泥。受害者陈尸那块石头上是在别处被下药，再带到这儿用刀刺死，被摆成面对面的姿势，头上套着袋子趴着，石头仿佛是桌子，就像在开茶会，而客人睡着了。
1: 还是温的，才刚发生而已。
2: 第三名受害者在哪里？
0: 在附近。你努力调查证据，却仍然毫无结果。你尽力了，大家也都没辙，真是倒了大霉。也许受害者长得像你在学校欺负过的孩子，或是他的绿色双眸让你想起太太，或者也许是其他原因，但无论如何，他们是你一生的责任，吉米，你得一肩担起。你的一肩担起。他们已不在世，但你是他们的天使，拼了老命为他们伸张正义。过来人劝你，吉米，别碰这天使的职责。
2: 嘿，你到底想在这其中寻求些什么？
0: 我想完成工作。我跟你一样。
3: 凶手不是同一人，杀妓女的人不会去杀梁敏。
0: 对，但这技巧绝非新手，这家伙在别处练习过了。
3: 不可能是同一人，他就想杀鱼，记得吗？停下来就会死掉。
0: 谁说他停下来？也许他边移动边犯案。
3: 让我在右边那儿下车。
4: 五名电器店员工中，两人有前科，一人55岁，另一人快40岁，住在好莱坞，犯的都是普通伤害罪。尽管你给我这么多情报，在我看来毫无关联。顺带一提，你的直觉我认为不准。
0: 那你为何找我？
4: 你想赎罪是你的事，也因此能帮我破案，我也乐见其成。但如果你是来帮倒忙，就别来捣乱。
0: 嘿，朱莉的最后一餐吃了什么？
3: 烤牛肉。怎么了？
0: 小细节才是最重要的，吉米。蛛丝马迹会让你露馅被捕。

0: 你有何贵干？我看到了出售的牌子，卖的是另一辆车。里程数很高，您是业务员吗？不是。后车厢空间多大？
1: 标准尺寸，
0: 可以看看吗？我有兴趣买。
1: 这辆车不卖，
0: 我只是想看看罢了。
1: 你一定很喜欢我的车。
0: 没错。

0: 这几天运气可真背，我也是。
1: 梅瑟尔，听着，
2: 帮我在机动车管理局查埃尔伯特·斯帕玛的记录，看看他这几个月是否卖过车。

0: 无法判定，但跟布洛克和幽隐的齿痕有些相似之处。幽隐脸颊上有部分门牙齿痕，
1: 布洛克呢？
0: 部分双尖齿的齿痕。还有一件事。
1: 什么？
0: 他是东岸人，把披萨折起来吃的。

0: 们来搜这一带。
1: 好，

0: 祝你今晚愉快。
1: 烤牛肉有了，脱衣舞娘有了。再加上，
2: 该死伙计，
1: 妓女，你们今晚真是走运了。

0: 我是贝克斯特。
1: 第二具女尸在哪里找到的？
0: 126号出口后几百码处。
1: 没跟媒体说过？
0: 没有。
1: 你确定吗？
0: 用无线电派人的时候提到过，但未透露给媒体。怎么了？
1: 靠近几号里程牌？
0: 等等。467号。
2: 467号。
3: 迪肯要我查这个斯帕马的车辆记录，托潘家托掉公司有一辆车登记在他名下，两周前被移至路旁。
0: 有报警失窃吗？
3: 没有。
0: 那就拖回来看看。
4: 葡萄酒渍，见鬼。
0: 三儿，有什么发现？
3: 很干净，里程数35000多公里。
0: 篡改过吗？
3: 绝对有。
0: 好，继续调查，有发现就通知我。走吧，去拿指纹报告，打电话给实验室说我要过去了，找迪卡和巡警把斯帕玛带回来。
5: 可能的目击证人蒂娜·萨尔瓦多怎么办？
0: 给他一本杂志先看着。
5: 他会让我们进门吗？
1: 让他分心，持续跟他说话，叫他慢慢来，去换件衣服之类的。
4: 比对后无法判定，
0: 你自己判定。
4: 有11处相符，郡规定要18处相符，洛城警局要12处，
0: 所以只差1处就能满足法律的要求。
4: 这已经说明问题了，说明你还差7处。
0: 看着我的眼睛，凭良心说，是不是他？
4: 另一个家伙就称他为 X 先生，他的指纹有8处相符，
6: 只比斯帕玛少了3处。
4: 也许他才是凶手。
0: 是谁？谢谢。

0: 我们要走了吗？
1: 我跟警察说过了，当时天很黑，他戴着眼镜帽子。
2: 你有办法通过相片指认出他吗？
1: 也许吧，打给不行。
3: 他毫无反抗，仿佛早就料到了一样。
2: 给他弄点喝的，看好他。
1: 我想上厕所。
3: 好，走吧，就在你的右手边，我等你。
4: 你有空吗，杰米？
1: 没关系，我可以自己回到你的位子。
3: 好，你想喝点什么吗？
1: 低卡的都行。
3: 上完直接回来好吗？
4: 怎么了？
0: 那辆修理车干净的不得了。
2: 见鬼，
5: 这是从你桌上拿来的，我一下桌

0: 准备好了，
1: 。
2: 你为什么被派来做这种工作？有点被降级了吧？
1: 不需要用到那个。
2: 你们的至尊神探呢？他会来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吗？
3: 哦，老天！
1: 你好，阿尔伯特。我是贝克斯的刑警。
2: 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大名人，成天上报上电视，感激不尽。我是个犯罪世界迷。
1: 嗯，那你就应该知道，你得多跟我谈谈，摆脱嫌疑。
2: 是这样吗？不打算刑拘我吗，吉祥物先生？好吧，我要行使第五修正案的权利，拒绝自证其罪。开玩笑的，你们应该看看自己的表情，真的实在太好笑了。但我要签权利放弃单，我知道我没被正式拘押，但小心驶得万年船，对吧？老天，太棒了！我能留着吗？
1: 不，恐怕不行。
2: 不好玩？
4: 嗨，你们知道吗？埃内斯托
2: ·米兰达其实是有罪的。
1: 为何要弃置你的车，阿尔伯特？那辆修理
4: 车后头空间很大，很适合载运东西。
2: 听着，吉米，
1: 请称我刑警。
2: 随便吧，我说过那辆车被偷了，谢谢你们找到它，我能自己开回家。
1: 我们要扣押几天。
2: 你们这样很不亲民。
1: 被偷了为什么不报案？
2: 你看，这就有意思了，我报了。某个人工作还得更仔细才行啊。嗯，曾经多可爱的人呢？
1: 为什么说曾经？
2: 我知道这一套，吉米，但事实是我不是凶手。何况如果你们有证据，一丁点的证据，我早就被逮捕了，
4: 不是吗？
1: 你想被捕吗？
2: 嗯，我不介意瞧瞧你那些所谓的证据。他给我的吗？
5: 你感觉到他乐在其中了吗？
1: 啊，是啊，
2: 请加凤梨和墨西哥辣椒。
5: 我可以进去吗？
2: 再有十一个就能做一份月历了。哦，你好，陌生人，不想继续站在毛玻璃后面了吗？经纬好礼吗？
1: 嗯，是啊。
2: 现在我开始觉得这是个陷阱了。
5: 你打开就知道了。
2: 不是手套。哇哦，
5: 拿出来看看吧，你明明很想看。
3: 快打开你这个混蛋怪胎。

我的老天爷，点兵点将点到谁，点到的女孩死翘翘。对比度都失真了，不是大师作品。

0: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说吧，你是个聪明人，你熟知高速公路上的每个出口。让我帮你。我认真问你，为什么？
1: 为什么不能？
0: 混蛋，你就跟一条公狗一样。
1: 怎么
2: 了？德克，嘿，德克，
3: 这就是为什么？
0: 为什么？
2: 德克，
0: 为什么？嘿，我只想知道这个。
2: 后退。
0: 为什么？为什么？没事，三儿，我们知道，你也知道，你的小伎俩早在我们掌控之中。你这个混蛋，
1: 你失控了。
4: 我是李泽林，吉米是你老婆，
5: 让他留言。
6: 你觉得呢？
7: 能不能让我更仔细看看他？
6: 什么叫更仔细看？
7: 这个人，我是说，他就在警局里，不是吗？
6: 谢谢你，蒂娜。
8: 听着，我很抱歉。那列队指认呢？
6: 我们没有正当理由，指认程序严重违规。他看见他戴着手铐了，我的天哪！
9: 我跟你说过，我早就警告过你。
6: 后果我来担，我是本案负责人。
9: 曾经是。
6: 见过你什么意思？
9: 意思是我有六具尸体，却没有目击者，没证据，没凶手。审问两个人，怀疑的证据是什么？一个恶意暴露下体，后来引弹自尽；另一个裤子里有反应。你让检察官怎么办？
6: 他当时在回味犯罪，是他没错。
9: 总之，警长要请联调局来，他们周一会派人过来，届时我们抽手重组小组。
6: 重组？
9: 由他们负责。嘿，还有一件事，你知道斯帕玛八年前承认过一起凶杀案吗？
10: 那家伙来自首，我们花了10小时清理案情，他在认罪书上签了字，隔天早上我们却得放了他。
6: 为什么？
10: 全是谎话，他知道细节，但案发时他就在16公里以外。
6: 还有2天对吧，警戒。
10: 你跟迪肯是怎么回事？你想看他再度心脏病发？他没救了，你别步他后尘。
11: 迪肯，

0: 过去，成为了未来，再成为过去，再成为未来，又再成为过去，成为未来，成为未来，哎，成为未来。
1: 看着我，你病了，你需要就医。
0: 别对我指指点点的。恭喜，我们找到了一名嫌犯。
1: 是吗？
0: 是啊。
1: 你知道八年前死胖妈自首承认一起凶案吗？
0: 所以呢，
1: 他前去自首，耍了罗杰斯一整天，他都说自己是犯罪事件迷了，凶手是不会不打自首的。我们什么都没找到。
0: 你的直觉跟我一样吧，我们有线索了，却摸不清底细。只要让我进死胖妈的公寓，只要五分钟。
1: 我们的证据不足以申请搜索令。
0: 我知道。
1: 你知道什么？
0: 我知道答案就在死胖妈的公寓里。我知道。我问你，吉米，你想要什么？
1: 我想抓住那个混蛋。
0: 为了谁？
1: 为了他杀害的所有女孩，也为了朗德拉斯班，无论他在何处。
0: 我也想抓住那个混蛋，不同的是，我是为了我自己。五分钟就行，吉米，拜托。今天的事很抱歉，我想亲自补偿你。
1: 到你家附近的派克餐馆见，大道旁的那一家。
2: 有马铃薯皮卖的那家吗？

0: 可以借用电话吗？
1: 可以。
0: 我要打市话。嘿，还要一杯无酒精鸡尾酒带走。

0: 洛杉矶警察，开门！
1: 你去开右边。
2: 嘿，洛城警察，怎么回事？
3: 警官受伤，房里有两人。嘿嘿嘿，刑警，20条街外才是你的辖区，请离开。

0: 贝克斯，警号36271，需要什么协助？贝克斯的行径，行警，
1: 遇事没人，
2: 安全。

0: 我们的目标是斯巴玛，谎报了一起警员受伤。这个狡猾的混蛋！
1: 狡猾到房间毫无线索吗？
0: 他有个装满饰品和纪念品的盒子。
1: 有没有看到一个红色发夹？
0: 红色发夹？
1: 兰德拉斯本失踪时代的。
0: 再给我5分钟就能确认了。

0: 好吧，先说坏消息，斯帕玛确实通报了车子遭窃了，罗杰斯忘了建档。好消息呢？你的凶案发生后不到六周，斯帕玛就搬离了这儿，
1: 搬到哪里？
0: 底特律。
2: 那儿有未破的悬案吗？
0: 你说底特律？<笑>对，
3: 他知道我们在这里监视他。
0: 很好，我就想让他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这也许都只是浪费时间？这么多的蹲点等待，监视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第一，他去哪里我都会记下来，申请搜索令。第二，他若再犯案，我就会当场逮捕他。第三，只要我紧盯着他，就没人会死。 有我盯着就不会死人。你能盯多久？需要多久就多久。他在干嘛？你怎么成天听这种多愁善感的情歌？
3: 这让我想起16岁时在后座，跟妈。

0: 呀，
1: 见鬼！
2: 嘿，你还好吗？
0: 还好。
2: 那好啊。我们就尽力办案，也只能这样而已，就像钓鱼一样，可能连续落空好几天，但突然就给你钓到了。
3: 我快闷死了，迪肯。
2: 好吧，要不你先回家，我来哄他入睡。
3: 你去死吧。
2: 很好，这才像话嘛。

0: 你觉得那儿有手表电池卖吗？
1: 嗯，
0: 好吧，我去一趟。你要什么吗？
2: 黑咖啡。
0: 好。
3: 到这边看看。
4: 这个很便宜。
3: 买两个就够了。
4: 随便拿两个。

0: 喂，
1: 砰！
2: 双手举高，立刻！
0: 好了，
2: 快快！
0: 好了，
2: 扣到大门上。
0: 八六，
2: 快点！
0: 七五三零，
2: 快点！
0: 好了，好吧，这样对吗？
2: 再往前。
0: 好吧。
2: 双手放在头上，十指相扣。
0: 你说什么？
2: 十指相扣。
0: 哦，听起来好复杂啊。
2: 手指张开冲上，动作快，腿张开。
0: 我就等你这句呢。
3: 他在哪儿？
0: 是原版照片，你怎么弄到手的，大探长先生？
3: 他在哪儿？
0: 你不会想知道的，对吧？

0: 好吧，你赢了，我带你去找他，可以吗？老天，你要来吗？你的情绪管理很有问题，吉米，你知道吗？差点就把我的肋骨弄断了。
1: 40、50、60、70。

上车吧，我可不会咬人的，快点儿，我们这趟路可不近呢，我明天还要上班。你搜过身了，你有武器，我没有，你在怕什么，小朋友？哦，顺便说一句，我可没邀请你那位伙计。

0: 我一个朋友租了这块猎场，今晚还有约粮呢。
1: 废话少说，他在哪儿？
0: 言归正传，开始往那个方向走。
1: 嗯，
0: 我这人很守信用，吉米。远了，更远了。不对，不对，太远了。老天，你实在不擅长玩这个游戏，你知道吗？给你一个提示吧。往那边。对了，近了一点，更近了，很近，非常近，超级近，就这儿了。现在低头看着地面说：“你好，浪荡。”

你会需要这个的。你来往，魔鬼藏在细节里机密，人证物证，你得将我毁尸灭迹处理掉我的车，得考虑很多事。此外，我是来弹劾的。

0: 你一定会杀了我。哦，糟糕！我想我搞错了。是啊，仔细想想，这儿不太眼熟。但这边呢？这边看起来很有希望。对，就是这里。
1: 你说什么？
0: 糟糕。然后说了，这边看起来很有希望。我又没有藏宝图什么的。
1: 我继续挖，你继续自卫。

用 X 标记这个点，事不过三嘛。真想在超市找东西。

你想知道真相吗？我这辈子从没杀过人。你要是相信我的话，我们就上车回家，搞不好还能顺路吃个塔可饼。要是不信，

挖了五六个洞，感觉永无止境似的，对吧？嗯。哦，我忘了告诉你，我看过你的全家福照片。哼，你不该总抛头露面的，吉米。你和你那自大的毛病，说真的，你算哪门子当爹的？你连一个女孩都帮不了，怎么保护两个漂亮女儿啊？更别说那么多可怜的女孩和他们的家人了。你微不足道，你无足轻重，惨剧会持续不断的重演，而你完全无能为力。

哎，起来，起来呀！快起来，给我起来！

0: 就是他，我们抓到他了，他就是凶手。就是他，差一点他就承认了。
1: 现在也没办法了。
0: 我们得报警。我该怎么说？我该怎么做？
1: 不说，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做，找个洞将他埋起来。至少四尺深的洞，我几个小时后回来。

0: 共军向北平伸手，
1: 百万大军悄然入关，
2: 确保金堂，这样可攻可守可走，非万不得已不可将华北的部队南撤。
3: 荆轲能争取和平解决，又应全力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
4: 他们拖拖拉拉，动作太慢，如果让35军炮毁北平，我要记他们一辈子。
2: 马上发出。
1: 千年古城能否和平解放，
5: 以一个人的毁败换取诸位和数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不容我由于计较。
1: 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在这里诞生。
3: 唐江啊，我们总是要过去的。谈得好，部队唱着歌子过去；谈不好，开着炮过去。
1: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一个重生的国家，这必将是一个更辉煌的未来。
0: 现在我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自即日正式下达执行。
1: 经典战争影片《大决战平津战役》。

宇宙飞行员从遥远的空间回首眺望，地球上一切建筑物无影无踪啊，只有中国的万里长城依稀可见。长城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辉煌标记，是历代战争，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一部长卷记录。辽沈战役结束仅仅四天，淮海战役打响了，蒋介石为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和南线决战的胜利所震惊，企图将华北的60万军队海运南撤，投入淮海战场，或用于长江防线。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及时命令东北野战军跨过古长城，会同华北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一流傅作义集团与平津地区分割包围，就地歼灭。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构成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主干部分。至平津战役结束，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0: 我不知多少次有胆过空，从没有雨天来过。今天很幸运，我副将军一通看到了太和殿乾隆出水，真可谓金谷奇观啊。
1: 有机会陪同大使先生走走，应该说是我的幸运。好，请。

0: 只有站在此地，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做至高无上。设想退回到明清，我作为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也许应该在这里递教科书的。不过在太和殿建成355年以后，美利坚和中国才宣告成立的。
1: 啊，好，请。
0: 傅将军，我再一次提醒你考虑，把华北国军撤退到山东沿海，留住青岛的美国西太平洋舰队会和将军直接联系的。
1: 大使先生，我已经说明了，我只是一个地方长官，我不能不听命于南京啊。
0: 我的老朋友，我原以为你不善于外交辞令，看来我错了。
1: 见笑见笑，请吧。

0: 主席，东野县前兵团已经抵达冀东了。
1: 哦，
0: 我想可以要他们在玉天、蓟县、散河地区隐蔽待命。
2: 好，这样可以向几个方面集中，主要威胁北平。
3: 中央社华盛顿转电说，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西太平洋舰队继续留驻青岛，并采取步骤支持华北方面之中国军队。看起来，美国人是打算直接扶持傅作义了。
2: 倒也好，让傅作义有恃无恐，我们欢迎啊。

0: 副总司令没有吃好吧？请再用一点。谢谢，吃好了。我这里吃饭过于简单随便了。多谢总统，这是最高的礼遇了。
1: 有人说，为人辅佐役，为东南军政长官，虽官高为衔，成了。
2: 有名无实的光干司令，也只能做愚公罢了。这种议论，实在是不负责任呐。你已将平津方面的部队南调，加入中原战场，足见总统猫身济远呐。不过。 事关战局，我私下里的一点见解，也不敢隐瞒。在我看来，固守平津是全策，退居江南为偏安呐。非万不得已，不可将华北的部队南撤。
3: 徐蚌战场，共军投入了两个野战军。
2: 若平津有事。
1: 东北共军长驱南下，徐蚌方面就将有共军三个野战军了。医生啊，林彪部队已达80000之众了，加之华北聂荣臻部这股压力，要哪一个单独承受，都不是轻易的事嘞。
2: 我估计东北共军需要休整3个月才能入关。平津方面，大的战事，当时在明年开春之后。这期间，我可以再扩充20至50万部队，可以加固金塘60公里弧形阵地，完善北平碉堡群系统。况且，还有太原严司令长官大力协同。 对付林彪、聂荣臻，虽不说是多么的宽裕吧，也不至于让总统过多的忧虑呀。

0: 啊，总司令，总司令。
1: 啊。
0: 总司令，怎么样？
2: 蒋先生调动各路人马，促我就范。结果是，我把蒋先生说服了。
0: 我们一直为您捏着把汗呢。
2: 说来说去，蒋先生还是舍不下平津华北。没想到他这么大方，亲口应允我三条，把华北党政军和经济全权，包括中央银行的支付权，全都交给了我，可以扩编部队，可以直接接受美国援助。我答应蒋先生了，

放弃插髓，逐步转移到平金堂方面，确保金堂，这样可攻可守可走。

0: 爸，
1: 啊，
0: 您回来了。
2: 哦，油面卷儿。
0: 嚯，嗯，羊肉哨子。
2: 嗯，
0: 爸，
2: 嗯，
0: 听说南京老下雨，您身体还好吧？
2: 啊，还好。冬菊啊，
0: 嗯，
2: 陪爸爸去坐会儿。
0: 哎，我自己来。

0: 东爵，在那边你有认识的人吗？
1: 哪边啊？
0: 那边。
1: 抗日的时候，爸爸在那边不是也有几个朋友吗？
0: 你认识的人可靠吗？

0: 你还年轻，我怕你上当，怕你碰上军统啊。
1: 爸，我都24岁了。
0: 我想给毛泽东发个电报。真的。
1: 我试试吧。

毛泽东先生，我赞同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0: 不要用笔，用这儿记。
1: 傅作义从南京回来，病历部署上做了调整，东起滦县，西至采购部，沿着长达500公里的铁路线摆了个一字长蛇阵，把他的嫡系部队摆在北平以西，蒋系部队摆在北平以东。看得出来，

0: 傅作义用心良苦啊，一旦形势不利，他的部队可以向西退缩归绥，蒋系部队向东从塘沽上川逃之夭夭。
1: 傅作义给我的电报里说，元将所属60万军队交毛先生指挥，见他的鬼哟。
0: 如果敌人退走，当然可以不战而拿到平津，但是从战略意义上考虑，还是把傅作义集团遗留在平津解决了好。一则淮海战场可以放手歼敌而无后顾之忧，二则呢，没有傅作义的10,000人，蒋介石很难组织长江防线，直接加速了他的崩溃。
1: 但靠华北部队留不住傅作义，还是确定冬夜提前入关。林彪他们觉得困难很大，总是想着要休整一段时间。
2: 是啊是啊，我们刚刚批准了人家休整一个月的计划。
3: 淮海那边进入了紧张的阶段，平津这边的敌人随时有可能南撤，冬夜要提前行动，越快越好。
4: 丧失了时机，我们要犯错误，是历史性错误。
0: 冬夜要尽快入关，我看是不是先要华北第三兵团停止攻击桂绥，以免刺激傅作义决策逃跑。
2: 还可以征求湘黔同志的意见，暂不攻打太原。
1: 好的，冬夜用一两天时间完成准备，就全军出动。好，就这样定下来。桂绥那边放一放，太原也立即停止攻击，电告许湘黔。湘黔，湘黔，这一下偏偏不能湘黔喽。

0: 好了，你看看。
1: 核算三遍没有出入，可以了。
0: 没想到小时候学了几下珠算还没忘。
2: 报告。
0: 请进。
3: 邓大姐。哦，赵副主席。
1: 来来来。
3: 赵副主席，这是改印的人民币样品，请你审定。
0: 哎，来来，请坐。
1: 坐嘛。怎么样？
0: 蛮好的，我看不出什么。
1: 我没有什么意见，请主席少奇他们看看。12月1号发行没有问题吧？
3: 没有问题，已经通知下去了。12月1日起，各解放区原有货币一律停止使用。
4: 周副主席，主席请你去一下。
1: 好的，我就来。你告诉杨立三，你一份电报给李富春同志，同意先发50万银元给东野。
3: 好，
1: 林罗溜来电，东野23日出发进关。
3: 哦，提前了。
1: 原来构想，1949年1至6月多取平金，现在提前到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解决问题。

0: 你觉得这就可以了吗？哦，我是说停止攻击胎元，鬼祟抱丁，是不是就能把傅作揖留下来呢？
1: 我也在想，东野主力入关，不可能保密太久。傅作揖一旦发现，很可能会不顾一切的从汤谷南撤。
0: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要华北杨成武、立田欢兵团又随东出发，迅速包围张家口、宣化，袭印北平敌人袭援。仰洛更兵团又扶平、曲阳，同时向北急进。且端平帐先。董业闲钱兵团呢，现在蓟县一带。
1: 随时准备投入，可以由程子华、黄之勇统一指挥屏障作战。嗯，杨礼保卫了张家口，傅作义很可能要奉台的三十五军去解围。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看家机动力量啊，
0: 那就最好不过。我们在屏障线上。 如果能抓住傅作义16个师以上，就真正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2: 嗯，
0: 傅作义想一走了之啊，哼哼，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喽。

0: 家口。
1: 两年了，整整两年了，老子又回来了。
2: 舍不得让我走啊！啊！
3: 快快快！站住！快！
4: 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
5: 杨杨杨杨杨
6: 程飞，啊，
0: 给你的准备时间太紧了吧？
6: 35军随时都能出动。
0: 好。
6: 啊，这家伙，昨天把个邮政局长给咬了，你看，刚挠的。总司令喜欢，就带他玩几天吧。
0: 你真舍得。啊，好，你从张家口回来。我立即奉还。林彪的部队一两个月内还不可能进关，共军进攻张家口不过是个局部行动。我已经命令104军进至怀来，16军进至昌平、南口，趁此机会首先击破聂荣臻部，然后迎战林彪。
6: 总司令放心。啊，黑虎，陪总司令啊啊玩几天啊！
7: 好，司令，军委急电。
8: 哦，
7: 现傅作义部35军既已西进，你们应立即出动，取直径向南口、怀来前进。协同华北23兵团歼灭该敌，
8: 立即发报，通知各纵队。
7: 好，
8: 好，
7: 马上发出。
8: 是，出发。快，快跟上。
9: 有情况，急电。昨天夜里，共军突然攻占了密云。共军什么部队？戴狗皮帽子的东北野战军。番号：程子华、黄志勇兵团。共军向北平伸手了。
10: 营长。

0: 命令三十五军立即撤回北平。
1: 军长，总部干嘛这么着急让我们赶回北平去啊？
2: 总司令是怕我们吃亏吧？有多少只羊啊，还怕赶不到圈里去？

0: 这里要是守不住，35军就回到北平了。给杨洛跟发电报，催。
1: 好。

0: 主席，多好的雪啊，没有引起主席的私兴吗？啊，不要不要不要，我就这样陪主席站着。
1: 顾一喘这么少，哄我回去是不是？我不回去，我要骂人。
0: 哎，骂人会屋里一样骂吗？
1: 杨丽兵团怎么一回事啊？对军威的命令置若罔闻，没有切断张家口宣化之间的联系，把部队摆在铁路两侧，让35军来去自由。
0: 杨龙耿兵团主力这日夜兼程赶上来啊，
1: 他们拖拖拉拉，动作太慢，如果让35军跑回北平，我要记他们一辈子。还有陈黄兵团，谁叫他们前为部队打密云的，惊动了傅作义，岂有此理。
0: 还是回屋里去吧。
1: 嗯，我还没有七老八十呢。

0: 快点！
1: 报告，军委急电。
0: 好。

0: 话讲得很重，看样子主席发脾气了。
1: 首长呢？在那边。报告，首长，三十五军已经奔新保安去了。
2: 张参谋，等一下慢慢说。
1: 三十五军已经越过下花园，奔新保安去了。
2: 不好，下花园距新保安只有15公里。

0: 马上给十二旅发报，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三十五军，一定要坚持到主力部队赶到。
1: 是。
2: 等等，
0: 同时给各纵队发报，要他们加快速度前进，拿出不要命的劲头来。强行军，电台联系不上的，骑我们的马，分头通知。
1: 是。
3: 命令部队下饺子。

0: 我叫司令员，政委，是不是要发个电报啊？向毛主席解释一下，我们的情况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开始，我们收到电报太晚了，而且只有两条路，八个旅根本走不开啊。再加上部队在行军，命令传达不下去。
1: 苦什么困难？备注：35军。你好，我好，大家过年。放走35军，哭都叫你找不着坟头。

0: 快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拉住
2: 了，快来！
1: 哎呦，小心石头！

0: 那好。
1: 主力上来了！
2: 主力上来了！
3: 主力上来了！
4: 主力上来了！
5: 主力上来了！
6: 同志们，主力上来了！主力上来了！
7: 主力上来了！
8: 主力上来了！
9: 主力上来了！
10: 主力上来了！

0: 司令员，
1: 报告政委。
0: 你们辛苦。
1: 政委，
0: 辛苦。
1: 政委您好。
0: 辛苦了。
1: 你好，
0: 辛苦。
1: 参谋长，
0: 你好，
1: 辛苦。
2: 你们一个旅，把35军组织在新保安一线，为兵团主力争取了一天两夜。了不起，了不起呀！

0: 北平至绥远一线本来是那样偏远沉寂，一时之间成了西柏坡和南京两个统帅部注意的中心。从12月8日至11日3天之内，华北第二兵团击退了敌人东西夹击，将35军牢牢围困在新保安城内。华北第三兵团英勇截击，完成了对张家口的严密包围。东野先遣兵团迅即赶到平张线上，消灭了敌16军和104军大部。由于平张线告急，又迫使傅作义将驻守天津塘沽的蒋系部队3个军调往北平附近，并慌忙把他的总部迁往北平中南海。这样，人民解放军既抓住了傅作义系统各部，又拖住了蒋介石系统各部，造成了平津战场极为有利的形势。
1: 那天眼看35军要逃回北平，我们把3个兵团骂得昏天黑地。现在没有一个态度啊，不好。喝点词句要热烈一些。
2: 当时的情况够紧张的。傅作义的104军拼命接应35军，2军相距只有4公里。杨罗梗腹背受敌，硬是给顶住了。
3: 我早就见过嘛，天塌下来啊，有罗昌子顶住。杨得知、骆瑞卿他们指挥很得力哦。
2: 是的，
3: 坐。
1: 恩来，杨立、陈子华指挥也好，3个兵团打得都好。
2: 是。

0: 经历我都做了交代，作为南侧行动的第一步，要以身立刻把北平方面的部队转移至天津塘沽。第二步是尽快组织上船，天冷了，海港要封冻了。
1: 是。
0: 你几时可以动身啊？
1: 给我三两天做一点准备。
0: 准备什么？明天就走。
1: 是。
0: 赤城，这件事办下来，你功在党国。

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不过，共军在新保安围着35军，在张家口围着11兵团部和105军，都是傅作义起家的部队，怕他难以弃之不顾。我讲句不当讲的话，如果。

0: 徐永昌的话没有讲出口，是那样的，如果对方迅速把新保安张家口打掉了，傅作义也许才会清醒一点，下决心把平津部队撤下来。
1: 周副主席，
0: 啊，
1: 华北二兵团提出尽快向新保安发起总攻，
0: 你的意见呢？
1: 阎罗耿手上有九个师，打掉新保安的35军，应该说是有把握的。我看，
0: 不过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把握。东野主力刚刚到达丰润、玉田地区，一时还不能够切断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交通，控制不了出海口。这种情况下，你打掉新保安张家口，等于逼迫傅作义不顾一切的从海上撤走。
1: 嗯
0: 嗯，电赴阎罗耿。
1: 好，
0: 不能动，要等候命令。哦，主席，老总啊，你们不参加完婚礼，人家会不高兴的。
2: 哎，我们是向村长请了假的呀。
0: 啊，
3: 来来来，过去所需哦。
0: 来来来，你们来，
2: 我这里还有哦。
0: 嗯，老子。
2: 啊，
0: 嗯，
2: 你看，你看，果然是的。所以我急着跑回来，我就晓得完成了包围，他们就耐不住性子喽。哎，眼下塘沽港还不到封冻的时候吧？
1: 今年天暖，怕还要半个月20天才结冰。
3: 辅佐你向西安、郑州、徐州方向撤退，会是西去渭水，都不大可能。如果向青岛逃跑，我们可以在济南附近截住他。现在，怕就怕的是，他从塘沽上船呐。
0: 嗯，刚才我们还在讲，要向部队打招呼。
2: 看来，有必要做硬性规定，从今天起至12月25号2星期内，对新保安张家口围而不打，让傅作义不好一拍屁股就跑喽。对北平、天津、塘沽等地，只是从战略上把他们分割开来，不做战役包围，待整个部署完成以后，从容攻击，逐个歼灭。

0: 伟而不大，歌而不伟。要请各部队体会一下。
1: 需要电告林罗溜，动员主力要不怕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一定要在2个星期内穿插到位。

0: 林彪、罗荣桓接到中央军委提早入关的命令，一方面在沈阳发表新闻、讲话、照相，造成全军正在庆功休整的假象；一方面紧急动员部队，立即结束休整，于1948年11月23日起全军出动，10个步兵纵队和特种兵70余万人，加之随军民工15万人，汇成一条钢铁巨流，浩浩荡荡奔涌向前。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冀东平原，后尾还遥遥甩在锦州、沈阳。
1: 快点撒，你把这提进去。经理，

0: 么搞的嘛？到现在还是这么乱七八糟的。
1: 他们也是刚到的嘛，啊？你们继续搞，继续搞好。
2: 是。

0: 葛纵今天到达什么位置？左路九纵，占领唐山；七纵，进至北塘；八纵，到达香河；中路六纵、十纵，正向廊坊、安定攻击前进；三纵，攻占通县。
1: 华北七纵进至丰台、黄村，右路十一纵、五纵从洋房、清河向北平西郊前进，其余各部待报。随后跟进的，第一、第二、第十二纵队，不必绕行冷口。 直接走这里，山海关。

0: 我看可以，林总。军委要求我们秘密进关，
1: 我们已经在敌前展开，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命令跟进部队走山海关入关，直插天津、塘沽。
2: 卢沟桥，建于1192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流连于此。

对这座古石桥的工程宏伟和建筑艺术的精巧惊叹不已。1937年7月7日，英勇的第29路军

0: 平津战役。
1: 聂总，
2: 你好，
1: 辛苦了。
3: 你好，聂总。
1: 聂总，
2: 亚龙，
4: 你好，
5: 聂老总，你好。
2: 请，请。你们出关的时候不过110,000人，短短的3年时间，回师关内，率大军近100,000之众啊！难怪主席讲，林彪现在肥得厉害啊！
1: 你看我，肥得起来吗？
3: 我们出关的时候，11万部队，还不都是各解放区抽调的？
6: 聂总，晋察冀前前后后划归东北的部队有多少？要仔细算才算得清楚啊！
3: 请，
2: 啊，请啊！
7: 叶老总，
2: 是你呀？
8: 哦，我带来了地下党绘制的天津城防部署图。
9: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3: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司令
1: 啊，司令。
2: 李处长，找我有事吗？
3: 我能不能和您单独谈谈？
2: 来吧。

0: 司令，请准我3个月的假，回上海治病。
1: 李处长，此时此刻，你要离开天津，如果有人告你个临阵脱逃，我无法替你说话哟。
0: 我有医生的诊断书。
1: 你应该知道啊，前几天我的参谋长严家浩私自逃往上海，我一个电话，他在虹桥刚下飞机当即被宪兵逮捕。
0: 对，这我知道，不过我还知道毛人凤一个电话，严家浩无罪开释，并转到飞往昆明去了，对吗，司令？
2: 来人！下了他的枪。

陈司令，杜师长，请坐。好，你都看到了，还没有听见炮响，就有人要溜之大吉了。剑山兄。 话我已经讲过了，又来啰嗦你，请不要见怪。总统派国防部次长李吉兰携他的亲笔信来天津，就是命令，不能违背。你何如就遵命撤到塘沽去呢？其实。 也简单。李吉兰不是说可以给你个军方名义，由你把部队带到塘沽去吗？界山兄，时至今日，就不讲这些气话了，好吧？ 副长官从兰州调我来的时候，讲得清楚：北平、天津一体。这个时候，把天津的部队调往塘沽，无疑是釜底抽薪。我和傅先生交往多年。 我做不出来。金堂这边的62军、92军、94军一爬了，全调到北平方面去了。天津，你守得住吗？天津要占到房屋完瓦、地无净土。

0: 总司令，您找我。晚间我宴请徐永昌部长。都安排好了。去那边的人选定下来没有？《平民日报》的社长崔载之，我已经请过了。他答应做您的代表。 这人有个好处，他没有官方身份，一旦传扬出去，也好有个掩盖。另外，想请李藤久处长的堂弟李秉权陪同前去，他会起到
1: 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就怕您不认可。是共党地下人员吗？
2: 是。
1: 东野右路过重，在十七日已经攻占石景山、门头沟、万寿山，进逼德胜门，构成了对北平的包围。中路攻占廊坊后，于二十日进至宝坻，割断了北平与天津之间。

0: 面的联系。涿鹿十九日由景梁城渡过海河，二十日攻占仙水谷，完全切断了天津与塘沽之间的水路交通。
1: 现在辅佐你集团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了。
0: 傅作义并不那么清醒啊，他的谈判代表还提出要我们退出南苑机场，放三十五军回北平啊，还提出建立什么华北联合政府。距离太大。
2: 傅作义又给我一封电报，说他相信我的政治风度如何如何之高，活见鬼哦。如果我不同意他的什么华北联合政府，我的政治风度啊也就不高喽。百万大军堵在门口，还要和我们二一天作物，未免太浪漫了吧。
1: 他把夫人都送到重庆去了，还不是想打吗？看来是不打不成交哦。
2: 来一个掐头去尾，先把塘沽、新保安拿下来。

八零幺团报告，东南城墙被炸开了一个豁口。王团长，我是郭景云，用麻包给我堵，就是用人，也要给我堵住。啊！

0: 依照中共中央军委作战方案，解决了新保安35军，还是不打张家口，要等华北第二兵团以隐蔽行动突然打下归绥之后，华北第三兵团和东野第四纵队再攻取张家口，以避免归绥一带敌人退往河套地区，为而后全歼傅作义部队带来困难。但在35军覆灭的当天，傅作义急令张家口守军弃城，向绥远方向突围。解放军总部破译了傅作义的电报，于是对张家口突围敌军的一场围歼战紧接着就开始了。
1: 打响了，打响了，西甸子和朝廷外打响了。
2: 好，太好了，太好了，
1: 打响了，
2: 好好好，
1: 打响了，西甸子和朝廷外打响了，
2: 好，
1: 打响了。

0: 郑重先生，首先让我祝愿您圣诞节快乐。本来我打算去北平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一起过节日，终于还是决定和您，我的老朋友，一同度过这个夜晚。
1: 谢谢，我也祝愿大师先生节日快乐。
0: 我听说华北剿总副作义上将有意推动局部和平，是这样吗？
1: 副作义将军以守城闻名，中外皆知，他会坚守北平，坚守天津，确保华北。
0: 传闻白崇禧将军致电总统，主张与中共恢复和谈，不知是否可以证实？
1: 不过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一点小手段。要同中共和谈，首先必须排除障碍，也就是说，我蒋某人必须下野。
0: 总统先生，我听到许多中国朋友议论说，蒋总统何不顺水推舟，主动隐退，就让李宗仁去和共产党周旋好了。请原谅，如果不是作为你的老朋友，而是作为一位外交代表，我绝不会当面讲起这一件事的。
1: 我并不感到意外。来吧，来吧。
2: 爷爷，爷爷。圣诞快乐！
0: 圣诞快乐！
3: 圣诞快乐，
1: 好吗？
2: 爷爷，我要那个，那个。对，就是那个。
1: 给你吧。
2: 谢谢爷爷。
4: 谢谢爷爷。
3: 谢谢爷爷。
4: 来。
5: 父亲，我和金国商量过了，由我带着您的亲笔信去北平。
1: 嗯，傅作义的网拍在新保安张家口差不多丢光了，他该清醒一点了。不过你不要提这事，言语不可伤他，只要请他迅速南来就是了。
5: 是，为国明白。
1: 你临时带一架飞机回来，我的天雄号座机留在北平，供傅作义将军使用好了。
5: 是，父亲。

0: 感谢总统先生，让我分享了您的家庭的欢乐。看，现在已经是25号了，明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圣诞节了。
1: 爸爸，祝您生日愉快。爸爸，妈妈让我祝您生日愉快。嗯。
2: 哦，呵呵哦，是的，是的。哦，来来来。哎，哦，啊，嗯，啊，找老规矩啊，你向爸爸祝贺生日，爸爸要给你钱才是，要给很多很多钱的。可是我呀，没有准备钱，就送你一件礼物好了。
1: 嗯。
2: 嗯，送什么好呢？哦，好，你看。
1: 嗯，去年就是一支红铅笔。
2: 是吗？
1: 嗯。
2: 嗯，明年你看，明年呢，我肯定有办法。嗯。
1: 谢谢爸爸。
2: 哦，好乖哦。
3: 慢一点
4: 啊。

0: 都准备好了吧？好了。啊，主席。哦，林老。恩来。啊，毕吉生先生他们有消息没有？还没有。只知道川李开香港不久，就遇上了风暴。我已经电告放放潘汉年同志，要他们注意查房。啊，这是分批从香港经大连来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名单。
1: 哦呦，各路尊神朋友，齐齐哈尔滨呢！林老明天就启程了。哦，
0: 我请林老带上关于召开新政协问题的草案，向先到达哈尔滨的各位先生征求一下意见。
2: 好，就请林老带我们原路奔波喽。这么多朋友来了，中央不去人迎接不好。
3: 我想，等我迎到了各位先生，就该带他们进北平了。哦。

总司令，刚刚收听到新华社广播，中共某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问题，列举出所谓国人皆约可杀的头等罪犯43名，第一名是。 蒋先生，第31名，名单上第31名，就是。

人们是带着对中国大地震撼的深切感受，迈过了40年代最后一道门槛的。蒋介石通过1949年新年文告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开诚相见，共谋和平。毛泽东在他的新年献词中则指明，蒋介石谋和是企图养好创伤，卷土重来。毛泽东宣布，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傅作义将军明白了，他希望平津问题在全国实现和谈过程中自然解化开来，不过是一种幻想。他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再一次派出2名谈判代表出城。

0: 恩来呀、啊，
1: 你吃你吃。
0: 你觉得这味道怎么样啊？
1: 这葱爆羊肉是不是有点膻味啊？
0: 我是说啊，傅作义发明了"战场移交"这个词，你觉得味道如何呀？坐。
1: 我觉得这个用词、很独到啊。所谓战场移交，对他来说，避开了头沉脚陷等等难以接受的用语。他答应下令北平、天津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开除城外，接受和平整编嘛。
0: 这是对方的一个大漏洞，不妨答应他一些条件，促成正式协议。
1: 可以考虑，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在政治上给予相当的地位，允许他编一两个军，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
0: 可以。
2: 主席啊，还是那个老毛病，那盘菜离得近就消灭那盘，那盘菜离得远就原封不动。
1: 所以你要经常的调动调动
0: 嘛。等你调动好了啊，我也吃饱喽。
1: 你呀，
0: 好啊，恩来呀，等一下，等一下。让我再想一想。
1: 好的。

0: 我现在走到这一步，是时刻冒着三个死啊。一是我秘密和那边接触，一旦事情败露，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二是我突然来这么个180度的大转弯，如果我的部下谁想不通，就要从背后开枪打死我。三是共产党将来会按战犯把我枪毙了。
1: 开出城外征边，北平的部队只要开出城外，那就由不得他们喽。傅作义和他的左右不至于那样缺乏想象力吧？他们会不清楚吗？要防止他们耍什么花样？
2: 借楚城镇边趁机逃跑。从傅作义的角度看，

0: 然不大现实，他知道我们会做周密防范的。
1: 恩来的分析有道理，傅作义总想让我们在他划定的圈子里打转转，我们全给他堵死了，最后他也只好如此，各方面说得过去就是了。
2: 我看也是，适当满足他的条件，以尽可能实现这样一种不流血的方式为好。
3: 是啊是啊，仗达到了这个地步，也应该能找出别的一些什么方式了。将不流血是流多了血，流够了血，如果对方却有诚意，不经流血实现了协议，那应该说是傅作义将军和我们共同创造了这样一种特殊方式，就叫做北平方式吧。
4: 那么就告林彪他们可以签订谈判纪要。
3: 嗯，要给傅作义定出一个最后期限，
0: 给他五天，限他1月14号5月20日前答复。
5: 可以可以。
3: 要讲清楚，过了这个期限我们就攻城，绝不允许拖延。以战争解决本来要简单的多，我们已经退让一步了。我毛泽东不是一个肯让步的人呢。
6: 总司令，
1: 怎么样？怎么样？
6: 啊！这是谈判纪要，
7: 真危险！要不是周先生收藏的好，进德胜门的时候，就让李文的宪兵队给搜去了。
6: 嗯。

0: 啊，这次见到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刘亚楼，谈判气氛很融洽。
1: 哼，你给他们带去的是什么？能不融洽吗？
0: 我完全是秉承傅先生意思办的。
1: 你坐吧，限定14日午夜以前答复。这是 ID 枚顿书。

0: 实在不行，还有一条路可走。首先，我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为民请命。然后我自行解除兵权，交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代理。
1: 总司令，这……
0: 最后，我去南京。向蒋先生请罪，听候处置。

0: 必须做出精密计划。
1: 以一个人的毁败换取诸位和数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不容我由于计较。
0: 长江啊，我们总是要过去的。谈得好，部队唱着歌子过去；谈不好，开着炮过去。
2: 现在我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自即日正式下达执行。
3: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5: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6: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7: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8: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9: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那么有此天才，我今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得搬交通炮筒了，数据上千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
0: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4: 喂，常为您，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呢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所以在观影的时候啊，我很容易就会被片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瞬间打动，有时候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被戳中，或许这个就是电影奇妙的地方吧。那么下面这部作品有哪些打动你的时刻或瞬间呢？看过之后给出你的答案吧。
2: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0: 中州大地，
3: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4: 我去，
5: 我去。
0: 连年血战，
6: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7: 好，这敌兵九流，走。
8: 太师刀，
0: 甄选英雄。
9: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10: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0: 也无法避免。
11: 按计划起来，
0: 一场血雨腥风，
2: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11: 我们一起活下去。
0: 8月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征途。
1: 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11: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12: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11: 骷髅岛，
13: 这座岛上有怪物。
14: 那到底是什么？
15: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16: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11: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16: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
17: 去宰了那头猩猩。
18: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15: 我们离开这座岛，
16: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12: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17: 快跑，架好重机枪。
19: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0: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7: 生命需要充电，
4: 生活需要节电，
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7: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8: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6: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11: 共军向北平伸手，
0: 百万大军悄然入关，
5: 确保金汤，这样可攻可守可走，非万不得已不可将华北的部队南撤。
13: 荆轲能争取和平解决，尤应全力准备攻城。此次攻城

0: 必须做出紧密计划。
1: 他们拖拖拉拉，动作太慢，如果让三十五军炮灰北平，我要记他们一辈子。
2: 马上发出。
3: 千年古城能否和平解放？
4: 以一个人的毁败换取诸位和数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不容我由于计较。
3: 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在这里诞生。
0: 长江啊，我们总是要过去的。谈得好，部队唱着歌子过去；谈不好，开着炮过去。
3: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一个重生的国家，这必将是一个更辉煌的未来。
4: 现在我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自即日正式下达执行。
3: 经典战争影片《大决战·平津战役》。
5: 国军们，
6: 哎，
5: 我们，
6: 哎，
5: 周们。

人民解放军是在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和很少现代交通工具的条件下投入战略决战的，而能不能切实保障前线需要，直接关系着平津决战的胜负。东北和华北人民群众紧急动员起来了，长城内外广大地区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支前网络，保证了大清河水路及屡遭破坏的北宁铁路和战区公路畅行无阻，部队打到哪里，支援前线的运输大动脉就在哪里跳动着。

0: 大家到前面看过的，塘沽一带地形太复杂，大兵团很难展开。我们建议改为先打天津，军委已经同意了，是不是？
1: 天津市参议会代表已经到大南河145师师部了。
0: 啊，你告诉王师长，先接待一下，顶多20分钟，我就到了。是。 所以，塘沽方向部队暂时后撤一步。哎，李参谋，到。你让王师长转告参议会代表说，我出发半个多小时了，还要1个多小时才能赶到。
2: 这
0: 兵不厌诈。
3: 明白吗？啊，快去！是。请问王师长，刘亚楼将军什么时候到啊？
0: 大约还得1个小时吧。上次谈判讲好了的，1月14日前必须做出正式答复。 傅作义一拖再拖，看来不打不成交啊！中央决定以天津方式促成北平方式的实现，先把天津给他端下来。

大家清楚了，我们打的天津卫，傅作义疼的可不止这一处。

0: 欢迎会代表肖老先生、韩老先生、李老先生、严先生，
1: 我紧赶慢赶。
2: 刘将军辛苦了，
1: 让诸位久等了。请请请请请请。车过宜兴府，老百姓啊，拦路告状，耽搁我好长一阵儿。上千户人家的大村子，陈长杰部队一把火烧得光光的。
3: 哎呀，真是造孽呀，
2: 造孽！
1: 啊，请坐，
3: 哎坐，
1: 哎坐，
3: 请
1: 请请，
3: 您请，
1: 请坐。
4: 都请坐吧。
1: 路过杨柳青的时候啊，又耽搁好久。杨柳青有名无实，街道坑坑洼洼，路又那么窄，我的汽车差点没出来。
3: 难为刘将军了。刘将军您辛苦了。
4: 是
3: 过节
1: 啊。请问几位先生，你们这次出城是不是经过陈长杰的同意了？
3: 是啊，是啊，
2: 是啊，
1: 陈长杰应当识大体。北平已经在和我们进行和谈，天津为何不先走一步呢？我们可以宽限陈长杰4天，在13日午时前放下武器。

0: 司令，请。这一带结合部要加强夜间防卫。
1: 是。

0: 你们判断共军的主攻方向在哪儿啊？
1: 许多迹象表明，刘亚楼的指挥部可能设在杨柳青。我认为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西南面。
0: 侦查有误。今天市参议会代表回来说，刘亚楼坐车经过宜新府、杨柳青，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和他们见面。这样计算下来，刘亚楼的指挥部是设在天津以北的杨村。
2: 那么司令认为，
0: 刘亚楼把指挥部设在城北，加之共军不断地用重炮轰击城北地区，那面没有河流阻隔，便于大兵团运动。肯定，刘亚楼是把主攻方向放在城北了。所以我想，是不是把151师调到城北去？
2: 151师调走，金汤桥核心地区就太空虚了吧？
0: 我决定了。151师调城北。

0: 近的一些外事人员集中起来了，我请尚坤同志带我去一下，讲一讲中央外事组的一些要求和政策界限。
1: 那些同志去天津搞外事啊？
2: 张汉夫、黄华、张文进、徐大年几位同志负责。
1: 外交方面的事，不复杂的也很复杂，怕你要讲许多条条吧。
2: 政策上，中央已经做了15项规定，周副主席还交代了几条，主要是加强调查研究，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恰当。
1: 好啊，
2: 我走了。
1: 哎，等一等啊！陈云同志接受沈阳经验见报很好，要转发各中央局，请你先带一份朝见给黄经、黄克诚。
0: 啊，我已经给他带上了。
3: 老师傅，辛苦了。
4: 首长您好啊。
3: 机车修得怎么样了？
4: 您看这个车间大伙儿正忙着呢。
3: 高主任在什么地方？
4: 高主任在那儿呢。
3: 谢谢。
4: 好。
3: 谢谢。
5: 班子。哟，陈云同志。
3: 你好啊。怎么样，你这里拿不出机车来，吕正操同志的铁道总队司令可就不大好当了。组织工作和技术力量是不是都发挥出来了？
5: 能上的都上了。
3: 据说厂长和总工程师还没有参加工作，是不是这样？
5: 照军管会要求，工程企业应当原封原样的接收，旧职员照常任用。不过我们这里对厂长和总工程师有反应。
3: 什么反应？
5: 群众说他们是三朝元老，老毛子时期、伪满时期、国民党时期一直当着厂长、当着总工程师，现在解放了。
3: 重庆谈判的时候，毛主席对蒋介石说，你不要我们另起炉灶，那我们就要到你的炉灶上来开饭。现在我们把沈阳国民党的炉灶给打破了，你不给人家饭吃，怕人家就要另起炉灶了呀。
6: 首长，
3: 你们两位去哪里啊？
5: 东北局指示要我们这里抽调2名得力的干部到市军管会集中。
6: 首长派我们到哪儿去呢？
3: 接收天津去啊。
6: 是
7: 是。
6: 首长再见。
7: 再见。
3: 走，我们去看望看望厂长和总工程师，请他们今天就上班。
5: 好，走。
8: 诸
9: 位，请坐吧，坐吧。
8: It's really nice. All kinds of windows.
10: Yes, from the Qing Dynasty.
8: Yes, and the lanterns. It's really nice.
10: Look at the garden.
8: Yes.
10: It's beautiful.
8: Very nice.
10: Very nice.
9: Ah, 好，那么我就开门见山了。
11: Then I think I'll come right to the point.
9: 蒋总统让我转达他的建议。
11: President Jiang has instructed me to convey his proposal.
9: 他希望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基尔将军立即派陆战队进驻天津。
11: He hopes that Admiral Bergil will send his Marines to Tianjin immediately.
9: 从青岛基地去是很近便的。
11: It is within easy reach of the Qingdao base.
10: Marines to Tianjin? In what name?
11: 以什么名义？
9: 保护美国侨民。
11: In the name of protecting Americans residing abroad.
10: I'll send your message to Washington, but I can assure you it's absolutely impossible.
11: 我乐意向华盛顿报告总统的要求。

0: 不过我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不可能的。
1: 为什么
0: ？Why？
1: 上月九日，杜鲁门总统曾发布命令说，美军必须留住青岛。
0: On the ninth last month, President Truman issued an order which says American Marines must remain stationed in Qingdao，
1: 并采取切实步骤，以援助华北方面仍在与共产党作战的中国部队。
0: And take practical measures to assist the Chinese troops who are still fighting in the north of China。
2: But that was last month.
0: 那是上个月的事。
2: Now, 30 days later, Washington has to re-examine this entire issue.
0: 但是今天一个月以后，华盛顿不能不画一个更大的问号。
2: Marines in Tianjin, what does that signify?
0: 派海军陆战队驻军天津，这意味着什么？
1: 你不觉得这种自食其言的变化来得太快了一点吗？
0: They thought the changes made too rapidly. It sounds as if one was going back from his promise. Do you think the changes made too quickly?
3: 请各位入席吧。
0: Let's have dinner.
3: 请。
4: 医生老弟，很看重自己的历史，看重自己的名节。不过，为你老弟一个人，这千年古城打得个稀巴烂，恐怕你就不成其为抗日的名将，而成了历史的罪人了。嗯，上灯。
5: 医生，不瞒你说呀，这两天我和共产党北平地下人员崔先生、王先生见过几次面。两位先生让我转告你，不要对国际变化抱幻想。美国人是最讲现实的，绝不做亏本的买卖。报纸上讲，华盛顿已经把他在太平洋的第一道防线划定在台湾海峡，中国大陆早就划在美国的防线以外了。
6: 这些事我们以后再谈。现在是要派出有资格的人士去谈判，就拜托老兄您带我辛苦一趟怎么样？
5: 医生看中我，我不好推脱。不过，你得给我交个底才好啊。

0: 我只问一句，天津你还守不守？
1: 我想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2: 总之，天津市南北狭长，中间呈蜂腰部，来他一个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分割为南北两块，收拾了他。
3: 可以，我看可以。
2: 总的原则定下来，我打算这样使用兵力：我们共集中5个纵队，34万人。你以第一、第二纵队组成西集团，由西向东攻击，为第一主攻方向。从和平门一线向前推进。你以第七、第八纵队组成东集团，由东向西攻击，为第二主攻方向。

0: 为了给东西主攻方向，以有力的配合，你9纵及12纵34师组成南集团，以8纵、2纵1部，在城北、阳洞、6纵17师为预备队。第一步在市内金汤桥汇合，特纵炮兵坦克，配属东西方向。等一等。
1: 总攻开始，炮就要打到陈长捷司令部。好的，总攻时间定在14日上午10时。就这样上报中央。
2: 军委县令，3天。你需要几天？我不好讲，三位首长。48小时怎么样？
3: 好。要我说，30个小时就够了。军中无戏言哦。
1: 我和陈长捷的兵力比是3:1，我手里有他最详细的布防图。那好，我们就上报军委。30个小时，咱们还是按3天报上去，我满打满算。
4: 按30个小时使用就是了。哼啊！就你的鬼名堂多。好吧，上报3天。哦，小廖啊，你坐坐。
5: 哎。 现在已经14日了，主席。

0: 给。我们提出和平谈判八项条件，要一个价，让姜维元璋、李宗仁他们去盘算盘算好喽。
1: 傅作义也应该考虑考虑了。
0: 嗯，
1: 他还是先走一步的好。
0: 你拿去，尽快播出。
1: 好的。
2: 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